0: 的喉管击中，送院抢救之后不治。混泥机驾驶员亦都受伤。劳工处高度关注，对有工友死亡表示十分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劳工处正系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辞职者嘅法律责任，同埋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发言人又话，已经向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喺嗰个地盘内用挖掘机同埋进行吊运操作，直到当局信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先可以复工。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两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之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关政策建议咨询公众，为期两个月，消委会表示欢迎，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业界对于设立冷静期已经有足够准备。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说，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还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说，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153点，系升65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7.56美元，卖出4008.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碧华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繁忙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开始繁忙。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线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的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回去秀茂坪道的支路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就车多， 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

0: 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钱路。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又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啦，由而家至到7月1号嘅下昼1点钟，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都系封咗噶。咁另外啦，一带咧都会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有升旗仪式嘅封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就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顺。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3: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出席歌手包括许志安，
6: 现场演绎一啲广东歌，一啲嘅国语歌，有冇话一啲处理上会唔同啲咁样嘅咧？
7: 冇太大分别，有同一样嘅嘢就系好用心咁去唱嗰只歌。
5: 仲有云浩影、张雨晨、黄淑曼、康提分享最爱华语歌。想重温记者会精彩嘅内容，就要留意住今日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2台《骚动音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隔晚美股啊，三大指数都系叫做升咗，咁升嘅原因系咪因为美国同埋伊朗又系暂时停一停战嗰啲咁嘅嘢？但系究竟搞几耐啊？即系由啊今年年头玩到依家，差唔多踏入下半年啊，咁都仲系有少少大家争争论论咁样，以为大家寄情世界杯英雄地踢场波啊，算啦，和气气点乜？都啊搞未搞掂住，不过外围市况都升嘅，同埋见到投资者都有趁低吸纳一啲AI 相关嘅股份啦，叫做令到大市都做好。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就中东局势就而家其实大家都习惯咗噶啦，即系时好时坏咁，但系就整体嚟讲，其实就嗰个影响相对嚟讲就比较细咗噶啦。即使你话比较即系可能有袭击嘅时间嘅话，你睇到油价方面咧都系大概差零蚊啊，或者系即系有时系70蚊楼下，最多都系73-74蚊啊，咁样都唔系话特别太大嘅一个波动喺度。咁所以變咗，其實你睇到大家都會 expect 咧，個通脹上面嘅話咧，其實應該係之前個油價去到依個係90蚊嘅時間咧，就應該見咗頂噶啦。咁所以你見到上個禮拜咧，美國公布 PCE 方面咧個數字咧都冇進一步惡化嘅，咁就都係一個比較好啲嘅信號啦。咁琴日咧。唔好意思，琴日咧就當然個焦點咧就全部集中曬喺嗰個科技股度啦。咁所以你見到琴日咧就科技板塊上面嘅話咧，都係帶動翻咧呢個納指上面嘅話咧就升翻超過 2.3% 嘅。另外標普方面都有升啦，標普都升咗 1.18% 嘅，咁就道指方面就升咗306點啦。咁最主要咧就睇到琴日嗰啲係火車頭都嚟自一啲重磅嘅科技股，包括 Alphabet 啊，同埋呢個 Tesla 啊呢啲嘅。咁就我相信咧就今個禮拜咧個市場美國嘅氣氛都會好啲嘅，因為今個禮拜就係第一，首先就係美國嘅呢個獨立日啦。咁第二就係話通常七月份嘅話咧過往傳統上面嘅話咧頭嗰兩個禮拜美股咧升嘅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咁再加埋嗰個股市方面啦，好多嘅股份方面咧喺之前嗰位都調整咗落嚟嘅。咁所以頭先你都提到啦，就趁低吸納方面咧喺美國市場咧都係比較活躍同埋係主流嚟嘅。所以我覺得今個禮拜美股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好嘅。
1: 嗯，明白明白，咁又问下会长啦。咁港股琴日都有反弹，咁港股呢琴日全日都有得升，升354点，港股喺期指结算日就反弹啦，咁重上23,000嘅水平。咁当然啦，重上23,000嘅水平冇乜值得庆祝啦，因为我哋其实成个六月呢即係话跌咗成2,000几点，接近1,000几2,000点，都几夸张啦。咁量度返个跌幅嚟讲，咁但琴日就发返力啦，咁嗰幾隻恒指嘅權重股，包括美團啦，升5.3%，阿里巴巴升3.9%，京東升3.1%，咁啊騰訊同埋小米咧都有得升嘅。咁有冇機會再令到恒指升多少少咧？因為我睇翻隔晚美股好似都好翻少少。咁嗱，五窮六絕啦，咁今日嚟到6月30日啦，咁聽日我哋就係回歸29周年嘅一個慶典啦。咁回歸過後，咁有亦都有香港嘅5年嘅規劃啊，要實行之中啦，因為就準備呢個施政報告噶啦。咁無論係港股啦，以至係內地股市或者內地政府有冇機會都出手，或者有啲出招咁樣救一救整個經濟，因為其實呢幾個月內地出嘅經濟數據都唔係太亮眼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期待直白啲咁樣講啦，即係中央可以有啲救市措施啊，或者有啲惠民措施，或者提振經濟措施啊，咁香港呢邊又有咁樣幾樣加埋，咁就激活翻個股票市場或者資產市場，有冇機會咁樣行咧？七月睇法係點咧？係咪五窮六絕七翻身咧？一次過交曬俾會長講啦，唔該你。
2: 嗱，其實睇翻恆指咧，雖然琴日都有啲反彈，不過咧就講真，真係反彈嘅力度相對嚟講都係比較弱嘅。咁你見到？

0: 恒指嘅走勢上面嘅話咧，其實就第一首先跌穿曬所有平均線先啦，咁啊第二就啲平均線咧就基本上都耷頭嘅，咁你見到就譬如十天線啦，23,600啦，就已經有阻力啦，跟住廿天線就24,300啦，五十天線咧就25,300啦，咁所以其實就上面咧都係比較即係重重咧就有啲壓力喺度嘅，咁你話要扭轉而家呢個情況嘅話咧，就好大程度上就頭先你提到啦，嗰啲係重磅嘅一啲係嘅科網股啦嚇。就一定要有一個轉勢嘅情況，雖然昨日係有反彈嘅，但你見到咧，你睇翻幅圖都係咧，同恆指差唔多噶啦，都係低位裏面咧就略為反彈咯，唔係怎麼出到啲咩特別大嘅陽燭啊，大嘅即係反彈嘅趨勢出嚟咯。所以暫時我覺得恆指方面咧，可能跌到呢啲位咧就會係跌勢減慢啲，有啲略為有啲反彈穩定啲，但係不能夠扭轉到咧嗰個係比較弱嘅趨勢咯。
1: 嗯，明白明白。咁大家喺个代变嘅格局就好似会长话斋啦，就唔好急于捞货字啦。咁睇多几日先啦。你觉得呢个操作啱唔啱呢吓？
0: 反而恒指上面嘅話咧，就真係好頭先講啦，就暫時睇唔到有咩特別太大改善處。調翻轉就係話之前好當炒嘅一啲即係譬如 PCB 啊，或者同呢個係呢個係 AI 或者係芯片相關嘅一啲板塊或者股份嘅話咧，過往一兩日都有啲調整嘅。咁會唔會睺下呢啲即係比較基本面都仲係好嘅，同埋都有增長嘅潛力嘅股份方面咧，就趁呢個調整咧，就係撈呢啲好過啦。我就覺得就喺股票市場裏面的話都是找回一些強勢類股份好一點，你看到美國市場昨天美國反彈都是集中在科技股裏面的嘛，還有接下來美國的科技巨頭都會開始又會有業績的公佈啦，最重要就是看那些重磅的巨無霸會不會繼續增加它的 CAPEX， 如果繼續增加 CAPEX 的話，這個範疇都還繼續得玩的，不如在港股市場裏面的話就尋寶了，尋回這些相關的板塊還好了。
1: 好啊，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0: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啦，我哋听日就假期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你，拜拜。
2: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
3: TDC Hotline，
4: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喺今日嘅贸发局热线，我哋好荣幸邀请到香港贸发局香港设计廊采购经理尹嘉敏小姐 Carmen 噶。Hello Carmen，
5: 早晨小白。
4: 我知道今年系香港贸发局60岁生日，香港设计廊 Design Gallery 由5月起都举行咗好多精彩嘅庆祝活动，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5: 系啊，我哋设计廊咧，其实之前由5月尾开始咧，就有个走动全城嘅展览车展览，咁架车咧就展出咗一啲精选我哋 DG 售卖嘅香港设计产品啦。咁架车咧就游走咗香港好多个地点嘅。咁我谂好多听众咧，可能之前都喺铜锣湾啊、湾仔啊、尖沙咀、旺角等等咧都见过我哋嘅。不过咧呢、這个展览车咧，其实就喺6月中咧已经完咗噶啦。但系我哋嘅庆祝活动咧就仲有好多嘅。咁而家咧，我就想同大家介紹咧，就係我哋為咗 TDC 60周年咧，我哋 Design Gallery 咧就由5月起咧就連續3個月就搞一個叫60件6折嘅周年優惠嘅。我哋咧就精心挑選咗60件我哋設計廊裏面賣緊嘅產品啦。咁每個月咧就喺灣仔會展店，淨係喺灣仔會展店，咁就重點推介呢20件嘅。咁就全部都食翻60歲呢個數字啦，所以咧就全部都係會以超底價6折去賣嘢。
4: 6折咧，真係聽到都覺得好正喎。咁聽日就7月1日啦，即係又會有新一批產品做6折。不如你同我哋特別推介一下邊幾款，等我哋7月去留意一下。
5: 是的，咁听日就7月啦。咁我哋呢其实又已经精心揀选过另外一批20件嘅产品呢嚟做呢个6折优惠嘅。咁不如我而家就做个小篇推介咁样啦。咁就好似头一两款，咁呢两款呢就都系以骨瓷做嘅水杯。咁你听到下水杯唔系啩。咁其实呢等我即系再介绍多啲啦。咁呢两个水杯呢，咁一个系高身啦，另一个就矮身肥啲咁样啦。咁就唔系 set 嚟嘅，就分开卖嘅。咁其实 實兩款咧都係以一啲香港文化做主題嘅，咁上面就印咗一啲好代表到香港文化特色嘅事物啦，好似大家一成日都會見。

嘅電車啦、渡海小樓啦、高樓大廈啦、或者賽馬咁樣啦、帆船等等，咁呢啲都係以好優美嘅線條咁樣呈現出嚟嘅。咁兩隻杯咧都係以綠色較為大路嘅顏色去做主調嘅。咁另外咧就有配咗少少嘅金色去做點綴啦。咁其實呢個系列咧之前就一直都係以紅色、藍色咁樣去。

0: 受歡迎嘅。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其實即係你愛嚟買嚟送俾朋友啊，或者自己用咧，都係一定冇錯噶啦。咁另外咧，仲想介紹一款產品咧，都係以香港本土情懷做主打嘅。咁因為即係我哋都發現到近年，即係大家都好中意以香港為主題嘅產品啦。咁所以我哋就揀咗呢一個產品嘅。咁呢個品牌呢，其實呢就喺長洲成立，係啦，我再講多次，係長洲，香港嘅長洲。咁講到長洲呢，大家會諗到啲咩特產呢？冇錯，就係鹹魚啦。咁呢個品牌呢，就其實好善於將一啲好有型嘅設計元素呢，就加入去一啲長洲特有嘅文化嗰度嘅。咁所以今次七月呢，我哋就揀咗一款就灰色啦，又印有鹹魚圖案嘅短袖 T 嚟做六折嘅。咁呢件衫呢，就有個好型嘅名字，就叫做此魚非彼魚。咁呢件 T 呢，就有分中碼啦、大碼同埋加大碼，咁就啱大家可以鬆身著啦。咁又係非常之靚料去做嘅。咁個 print 呢，又有型又靚，前後都有 print 嘅。咁其實我會覺得真係唔係淨係夏天呢，其實呢一年即係春夏秋冬呢都可以啱著囉。
1: 嘩，好喎、啊、咁大家唔使特登搭船入長洲買啦，去灣仔都可以買到長洲嘅特產。欸 Carmen 啊，而家呢就介紹咗兩三款啦，至於另外嗰十八件係啲乜嘢呢，大家記住去設計廊自己尋下寶啦。好 ，Carmen 啊，除咗六十件六折優惠，設計廊仲有啲咩慶祝活動呢？
0: 我想講咧，咁其實一講到我哋設計廊咧，大家都可能淨係會諗到我哋喺灣仔會展嘅分店，即係可能大家離開書展啊嗰啲都會經過我哋鋪頭啊。但係其實咧，就可能好多人都忽略咗，其實我哋喺香港國際機場咧都有間分店嘅、哦。咁關咩事呢？咁其實趁住呢、這個TDC 六十週年呢，我哋機場分店呢都嚟咗個變身嘅，我哋就重新裝修過。咁其實個新面貌呢就已經喺較早前6月11號呢就已經同大家開始見面㗎啦。咁其實我可以話呢，喺呢一間鋪呢，我會覺得我哋個位置都幾優越嘅。咁大家真係留意住啦，我哋呢就喺一號客運大樓 Terminal 1禁區近一號登機閘口嘅。咁大家記住啦，如果去一至四號嘅登機閘口呢，就通常都會見到我哋鋪頭嘅。咁、那個鋪頭呢就冇會展嗰間咁大啦，但係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就其實就更加集中嘅。咁我哋設計廊呢都係會大為大家呢就搜羅咗好多香港原創嘅設計產品啦。所以如果大家就去外地探親嘅話呢，想買一啲有香港特色嘅產品送俾朋友嗰時呢，咁又或者可能啊冇咩頭水喎、啊、咁可以呢就喺上機之前呢就嚟到我哋鋪頭嘅。咁你可以搵到茶葉啦、禮品啦、精品啦，咁當然唔少得係一啲旅行用品啊，甚至乎首飾啊、手袋啊都會有嘅。咁而電子產品呢都好多時係好受歡迎喎、啊、因為我見好多時呢有即係有啲客呢可能即係去旅行嗰時呢就都會漏帶咗呢個叉電線，咁佢哋都會嚟我哋鋪頭嗰個呢即係做個補給嘅。咁又或者調返轉啦，你唔嚟買嘢你都可以呢就介紹俾一啲你嘅外地朋友啦，佢哋如果嚟香港嘅話呢，你都可以介紹佢哋嚟我哋鋪頭嗰個參觀㗎喎。
1: 暑假呢就嚟開始啦，好多人呢都會開始去旅行，飛之前大家可以預留少少時間到設計廊望下個新裝修，甚至乎喺機場 Design Gallery 做少少補給作為最後嘅衝刺。今日唔該曬 Carmen 同我哋嘅分享介紹啊，拜拜。
0: 拜拜。

0: 听过 MC 张天赋嘅作品啊，男人怎可以将时间带到嚟咧？将近早上嘅八点半啊，今日天气都麻麻地啊吓，记得带雨具，因为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啊。依家27度气温，相对湿度91%。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2026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过去四年政府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他期望收到市民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政府话，施政报告将会订立多项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并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目标是俾市民分享发展红利，增加市民福祉。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嘅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喺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唔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唔好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同焦虑。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彦挡出底线。日本的攻门较少，但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之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保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远射是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财经方面，

0: 现日经平均指数报69668点，升20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01.39美元，卖出4002.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住沙田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大埔公路嘅沙田岭段啦，近沙田花园嗰度出翻九龙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噶，近住美林村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咧，即系差唔多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咧，就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入狮隧之路附近噶。咁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彩云村，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科学园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咁由于有升旗仪式啦，咁湾仔一北一带咧有封路措施噶，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啦，去湾仔方向。落返文宝街嘅支路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就康华苑。咁反方向将军澳道去返将军澳隧道啦，左转去秀茂坪道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七三零，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一定做得到的这件事呢，就是鼓励大家主动称赞一位同事或者一位朋友。就我们环顾最近我的两位朋友同事就已经非常容易赞，因为实在可爱得不得了啊。欧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即是人品之中的人品，兄弟之中的兄弟。
3: 我以为人渣之中的人渣，渣在入面仲要
2: 仲
3: 要
2: 仲要
3: 捻出嚟。
2: 是啊。
3: 变成渣仔，渣都唔紧要，要入边再逼出啲油出嚟。
4: 等阵先，你有冇听星期五嘅听多样嘢旁下身？而家啲残渣啊，除好有用。
3: 系啊，我就系嗰啲有用嘅残渣。
4: 啲渣更有用，生命
2: 啊！佢梗要有啲渣留翻喺度。
5: 唔系，即系我觉得都系嘅，即系有阵时都系。即係讚咗人先，即係以禮相待咧，都係我自己人生其中一個座右銘。如果你一開始你唔識得欣賞別人嘅啲好處咧，或者優點咧，其實你人生嘅高度咧都好有限。我啲朋友咧成日一識每一個人咧都係嘴藐藐嘅，或者會覺得啊，佢又唔夠咩叻啦，佢又唔好啦，呢樣又唔好啦，冇嚟貴格啦，咁樣嗰啲求其諗啲嘢出去話人嗰啲。咁我自己覺得點解你第一次？意識一個人就要留一個壞的印象啦，咁其實即係優點一定要發掘嘅，你冇得話第一次就已經知道嗰個人好好或者好叻，冇可能噶，除非嗰個人好 show off 嘅啫，即係除非嗰個人係一。埋到嚟第一下就話：，你睇下我幾啲，
4: 我隻金錶幾錢？
5: 係啦，即係外表啦，或者好靚啦，係咪先？係即係好，即係都好外在嘅，好表面嘅嘢咯。其實咁片面嘅嘢咧，係冇 value 噶，係啦，得內在嘅嘢先係有 value 噶。即係每個成功人，你睇下，譬如黃仁勳先生，你永遠都著住嗰件皮褸，戴咗副眼鏡，係咪先？咁你譬如 Elon Musk 係啊，即係佢都唔會話哇我穿金啊戴銀啊，或者話隻名錶要幾多幾多錢啊咁樣。跟住你睇下，即係舊時喬布斯著嚟著去都係嗰個
2: 樽領衫咯，
5: 樽領衫同埋嗰個品牌嗰個跑鞋係咪先？即係你會覺得呢啲咁顯赫咁成功嘅人，其實都係咁樣走過來啫。咁即係表面你其實你唔知道呢個阿叔叫喬布斯，原來佢係咁偉大嘅成就咯，係咪？你見到一個穿皮褸、戴眼鏡、白白啲頭髮的人叫黃仁勳的時候，你以為哇這個是不是機車伯伯來的，即是告訴你很喜歡玩電單車那些 work 友退了休沒事做啊，這樣還以為自己很型啊，這樣但不是，人家是坐擁多少多少億身家的一個人，這樣即所以 我真心覺得即好像嘉明說的，即大家讚人之前呢可以感受一下對方先。
2: 是啊，是始終你要讚你要找個觀念角度去讚的，你不是隨便讚的。亦都有啲朋友話咧，其實去彈人哋咧係好容易嘅。點解我哋咁多唔同嘅白彈齋主就係、是、因為其實彈呢個動作係好容易可以做得到。但係如果真係一高人係點樣嘅話咧，佢見得到人哋有啲唔好處或者短處嘅時候，佢係揾學習嘅方式，而唔係淨係純粹指出呢個人有啲咩做得唔好，而係諗下我自己從呢一個人嘅身上可以學到啲乜嘢嘢咧。咁就變咗係另外一個角度去到睇，究竟呢一刻人哋嗰、那個嘅行為，又或者佢嗰個習慣，你唔認同啫，但係唔等於你要淨係彈出嚟，因為彈咗冇後果噶嘛。
5: 係啊，
2: 除非即係嗰個人可能有情緒，咁就話有後果啫。但係基本上你彈呢一個動作係冇乜建設性嘅，
5: 仲有破壞性添啊。其實都真係。
2: 咁所以咧，如果你揾個角度去到讚人咧，一嚟要讚得誠懇啦，真係讚嘅，唔係話求其就啊，今日天氣好好，幾好啊，唔關事嗰啲唔關。件衫顏色幾靚喎，唔夠誠懇，要觀察力再強啲。又或者我哋譬如話讚阿 Vicky 咁樣。我話每一朝早嚟到晨光第一線就係六點鐘最勤力嗰一位啦，最擔當啦，亦都係最有哇飛躍進步獎嘅金獎得主啦。咁所以你要揾一啲係你日常嘅觀察，你俾人哋知得到你係、你真係有睇住我有啲咩係你覺得值得看在眼內嘅東西，然之後你仲要講。

0: 讲得出话埋俾我听，就算啊今日啊，并非喺团队当中做现场嘅小白啊，佢系最有交代嗰个噶，你睇佢交几多带，
1: 系啊 ，send 晒出嚟啦，
0: 系啊，咁所以咧，今日都鼓励大家，无论系朋友又好，同事又好，甚至乎系屋企人都好，你可以揾一个你中意舒服嘅方式去赞一赞。
2: 唔得，我都要赞翻嘉明，
0: 点啊？
2: 因为佢太多嘢赞到我哋嘅团队，但系佢都值得被称赞，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被称赞。但亦都肯定翻个付出啦，就唔系单单指指点点咁样，就系话即喺人哋嘅鸡蛋里边挑骨头太容易啦。即系我觉得反而令到即系赞美呢样嘢咧，就变得更弥足珍贵。我觉得其实嘉明都系啊，即系我觉得嘉明喺度翻晨光嘅时候，我舒畅好多噶，系因为佢又会有好多
1: 有种安心嘅感觉。
2: 系啊，即系佢譬如 pat 资料又会好认真，咁于超同时就系、是。我真心覺得，即對到嘴咯，對到嘴都好重要噶，係啊，我都可以唔做陳光噶嘛，係咪先？咁你對唔到嘴都講唔到啦，係咪先？即我都有我發揮嘅潛能，唔係我自己一個講曬，咁都唔好聽啦。咁一定係大家有個默契或者有個相輔相成先可以做得更好，所以都即多謝我哋整個陳光團隊啦。咁你當然你做咗場戲出嚟，要有觀眾啊，即有聽眾，我都多謝聽眾啊，即係經常咁你一陣九點鐘你一路有啲聽眾。都一路睇住波，一路开住收音机咁样，咁即至少我有十多个朋友都系咁样啊，系啊，嗰啲朋友都会一路，咦，你唔系睇紧波嘅咩？哎，我都听下你讲乜嘢啊，咁样系啊，咁所以我都非常非常嘅感谢嘅。

0: 讲健康。
1: 小明，小明，早晨啊！
2: 早晨啊，嘉明。
1: 趁住呢一个大家可能食住早餐嘅时段，嚟讲下大家食嘅嘢同你身体有咩关系先？
2: 冇错啦，嗱，我哋话朝头早好多时食早餐啦、啊，
1: 嗯，
2: 啊喺香港嚟讲唔系内地吓，诶饮乜嘢啊？唔系饮保利啊，咖啡和茶。
1: 系啊，系啱啊。
2: 即系两地差异咧，唔系净系讲个文化，饮食文化都好唔同噶吓。
1: 系啊，
2: 嗱、譬如咁讲啦，你时时饮咖啡啊，究竟好定话唔好咧？嗱、呢有两大主流，一个话有事，一个话冇事，大家咧都系有个数字。咁啊，究竟系咪真系啊、做咖啡嘅公司啊，会俾钱人哋做一个研究咧？啊，大概咧又发觉，如果系你系试过被用个 AED， 即系严重个心脏令到佢跳而唔停嘅话咧，咁啊会系希望咧，即系我哋要避免佢再嚟做一嘢啦。即系话啊，你自己试过心跳不佳啊晕咗，咁啊就用 AED。咁啊，电过之后咧就好翻啦。但系电过之后有乜嘢我哋唔好咧？唔好饮啊咁样样咧。嗱，有一个研究又好得意啊。佢主要系啊呢批就做过电个心嘅，一批咧就有正常嘅人，当然个心亦都有事啦。咁啊，两个啊喺严重与不严重嘅心律不正啊饮咖啡有冇影响咧？如果发觉咧，佢哋咧。多过六个月嘅研究起码一杯啦，一杯两杯三杯去啦。如果係飲咖啡呢啲人呢，如果係多咗再嚟个咁样嘅心脏跳动不佳呀，就少咗嘅呢，明唔明白？係真係主要係如果飲多啲係咪真係衰嘅啫。咦，发觉就唔係喎。原来呢呢一批人呢，全部个心脏都试过停啦，跳得唔好呀，心房颤动啊，咁样咧，反而系好咗啲、
1: 哦，
2: 少咗40%嘅机会再翻发、啊。
1: 咦，咁即系咪饮多啲咖啡就好啲噶？
2: 系啊，嗱，但呢啲咧记得系一个数字嘅问题，同时边个出钱做呢个研究嘅？譬如系做我系专生产咖啡嘅啦，唔紧要，我俾钱你去做。
1: 系
2: 呢样嘢真系。你好多时候我哋都怀疑啊，你话系啫，系咪真系啊？咁样，同时好难有个科学化去解释佢噶。当然唔得嗰阵时候咧，你真系老实讲就要小心啲，系嘛？但系咖啡有啲人饮咗真系上晒瘾噶，
1: 系啊，
2: 唔止系瞓唔着，佢瞓觉一定冇事添噶。咁你唔知道系咩嘢，但系我哋觉得唔好完全信晒呢啲数字。嗱，总之咩嘢要小心，
1: 系、好啊！
2: 我哋讲完呢个心脏嘅跳动啦，但系另外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是、血压高啦。嗱，如果有两组病人，一组咧个身体就好差啦，即系好多年老嘅象征啊、病征啊走出嚟；另一组咧啊，净系得个血压高嘅啊。咁两组我哋究竟要医得几劲咧？因为有阵时你话有埋糖尿病啊嘅话咧，我哋个上压咧少过120度噶啦，咁呢啲我所谓较为劲啲嘅医疗方法啦。咦，咁我哋谂啊，究竟对于所有人系咪应该咁样分开佢啊？你呢组都冇乜用啦，我哋唔要咁辛苦啦，另一组搏命啦。

0: 食啦咁样，发觉咧冇关系、哦，即系如果你系身体不佳好弱嘅话咧，都系要全力医治佢个血压。
1: 系
0: 啊，咁啊唔好话诶呢班唔得啦，我哋医少啲。发觉如果资源可许嘅话咧，即系呢两组人咧。是因為有個身體其他攰咧，你就唔醫佢，即係唔想食咁多藥，咁呢個唔多啱嘅喎。所以所有人應該俾同樣嘅血壓高壓制佢嘅血壓高嘅。
1: 明白曬，唔該曬小明。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enna， 晨光第一線。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每一年的6月30号呢都是一个日子来的。是什么日子呢？不揭晓住。首先问一下你们，你们是不是每一日都会发布啦、转发啦，又或者在网上面看看人家出的 post 这样的？
2: 会哦，基本上每日都会看咯。发
3: 布我就真的不会。
1: Story
3: 都未必一定。
1: Story 不会每日。
3: 我试过我在上个礼拜有两三日都没有出 story、嗯。我觉得都没什么值得出。咯，睇下人就 OK。
1: 轉發嗰日都冇，
3: 冇嗰日都冇轉發，哦、真係停止咗。咁啱冇嘢想轉咯，係、嗯、啊，
1: okay,
3: 即係嗰啲有啲球迷好中意轉啲結果出嚟噶嘛。我心諗、
1: 哦、
3: 周圍都有結果睇，
1: 唔使我 share 啦，
3: 唔使我 share 啊。即係你哋咧，你哋係咪都係咁噶？我又問翻同一個問題。
1: 我自己咧就真係會轉發一啲同我有關嘅嘢咯。咁、嗯、有陣時譬如同啲動物有關嘅嘢，我就會轉發多啲啦。係
3: 噶
1: 係
3: 噶，我都留意到你，同埋你好乖嘅，你有轉發嗰啲我哋港台電視嗰啲。佢拍嗰啲節目啊，
1: 我哋啲環節我都有㗎，
3: 激活黑下呢啲流量，係啊，乜都會啦，總之
1: 係
3: 啊，你做嘅所有嘢都有轉發出嚟 ，OK 得。好齐晒啦，
1: 系啦，咁今日系咩日子呢？其实今日咧就系社交媒体日，咁点解会有呢一日呢？就系咧庆祝，原来社交媒体嘅出现咧就系连结到我哋全世界啊！咁呢一日咧系由2010年开始咧就有呢一日嘅，咁所以大家咧喺今日咧其实系可以嗱，我哋今日啱啱啊365日咧嗰度都讲啊嘛，可以系称赞下朋友啊嘛，又或者系同事啊嘛，可唔可以透过社交媒体今日我哋发布嘅所有内容或者转发的所有内容都是有称赞有关的呢，将我们这个正能量从社交媒体来到去发放出去呢、其实回带回在社交媒体可以连结大家就是更加紧密之外呢，其实我是刚刚都即刻想起，哇，以前呢真的有这个社交媒体的出现呢，是能够令到我很快很容易知道对方发生了什么事，即以前就没有 story 24小时这么即时，譬如是以前的 Sanga 那样的、你是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今天的同学不开心、啊哦。
3: 你有没有写过 Sanga？
2: 有啊，
1: 有啦、啊，
2: 写得都挺多的以前。
3: 梗是有，我没有写过的，我觉得都是少女心事多一点。
1: 是吗？你没有、啊、因为男仔是
3: 不是我读男校首先，看一下女性朋友的 Sanga， 知道他们的、少女心事咯。是女仔喜欢写多一点，我知道这个。
2: 当年很多时候会 call 歌词
1: 啊，
2: 或者看一下同学姐姐去改一下花名啊。
3: 好似有得鋪相噶嘛，好嘛？
1: 系可以
3: 鋪相
1: 噶，可以啊！你可以將幅相咧細細張咁樣擺上去噶。
3: 系啊，
1: 系啊，有相擺
2: 得咯。因為十年前已經係冇咗呢一件事啦。咁、但係原來咧，你都仲可以有辦法攞翻你以前寫過嗰啲 blog
1: 嘅，
2: 但係。要你有翻你以前嗰个登入户口嘅电邮，同埋你记得个密码。
1: 哦，
2: 我就已经以前嗰个电邮咧都唔存在了。咁所以就算我话我忘记咗密码，你俾个启动嘅 link 咧，都已经开唔到、
1: 哦。但如果可以攞翻，我系好想。
2: 我都想知道以前写过啲咩咧。
1: 因为以前唔会再系手写一本本嘅日记啊嘛，我就会将个 Sanga 系变咗日记咁样形式嚟到去写。
2: 我都想追翻以前嘅 MySpace。
1: 系咪？
2: 系啊，以前喺 MySpace 都写唔少嘢，同埋嗰阵时。有得玩轉載啲歌啊嘛，咁、我真係好細個讀書嘅時候好中意聽歌嘅，
1: 所以你係電，
2: 所以我儲埋咗，我就儲埋咗一堆歌就擺喺我嗰度有個當其時自細嘅 playlist 咯。系啦，已經又唔記得曬啦，啲登入嗰啲全部唔記得曬啦。
1: 係好多回憶啊！咁大家咧都可以透過今日社交媒體日咧，喺社交媒體裏面去發放一啲正能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建议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主要涉及美容和健身服务的预缴消费合约，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相关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禁止签订迟过签订日期3个月后生效的合约。政府就相關政策建議諮詢公眾，為期兩個月。消委會表示歡迎，形容為加強保障消費者免受不良營商手法影響的重要一步。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諮詢文件內容周全，亦都相信美容和健身業界對於設立冷靜期已經有足夠準備。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几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是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至6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不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万的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说有5个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个人送院之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拉了2个人，初步调查之后认为其中1个人是主谋，另外有2个人正是接受警方问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538点，升70点；港金报37310蚊，跌6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77.38美元，卖出3979.04美元。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

0: 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沙田花园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而家带比较车多噶。另外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咁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而家但系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喺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欣怡花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城门隧道落斜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美松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而家近住兴田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澳海城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海丽村。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係一段慢車噶，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啦。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1: 压轴主角树德立人胡鸿烈，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睇波仲要睇市啊，咁啊要观察下市况啦。阿欧同大家跟咗隔晚美股表现啊，中东局势缓和啦，资金纳入咗去呢个科技股啊，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啊，道指首次升穿咧52,000点楼上啦，系历史高度嚟嘅，咁啊收报咧52,182点啊，升咗306点啊。至于标普500指数咧，升8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狂升522点啊！港股 ADR 升几多啊？升19点，系啦，完全系冇得到拉升嘅。此刻去观察啦，咁睇下亚洲区内股市点睇先。咁啊，都好似没甚了了。睇嚟咧，美股嘅升幅咧就带唔到落嚟港股啦。咁啊，港股就大家又可以观察啦，即系市况嘅变化啦。咁听日始终系假期啊，会唔会系假期之后踏入七月咧，先行嗰个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就系6月31号都唔行俾你，要七月。头即系讲紧7月2号开市嘅时候，先行翻个大升市俾你睇，或者有支大阳烛出嚟，大成交、大升市咁样咧，咁啊，大家都密切期盼住啦吓。
2: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喂，呢个时间咧，平时就系啊，小白咧会同大家咧消失的地图啦，或者 Vicky 有阵时都会有好多唔同地方带大家捐窿捐啊去玩啦。咁啊，去玩咧，即系平时礼拜六个大湾区节目都讲好多。不过今日咧，我哋回归本源咧，因为听日系咩咧？七一回归29周年，就算要消费咧，都系香港消费，
3: 留港消费，
1: 留港消费都可以消费内地嘅企业噶嘛，因为内地啊嗰、那个。乜乜摩啊嚟咗香港啊，乜乜摩系咩啊，卖电器嘅咁样，嗱我就唔再讲啦吓，咁啊嗰、那个呢，如果你喺深圳呢，我印象之中呢就两三个呢啲旗舰式嘅电器摩嘅，即係某几个品牌啦，就唔逐一去讲啦，咁、人哋呢就7层楼嘅，我去过深圳呢一个7层嘅呢个乜乜摩。下面去买咩嘅呢？下面全部都系 car show 嚟嘅，电能车嚟嘅。电能车呢就系、是、一个 device 嚟噶嘛，大家都知道啊。电能车唔系电器啊，其实严格系，因为佢充电啊嘛。即系如果你去解读电器嘅嘢，就系佢要充电，咁咪要电器系啦，佢电器啦。喂，仲劲啊！呢个你知欧洲热浪啦，咁当然啦，呢个就唔好笑笑口讲，因为欧洲热浪都好多人断送生命。咁我有啲咧，因为英国工作嘅朋友仔咧，佢话咧。真係原來最流行呢就係將呢內地呀其中一個嘅國產品牌嘅電能車呢就有一條通風口。跟住呢就將個通風口呢就將個電能車嘅冷氣供返入去嗰個屋嗰度。屋企呢個室內氣温呢原先佢用溫度計去量呢就32度。只要呢用嗰個電能車做出嚟嗰個分體冷氣呢打返啲冷氣入去間屋嗰度呢成間屋即刻變咗22度咯，減咗10度啊！而且咧，你都知道英國啲電費係好貴噶啦。佢話咧，如果用充咗電之後架電車再射翻落去間屋咧，隨便有精咧就仲著數咁樣啊！咁就變咗咧喺英國方面咧頗流行嘅風潮。我見早兩日文匯報都有 cover 呢一單 news 嚇，咁所以都你又幾估唔到喎呢一件事，即係中國嘅電能車去到當地係做一個
3: 供應冷氣，
1: 供應冷氣而多功能。而係好優質啦，個冷氣嘅輸送咁樣，咁所以嗱呢個所以第一層咧，即係如果喺深圳為例，第一層就係買呢個電能車，第二層咧開始霹靂啦，一半咧就係全部都係按摩椅，係有14個品牌嘅按摩椅咯。咁你可以逐張試喎，我哋呢啲
3: 呢啲摩咧，即係平時就話男士咧喺女士揀衫啊行街嘅時候周圍坐。

0: 啦，係咪？嚇呢啲摩可能咧就到女士可以去按摩椅度坐下啦。
1: 係啊，真係喎、哦，你連嗱歐洲品牌嘅按摩椅又有好多啦，日本品牌嘅又有啦，咁、甚或乎國產品牌嘅按摩椅亦都有好多咯。咁你真係可以試坐咯。咁但係座無虛設嘅，其實係因為好多男人都其實坐咗喺嗰度，或者咧其實因為呢啲電器摩咧係男人中意睇嘅嘢多啲啊，咁好多女士咧就會坐咗喺度咯。
0: 係啊，就係話女士調翻轉啦，而家。
1: 系啊系啊，我认同啊，系、啊。不过咧，嘉明唔同啊，嘉明系中意睇 gadget 嘢嘅人，
2: 中意睇 gadget 嘢。
1: 系啊，佢系有少少喜欢呢啲 headphone 啊，
2: 系啊，
1: 即系
0: 电子嘢啊，
1: 电子嘢、
2: 啊，
1: 即系你。

0: 過咧，嘉明唔同啊，嘉明係中意睇 gadget 嘢嘅，
1: 中意睇 gadget
0: 嘅，係啊，佢係有少少喜歡呢啲 headphone 啊，
2: 係啊，
0: 即係
2: 電子嘢啊，
0: 電子嘢、啊，即係你
1: 我都 OK
0: 嘅，係你而家行將按摩椅出嚟咧，佢會佢會勁撳咯，佢勁撳嗰啲人啊，幾得意喎，
1: 好明顯將個絕招出嚟，
0: 係啊，咁樣，係啊，阿天王幫你按又點咧？阿天后幫你按又係點咧？咁樣跟住咧啊，嗰邊嗰階咧就係有14个品牌嘅按摩椅啦，另一边咧就系男士嘅胆机天地啦。咁、佢直情有埋黑胶碟卖嘅、即系佢唔系净系同你讲紧话喂卖胆机啊、卖大喇叭啊嗰啲音响嘢啊，佢直情有埋黑胶嗰个 session 咯。咁、我睇翻咧，依家落户香港呢一个乜乜摩咧，其实都有两层嘅，两至三层啦。咁其实
3: 已经好叻噶啦，
0: 系因为香港啲租好贵嘛。啱啱、我冇 challenge 啊，好认同。哇，展现得我哋香港嘅特殊地位啊嘛。
1: 14张牌子嘅按摩椅试足7张都已经好啦。
0: 如果我哋都有7层啊、8层啊，咁咪同深圳一样咯。我就系特登要同深圳唔一样，系咪先？
1: 最高端嗰啲先至引入嚟俾我。
0: 系啊，同埋咧，我哋有一个其中一个卖点咧，就系一个叫做电竞装备啦。咁啊，电竞装备其实喺内地都好流行，直情有啲电竞椅啊，有一个 session 啦，跟住电竞啲 headphone 有另一个 session 啦，护目镜都有。
1: 好大投资噶，其实都。
0: 梗系啦，
1: 一张凳都真系哗哗声噶。
0: 系啊，咁啊嗱。電器呢一樣嘢咧，女士都有好多可以享用得到嘅，咁、包括風筒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風筒咧掛曬喺度咧，或者俾你去試咧，其實咧啲女士都覺得好正嘅，即係咁樣喺度吹。咁當然咧，佢亦都有用一啲光觸媒嘅系統消毒翻嘅、你一定會覺得話，喂，咁你試過曬咁啊，個人隻手都掂過咁樣，又揩落個頭，甚或乎咧，佢連咧啲電子美容儀都可以俾你碌喺面嘅，咁、但係佢又有嗰啲光觸媒嗰啲消毒嘢啦，咁樣就令到你可以放心，因為美容儀呢啲導入導出機咧，我估你哋兩個應該會懂多啲啦。係啦，你覺得成件事，但你唔試過咧，你又唔知點賣喎？你即係純靠口碑噶嘛？呢一樣嘢你明唔明啊？即係美容呢家嘢啦，係咪先？咁所以就佢俾你試呢一樣嘢又幾好咯。特別我自己男士咧，有陣時梳跑咧，電梳跑好少俾你有得試。因为个清洁好难咧，譬如锯完一次个电梳刨咧，佢又要清洁啊，又有啲梳根嗰啲梳渣啊嗰啲嘢咧。咁但系咧，文说咧系内地有几个呢啲嘅品牌嘅电器摩，佢都可以俾你去试电梳刨咯。而佢系有清洁过嘅咁样，我觉得 OK， 因为我都系一个好多梳根嘅男人啦，即系成啲梳根12点1点就要刉出嚟咧。咁我觉得即系都系好好噶，你俾我试一次先啦。即系如果唔系，
3: 啱啱手细
0: 先。系啊，你有阵时买到1000几蚊个梳刨都未必话系好噶，好老实讲句。咁我就好贴身。地有一個咁嘅需求，同埋咧，即係呢啲跨國嘅連鎖電商平台咧，最勁係咩咧？7天自由退貨啊嘛，咁呢個係好勁嘅，即係你試過蘇跑唔啱，你退翻佢咯。嗱，我覺得消費者係至上嘅呢件事係，即係譬如你。个美容仪你唔想哇，即系导入导出嘅时候咁多人望住你导入导出啊，咁样啲毛孔由大变细啊，咁样咁你咪翻屋企试完之后唔得咁咪
3: 系，梗系要落妆噶嘛，女士做呢啲导入导出，
1: 好似、
3: 上
1: 手又唔一样咁啊。
0: 系啊，咁因为佢哋电商平台嘅品牌就推出呢个7天无理由嘅一个退货啦，即系意思就系俾消费者一个即系100%嘅一个试错嘅空间。嗱、内地好中意用试错呢件事嘅。试错呢件事就我哋听落去，唉错唔好啊！即系广东人或者香港人，哇你错，好似只要你一错咧就
3: 责怪咁样。
0: 但系你可以试错或者个容错度好高咧，又觉得好正啊，好错啊！即系你老婆你买错嘢，冇话买错退翻去咯，几型啊呢一句系咪先？即系个老公成日都会讲呢啲噶嘛，系咪先？即系或者个老婆会同个老公买错晒啦，老公。唔紧要，我退翻去咯。你觉得错嘅话，即系有 second chance， 几咁幸福咧？呢一件事，即系我系咁睇啫。系啊，咁啊，对消费者嚟讲，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系消费者啦。咁大家又可以行下呢摩，咁凉下冷气又得，你买嘢又得，唔买嘢又得。咁总之呢啲内地品牌嚟到香港，咁你咪即系去逛下咯，了解下咯。咁又唔需要一定要即系北上消费嘅，尤其是七一啦，七一有好多着数优惠噶。我哋听日咧做晨光第一线咧，亦都网罗咗好多香港啊，即系点样免费搭车啊，免费。

0: 系搭船啊嗰啲咁嘅嘢咧，
1: 啲嘢食优惠啊，
2: 准备好晒噶啦。
0: 诶，听日再同大家讲，今日冇戏讲咁多啦吓。
3: 喺九十年代末期，市面上有好多种唔同类型嘅记忆卡，但系由几间大型公司所生产。上个星期讲过嘅 MMC 卡，可以话逐渐成为主流。不过1998年，负责生产 MMC 嘅美国晶片厂房就遇上一场毁灭性嘅大火，令到全世界嘅 MMC 卡严重缺货噶。另一边厢生产记忆卡嘅公司，佢哋就意识到原来过度依赖单一嘅技术同埋生产线系非常危险，于是乎就决定联手共同开发一种先进嘅技术，亦都申请专利，到今日成为一个新嘅主流，佢就系 SD 卡啦。在1999年 ,SD 卡正式面世，在它旁边其实有一个保护的开关制，可以防止档案被新的编写程序重写，导致到旧的记忆没了。这个也是 SD 卡被誉为其中一个最安全的设计。另外 ,SD 卡当初其实是为了迎合兴起的数位音乐版权 SDMI 标准而设计的。虽然这个音乐标准很快脆就已经没落了，但是 SD 卡它就因为体积小、传输速度快，意外在数码相机和手机市场大放异彩。所以原来 SD 卡的诞生最初是因为20多年前厂房生产停滞，然后由商人绞尽脑汁生产，希望占有最大市场占有率的记忆体来的。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0: 嚟啦，呼吁电话啦，
1: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咧系6月30号，六月最后一日啦，亦都系农历嘅5月16嘅啊嘛，睇下会唔会仲有六月嘅尾巴可以同朋友屋企人讲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啦。与此同时就系琴日其实已经接近啲七月之星噶啦，咁我期望咧就系接呢两日啦。咁有啲朋友真系好似琴日啊，我印象之中系梁太系啦，梁太咧都有讲话啊，自己个女婿咧。就是7月1号生日的，咁我话喂正，我有假期咁样咁啊。如果你都系7月1号生日，又有啊永续嘅假期，我可以讲呢个假期应该一定系永续啦。咁啊，既然一定系永续嘅话，咁你真系好正噶咯。叫你咁正嘅，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嘅喜悦啊！1872388，1872388。如果你有7月之星啊，或者7月就正正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咧，都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啊，同主持人们咧一齐分享一下啦。
4: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继续嚟到追踪31，亦都邀请到阿昌喺度嘅。早晨阿昌。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星期二晚上我就好喜欢呢个节目啦。梦想中华人物，只可以睇下啲前辈呢，佢哋到底有啲咩贡献。而自己又望一望返自己嘅时候，就好多反思，有好多要改进，人啊求进步㗎嘛。今日夜晚有边一位嘅朋友呢？
5: 啊，你今晚心态好啊小白。今晚呢不经不觉最后一集。
3: 咁快？
5: 係啦，好好珍惜啊。今日介绍嗰位梦想中华人物咧，系边一位咧？就系、是、香港树人大学嘅创办人胡鸿烈博士啊。咁、啊，胡鸿烈博士咧，佢本身咧，佢就系一位法律学嘅博士。佢本身亦都有大律师资格。佢原来咧喺好多年前喺香港执业，喺司法界咧备受尊崇咁话。咁啊，佢喺60、70年代咧，即系除咗执业之外咧，佢亦都致力咧去争取中文法律地位。另外啦，佢亦都去推动9年免费教育。嗱，我哋呢一样嘢，人人都受到呢一个福噶。咁啊，
3: 系啊，
5: 咁啊，
3: 我哋都要多谢佢。
5: 系啊，咁啊，所以一齐认识下佢啦。咁啊，另外啦，即系佢亦都即系为咗社会嘅教育咧，佢。即係貢獻良多啊！佢去到咧年過半百嘅時候咧，佢就即係決定同佢夫人咧，即係放棄好多顯赫嘅功名，放棄好多名利，佢就用咗大半自己嘅積蓄，用咗35年嘅時間去創辦咗香港第一間私立大學，就係香港樹人大學。
3: 嗯，
5: 為乜咧？就係、是、希望俾嗰啲莘莘學子咧多一個讀書嘅機會。
3: 嗯，
5: 咁啊，而家大家知道香港樹人大學是什麼一回事啦，但係你未必好認識呢一位創立人啦，胡鸿烈博士佢嘅生平，佢有啲乜嘢偉大貢獻？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一下佢點樣用教育去到

0: 都知道啦，呢个节目带大家去到世界唔同地方啦，睇下当地嗰啲匠人，睇下佢哋嗰份匠心啊嘛，
1: 系
0: 即系唔同领域嘅工匠，佢哋嗰门手艺都系好特别嘅。咁啊，今集咧带大家去到欧洲嘅爱尔兰啊，咁啊，爱尔兰大家都知道，即系有一谂起咧，可能你会谂起嗰啲音乐啦，谂起嗰啲啤酒啦，咁啊。究竟啲嘢點做咧？
1: 嗰種優雅啦，
0: 係啦，咁啊風景好靚啦，咁啊今集咧除咗睇到風景之外，睇到嗰啲人民生活之外咧，亦都睇到嗰啲好多年嗰啲守護住佢哋嗰門手藝嗰啲工匠啊。咁啊節目會帶大家去到睇下咧，嗰啲樹琴，即係愛爾蘭有一種樹琴咧，佢哋係好傳統。
1: 唔係我哋平時即係見到好多人學嗰啲，
0: 即係唔係嗰啲管弦樂團見到嗰啲嘅，個樣有啲唔同嘅。咁啊，帶大家去到認識下嗰啲工匠啊，點樣製作嗰啲傳統嘅樹琴啊？嗱，佢哋用嗰個古老嘅技法咧，即係雕琢出呢一種愛爾蘭嗱，佢哋愛爾蘭人稱為佢哋音樂裏邊嗰種靈魂，就係呢種樹琴嘅聲音。究竟嗰種聲音音質係點樣嘅咧？嗱，今晚當然可以聽下啦。究竟嗰種樂器啊，就係嗰個樹琴點樣製作咧？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嘅。咁另外啦，亦都會咧去到睇下咧一個紡織家族啊，佢哋咧用緊嗰種紡織羊編織羊毛嘅方法咧，長達800年噶啦。
1: 哇，
0: 係啦，即係
1: 佢哋織嗰啲羊毛冷衫啊，真係都有歷史喎，咁真
0: 係。係咧，即係原來佢哋用咗800年，即係佢哋嘅家族淨係編織羊毛咧，佢哋成個宗族都係做緊呢一件事。
1: 哇，都幾多代噶咯嗰度？
0: 係
1: 係咯，十幾代隨時都唔出奇。
0: 即係我當你80歲。即係80歲一代啦，都有十代人都係編織緊羊毛喎。究竟佢哋點解到今時今日都想做呢件事，同埋點樣去到即係傳承住呢門手藝咧？節目都會睇下。另外啦，亦最後同大家講啊，即係佢哋愛爾蘭有一種好獨特嘅運動叫做板棍球。板棍球咧，好似用一支高爾夫球棍咁嘅，都係木做嘅。
1: 係
0: 咁，亦唔係真係好似高爾夫球棍咁樣嘅，即係真係一支棍。你就諗下一個放大咗嘅匙羹咁上下啦，咁、但係高爾夫球棍咁上下大細嘅，咁嗰種波即係就喺草地上面打嘅，佢哋號稱就係話地表最快嘅球類運動，即係球速係最高嘅。
1: 系啊，
0: 咁我都冇睇过嘅，咁今晚开下眼界啦。咁但系嗰种板棍球嗰个板棍咧，节目会带大家认识一下一对兄弟，佢哋用呢个工，佢哋用嗰个方法去到做嗰支板棍咧。嗱，头先话800年织羊毛啦，
1: 呢个咧，
0: 呢个号称有3000年历史，
1: 系啊嘛，我800年嗰、那个。都已經好誇張，三千年
0: 都係咁樣做過支板棍嘅。咁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呢？我都好心急想知道。如果大家都想開下眼界，今晚10點一齊睇下匠心傳承啊！
1: 好，咁啊，就係拜拜，
0: 拜拜。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当局话，几千个外国救援人员正系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嘅电力供应都已经恢复。不过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话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政府话社交平台流传不少虚假信息，呼吁民众不要轻信谣言，否则只会加剧动荡和焦虑。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家正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在下半场攻入2球，2-1反胜日本，晋级16强。上半场巴西较有威胁的攻势，包括古亚在14分钟一次禁区外劲射，被日本门将铃木彩艳挡出底线。日本攻门较少，但就在29分钟先开纪录。佐野海洲中场拦截后盘球推进，最后在禁区外射入网，协助日本领先1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巴西透过换人和调整战术，加强利用边路进攻。在56分钟，卡斯美路上前进攻，接应加比尔传送在远处位置建功，为巴西追成1-1。到补时阶段，巴西前场压迫令日本出错，最后又是由基马尼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马天尼利射远处死角得手，协助巴西2-1击败日本。晋级16强之后，巴西将会对科特迪瓦或者挪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

0: 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18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73点，升6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4，系升6.2。英籍智能36.86，跌4.52。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16蚊。中芯国际87.95，升3.15。阅阿里巴巴93.4，升4毫。盈富基金23.44，升4仙。网易205.6，升6.2。来福鞋波91.7，今日新上市。华虹宏力209.8，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08，瑞士法郎是0.808，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76点，升608点。港金报37,150元，跌8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76美元，卖出3,97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跟住沙田花园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已经重开翻，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东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花旗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花旗大楼。咁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是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受阻，龙尾去到海达村。另外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慢线是已经封闭，龙尾去到嘉和园。咁之后提提大家星期仪式嘅特别交通安排啦，咁就系湾仔北噶。为咗配合星期仪式，直到去7月1日下昼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系经封闭。咁而家龙尾系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另外一带咧都会有改道嘅措施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沙田入口而家去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兴田村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常怡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9:41啊！接我哋嘅听众出嚟之前咧，都讲个详细天气俾大家知，因为听日咧话晒都系放假啊嘛，咁有啲朋友都想 plan 下，喂，听日点睇噶个天气？嗱，先睇今日先啊，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嘅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添，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放衫，但系咧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添，热辣辣啦。咁星期五嘅天气咧就开始唔稳定啦。咁啊，系时候听听听众朋友电话。今日有阿Ling喺电话旁边。
2: 早晨，阿Ling。
1: Hello。
3: 早晨，咁多位。
1: 你好
3: 啊，咁多位主持早晨。
1: 系有咩？
2: 好醒神喎，今朝早。
1: 系啦。有咩开心嘢？讲嚟听下先。
3: 开心嘢咧就生日啦。
2: 边个生日啦？
3: 嗱。首先咧就補足翻我大嫂先啦，6月26日生日嘅，
2: 喺二生日快
3: 樂。佢叫 Phoebe。
2: Phoebe。
3: 咁咧，我二生女又補足佢，尋日係6月29日生日嘅。
2: 嗯。
3: 即係補足佢哋身體健康啦。係。咁我二生女咧就步步高升啦。
2: 步步高升好啊！事業型嘅
3: 啦，你哋都係啦，步步高升啦。
2: 多謝多謝。
1: 好啊，好啊，我哋都高噶啦，三高啊，開始三高噶啦，我哋都。
3: 係咁，冇啊，三高咧，盡量避免食少糖少鹽。
1: 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
3: 仲要咧要 body check 咯，因為
1: 唔係我哋講下笑啫，冇嘅，好健康嘅。你見我哋早睡早起就知啦，係琴晚捱夜睇咗場波啫，最曳都係咁。咁噶啦，系啊。

0: 唔系
1: 间
0: 中啫，你哋我仲有咧，我预祝咧潘太啦，七月三号生日，咁我自己本人咧就七月三十号生日。
1: 华玲，生日快乐，祝你日日都开开心心。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哋。
1: 仲有咧，
0: 我哋咧就将会咧喺七月十五号至十七号咧去呢个厦门邮轮之旅三日两夜，
1: 正啊！
0: 咁同我哋啲朋友咧，佢叫做校长，佢咧就叫中山，佢太太中太 Patsy， 咁仲有我另外 friend 咧就系、是、阿潘山同潘太琼姐咧，即系我哋三 pair 人一齐去上船嘅三日两夜厦门之旅，
1: 心啊！
2: 系咯，又有伴，
1: 系啊，厦门啊，落翻去厦食个厦门炒米先啊，又整翻啲海鲜食下先啦，近海嘅地方系咪啊？
0: 试下啦，睇下系咪啦，到咗当地嘅时候啊，
1: 系啊，最紧要天气好，唔好打风咧，就开开心心嘅啦，玩得
0: 系啊，希望保佑个天气好啦。仲有咧，其实我讲啲嘢咧，就关于咧。嗰时我曾经患癌嘅，一七年咧患有唔知嘅，因为我不嬲咧自己冇病冇痛嘅，话自己咁后屘我妹妹咧话 body check 咧，佢话有可能有遗传嘅，即系咁我佢话叫我去 check 下啦，我话我都冇病冇痛，后屘真系 body check 之后咧，我原来咧患咗成十二 cm 个卵巢癌啦。
1: 咁啊，呢个家族病史嘅嘢啦，即系
0: 系
1: 咯，
0: 有
1: 遗传
0: 基因啊。
1: 点
0: 知而家咁啊，后屘即刻去攞报告之后咧，即刻揾医生割咗佢咯。咁好在咧都几好咯，我好彩又唔即系我咧就好轻微嘅脚咧有啲痹少少啫。但系我妹妹咧就卵巢癌咧，佢咧就嗰个右臂咧就即系肿胀啊，变咗要着压力物嘅佢。所以咧，大家咧一定要咧保去 body check，
1: 系真系嘅。呢个
3: 自己唔知
1: 啊，系啊，一年 check 一次。其实我哋都有咁样做嘅，亦都建议心机旁边嘅听众咁做啦。即系
0: 我哋
1: 所有都系防患于未然，系咪？
0: 系啊，我哋女士咧，其实咧，原来咧，检查乳房同埋呢个子宫末片检查咧系唔得嘅，要加埋呢个盆腔超声波咧先照到啊！原来
3: 系啊，
0: 如果唔系都唔知道啊！真系
3: 系啊，啱啊！
0: 即系我有参加你哋验身，净系验呢个子宫末片检查啊，同埋乳房系冇嘢，但系原来系盆腔嗰度有嘢咯，都唔知道咯，发生咗。
3: 系啊，要检查就全面啲。
0: 后屘要化疗噶，光即系成个头光晒嘅，甩晒头发嘅，啲眉毛啊咁剩。
3: 系
0: 咁，我先生即系照顾我咯，好周到咯。仲有，首先我都系多谢医院啲所有嘅医护人员啦，即系咁照顾啦。即系佢哋咧由开始你系开始有癌咧，佢就会有啲人咧就问你辅导你咧，等你唔好咁咩啊。跟住咧佢又问我啲嘢，我话我先生好好啊，即系好鼓励我啊，即系唔会啊即系稳稳阵阵嗰啲咧，所以我好多谢佢咯，照顾周到啊。
3: 系啊，始终身边人嘅陪伴系争好远嘅嗬。
0: 系啊，咁啱咧，而家咧，我哥咧又咧，嗰时咧佢啱啱佢退咗休之后，佢又不嬲冇病冇痛嘅，冇睇医生嘅，点知咧喺中大有呢个筛选啊，免费大肠镜检查
1: 筛查
0: 系啦筛查，咁跟住咧佢又原来有息肉啦，后期咧又 follow 咧就。染到佢個肺咧有黑影啊！咁而家原來係患咗肺癌，喺肩胛骨嗰度咧第四期喎、哦。咁佢已經咧做咗第一次化療，但係醫生話都唔適合佢，因為我哥哥咧出咗啲紅疹啊，化療後之後咧出紅疹，跟住咧佢話不如停咗先啦，而家咧等七月咧可能要用標靶啊咁咯治療佢咯。所以大家咧都系一定要 body check 咧最紧要啊！
1: 系咁啊，
0: 唔好唔睇医生啊！
1: 系啦，即系病向浅中医啦。咁啊，希望你头先讲到提及过嘅你嘅亲戚朋友啦，咁都健健康康同埋药到病除，我觉得
0: 系啊，要大家身体健康。
1: 好啊，咁啊，
0: 祝全世界人咧身体健康。
2: 好，
1: 仲有
0: 地震嗰啲咧，系咯，要唔好咯，最紧要大家平平安安咯。生活安康
1: 咯，我都系咁样，咁所以能够出去玩，同屋企人出去玩，
2: 啊、
1: 就玩得开心啲，去厦门啊吓，就开开心心，咁啊今日。

0: 咧，我知道你中意哥哥张国荣嘅，咁啊简直
1: 系
0: 今生今世俾你同你先生倾、
1: 啊，
0: 好唔好啊？
1: 好啊，多谢你哋。
0: 唔好咁讲，我都多谢你支持我哋啊，好唔好啊？
1: 好啊，多谢晒，好，拜拜。

0: 早上的9:52送给大家有哥哥张国荣的《今生今世》。
1: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enna， 晨光第一线。
0: 你啊，煮嘢食啊 ，Vicky 今日煮咩啊？
2: 冇错啦，而家世界杯啊，咁大家咧就系啊睇波嘅时候咧，硬系有一啲嘢要咬下先开心嘅，系咪？
0: 我琴日冇食嘢啊，
3: 咁乖嘅，
2: 得噶。即係我而家都唔係話追住每一場都睇啊嚇，但係你咁耐90分鐘，你硬係都會想咬下嘢噶嘛？
0: 冇喎，仲做咗一兩set掌上下

0: 口痕
1: 話追住每一場都睇啊嚇，但係你咁耐九十分鐘，你硬係都會想咬下嘢噶嘛？
2: 冇啊，仲做咗一兩 set 獎上下，係啊，唔係好
1: 你需我要學習，我要
2: 嗱，我想講咧，你見到啲球員咁 fit 咧，你係自己會想行動一啲嘅。其實真係，即係特別你琴日會見到日本嘅球員啊，即係大家都係亞洲人嚟噶嘛。咁跟住就係咯，做即係中間休息十五分鐘嘅時候就做下 push up 咯，係啊。好啦，因為你個人都會眼瞓嘅，其實係啊。
1: 所以你就做運動嚟到去 keep 住自己醒神。
2: 其實
1: 有啲朋友就係中意食嘢噶嘛。
2: 其實我好耐未試過捱嗰個夜嘅時段去睇波。好老实讲句，即系你话，即系睇到凌晨两点都还好吧。咁但系你系去到成三点几咧，真系攰啊，真系攰。后生得嚟，
1: 即系之前你冇瞓一瞓先，冇瞌一瞌，
2: 冇瞓唔到，瞓咗就唔睇噶啦，瞓咗就瞓咗啦，瞓咗就走咗啦。
1: 有
2: 啲
1: 会特登教闹钟起身睇噶嘛。
2: 旧时细个梗系会啊，依家啲唔得噶啦，依家冇嘅，直踩落去。
1: 好，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咧想食下一啲零食嚟到去提神睇下世界杯嘅话咧，今日呢个选择咧可能系啱你嘅，因为系健康嘅、而且再加埋而家系点啊，热辣辣啊嘛，如果可以食啲冻冰冰嘅零食咧，咁咪最好啦。咁而呢一样嘅零食咧，就系、老友记又啱啦，大人又啱啦，小朋友又啱啦，甚至乎系宠物咧都啱嘅。点解可以咁多人都啱？究竟佢嘅材料？是啲咩呢？材料好簡單，就係、要有香蕉同埋乳酪。咁乳酪，如果你話、真係要俾寵物食嘅話咧，咁你當然係要揀一啲就係比較純天然嘅乳酪啦，唔好加咗任何嘅添加劑啊咁樣啦。咁跟住咧，仲有啲咩咧？堅果啊，又或者你喜歡食嘅乾凍乾。系啦，有啲乜嘢嘅果干啊，即系士多啤梨干啊、香蕉干啊、蓝莓干啊咁样嗰啲啦，你喜欢嘅买定快翻嚟先。咁要做啲乜嘢呢？首先就系要将条香蕉切片，即系一块块圆形咁样铺咗喺一个牛油纸上面，然后再攞多张牛油纸铺喺面。之後就運用到你嘅杯或者個圓形嘅嘢啦，扁平嘅嘢。嘉明咧可以邀請咧女女幫手咧，就係將每一塊嘅香蕉咧就壓平，將佢變成片，壓到好似一塊餅乾咁薄咁樣。然後咧就將佢乳酪撻少少擺喺上面，然之後鋪平佢。鋪平完之後咧就放你喜歡食嘅果乾，然後就攞去雪凍。雪冻两个钟头以上，咁你就可以食啦，
0: 就得噶啦，
1: 就得噶啦，
2: 好方便喎、
1: 啊。系啊，呢、因为寻日食呢一整呢一个嘅气炸锅嘛，你又唔喜欢吃南瓜啦，咁今日再简单啲、
2: 我啲朋友仔听到我，几多人话喂，原来唔食南瓜，原来唔食南瓜，原来唔食南瓜，
1: 系啊，
2: 唔食南瓜啫。
1: 食唔食今日？
2: 食，其实我好多嘢都食嘅，我真系
1: 南瓜
2: 我都唔系绝对唔食，真系冇咁中意食咯。
1: 系啦，咁今日食香蕉啦，
2: 好啊，
1: 乳酪都食啦，系咪？
2: 食蕉我最中意啊，系啊，
1: 干果都食啦，系咪？
2: 食，
1: 又简单，连校几多个温度都唔需要，
0: 摆入雪柜就系
1: 啦。不过啊，记住啊，系要两个钟后先好攞出嚟食，如果佢唔干咧，你黐住只手噶。
3: 我的享乐时代。
2: 正所谓香蕉变出香蕉船，今日咧就讲下船啦，一个巨型嘅舰艇啦，咁好容许咧，我哋香港市民咧去观摩一下，跟住因为定期咧都有好多唔同咧国家级别嘅舰艇咧就会嚟到香港嗰度啦，咁俾香港市民有机会去睇一睇咁样。
1: 我之前咧去做嘢嘅时候咧都上过去咧，有一艘就系新鸿尊嘅研究舰啊，嗰阵时上到去哇！哇！即擺啊，點解有咁多勾嘅咧？原來啲勾咧就係放你行船嘅時候，你唔攞啲嘢勾住咧，佢哋會周圍跌。係啦，咁所以喺入邊參觀咧，都真係可以開闊到眼界。
2: 哇！你講開又講啦，原來我都有嗰個國家級嘅海洋艦咧，原來都係。我做司仪，所以都值得去讲翻，因为嗰阵时都去用嗰个好高级别啦，去一个叫做去款待啊呢一班嘅船员啦，同埋国家海洋局都有啲局长啦嚟到香港咁样，咁即系个声势都系极浩大，同埋上到船咧入边亦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得到，譬如啲船员有佢哋嘅健身室啊，有佢哋嘅做唔同工作嘅一啲嘅部件或者一啲嘅房间一啲。 專業嘅探殺呀、或者顯微鏡你都可以睇得到囉。咁今次呢個艦係咩艦嚟㗎？
1: 冇錯啦，因為香港回歸祖國29周年啊，咁所以呢國防部呢尋日就宣布咗啦，解放軍嘅導彈驅逐艦南寧艦同埋導彈護衛艦衡陽艦呢就會喺我哋嘅7月2號訪港啦。咁究竟大家可以幾時參觀呢？

0: 檢證啊，就會開始咧嚟到去預約有14,000嘅門票噶。咁如果你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咧，咁就可以咧去有呢一個嘅10名預約參觀，每人咧係限預約1張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小朋友咯，11歲或以下嘅小童咧係免票，不過必須要由有預約成功嘅父母或者監護人去陪同嘅。
1: 係啦，即係譬如我有個小朋友，咁我抽到，咁咪可以帶埋即係。剛才那個年齡限制的小朋友一起進去觀摩一下咯，是不
0: 是？是的，沒錯。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看看南陵南同埋衡阳南究竟咧入面系点样嘅话咧，咁就要把握住今次呢一个嘅机会啦。咁佢今次咧呢两只嘅舰艇咧都会停靠喺驻港部队嘅岸船洲军港啊，咁就系可以开放俾我哋本港嘅居民参观噶。咁、如果你想嘅话咧，记得10点啊，听完我哋呢个节目仲有几秒啦，系、几秒之后大家要预约开始啦嘛，系啦。咁去边度咧就系免费发放噶，咁就系咧要去翻呢一个嘅网上面咧有一个就系可以俾大家咧上去预约嘅，咁就系微信嗰度预约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翻。
1: 应该有个微信嘅公众号啦，即系如果依家睇啦 ，Vicky 睇到嘅内容，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网络上边会有更加多嘅资源。虽然而家得10-20秒啦，我估够大家咧用最快嘅速度咧即刻搜寻一下，究竟点样啊可以免费索取咧依14,000个嘅名额啦。
0: 希望大家
1: 开心上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50%，而高壓和有道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90%。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认为有关条例工作来得及时，不单止向香港社会，同时亦都向游客显示本港着重消费者保障，加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的金漆招牌。邓家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在2019年已经开始做咨询，有部分行业经营者向他反映，希望快啲立法，因为他们认为真金不怕红炉火，最重要是服务质素，而不是透过促销包装招揽生意。他又话，透过冷静期无条件退款，亦都有助保障销售员工，可以透过非刑事化方式化解合约争议。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喺将会系喺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站。喺委内瑞拉嘅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乎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个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和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国际社会普遍期盼联合国正视挑战，在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上积极作为，努力担当。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

0: 以前总统萨勒。王毅话下任秘书长应该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顺应联合国发展需要，重视全球南方的正当诉求。又话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稳定力量的增强和正义声音的扩大。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是作为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方高度重视和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合作。萨勒话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中心地位，又话积极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意同中方同国际社会共同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15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81点，升1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蚊，升3.2；腾讯控股422.2，升2蚊；长飞光纤光缆251.8，升12.4；盈富基金23.2跌2毫，华虹宏力208蚊升3.8，阿里巴巴92.75跌2.5，建滔积层板97.85升1.55，英直智能38.36跌3.02，建滔集团118.2跌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28，欧元8.94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7点，升438点。港金报37150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9.8美元，卖出3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中坏车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西。较早前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冇车龙㗎。主要慢车都係去跑马地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㗎。另外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返红隧方向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就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吐露港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海悦酒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翠山庄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区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咁至到听日嘅下午1点左右啦，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 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咧就封闭噶。咁另外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咧，有条支路落翻去文宝街嘅。

0: 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e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3: 有冇加长？
4: 演唱会加长啊？
3: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4: 加长啲乜嘢啊？
5: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晨，早晨啊！
1: 好眼瞓啊！
2: 你两个咧，你两条友又啊？
1: 系啊！
2: 精彩啊！
3: 我精神抖擞啊！
1: 我冇。
2: 我都冇睇、但系我都唔知点解咧，即系会扎醒咗。
1: 冇理由会唔知噶，因为大家都好关心。
3: 我知道咧有同事冇睇，
1: 点解？
3: 但系咧即系深夜嘅时候，突然间收 message 咗，发生咩事？可唔可以有人话俾我听？因为我听到我老公喺即系房外面
1: 惨叫，
3: 大叫，
1: 大叫，
3: 又唔系惨叫嘅，
1: 好难讲，
3: 因为入咗波咁样。
1: 你点啊？总之都系叫，
3: 叫咗出嚟，咁就叫咗起身，就问
1: 我
3: 哋有冇人话俾我听发生紧咩事啊？咁样，
1: 因为佢唔出去问下佢老婆，唔系佢老公发生咩事咧？
3: 因为佢唔想出去啦，因为佢想瞓觉嘛。
2: 瞓觉咯，个老公
3: 都睇噶嘛。
1: 醒咗瞓唔翻系嘛？
3: 啊，寻晚呢场日本对巴西，哇，真系漫画式嘅对决啦！
1: 真系啊，足球小将啊，真系鼓励唔到。
3: 对翻师傅咯，
1: 系啊，
2: 系啊，对翻师傅。
3: 因为好多人话，即系日本个足球嘅发展同巴西好有渊源嘅，
2: 系，
3: 亦都系。即係好多係學巴西嘅，甚至乎當年咧有啲巴西球星去咗日本嘅職業聯賽嗰度，叫做我哋做開荒牛啦，即係佢哋差唔多接近職業黃昏嘅時間咧，即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嘅球員薛高啦，咁就係直情係喺日本嘅足壇裏面咧係嗰個地位係好重嘅，係因為差唔多一個球王級嘅人物去到日本，即係當時足球未發展得咁犀利嘅地方去即係去踢波啦，咁啊帶起咗個風潮咁樣，咁所以同埋好多即係動漫作品你都。哇！好多人學巴西足球啦，咁樣，所以昨晚呢個可以話係頂上對決，
1: 冇錯，
2: 師徒對決啦，
3: 係師徒對決啦，
1: 但係係好睇嘅，
3: 係好睇嘅，
1: 但係你都 feel 到嘅，
3: 係
1: 咪啊？佢真係爭啲嘅，但係真係守得好犀利咯，
3: 係
1: 啊，好叻下。
2: 同埋咧，我見到咧好多商場咧，啲人繼續喺度睇嘅，見到啲細嘅商場咧，嗰啲朋友仔喺度睇咧，睇到哇，睇到我癲咗咁樣喎，
3: 係啊，
1: 幾開心喎嗬！即係如果你深夜有幾可，你會去個商場嗰度啊？係咪啊？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嗰度有得睇嘅話，咁跟住。你就話成班人可以去嗰個地方嗰度，跟住你可以大家一齊可以 gathering 啊，大家又可以睇下波啊，
2: 係啊，
1: 跟住睇到係啦凌晨咁，跟住可以燒下嘢，
2: 係啊，
1: 跟住
3: 仲有冇
1: 再
3: 有冇宵夜食咧？我都懷疑
2: 係咯，唔係有冇冷氣？
3: 又因為其實四點幾又另外
1: 一場，
3: 跟住今朝九點又一場，
1: 又一場係啊，
3: 唔知有冇人喺到嗰度就係成日咁
1: 冇啦，九點幾冇啦，翻工
2: 點睇唔到啦，
1: 係啦，
3: 係啊，
1: 放棄啦。
3: 今朝我都睇咗陣嘅，翻嚟嘅時候
1: 係
2: 啊。
1: 而家呢一個時候，
3: 九點鐘開波，
2: 九點鐘你仲睇啊？
3: 睇，
1: 但竟然佢話精神抖擞，
3: 精神抖擞，
1: 我唔知你精神喺邊度嚟。
3: 有冇睇就精神，
2: 真係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
3: 係啊，
2: 有冇食早餐先？
3: 未，足球就係我嘅精神食糧。
1: 我只可以咁樣證實，我哋香港人真係好叻
2: 㗎，
1: 係嘛？深宵你跟住捱更底夜走去睇完波，睇完波之後，我哋仲要繼續
2: 翻
1: 工，仲要精神抖擞，
2: 好勤力。
1: 今晚再嚟過，
3: 今晚再，
1: 今晚又有啦。
3: 今晚啊，睇睇先
1: 啊！
3: 今晚咧就一點鐘啊，挪威對呢個象牙海岸啊，即係科特迪瓦啦。
2: 哇！
3: 今晚都好睇啊，
2: 夏蘭
3: 達係啦，仲有五點法國對瑞典。
2: 法國對瑞典，
3: 小心夾埋個韻添啊！
1: 係啦，法國對瑞典
3: 係啦。
1: 跟
3: 住 A A A A N。哇！今晚都好睇喎，你咁樣講係
1: 咪先？
3: 有心思思
1: 係咪先？係咪先？即係心思思有件事算啦。
2: 你瞓個晏覺啦 ，lunch 嗰陣時你冇食。
3: 係
2: 瞓個晏覺。
3: 我有時真係會咁樣噶。
1: 即系
3: 合一合咁样，
1: 系啊，
3: 系啊，
2: 为咗睇波，
1: 系好啦，咁啊，大家系抖擞精神啦，咁啊要工作啦。除此之外嘅话，其实今日咧，我哋嘅节目都一样系咁精彩嘅，好开心啊！有个靓仔今日一早已经嚟咗，
2: 多谢你咁样讲我，真系
3: 应该唔系讲我啦，
1: 我就穿透力，我穿透咗你就望紧后边嗰个。
2: 你应该叫我你过少少唔该，我想睇睇后边嗰个。
3: 系，
1: 因为好开心。咁啊，每逢礼拜二嘅话，我哋话点子冰冰啦，咁有时话都揾一啲各路嘅英雄上嚟咧，大家都可以倾一倾啊，系咪？讲下啲即系武术嘅嘢啦，咁今日真系好犀利啊！我哋揾咗一个武诶动作指导，
2: 系
1: 啦，我哋一个嘅师傅
2: 导演
1: 上嚟咧，就会同我哋倾一倾偈嘅。
2: 冇错，靓仔
1: 系
3: 啊，
1: 冇错，我就系睇佢嗰张相嘅话，我真系流晒口水。
2: 佢头先摸人哋，我影低咗，
1: 好耐冇摸过。
3: 要试下师傅系咪真材实料，读下先咁样。
2: 我成日都咁讲噶啦，
1: 张相就系咁啦，系咪？真实系咪真系咁样咧？
3: 再大力啲读落去，
1: 我证实系嘅。
2: 佢嗰个IG咧應該爆咗，
1: 爆咗嘅。佢擺嗰張相係真係有啲嘢，
2: 有啲嘢嘅真
3: 係。係啊，咁啊，一陣間點知冰冰就會同大家一齊娓娓道來啊。
1: 梗係啦，
2: 又再俾你電話
1: 大把偈傾啊，真係。
3: 係啊，仲有之後嗰個鐘咧，我哋有好心理學會啦。
1: 冇錯，表哥今日上嚟啦。
3: 朱亞達博士又會上嚟同我哋傾啲乜嘢咧？一陣間大家就知㗎啦。 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咁啊6月30号啊就系阿家驹离开我哋
1: 33周年
3: 嘅日子啊。

0: 不再猶豫，
1: 不再猶豫，
2: 佢冇猶豫
1: 喎，
0: 冇猶豫啊！
2: 俾人話佢啦，嗱，
1: 冇
2: 人哋啦，又重新
1: 翻嚟，搞錯啊！將人哋不猶豫講出嚟，真係好衰啊！
0: 講翻昨晚場波咧，因為大家咧都會即係預期到咧，哇！呢個日本隊對巴西隊啦，咁啊徒弟對師傅啦，咁徒弟對師傅通常都會睇高師傅嗰邊一線噶嘛，
1: 我唔係啊，
0: 即係有人會咁樣睇啦，可能哇巴西雖然即係冷傳中有三分釘啦，雖然冇以前咁勁，咁但係咧應該都係。勝日本一籌嘅，咁最尾賽果都係啦，因為
1: 係嘛
2: 二比一，
0: 二比一到最尾差唔多，即係最尾一分鐘補時嘅時候咧，
1: 就
0: 反勝係啦，日本入一粒先係啦，跟住咧巴西咧下半場咧
1: 就再入一粒，
0: 就換人。
1: 換人之後，跟住
0: 追平，
1: 係啊，
0: 追平之後咧，再我哋叫做絕殺啦，即係差唔多九十分鐘嘅時候入多一粒，咁啊二比一贏咗咁樣。咁啊有個即係我啲同啲朋友都有傾開就話，哇巴西真係係今時唔同往日啦，以前咧即係前面話有朗拿度、朗拿天奴咁樣，李華道咁樣三啊好勁啊嘛，咁樣扭過曬你，即係用啲好漂亮嘅入球啦。尋日咧你見到嗱，雖然日本係即係打得好啦，咁但係佢係入。

0: 斩系啦，即系点咧？系咁斩啲高波入去，系啦，斩去我哋叫做盲眼位啦。跟住咧就用佢哋身高嘅优势咧，尝试咧就系系啦，顶头锤啦，
1: 斩入去。
0: 你唔好理喎，有用喎。
1: 系啊，
0: 佢追嘅第一球咧就系斩，系啦，靠呢样咁样斩入去啦。咁我哋都即系哇，会唔会有失身份啊？喂，你堂堂五届冠军，你竟然要靠啲烧味足球去赢日本咁样？
1: 我觉得 OK 啊，即系佢靠佢自己嗰个高大嗰个
0: 系啦，身形嘅系啦，
1: 优势啲系啦，
0: 系因为你知亚洲人始终身高都会可能输蚀啲啦咁样。咁啊，寻日佢追嘅第一球真系咁样，
1: 系佢系，
0: 而且咧顶入嗰个球员咧叫卡斯美路啦，个样好似胖虎咁嘅，
1: 系啊系啊，
2: 肥咗啲，
0: 肥啲
2: 嘅，
0: 系啦，
2: 少年波系咪？
1: 胖虎
0: 系啊，佢哋叫做胖虎，巴西胖虎系
2: 啊，肥胖嘅胖啊，
0: 系啊，
2: 唔系
0: 个样又一次胖虎，你当圆少少嘅乔宝宝咁样，
1: 系
0: 个样又一次嘅，系
2: 乔宝宝已经圆圆地嘅咯，仲圆
1: 多一波，
0: 条眉又好粗咁样
2: ，OK OK，
0: 眼大大，
2: 粗过你，
0: 系啊，咁就顶入咗啦。咁啲人都有话，因为呢位球员咧，卡斯美路咧。已经系即系，其实有啲人话佢咧，虽然都好波嘅，咁但系咧年纪可能大少少啦。咁啊上半场咧就系会唔会话已经跟唔上个节奏？咁下半场会唔会换走佢先？我哋换啲有活力嘅即系球员入嚟，咁啊可以将个局面扭转啊咁样啦。哦，即系巴西嘅领队好嘢，巴西嘅领队咧唔系巴西人嚟嘅，
2: 哦
0: 系安察洛提，系意大利人嚟嘅，
2: 系
0: 一个球坛教父嚟嘅。佢即系。之前喺球会執教嘅时候咧，已经攞过好多个冠军噶啦。咁
1: 跟住系咁样嚼住香口胶。
0: 系啊，嚼住香口胶。
1: 全程喺度。
0: 你有冇睇男儿当入樽啊？
2: 有。
0: 佢样就好似安西教练咁样，不过冇戴眼镜啫，即系白头发，系啊，白头发。好淡定嘅，肥肥地咁样，着晒马甲又话西装，咁啊啲人都惊，哇！即系你上半场输一粒，点算啊？你下半场喂系咪要即系做啲嘢去调整啊？去因为领队嘅工作就
1: 系
0: 呢样嘛，去
1: 令到球战术应该系点啊？
0: 系啦，
1: 点打法？
0: 哇！你见到佢咧，真系有调整，所以咧一换咧。即系下半场一出嚟，烧尾足球，斩
2: 最紧要入球，
0: 系啦，最紧你唔好理佢赢，
1: 斩大嚿叉烧，
0: 系啦，斩大嚿叉烧，
2: 系啊，快啲直接啲，唔好搞咁多，
1: 又有嘢食啊！
0: 跟住阿胖虎就 boom 咁样就入啦，
2: 个伤口喷出嚟，喷翻，
0: 跟住咧，你见到咧追平嗰下咧，阿安察洛提即系巴西嘅领队咧，安西教练啦，叫
1: 安西教练啦，就叫安西教练，
0: 喺隔篱又气定神闲，嚼住香口胶，
1: 系啊，
0: 冇乜嘢
1: 都话噶啦，都话噶啦，
0: 系啦，咁但系啲人对巴西。嘅期望就系、是、哇，你一定系唔止系赢咁少噶嘛，
2: 系
0: 咁、你应该系赢多啲噶嘛，或者喺个场面上，我即系应该系全部压住嚟打噶嘛，啊，即系你见到嗰、个局面系你见到开始日本队咧啲体能下降嘅时候，开始跟唔到啦，
1: 系
0: 咁，但系都系仲系个比数仲系一比一，
1: 系冇错，
0: 咁啊会唔会哇又会惊啊？最尾都系即系话要拖到入去加时，跟住四十二码咁好多变数噶嘛，啊，你见到阿安察洛提咧又系咁样，
2: 继续
1: 气定神闲，
0: 你急我唔急，
1: 系啊，
0: 有咩未见过咁样？咁于是又再换人，系啦，就换咗阿仙奴，阿欧啊最中意啊阿仙奴嘅球员啦，马天尼嚟入嚟啦。咁啊打一个咧，仲要嗰个球员入嚟咧，唔系打翻佢平时打嗰个位，即系可能咧系中间一啲咁样啦。跟住于是咧就收到奇效啦，终于可能即系你开始见到咧嗰个天平啊，开始向巴西嗰边倾斜
1: 过去啦，
0: 开始咧有啲真系惊险场面啊，可能真系唔系日本个笼扑到嘅话咧，都好大机会入嘅。嗰啲场面开始会见到啦，跟住你见到安察洛提仲系嚼住香口胶，唔惊系啊！你知咧，南越东嘅安西教练你都睇唔到佢眼神系点样，戴住眼镜。咁啊，安察洛提你系见到佢啲表情冇乜变化，嚼住嚼。
2: 其实内心就快啲啦，
0: 应该就冇嘢嘅。
1: 佢应该冇嘢，你睇佢个样，佢都知道。
0: 因为睇佢以前教球会嗰啲都系嘅，佢以前教皇马成，即系好多咧嗰啲淘汰赛阶段。
1: 佢唔系嗰啲好燥嗰啲嚟噶嘛？
0: 佢完全唔燥嘅，
1: 系咧。
0: 佢最叻咧就系点样咧？你即係有啲教練係話，哇！我諗咗好多戰術，跟住咧即係我就要你啲球員跟咗我一二三四，咁你跟住我去咧就包冇死啊！佢係唔係嘅？佢係嗰啲我哋叫做即係人和型嘅教練，佢、處理人際關係好好，係啦、即係無論係幾即係咁好串嘅球星啦，好好驕傲嘅球星啦，喺佢手底下咧，佢都搞得掂嘅。
1: 哇！呢、這個
0: 即係佢係爸爸型領隊咧，總之嗱，你放心去發揮，我就會做少少調整去幫你，佢又唔會鬧嘅，佢又唔會。因为有啲领队系魔鬼教练噶嘛，即系闹你一定要去跟住我咁做，如果唔系你翻嚟你就知死咁样，佢唔系嗰啲，佢系嗰啲嗱，你放心去，
2: 系
0: 总之万大事我哋喺后面。唔驚嘅咁
2: 撐住你，
0: 係啦。
1: 半場嘅時候，其實你入去更衣室，我都有諗緊嘅啫。佢喺度

0: 你唔会闹男
1: 嘅？搞错，对日本都竟然失波先。
2: 入俾你入，
3: 你
2: 冇搞
3: 错。要你入去递啲水嚟，大家饮啲水先，饮啲水先。
1: 佢系呢一类型嘅，你会 feel 到系啊。因为佢教嗰啲球队咧，全部即系嗰啲球员对佢个评价都系咁样，都系当佢爸爸啊，都系话即系佢系一个好和蔼可亲嘅教练啊。佢又唔系好闹人啊，但系咧佢会有佢嘅方法去调整你嘅心态。
3: 系
1: 啦，咁我谂佢可能咧半场嘅时候，可能都入去，诶唔使惊嘅，一粒啫，食叉烧，我哋食叉烧，
3: 大家食嚿叉烧。
1: 我哋下半场
3: 食叉烧，
1: 个战术就系咁样，一出嚟斩斩大嚿叉烧先，系啦，斩完系啦，追翻平，跟住我哋再慢慢有啲调整。咁啊，最尾真系俾佢咧，去到差唔多九十几分钟嘅时候去，
3: 哇
2: 入咗一粒。其实嗰阵时候再入多一粒二比一，
1: 冇仇报啦，
2: 大佬面都青埋啦，
1: 冇仇报啦。
3: 当堂
1: 系啊，真系好嘢啊！有呢个领队系啊，呢令到巴西不再犹豫啊！我哋就斩叉烧，唔惊。
2: 头先我点俾佢听，佢唔知我请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慧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至20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50%，而高壓和有道式的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行業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90%。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在会议中，双方都说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同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德国北部造成6人丧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枪击案主要疑犯是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他涉嫌在德国北部斯塔德一间救助机构开枪打死6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扣查。疑犯较早时和遇害者当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女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都是这间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一架车试图驶离现场，警方开枪拦截。另外有2个女子正在接受警方查问，其中1人是疑犯个女的妈妈，另1人是司机。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23点，跌302点，总成交金额

0: 9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38点，升2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5，升3.7；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16蚊；盈富基金23.14，跌2.6；华虹宏力209.2，升5蚊；阿里巴巴92.1，跌9毫。建滔积层板98.65，升2.35；智普2170蚊，升209蚊；建滔集团118.7，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港金报37,025蚊，跌9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58.49美元，卖出3,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学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升旗仪式啦，由而家至到听日下昼嘅1点钟左右，湾仔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咧都是封闭噶，咁一带咧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咁由于呢一个封路咧，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风骚快活人，
1: 我有梦想。
0: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2: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好滑啦，咳一咳
5: 你，起痰啊，
4: 起痰啊，
6: 我
4: 嘅应该系我
6: 见到靓仔起痰，煲上明来，
4: 我就系爱因斯坦啊，
6: 我就系长发大师，
5: 我系粗眉刀人啊，
6: 哇，巴闭咧，我哋今日有靓仔啊，
4: 冇错，有多一个喺度嘅话，我哋可以开一台打麻将，
6: 够晒啊，头先佢掂人哋嘅腹肌啊，
4: 系要啦。哇！边个靓仔啊？我哋有请嘅就系梁博恩师傅。
7: 哇 ！Hello，
6: 我咁多年啊，见亲都叫做喂卓熙，卓熙好鬼靓仔，
4: 我都搞错咗，我以为你诶，你请咗吴卓熙，点解唔早啲出声？
6: 点解唔唱 K 啊？点
4: 解唔唱 K？
6: 系啊，系哇，多谢晒。
7: Hello，
4: 识咗几耐啊？
6: 识于微时，我哋由封神榜开始。
5: 哇！系啊，暴君失踪要害人。我细细个就睇套戏啊，
6: 即系当年我真系第一套剧啦，系啊，博极都当年真系啱啱
7: 入去，
6: 系啦，我觉得而阿博当年咧，其实佢本身就唔系打开功夫先，
7: 系
6: 啊，你系练咩先嘅咧？
7: 唔系我好细个都系练功夫，
6: 都系练功夫，
7: 好细个就学即系好细个去嗰啲社区会堂咧，老豆带去嗰啲咩叫国术啊，
4: 国术
7: 系啊。咁跟住再大嗰啲又練體操咯，
6: 係
7: 咁啊練體操嗰陣時個阿 Sir 就以前又做舞師嘅，咁啊咁啱無線請人啊，咁無線武術部嗰個經理就去到我哋嗰個體操會嗰度就揀人，就揀咗我哋而家到而家都係嗰幾個嘅，我哋先睇到嗰幾個係繼續做緊嘅都係，
5: 哦都係電視台入面繼續做舞師，
7: 繼續做舞師咁樣，舞師咁。
4: 揀咗入去之後嘅話，係咪要加入一個訓練班？
7: 訓練啊，其實都要巡禮都要考嘅，
6: 考力驗都要嘅，
7: 即係嗰陣巡禮都係要去無線去見面，咁除咗嗰個經理，仲有好多咩藝員科啊，其他好多有高層喺度噶嘛，咁啊咁啊去表演咯，去咁啊打下關鬥、耍到拳咁咯，咁我哋嗰幾個應該體操嗰幾個就全部一定入眼嘅，
6: 因為真係嘅，佢哋飛啊飛檐走壁㗎，好犀利啊佢哋，
7: 因為嗰陣時。古裝比較
6: 盛行
7: 啦，咁啊好多跳彈床嘅動作都係需要我哋嘛，
5: 係啊，即係跳起上嚟仲要打幾個關鬥，
7: 打關鬥嗰啲，係啊，咁啊需要我哋嘛，咁另外後屘即係除咗我哋幾個啦，咁啊仲會有好似有三個就係真係考入去嘅，係啊，包括啊李家師傅啊，
6: 李家
7: 就做咗演員，係啊，
6: 做咗演員，
7: 係啦，咁佢嗰陣時好似係北京咩？
6: 武術學院嗰啲
7: 啊，武術
6: 學院嗰啲，我明啦。
7: 嗰陣時冇咁大隻嘅，嗰陣時係
6: 啊，而家食多咗嘢，
4: 所謂大隻係咩？我點啊？
6: 大隻我仲
4: 大隻咗喎，
7: 健碩啦，
6: 好背紅腰。
5: 都磅數多咗
6: 啦，肌肉嚟嘅。
7: 咁啊有兩個訓練完，跟住就冇做咯，都係係啊，
6: 係
7: 即係訓練完可能覺得唔係太啱自己嘅，都幾辛苦嗰時訓練。
6: 但入行嗰時，你自己覺得啊，我入咗行啦，覺得呢個行業啊，會唔會其實都唔係好啱我哋？哇，正喎，好有抱負，繼續可以繼續練落去，繼續做落去嘅。
7: 啊！嗰時又覺得幾好玩，即係辛苦又著過，
6: 好辛苦我覺得，特別係古裝大熱天時，佢哋又要幫手，即係哇飛檐走壁，啲危險動作係佢哋做，我哋演員都要，但係佢哋哇，
5: 唔係有時要替身啊嘛，
7: 替身啦，
4: 替身替邊個啊，師傅？
7: 個個都要睇，
4: 會唔會睇女仔？因為佢話佢
6: 有啊，
7: 有幾個啊！嗰時一入行冇幾耐，《尋秦記》我都睇過啊，阿孫冤。
4: 喂，哇！你睇
6: 係啊，你哋見到會好得意，佢啲頭腦咧知道，係
7: 啊，
4: 歪零歪正咁啊！
7: 同埋古裝又唔係好覺嘅，
6: 古裝唔覺嘅，
7: 古裝唔覺。
6: 因為點解咧？即係通常嚇佢哋唔可以見樣嘅，
7: 係。

0: 譬如話一個關刀落嚟嘅時候咧，一落地要
1: 攻，
0: 唔係，咁總之要另外一面又
2: 另外一面
0: 啱啱遮住咁樣嘅，跟住
3: 即係落地嗰、那個嗰、那個動作，
1: 係
3: 啊，
1: 一接就係
0: 就輸呢個樣啦，係
1: 啊，係
0: 啊，好得意嘅。
2: 我都睇好多個，邵美琪嗰時都
0: 邵美琪，係
1: 啊，
2: 睇過幾。
1: 我哋睇真係靚女喎，
0: 因為佢靚仔咧又，
2: 唔係嗰時好多靚女。
1: 我唔係話嗰啲唔使睇，嗰啲唔靚。
3: 係，
1: 睇真係。
2: 系啊，《封神榜》我都有睇过啊，唔系啊，算唔算靓女？阮琼丹，
1: 好靓女嘅咧，
0: 我娘亲啊，
3: 哪吒仔啊，哪吒仔，
0: 啊
3: 木吒仔啊，木吒仔，哪吒仔啊，
0: 哎呀，哪吒，哎呀，
3: 超咁啊，
2: 系啊，
0: 开心嘅嗰阵时，即系我哋拍古装咧，又多人咧，我哋去咗韶关拍噶嘛，
2: 系
0: 啊，韶关好远啊，咁又要骑马，各样好多，即
2: 系
0: 有兵器啊，仲有
3: 系。
0: 系啊，雖然我記得嗰陣時有兩個武術指導，
2: 係
0: 有兩個武術指導分開，因為太多
3: 好多動作戲係嘛，
2: 好多動作戲啊，因為嗰時係阿 Sir 啊嘛，
0: 阿 Sir 冇錯啦，最
2: 係啦，
1: 點樣
0: 呢個 shot 有意思，
2: 有意思，
0: 嚟多個就更加好啦。我哋講到今時今日都見到 Sir，
1: 有意思係咩意思？
0: 嚟多個就好啦。
2: 我記得有個演員話啊有即係佢同個演員講話有意思嘛，咁個演員就講話，喂即係唔得啦，
3: 咁你照直講啦，
0: 照直講啦，係啊，不過開心嘅嗰陣時，即係我哋拍啲古裝咧，特別係有一次咧，我見到阿嘉樂，唔係吳嘉樂，阿錢嘉樂，
3: 錢嘉樂做二郎神，
0: 二郎神，咁咧佢企喺條梯上邊，客彈牀啦，喺度傾傾下偈，啊哦 ，roll 咗幾哦。等打個關鬥就落地，我哇先咁勁嘅，因為佢係我師兄嚟嘅，好犀利，係啊！所以嘉樂哥嗰陣時又係好犀利嘅，好多好多武術指導咧，當年佢哋以前都係一啲嘅武術藝員啊，譬如邵氏出嚟嗰啲啊，哇好犀利嗰啲武術指導係啊，
3: 係啊！以前阿佩佩姐啊，
0: 係啊，盼盼姐啊，佢哋好犀利啊，楊盼盼。
3: 就算阿姜大為嗰啲都識打㗎嘛，係
0: 咯，係啊，
3: 係
0: 啊，
3: 狄龍啊嗰啲都識，真係識功夫。
0: 咁所以阿博依家咧就由武師咧，即係做咗好多嘅電影嘅動作指導啦，武術指導啦，
3: 甚至乎遊戲你都有，
2: 遊戲有做，係咯，
3: 係啊，因為嗱，我呢個比較好奇啲，我打機啦嚇，遊戲佢裡面咧有時。即係好多動作，因為依家嗰啲遊戲咧係整到我哋叫做嗰啲咩3A 4A 大作咧，係好有電影感嘅，即係佢裡面有啲遊戲嗰啲 cut scene 咧，即係你唔使打嘅，但係咧佢遊戲嘅劇情裡面，佢可能呈現嗰個畫面咧係真係好似睇緊一部戲咁樣。咁阿博師傅係咪就係會做嗰啲動作會設計？
2: 因為而家佢哋好興嗰個叫 motion capture， 係係啊，就係要 cap 翻你啲動作就 key 翻落個遊戲嗰人物嗰度。咁佢會咩嘅？其實佢本身有少少 demo 俾我哋睇嘅，佢本身用嗰啲 3D 畫咗個 demo 俾我哋睇，咁我哋就設計嗰啲打咯。
1: 點設計啊？點設計啊？即係你
3: 即
1: 係
3: 咪其實同做電影咁樣設計
1: 係咪都係一樣？
2: 一樣咁設計，佢只係講好似一個劇本咁啫嘛，好似個劇本咁樣，佢就即係。俾咗嗰個
3: 分場
2: storyboard 你睇咯，咁你就設計哦嗰度可能嗰場戲喺只馬嗰度打嘅，嗰啲招式係點樣咧？嚇咁樣你譬如嗰個人揸啲咩兵器咧？有啲係憑空上，可能打只怪獸嗰啲就憑空上出嚟嘅，
3: 係
2: 打個巨人嗰啲都係憑空上出嚟，
1: 係啊，
3: 嗰啲好考
1: 係咯，
2: 係啊，因為你嗰個係 motion capture 啊嘛，其實係好多唔使接觸都得嘅。
3: 咁佢係咪真係貼曬嗰啲捕捉你動態？
2: 系嗰时系我哋系着嗰件叫波波衫
1: 啊，
2: 好多点点嗰啲系啊，咁就去捕捉啲动作咯，
1: 系
2: 啊，
0: 咁咪要认识好多唔同嘅兵器咯。
2: 其实系嘅，好多型系啊，唔同嘅兵器。系啦，系啦，系啊，系，因为佢哋都系比较偏古装嗰边多啲，系啊，系啊。
1: 咁会唔会因为咁样嘅话，所以你系要集国家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可能嘅就唔系话净系玩一样嘢就。
2: 其实系嘅，系咪啊？系啊，系啊，
1: 即系学得越多就越好。
2: 系啊，即系譬如武术就一定要啦。嗰时我入行就，其实我入行几幸运嘅。我入行个训练，我读训练班嗰阵时咧，咁个师傅系全国武术冠军嚟。
1: 哇！
2: 阿张叫张万强啊，
0: 张万强
2: 系啊系啊，咁佢而家家姐仲喺香港系好出名嘅武术教练嚟，
0: 系
2: 系系，咁我哋入行就仲即系有少少人工啦，仲可以有个
0: 明嘅
2: 大师傅教我哋
0: 啊，
2: 好幸运噶，真系嗰阵时我觉得系佢 佢又唔係好似佢自己嘅收學費嘅學生去教，佢真係好似當我哋

0: 即係揾
1: 自己徒弟，
2: 入室徒弟
0: 係啦，即係嚟運動員咁教喎。真係嗰陣時，我記得我有個師兄弟係俾佢拉筋拉到喊嘅，係啊係啊，佢拉筋仲攞條繩咁扎住咧，身扎住咗佢咧。
2: 但一定要拉到咁鬆先，
0: 係啦係啦，拉到咁鬆嗰啲腳先踢得高。
3: 但你覺得有咩唔同咧？即係如果佢當你係一個入室嘅子弟，但係亦都係要係拍嘢噶嘛，係咪？你話就話曬都係一個就係武術嘅藝員訓練班，係
0: 啦
3: 係
0: 啦
3: 係啦，同埋嘅就係你真係去一個武館，係跟一個師傅嘅話，其實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嘅？
0: 嗱，
3: 即係唔單止話打得好睇，
0: 因為我覺得就算嗰陣時無線嗰個訓練班咧，阿張萬強師傅佢係教好多喺個。即係佢好嚴格，佢知道你去學嗰樣嘢咧，你耍出嚟一定要係最靚，因為如果唔係佢知道你會 NG 啊嘛，NG 越多你個體能啊狀態啊唔會咁好啊嘛，佢知道你係去到邊個標準咧，佢就執得好嚴啊，好多動作執得好嚴，咁我覺得喺出邊學都有啲係會好嚴格嘅，係啊，但係就唔同好似嗰個工作上。嗰、那個咯，係啊，
2: 因為真係要拍嘢，要
0: 咩拍嘢係係，因為嗰個我哋個訓練都係好似唔知一兩個月到啊，係啊，朝九晚五，
2: 咁超密集式喎，
0: 超密集式咯，翻工咁樣噶，係啊，翻工咁樣噶，係啊，依個訓練係幾好噶。
1: 咁但係一出嚟之後，你覺得你即係同讀你嘅訓練班啦，同埋真正啦，要上場啦，有冇兩樣唔同啊？
0: 哇！真正上場完全唔同
1: 啦，一定
0: 係
1: 咁樣
0: 嘅，一定係啊，真係唔成世啦，真係即係。即係啱啱出嚟做都係做下啲兵啊，同啲主角打噶嘛，係啊，咁我哋夾啲大師傅嗰啲咧，咁樣有時係最主要係嗰、那個，因為你去練嗰時一個人喺度自己耍，係啊，可能都間中係兩個人對打嘅，
1: 冇錯。
0: 咁原來你一出嚟有一大扎人咧，可能一個打十幾個嗰啲咧，咁我哋要叫嗰啲叫上位要好準，
1: 係真係
0: 啊，上位要好準。
2: 即係隔嗰下劍一定要
0: 幾時出嚟隔咧？幾時要褪翻開俾第二個上位咧？
1: 冇錯，譬如打緊熱戰，佢哋喺後邊，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就走出嚟睇一睇。
2: 即係可能其實嚟嚟去咗兩個人，但係影出嚟好似好多個人。
0: 咁都唔係嘅，
1: 都好多人嘅，
0: 有時都好多人嘅。可能嗰時仲興好古裝嘛，一打嗰啲士兵嗰啲嘛，一個主角打士兵嗰啲嘛，
3: 咁就對好多個。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你可能嗰啲要好準喎，你死咗可能一個空翻搭咗去嗰個位咧，就嗰個位喎。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會砸到第二個。嗰個搭喺嗰個位，你又搭喺嗰個位喎。
2: 個清兵啊，
0: 係啦，咁你
2: 有化住嘅勇士，
0: 即係去
1: 碌過少少翻生，
0: 完全係喺嗰個訓練班冇學過個嘢㗎。
2: 真係做嘢先，
0: 啲前輩就話：喂，你死喺邊個位啊？你死嗰個位啊？我死呢度啊！你唔好過嚟啊！
2: 你死咗去邊啊？咁啊，係
0: 啦，跟住嗰啲兵啊，又會衝前噶嘛，跟住你哋又咪瞓喺邊啊？死喺邊度啊？我哋衝過嚟踩死你喎！係
1: 啊，
0: 仲有馬添啊！嗰陣時係啊，
2: 哇，嗰陣時仲危險
0: 啊，
1: 有
0: 危險啊，兵荒馬亂啊，真係出嚟嗰陣時
1: 有馬㗎，同埋最緊要咩？有咗兵器，
0: 兵器啊，係啊，
1: 一樣好危險嘅嘢，
0: 好危險啊！即係嗰陣時好好多時有時唔識咧，有啲啱啱出嚟唔識咧，一舉起把刀就篤中後邊嗰個。
2: 大家年都有話過，嗰時係換咗啲木嘅，即係有啲顏色嘅兵器，
1: 係有真嘅喺度嘅，但係即係有啲鏡頭即係幾下自己嘅時候，你係真嘅擺個方，
0: 係啦，
1: 當你真打嘅時候換翻啲木，
0: 換翻木嘅都危險嘅，
1: 都危險㗎，真係試過受傷㗎，就算唔係兵器就咁打都試過。受傷
0: 係，
2: 因為唔係自己耍嘛，即係同要有人同人夾咧，你多咗好多，
0: 同埋側邊好多你預知唔到嘅情況出嚟啊嘛，係啊係啊，即係我哋譬如有時嗰陣時打係除咗武師啦，咁仲有嗰時就藝員訓練班啦，
1: 藝員訓練班啦，
0: 再加啲臨時演員啦，
1: 約啦臨時
0: 啦，有一大隊人咁可能喺度打嚟打去咁樣，咁啊打咗一日嘅咯。
2: 同埋你唔知佢哋係點樣，即係譬如臨時演員咁樣，佢可能真係嚟一組，
0: 係
2: 咪
0: 啫嘛？
2: 佢就
0: 係啊，
2: 咁
0: 喺後邊好喪屍咁咯，
2: 亂咁揈咁樣，
0: 亂咁揈咯，係
1: 啊，所以一見到佢哋咧，即係化曬古裝咧，哎，咁啊安心啦，因為同佢哋即係武師打咧係好安全。
2: 佢哋知道啲動作，
1: 但同即係真係唔識打嘅藝員咧，或者真係特約打咧，好易受傷。係啊，唔係佢受傷就我受傷。
2: 你都話你中過幾次啦？
1: 傷到係即係
2: 醫院都認得佢，
1: 又係你啊！係啊，入嚟啊，入嚟啊，入嚟啊！
2: 係啊，咁我想問下師傅，你嗱

0: 可能古装里面有好多唔同嘅兵器啦。咁你当初系你系点样练嗰啲兵器？你
1: 系
0: 每一样都要好熟，咁你先可以度到啲动作，定系要点样？
2: 嗰时就即系我细个都有学过嗰啲武术嘅，咁都有嗰啲所谓刀枪剑棍都有接触过。咁去到无线咪就系练剑啊、刀啊比较多先嘅。
0: 系
2: 咁啊，跟住先练啲长兵器咯，就棍啊嗰啲，
3: 硬枪啊，
2: 硬枪，
0: 硬枪。哦，
2: 系啊系啊，因为你拍戏就会咩兵器都会接触，
3: 系
2: 啊。咁如果譬如我做替身嗰啲就系剑比较多啦，
3: 剑或者刀啦，
2: 系啊刀啦或者剑啦，
0: 即系呢两样就要识得耍啦，
2: 识得耍咯，系啊
0: 系啊，即系嘉年都以前都提过嗰啲剑
2: 子、
0: 剑
2: 子、
0: 刀掌咁样，即系嗰啲果佬嗰啲，
2: 前头果佬，
0: 系啊，就全部都要识啦，
3: 同埋最主要喺后边叉，
2: 系啦，
3: 喺边
2: 耍，系啊，
3: 准备好，
2: 同埋我哋成日会练咧对打咧，即系。
3: 好紧要啊！对，
2: 好紧要啊！真系你又唔可以，即系譬如我斩一个人咧，你唔可以话真系
0: 劈落个头度，
2: 即系离得太开啊，好假噶嘛。
3: 冇错，
2: 系啊，我哋就成日练去到系边个位，边个位啊，好贴嗰个位咁样，系啊，斩落去。
1: 咁要点练啊？
2: 咪真系揾個
0: 真人
2: 對練咯，一齊
1: 真係
2: 揾真係噶，係啊，
0: 真係對策啦！我哋
2: 對策，我哋可能打對打十零招，可能又要刺個頭，又要剁個頭咁樣。咁佢就我哋練到係最敏邊就閃咯。
3: 通常都係嘅，你武術指導望住個鏡頭，嘉年貼少少，
2: 貼少少係啊，
0: 好驚喎！
3: 唔怕貼少少啊，咪太開啊！哇，好驚嘅大佬。其實咧拍啲戲咧最驚咩啊？唔係俾人打過，係打人嗰個最驚。
1: 係啊，有時如果係為要打人，我寧願人哋打我，好過我打人咯。因為真係好驚會傷到人。
2: 傷到人係
1: 啊。其實我想問下咧，梁師傅已經係幾耐啦？即係由加入呢一行啦，直至到而家去做呢一個動作。
2: 我係99年入行，其實都係啊，99年到而家應該27啊，
3: 咪封神榜咯，
0: 係啊，封神榜，封神榜，
1: 係
0: 啊，
1: 係咪啊？
2: 嗰時仲喺清水灣，
3: 清水灣，
2: 係啊，
3: 哇！我哋日夜咁樣拍。
2: 系，
3: 哇！
2: 日夜咁拍，
3: 哇！又熱，
0: 但系咧，依家系咪會唔會即系你都見證住係啦呢個變遷啦？
2: 變遷啦，
0: 即係因為以前就好多古裝啦，即
2: 係
0: 可能一年嗰啲咩台慶都會有一套係古裝，
2: 係
0: 古裝又會牽涉到好多即係武術場面
2: 啦。
0: 依家會唔會一路咁多年你都見證住好似哇越嚟越少古裝戲啊？
2: 直情冇啊，
0: 直情冇啊，
2: 冇咗，唔知去到2019年已經冇咯。係啊係啊，2015年都開始，
0: 因為可能有內地拍嗰啲真係要千軍萬馬啊，
2: 千
0: 軍萬
2: 馬。冇冇，同埋啲景冇晒啊！
0: 哦，
2: 以前嗰啲咩藍田石礦場啊，
3: 石礦場
2: 啊，荔枝園嗰啲都起晒樓咯，好似都
3: 係啦。沙田嗰個
2: 作博坑啊，係啦，又冇埋
3: 天外天啊，
2: 係啦，嗰啲
0: 你會見到幾套嗰啲古裝戲咧，
2: 喺懸崖
0: 嗰度，
2: 係
0: 個懸崖嗰度，
2: 係啊，
3: 一睇就咦，
0: 唔係城門水塘咧，仲有
2: 城門水塘仲喺度嘅，但係
0: 仲喺度。
3: 咁但係拍古裝係古裝嘅辛苦，但係咧係出嚟個感覺真係唔同啊，即係你打嘅戲。各樣嘢嘅兵器啊，啲服裝啊，
2: 係，
3: 當然真係唔同嘅，即係所以而家我哋睇翻，即係我哋以前拍嘅古裝出翻嚟嘅時間，哇！
0: 系，
3: 即系好多回忆翻晒，
0: 同埋嗰种味道系好难。
2: 其实系噶，譬如你行步路都唔同啲噶嘛，古装
3: 系，
2: 尤其是你睇啲主角都系嘅，
0: 啲古人系嘛，
2: 啲古人系啊，真系挺啲噶嘛，
0: 腰板挺直
2: 系
0: 啦，跟住讲嘢文绉绉咁样，讲文言文
3: 系啊。咁所以慢慢你冇咗古装之后咧，咁啊当然啦，即系去到好多嘅时装剧咧，警匪片啦，
0: 嗰啲都要动作指导啦，
2: 要啦，嗰啲就要。
3: 咁但系就即系两样嘅指导都唔同咯。
2: 是
3: 除了替身之外咧，佢哋就要懂得用個鏡頭運用，
2: 是
3: 因為始終佢哋係動作指導啦，
2: 係
3: 啊，武指啦，鏡頭運用又要另一樣嘢啦，學習嗰樣嘢啦。
0: 係咪有時都要即係嗰啲剪接啊，或者嗰啲運鏡，你哋都要幫手睇？
2: 要嘅，都其實大部分嘅動作鏡頭都係武指擺，
3: 冇錯。個導演係會。喺側邊去睇住，全部個 monitor 全部都係交俾動作指導去望住，交俾成組哦，呢度打戲啦，全部俾曬佢哋動作
2: 係，
0: 因為你哋知道點樣先至叫做拍出嚟最有效果。
2: 因為啲打去會武指先會知道點，
3: 冇錯，
2: 咁會同譬如我做，我會同攝影師傾咯，去我想咁樣啦，咁樣擺啦，你點樣幫我擺一個靚啲啦，靚啲個鏡頭咯，係或者去。 有時攝影師都有啲 idea 嘅，係都唔錯嘅。我依個長鏡頭啦會好啲喎，咁樣係依個點擺？
0: 同埋有時你唔係順拍噶嘛，即係可能你我哋睇出嚟就哇成招對拆咁樣，可能係最尾中咗嗰腳先拍咗先，跟住先再拍翻前嗰幾招。
2: 好多時都會，香港就一定會。
3: 係，即係你講啲中腳呢下嘢咧，其實咧同佢哋即係舞師打咧，佢哋嘅反應好正嘅，你唔使踢落去㗎。哎呀，
2: 成個俾
0: 我反應。
3: 但系你即系同譬如有啲演员，即系真系咧，你踢一脚咧，哇！
0: 因为佢唔俾反应你，
3: 哇！你真系唔俾反应，我真系要好大力，我又辛苦，你又辛苦，咁所以咧同佢哋咧，即系佢哋替身啦，好正嘅真系。
1: 我所以有个要求啊，一阵间我做完访问之后嘅话，
3: 你又
1: 掂人
3: 哋个腹肌啊？
1: 唔系啊，我掂咗啦。咁
0: 俾佢踢一脚。
1: 唔系阿嘉莲，其实可唔可以同阿梁师傅两个度几招，系嘛？跟住你拍翻
0: 对拆几下，
1: 我哋睇下，俾我哋所有嘅就系风骚爆人点似冰冰嘅 fans 咧，我真系好想睇，好耐。冇睇過呢個，大家係嘛？
0: 嘉年都好啊，冇拍過動作戲
3: 啦，動作戲啦，
1: 得唔得？
2: 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多謝博恩師傅今日上嚟啦，我哋唔好放佢走，我下
1: 個星期再
0: 見
1: 啦。再上嚟，死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说，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选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日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纶话：唔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唔同嘅睇法同埋选择，政府系理解。当局而家提出嘅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亦都提供多元选项俾居民有得拣，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是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政策建议，展开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卫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至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50%，而高压和有道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6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90%。德国北部造成6人丧生的枪击案，警方说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枪击案主要疑犯是一个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他涉嫌在德国北部斯塔德一间救助机构开枪打死6个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扣查。疑犯较早时和遇难者当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3个月大的女儿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都是这间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院之后伤重不治。传媒引述目击者报道，枪击发生之后，一架车试图驶离现场，警方开枪拦截。另外有2个女子正是接受警方查问，其中一个人是疑犯的女的妈妈，另一人是司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1-2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03点，跌223点，总成交金额11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63点，升2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9，升5.1；腾讯控股422.6，升2.4；盈富基金23.2，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 252.2，升12.8；华虹宏力215蚊，升10.8；建滔积层板98.85，升2.5毫半；�阿里巴巴92.65，跌3.5；建滔集团117.6，跌2.4；智普2132蚊，升17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4，瑞士法郎9.7，澳元5.39，加元5.513，新西兰元4.431，欧元8.9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6。日经平均指数报70,116点，升648点。港金报37,025蚊，跌9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67.77美元，卖出3,96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是、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之后再提提大家星期二式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就系湾仔北噶。为咗配合星期嘅仪式，咁直到去7月1日下昼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去博览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现时龙尾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咁另外一带咧系会有改道嘅措施，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算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我是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

0: 社區聲音。
1: 我想聽呢個節目啊，
2: 但係另一個好似好聽啲喎。
1: 乜收音機播咩節目？我哋有得揀㗎。
2: 梗係有啦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55、56季嘅節目申請開始公眾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邊個故事可以打動你。
1: 唔好揀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0: 大氣電波嘅下一個驚喜，由你一票開箱。
3: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記者會出席歌手包括許志安。
4: 現場演繹一些廣東歌，一些國語歌，有沒有一些處理上會不同一點的呢？
5: 有同一樣的東西，就是很用心地去唱那首歌。
3: 還有雲浩影、張雨晨、黃淑曼、康提分享最愛華語歌。想重溫記者會精彩的內容，就要留意著今天下午5時到7時香港電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好心你啦，
3: 使乜你咁好心啫？
2: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3: 有咩好学呢？
2: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Hello， 好心理学会，我哋有朱可达博士，
5: 表哥，
6: 表哥，表哥，大家好啊！今日好开心见到你哋啊，因为听日又有放假啦，听咩大喜日子啊？
5: 七日啦，
3: 回归，回
6: 归，眨下几多年啊？
3: 廿九周年，
6: 系啊，29年前嘅你系点嘅咧？
5: 廿九年
3: 嘅我好瘦咯，
5: 咁而家都唔肥，
6: 答得好啊，
4: 好矮啊，
5: 好矮。
4: 因为得几岁嗰时，
3: 系你
4: 好细个，好
6: 细个嗰时，
3: 你巴闭啊你！
5: 我嗰时仲有得高，
4: 系仲有得高，
5: 嗰啲血压。
3: 表哥咁你咧？
6: 我都系唔知，做紧嘢嘅，
5: 做紧嘢嘅，
4: 系咪噶？
6: 我前几日上个礼拜啊，我出席一个学校庆祝周年纪念，我撞翻我咪撞翻咧，见翻我啲第一年教书嘅学生，佢已经47岁啦，
3: 死未？
6: 你死我啦！
4: 你教中学定小学咧？嗰时教中学定小学？
6: 跟住中学啊！
4: 跟住中学，
6: 四廿七
4: 岁。即系佢哋当年系中一，系咪？中四，
5: 中四。
6: 差啲年纪咪又新咗越嚟。我睇下，哇，四廿七岁啦，差唔多就系中年啦。佢哋都差唔多就系退休啲学生都。
3: 但系几得你开心噶，因为咧成日都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你会撞到啲旧嘅学生。
6: 系啊，
4: 桃李满门真系。
3: 系啊，佢哋又会记得你，系咪先？
6: 系啊，好开心噶。所以上次又问我有个学生，我冇教佢添噶。佢话朱 Sir， 你系咪上个月搭飛機去邊個地方？我話係你唔知嘅，喺飛機上面見到你。我認唔到舊生啊，咁多嘴冇教先，係佢認到你啊，唔係認到佢啊。
4: 唔係，同埋咧，通常咧，即係好極端嘅老師先會俾學生記住。
3: 係嘅，
4: 一係就好好，
5: 一係就好惡，
4: 一係就好
6: 好啊，一就
4: 咁啊嘛。
6: 嘅好人嗰只，
4: 好人嗰只啦。
3: 走過嚟同你打招呼，應該係好嗰只嚟嘅。
6: 係啊，唔睬你啦。
4: 如果唔係就幫你改花名嗰啲啦。
5: 即係叫佢唔叫佢啫。
4: 係啊。
3: 好，
6: 大家嗱，既然听日大喜日子啦，我哋对香港几咁认识，好问下你，香港最高嘅山，
5: 大帽山。
6: 好，第二条问题，香港最多人用嘅交通工具，
5: 港铁，
4: 港铁啊，
6: 系啦，呢个啲人成日误解咗，以为港铁，港铁真系好多人搭嘅，但其实原来数量最多人搭咧，系啊，巴士啊，系啊，平均有260万人搭巴士，港铁，
3: 鼓励唔到，
5: 咁啊系咯。巴士去嘅地方就真係，
4: 同埋佢真係可以
5: 有啲辣
3: 闢佢哋
6: 交通工具都有啊，係啦，嚟到又有
3: 哦，嗰啲你都計埋啊，咁你講嘛？
5: 周利哥，
6: 全港最大，全港最大嘅嚟到邊度啊？
3: 嚟到
4: 大嶼山，
3: 大嶼山
6: 啱啦，大過香港嘅喎，差唔多大
4: 過香港島係啊，
5: 大過香港島
6: 係。最耐歷史嘅交通工具，香港
4: 叮叮
3: 電車，
5: 叮叮
6: 全香啊，應該係話。全香港有咩嘢系破咗世界纪录嘅？香港最长嘅地，嗰样嘢系最长，系破咗世界纪录嘅。
4: 最长
5: 长气。

0: 长命长命
1: 长命啊！
2: 老人院收银啊，长命
3: 长命
0: 长寿，
1: 好似系我哋系长命，
0: 我哋其中一个
2: 系长寿噶，系
1: 啊，
2: 长命噶，
1: 超长命啊！
2: 咁如果系死物咧，唔系人咧，
1: 系咪咩？
2: 我哋会啊，类似嚟喺呢个方
0: 向，系咪有呢个铁路同埋车路并行嘅大桥？
2: 再缩窄范围，
3: 即系叮叮嗰条路轨啊！
2: 嚟香港先见到有啲人好长嘅，打斜嘅。
3: 打斜
2: 喺香港島嘅，
0: 哦，纜車，
3: 纜車，
2: 嗱，咁個纜車都唔係好長啫嘛，制夠佢哋啲纜車仲長。
1: 唔係你所謂長
2: 係
1: 咩
2: 先？就係你一搭，你企上去就係好長。
3: 電梯，
1: 電梯，
2: 係啊，
0: 中環嗰度
3: 行
0: 嘅
3: 電梯，中環
2: 電梯上，
1: 係咩？
0: 係啊，係
2: 啊，户外有蓋嘅電梯係最長嘅全世界。咁啊，全世界
0: 重慶森林嗰度啊，
2: 係啊。
0: 人嗰度啊，
2: 經典啦，全世界最多嘅高樓大廈，香港咧，
3: 香港
2: 係啊，雖然地方好少，但係最多高樓大廈。
0: 個天際線都好靚，其實有時
2: 係啊，所以啲人話啊，香港嘅夜景係最靚，
3: 真
2: 係
0: 唔係真
2: 嘅，即係冇得輸啊，排第，因為三位永遠都香港第一位噶嘛。
1: 高樓大廈係咩？
2: 高樓大廈
0: 都多嘅，
1: 係都多佢多嘅，
2: 密度高係啊，
1: 密度高，我
2: 密度高係
1: 密度高
0: 係啊，因為我之前去過。新加坡咁樣啦，去旅行啦，咁佢哋話啊夜景好靚咁去睇下啦，
1: 唔得，
0: 比香港仲壞咗，
2: 仲
0: 係啊，咁渣咁樣，
2: 即係二第三位咧，你都發覺嚇，
0: 都爭好遠係啦，
2: 香港望過九龍，九龍望過香港都係有兩位啦，
1: 係啊，
0: 又啱，
2: 輸喎，靚喎，
1: 就算你打飛機翻嚟都
2: 好靚㗎，夜晚，
0: 唔係有時即係有啲朋友可能揸車上去飛鵝山嗰邊望落嚟又係
2: 好靚
1: 㗎，
2: 我未去飛鵝山，好靚㗎，飛鵝山，
1: 我揾日車你翻。车
0: 你哋飞鹅山做咩嘢？
3: 转头嘅车啦，转头转车，
1: 车
3: 佢
1: 上去，
0: 车上去，
2: 单程车系
1: 咪？好多嘢睇噶，飞鹅山，
3: 唔系睇风景，我
2: 都
3: 系睇事啊！嗰啲
0: 独特嘅生态系啊，
2: 对这些不感兴趣的。好，香港第一个边一年出咗第一个太空人啊？终于。

0: 事啊嗰啲，
1: 啲獨立嘅生態係啊，
2: 對這些不感興趣的。好，香港第一個邊一年出咗第一個太空人啊？終於邊一年？
3: 今年咯，
1: 今年咯，
4: 今年咯，
2: 邊一年咧？
4: 2026咯。
2: 再考你，嗰個港產嘅女太空人姓乜嘢啊？
3: 食乜嘢？
1: 黎咯，
3: 姓黎咯，
2: 姓黎咯，姓姓黎嘅系阿醒，但系啲网民话 check 翻记录唔系，你要估点解？佢话其实第一个太空人咧，比2026年咧仲早，系啦，你估边一年咧？
1: 哦，好似有睇过呢个嘅，但系嗰个唔系本地人嚟嘅，好似系佢香港。
2: 佢话原来香港第一个女太空人系1982年，
4: 哇，咁耐？
3: 吓，
2: 系啊，
4: 系啊。
2: 因为就是谭玉英女士43年穿梭嘅计划，
3: 冇咩事，去过播430穿梭机有冇一个？
2: 激死！激死！表弟表
3: 送血管啊！
2: 真系
1: 全太医，全太医
2: 有讲咗就问嗰只心脏几清啊？帮你查埋1982年2月1日4:03穿梭机睇波啊！
4: 但系佢冇上过太空啊，佢就喺录影厂啫嘛。
3: 心已经去咗嗰度啊！
2: 咁啊，全世界最多嘅太空人有咩地方啊？
1: 最多
2: 出产最多太空人，
4: 出产最多太空人。
2: 系啊，
3: 唔
2: 使谂啦，你太过正路啦，都系香港好多年前，香港好多太空人就啲夫妇分隔异地，
1: 太空人家
2: 就系
4: 够啦，
2: 够啦，天完啦，好啦，咁啊，
4: 已经问得两条，
3: 够胆你
1: 整
3: 一条，
1: 仲
2: 嚟，
1: 你仲嚟，
2: 天完啦，咁系回归翻，
3: 回归
2: 今日嘅听众都系太空人，叫 Andrew，Andrew，yeah，
3: 好。Dr. Matthew， 各位主持你哋好，我是 Andrew， 已经在外国住了超过30多年了，我和太太决定今年回流回香港长住。起初呢是我太太移居美国先的，然后呢我在香港赚钱，赚了几年之后呢我就飞了过去和老婆和那个女生活了。虽然呢我们那个女呢在美国读书和长大，但佢比我哋两公婆咧更加早回流翻香港。咁佢起初咧谂住喺香港工作几年啦，啊攞下经验，然之后咧就翻美国度生活啦。点知佢喺度咧识咗个男朋友，喺度拍拖，仲结埋婚添。佢咧就好喜欢香港嘅生活节奏，乜嘢都好方便，咁得闲咧就可以上去北上啦、旅游咁样。啊，两个周围揾下嘢食啊，探下世界咁样嘅。咁我哋两公婆咧已经系卖咗美国嘅楼，下个月咧谂住翻嚟香港长住。咁 Dr. Matthew 啊，唔知系咪中国人咧所讲嘅落叶归根？咁喺外国住咗几十年，最尾都系想翻嚟自己出世嘅地方安享晚年。咁心理学咧有冇呢啲啊？点样去解释嘅咧？咁真系好期待翻香港。食下香港儿时嘅喜欢嘅食物啦，咁到时仲可以成日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添，哇，
2: 好好，
1: 识讲嘢，
2: 识讲嘢，
4: 系你写，
3: 真系咁写，我但系
2: 发现，但系我发现真系识呢个现场啦，有个朋友咧喺美国住噶，两兄弟，啊 hello， 有个叫 Richard， 一个 Stephen， 佢日日夜食晚饭嘅时候咧同步听你嘅节目，
3: 哦
4: ，hello Richard。
1: 因为晚饭就
2: 系 Stephen，
1: 我哋之后做系啦，
2: 西岸
1: 西岸系
4: 一个队咯，
1: 系啦一个队，
4: 再
1: 晏几个钟咁样，
2: 系啊，咁啊，我知道，其实我以前都系嘅，我去旅行嘅时候咧，有时想听翻呢个节目咧，我录低咗，因为唔知道 archive 嘛，
4: 系啊，
2: 录低咗咧，我搭飞机听翻，又真系，
4: 你而家都唔知啊，
2: 你而家先知啦，
1: 你而家可以 download 我哋 RTHK Go，
3: 用个录音机
2: 笑我，我只想知道谭玉英系全香港第一个太空人上太空嘅，
1: 得你知啊，
3: 82年，
1: 你唔讲都唔知，
2: 你一个都唔知，蒙在鼓里，
3: 真系考气
1: 嘅啫，但系呢个现象都有嘅，我识一啲即系好移咗民好耐。嘅朋友或者佢哋嘅爸爸妈妈近几年多咗翻嚟，
4: 回流
1: 系翻嚟香港住，
4: 系啊
2: 系啊，
4: 落叶归根
3: 系，
4: 我中意呢四个字，其实系嘅，我觉得系会嘅，你会挂住一个你自己儿时嘅时候
1: 成长
4: 嘅
1: 地方
4: 咯，嗰样嘢系搣唔甩嘅，
2: 系啊，好似三文鱼一样咯，
3: 系啊，
4: 你就
1: 系
4: 要
1: 翻埋产卵，
2: 自己产卵，
3: 甚至乎依家就算我哋住喺香港啦，有啲儿时咧，我哋成日去玩嘅地方啊，
1: 系啊，
3: 或者系去过经过地方、翻学嘅地方啊，到依家都好挂念住。
1: 你会唔会间唔时就翻去行下？
3: 会噶，经过嘅时候啊，谂翻你企喺度望一阵先嘅，
1: 系
3: 有啲回忆。

0: 雖然有啲即係建築物唔同咗啦，但係你都話啊呢度當時咪乜乜乜咯，咪乜乜乜咯咁樣嘅。
1: 就喺呢度打功夫，就喺呢度同啲朋友玩咁樣，
0: 撲親咁樣啊，記得啦。
2: 失戀，
0: 失戀，嗌交。
2: 我有一次爭啲廠，或者咧同個朋友慶祝佢60歲大壽，懶係有意思咧，諗住啊，不如我哋 book 個巴士，俾個 surprise 俾佢一家人啦，就係載住個壽星仔一家人，由佢去出世嘅地方、成長嘅地方、讀書嘅地方，到出嚟做嘅地方，到到呢家住嘅地方，咪
3: 坐巴士，
2: 坐巴士一家人係啦，
3: 幾好啊！
2: 我都好有意思啊！點知有個朋友你話千祈唔好咁做啊！
3: 點解啊？
2: 佢話：但係吉利士啊，呢個做法係外國人咧係臨死嘅時候咧，我唔知道啊，好在冇做咋。
3: 抬住跟住咧，周圍去遊。
2: 去翻你哋神經
0: 外國人，冇錯，
2: 我又冇諗過。
0: 我哋中國人又冇呢啲嘢嘅喎。真係
1: 少啲咯，
2: 就有咯，
0: 直接就去。
3: 中國有冇咧？
0: 冇，真係唔知，真係冇，我就冇見過。
2: 係啊，不過就係啊，對我哋個地方個情感咧，原來深刻有得解釋嘅，就係環境心理學同埋社會心理學咧，就叫地方依戀。點解人同個地方唔係人與人之間，連死物一個地方咧都有啲 attachment， 有啲依附嘅。咁點解咧？原來其中一個解釋話就係我哋對呢個地方咧覺得有避風港嘅感覺咯。呢個地方咧俾我感覺就係好安全嘅。好熟悉嘅，就算生活平時節奏好好大壓力都好啦，幫我舒緩翻咯，令到個心咧安穩落嚟咯。咁有時啲人話啊，香港咧係啊好長壽，但壓力好大喎，點解嘅？可能香港俾你感覺就係好安穩咯，係啊壓力節奏快，但係跟住就係你覺得呢個地方係屬於你嘅，有歸屬感嘅。咁啊，第二個原因咧就係話，呢個地方咧令你覺得出邊世界好動盪啊，世界混亂啊，呢個地方俾你感覺就係你嘅 identity， 你個自我形象係啦，一個認同咯。我是誰？我喺邊度嚟㗎？呢個地方俾到你答案咯。你冇時去外國咧，發覺
3: 你問邊度嚟
2: 㗎？香港，我係香港嚟㗎。中國人又發覺係喎，你講嗰時咧個語氣都係唔同啲嘅喎，大聲少少嘅喎。
1: 係
2: 啊，
3: 所以呢一個就係一個即係
2: 身份，
3: 一個身份嘅一個認同，
1: 認同
3: 係價值，你個價值觀嘅一啲
2: 係啦。咁去到香港咧，你有冇試過人哋問開你咩嘢？係你突然間覺得嗰個地方係令到你個身份咧係你覺得自豪嘅，譬如話啊，我係港台節目主持人，
3: 有
2: 或者我讀書時候邊間學校畢業，可能係嗰個地方令你個 identity 個身份咯。
3: 嗯，有㗎，
1: 喺香港定係純粹講邊一樣嘢，即係喺邊度做嘢，定係
2: 邊度係一個地方，
1: 一個地方
2: 身份認同，
1: 喺邊度長大咯，有時會
0: 長大啦，係啊，香港長大，
1: 係啊，即係我成日同啲人朋友傾開偈都話啊，

0: 冇遇过啲，
1: 冇真系，喂，嗰种反而真系冇，哦，好多人踢波真系有嘅，同埋神功戏，
0: 神功戏，
1: 而家都仲有神功戏嘅，系喺蓝田嗰度，
2: 系大排档咯，以前咪有
1: 大排档，
2: 大排档咪香港岛，都系中环定上环，以前个年代，
0: 系
2: 诶，就庙街啦，
0: 同埋以前冇咁正式噶嘛，啲大排档，
3: 系啊，
0: 以前即系行张台出嚟，
2: 啲海鲜，
0: 嗰啲艇仔粉啊，嗰啲，
1: 系啊，同埋你最喜欢嘅麻雀馆啊，
2: 好独特，
1: 好独特。
3: 身份
1: 嘅認同，咩表哥即刻彈起，係喎，
2: 又
1: 係
2: 喎，
1: 係啊，好特別嘅，
2: 我為我呢樣嘢而感到自豪啊！
0: 我哋國粹啊，
2: 你得咁渣，
0: 中國嘅國粹啦。
2: 咁另一個解釋咧就話啊，個地方咧令你覺得有連係感咯，左鄰右里啊，個地方咧好有人情味嘅。雖然你有時啊，城市地方啊，啲人係比較競爭啊，但如果個地方令你感覺得就係好有人情味嘅，左鄰右里嘅，你嘅疏離感、孤獨感咧，大大減輕咯。
1: 係，
2: 所以你見到香港呢個地方咧，啊，我哋有啲啊，俾人話，哎呀，又快又急促壓力，但係調翻轉嚟留到人嘅，就係頭先講啲唔同嘅嘢啦。咁我又話咧，心裏有解釋嘅就係有三個維度去解釋嗰啲依附。第一個就叫場所依附，咩意思咧？就話呢個地方令到你有好多美好嘅經歷，美好的童年回憶，或者人生的重要的轉折在這裡發生的，或者一些溫馨的故事咯。那你想起香港有什麼地方令你特別有情懷呢？我小時候由小到大就是住在太子旺角油麻地那裡的，我發覺每次的地方都覺得特別親切的，
3: 是啊，你經過
2: 的時候有一陣味道，
3: 有陣味
1: 的，
0: 臭豆腐，
2: 經常有臭豆腐，
0: 或者那些煎羊三寶炸那些油益味，
2: 系啦，旺角咩商場啦，放學嘅時候啦，啲河山
0: 啲雞蛋仔嘅味，
1: 雞蛋仔啦，
2: 篤魚蛋啦，同埋咧旺中又帶正嗰時，即係太子道咧，行窩打道咧有條
0: 花墟嗰邊係嘛？
2: 係啊，我想話，咁咧你唔知道人太。窩打路咧，一條斜樓梯上去咧，係屬於加多利山，
0: 哦
2: 係，好清幽嘅，要慢慢再開去太子道，
0: 啲豪宅喺曬嗰度，
1: 冇錯，冇咁明星㗎，係
2: 啊，
1: 而家都係嘅，
2: 你咁樣嚟㗎，咁你發覺啊，唔同嘅地方，硬係有啲情懷喎，你有冇啲咩地方去過咧？特別有啲回憶感覺嘅咧？
1: 有裕民坊啦，
0: 係
1: 啊，因為我細個就喺藍田住啊嘛，咁啊觀塘泳池咧，我哋會行落游水咯，咁跟住就裕民坊成日要翻學啊，搭巴士。就喺嗰度落啊！
0: 因為嗰度好多
1: 好多巴
0: 士站、
1: 小巴
0: 士
1: 站，係啊，去藍田嘅小巴站又有，咁所以咧細細個已經喺嗰度啦。啊，麥當勞
0: 係有間快餐店啦，成日即係約啲乜嘢就喺嗰度約。
1: 係啦，咁所以嗰度哇！而家諗翻起，即係睇翻以前嗰啲相咧，開心嘅。
2: 嗰樣咪叫老地方啦，唔使多講，老地方見。咁我哋俾人聽一首歌，關於老地方就係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嘅时候话，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嘅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說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和東盟的區域合作，以及和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第一個5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俾乘坐高铁嚟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出年年内实施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和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一共3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比较成熟，7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的测试，即是车内不设有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到时会有3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又透露现在正是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地在跨区试验商业营运。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乎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到现场救援。目前2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个工作人员。另外有2台挖掘机、10个货柜和2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751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131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05元，升6.25元，盈富基金23.16元，跌2.4元，腾讯控股419.8元，跌4元。长飞光纤光缆257.6元，升18.2元，华虹宏力214.8元，升10.6元，建滔积层板

0: 1.2%，阿里巴巴92.3跌7毫，建滔集团119.3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0,339点，升871点。港金报37,025。跌9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0.47美元，卖出39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星期二式是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的，就是湾仔北，就是为了配合星期的仪式，直到去7月1号下午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和中环湾仔绕道隧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是会封闭的，现在龙尾去到西隧港岛出口。另外一带都会有改道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全体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翻嚟继续有表哥朱克达博士，
6: 作为一个好嘅老师，我对于学生交功课要求系好高嘅。
7: 我系咪好乖咧？
6: 头先得阿嘉连表弟有交功课，你咪两个表弟表妹交功课，约约表妹，欣欣表弟，请你答翻我嘅问题。
8: 系
6: 头先讲到一个地方，令到我哋有依恋嘅，譬如系啲回忆啦，童年回忆又好，一啲人生嘅转折位，或者啲温馨嘅故事喺个地方发生。你即刻谂起咩地方啊？
5: 我会谂起我成长。嘅地方，西灣河，
6: 西灣河，
5: 其中有個地方係24小時都營業嘅一啲嘢，係啊，即係你幾夜去都會有嘢食嘅。
6: 咁依家都係，
5: 依家咧近排就。

0: 睇到啲新聞就話好多鋪頭可以執啦，咁樣
1: 係咪乜乜樓啊？
0: 係啊，啊咁所以因為我真係由細到大都喺嗰區長大，我小學就已經喺度住啦，住到大學，跟住喺外國讀完書翻嚟都住咗一陣，跟住直情咧我喺嗰棟樓都住過一陣。系啊，咁所以你话系咪最企理嘅地方咧？嗰度唔系
1: 嘅，
0: 一定唔系，
2: 系啊，
0: 永远有阵油溢味啦，永远咧唔知嗰啲尘咧积咗几多千年啦，嗰啲风扇上面咧灰黑色啦，有见过老鼠啦、曱甴啦，咁但系。因为由细到大都喺嗰度买玩具喺嗰度，小学毕业喺嗰度，
1: 买嘢食又喺嗰度，
0: 系买嘢食喺嗰度，中学又喺嗰度，系嘛，拍拖都系喺嗰度食嘢，系啊，好多回忆喺嗰度。咁所以依家因为我搬嚟咗嗰一区啦，就唔喺嗰区住啦，但系有时有时会啊，即系可能半年一年，即系去开嗰头咧，咁就不如都去望一望啦，或者买啲嘢食啦喺嗰度。咁因为我以前咧喺嗰度有租书啊，嗱，依家租漫画嘅铺头都冇乜啦，冇乜啦，真系石果仅存就系嗰个大厦里面有一间，咁又系由细租到大，即系同个老细已经好熟啦，即系已经认得噶啦咁样。咁我搬嚟咗嗰区之后都冇喺度租过，咁有时我翻去嗰时候都会同个老细打招呼，跟住入去即系揭下啲漫画咁样咯，系啊，因为真系由细到大喺嗰度好耐好耐啦，系啊。
2: 好，到我系咪？
1: 到你交功课，
2: 新娘谈交嘢公园。
3: 他的眼光，他的眼光，
1: 新娘
2: 谈交，
1: 点解系咁样？
2: 惊啊！
3: 我冇见到新娘就谂呢嘢，
0: 系咯？你咪嗰啲去游水，跟住有人掹你只脚嗰啲啊，好惊啊！
2: 嗱，真系唔知点解系新娘谈？点解咧？就因为我以前咧，我姑姐咧，佢系揸一架咧细架嘅车，唔知点解嗰个车细到咧，即系好似个豆腐咁样咧，系可以好似台庆咁嘅表演咧，有六七个细路仔喺嗰架车嗰度嚟啊！佢就会车晒我哋成班嗰啲乜表哥啊、表姐啊、表弟啊咁样咧，一定会去新娘潭嗰度咧去烧嘢食，同埋去烧嘢食嘅话咧，又会系自己喺屋企度准备啊，腌鸡翼啊，冇而家去买噶嘛，因为成件事嗰个期待，去到嗰度玩，喺嗰度烧嘢食，俾我嚟讲嘅话，系一种嘅就系童年嘅时候。最快樂的回憶咯，係啊！我而家有時我間唔中，我會揸車過去新娘潭嗰邊望下，
3: 舊地重
1: 睇睇有冇見到啲嘢先。
2: 去翻嗰個路，
1: 冇
2: 錯，係仲有
0: 日頭去
2: 嘛，日頭
1: 夜晚佢都有人喺度燒嘢食，個火又唔著嘅，
3: 喺度燒。
2: 因為你翻出個路咧，你就會諗翻你好多以前嘅喺呢一度做過嘅嘢，
0: 係
2: 啊，
0: 係啊，聞到嗰啲味都會啦，
2: 冇錯，啲燒嘢嘅味咯，我自細中意食咯，
0: 係啊。
3: 烧鸡翼我都好中意食，
1: 而家我食唔到添。
0: 素鸡翼有冇素鸡翼？
1: 有嘅有嘅。
2: 但系我发觉我哋讲嘅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啊，就系你以前细个成长嘅地方，就系你童年嘅地方。因为到你大个就可能你会去外国读书，又或者系乜嗰啲嘅话咧，我觉得你都会有个感觉，
1: 都会有回忆嘅。
2: 冇呢个
0: 咁
2: 新鲜嘅地方，
0: 以前系好深刻嘅，
2: 系啊，
3: 特别深刻啲
2: 噶。你搣唔甩噶嗰样嘢，嗰阵味咧。
0: 咁啊，童年可能童年我当你到十岁啊，咁你又即系大个，可能喺其他啲地方住咗十年廿年，系绝对长过你童年住嗰段时间嘅。但系你对于童年嗰段时间都系最深刻，
2: 冇错，
0: 系记得最清楚。
3: 头先你讲嘅时候咧，哇，有晒影像嘅，无论视觉、嗅觉、味觉咧，系出翻晒嚟嘅。
2: 系啊，
3: 嘅时候
2: 系啊，
3: 所以我明白点解啲人话咧。有个旧身，而家民已经二三十年，一翻到香港咧落地咧，佢
2: 食翻碗云吞面。
3: 唔系啊，佢话坐的士咧，唔系翻酒店，佢翻翻自己嘅母校。我话点解你会搞错酒店都唔翻，屋企都唔探，佢就要探翻读书时候个年代，个地方系点嘅咧？我发觉真系系个地方，令你好多美好嘅回忆。童年嘅时候，读书嘅时候
1: 都会噶，都会偶尔咧去翻自己以前读书嘅地方咧，你睇翻，哇，全部唔同晒，真系噶，咁好多好多回忆翻晒嚟。好彩当年仲有啲相咧，菲林影咗出嚟嘅，咁自己 keep 翻晒，再睇翻，哇，真系好多回忆喺度嘅，好开心。
3: 咁你讲开菲林，我想问大家问题啦，我屋企有几沓真系以前。影相係曬出嚟嘅相簿喎，咁呢個有啲方便就digital 拿出去啦，幫你 scan 咗，
2: 係啊，得咯，
3: 咁你會唔會做呢個動作咧？定話都係 keep 住嘅 hard copy， 感覺唔同嘅。
2: 兩樣都要，但係咧你亦都要即係快啲好 scan 咗佢，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擺得耐嘅話咧，佢會黃啦，會甩色，同埋會黐埋㗎。係
0: 啊，
3: 係啊，係啊，
2: 係啊，一濕嘅時候嘅話咧，你就一搣開就冇㗎啦。
1: 不過有個科技咧，佢哋可以將你張相咧變翻個菲林出嚟。
2: 係嘅，
1: 係啦，咁你可以曬幾多張都得啦。咁但係而家科技幾好啦 ，digital 咗佢啦，係啊，咁或者再曬個菲林啦。我自己 keep 咗好大沓，由 BB。
0: 哦，
1: 系啊，到读中学嘅时间咧，嗰啲相全部喺度，后屘就 digital 啦。
0: 系，我已经系 digital 啦，
2: 一嚟
0: 嘅
2: 就已经系 digital。
0: 我差唔多影相嘅时候，
1: 系
0: 啊，
3: 数码欣欣就系头先讲话啊，嗰个地方咧令到我哋有个认同嘅感觉嘅 place identity。
2: 系，
3: 我想问大家，你作为香港人啊，中国人，你觉得自豪嘅地方边度咧？譬如我自己觉得最自豪咧，就系每次搭飞机翻到香港咧，系最快就攞行李。
2: 哦，香港机场自豪。
1: 真係快得好緊要，
3: 你對外國好痛苦，就係依家執行李咧，就係我唔再想寄倉嘅行李，我唔想到佢落地。
0: 其實你出入境都快啦，係依度你
2: 係
0: 啦，
1: 唔知點解真係嘅，每次翻到嚟嘅時間，唉，我翻到嚟啦，
0: 哦係，係
1: 啊，咁我就啲身份證嗰啲唔使啦，嘟就搞掂啦，我翻到嚟屋企啦，會有種咁嘅感覺咯。
0: 係，同埋特別係譬如我坐機場巴士翻屋企啦，即係有時未必係坐港鐵啦，係即係兜出去青馬大橋貨櫃碼頭嗰個位咧，好靚噶，我次次經過都覺得好靚，即係啊，即係有種翻到屋企嘅感覺。
1: 又可以望到港島區嘅夜景，啱啱好望到哇最靚
0: 嘅灣仔啊！係啊，因為又有海景，又有山景，
1: 冇錯，
0: 又有樓景，即香港就係一個咁得意嘅地方，佢所有嘢好 compact 嘅，即係所有嘢。但系即系好细，但系佢又咩都有，
1: 系啦，
0: 咩都即系好靓咁样。
2: 自豪嘅地方重要嘅就系我觉得香港即系咁细嘅弹丸之地，但系嘅就系全世界人都识咯。
3: 哦，系啊，
2: 同埋嘅就系以前我哋嘅娱乐事业，你谂下我哋系输出咗有几多嘅就系全世界人都识嘅天王巨星，系咪唱歌啦，我哋嘅电影啦，系嘛？哇，真系嗰阵时候可以讲得嘅喺娱乐方面嘅真系黄金时代。当然而家都一路喺度 keep 住嘅话，我觉得都系好值得。你即系你冇谂过，即系香港一个咁细嘅地方，系啊，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话，真系一个好大嘅成就。
1: 同埋电影啦，好多嘅特技啦，譬如威亚咧。是很多外國的電影的香港借鑑學習，是學完之後他們回到過去那邊看看怎樣可以用到先，是真的很厲害，
0: 很有效率的，以前那些七日先，是吧，
1: 七日先，
0: 是啊，很快趕起部戲，還有那些動作場面都是來香港借鑑，
1: 即成龍大哥啊，那些電影很厲害的嘛，
3: 是啊，有時外國的荷里活明星拿獎奧斯卡呢，他是欣賞香港的導演，多謝他啟蒙了他，
0: 是
3: 王家衞啊，
1: 哇，
2: 一個
3: 大師級係啊，真係，我哋有好多啲好即係自豪嘅地方。咁咧到第三嘅話就係關於叫 place dependency， 就話呢個地方咧，你覺得你信賴佢嘅，你會依賴佢嘅，因為滿足你嘅生活嘅需要啊。例如你嘅工作又好，滿足你嘅娛樂需要又好，滿足你嘅社交需要又好。咁你覺得香港呢個地方有咩滿足到你㗎？

0: 交通方便、工作、社交網絡、醫療保障等等。
1: 因為至少我喺香港嘅話，我會好清楚知道我自己可以點樣去搭車去邊度，
2: 去攞到你所需要嘅嘢，
1: 攞到我要嘅嘢，我好清清楚楚。但係如果你去一個真係唔係自己成長嘅地方嘅話咧，你係會拉心唔成世噶嘛？係咪啊？搭咩車去邊啊？住幾個鐘啊？即係唔住你完全係會覺得自己好迷失嘅。係
0: 啊。
1: 但係你喺一個你自己成長或者係你自己好清晰嘅一個屋企嘅話咧，係會唔同嘅。係。眯埋眼我都知道去邊啊，係咪？
3: 係啊，
1: 嗰種嘢係好難取代嘅。
0: 我住喺旺角㗎嘛，有時細個成長咧，十號風球咧，我落街都有茶樓開茶餐廳喺度玩啊，外國
3: 嗰啲超市啊，
0: 仲開緊，好開心啊！
3: 係啊，
2: 同埋我唔揸車咧，即係尤其是喺外國住過啦，外國住過你一定要有車，或者如果我冇車咁就要黐朋友車，或者咧等即係一個鐘頭一班巴士咁樣啦。哇！翻到香港真系唔同啊，去邊都得，
3: 係
2: 啊，
1: 快捷，
3: 就算你通宵都有 van 仔，係啦，係港鐵收咗你有 van 仔，甚至乎你真係嘅，你可以的士周圍
2: 都
3: 有，係
2: 啊，都仲可以周圍
3: 方便，
2: 係啊。
0: 如果有個日本醫生咧，佢嚟咗香港咧，諗住啊有個香港醫生邀請佢過嚟幫幫手，因為佢專科嘛，咁諗住即係忍兩年咧，點知留咗第八年啦，佢視香港為。唔係第二個家，係第一個家。
2: 第一個家添。
0: 點解啊？佢話咧，佢有兩樣嘢咧，係令到佢好香港留隊嘅人啊。點解咧？就係佢個醫療系統咧，覺得係好好個團隊。第二咧就係香港啲山太靚啦，好中意行山啊。
3: 行山哦。
0: 佢話啲風景咧，佢最中意行嗰啲就係咩鬼手岩，我唔知都要
1: 邊個。鬼手岩。
0: 佢話好靚㗎，但係雖然難行，但係話個風景係好靚。佢話調翻轉喺日本做醫生就好慘啦，一個月。係得一日假期嘅啫，香港幾忙都有就係拜六或者禮拜日啦，翻日都好啦。佢一個月放一日假期，一年 annual leave 你估有幾多日？
3: 五日、
0: 七日，一年得七日。但係最離奇就係咩啊？佢話冇 sick leave， 如果你病咗嘅咧，喺你嘅 annual leave 度扣。
3: 哇！
0: 咁樣就話係啊，
1: 咁係佢
3: 醫生唔會病嘅。
0: 咁我如果係我都嚟香港嘅。哇！
2: 系啊，俾我都留喺香港。
1: 同埋我覺得食嘢咯，
0: 系啊，
1: 食
0: 嘢
1: 喺香港又
3: 非常方便，
1: 你噏得出嘅都有嘅，
0: 系
1: 咪啊？好多嘢食同埋好有特色咯。
0: 冇錯啦，譬如喺旺角住咧，有個街坊話：我喺度住咁耐啊，你屋企唔煮飯一年咧？日日去唔同嘅餐廳食，一年都唔會重複嘅。係
1: 啊，冇問題。
2: 好多嘛，
0: 犀利啦！
1: 咁啊，其實嘢食係咪都係有一種嘅就認同感咧？譬如可能嘅就有某個地方嘅話，你總會有一啲特色嘅小食或者有一啲食物噶嘛。係嗱，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嘅嗬。我哋香港都有好多。
0: 好多啊！你中意食啲咩嘢？香港特色嘅嘢食。
3: 雞蛋仔，我到依家都中意食嘅。唔知點解嘅，真係有分別嘅啦。每一檔咧，點解會咁多人排長龍咧？有啲真係嗰檔好食啲嘅，你自己整唔到。
2: 咪以前仲有啲炭爐嗰只咧，嗰陣未有唔同噶嘛。
3: 長洲好似有，
2: 係
3: 長洲仲有，
2: 係
3: 好。
2: 以前
3: 係
2: 即係一個檔仔咁樣，有埋炭爐。
3: 我中意食即係原味，原味道最正嘅，唔需要加任何嘢喺中間啦，
1: 唔
3: 使啦，原味道。
2: 係外脆內軟，
3: 同埋嗰啲格仔餅咧，
2: 係格仔餅，
3: 格仔餅，哇，
2: 又切啲，
0: 好道理性，
2: 好邪惡，
3: 肥仔。
1: 肥仔美食，
2: 好邪惡，好邪惡，系啊！我自己就會係奶茶咯，
3: 係奶茶，
2: 因為去到邊都好難揾到一杯喺香港飲到嗰種奶茶。
3: 係啊，
2: 我自己都試過沖啦，即係買啲茶葉啊，咩自己翻去撞啦。但係咧係唔同味
3: 嘅，
2: 嗰個係嗰個濃度係唔同
3: 嘅，你用蜜富先得嘅，
1: 係啊，
2: 絲蜜
1: 啊
2: 嘛，
0: 好有味道啊，
3: 好有味道，
0: 好重口味啊。
3: 脚生个位啊！
2: 原来个秘诀系咁样，我都唔知
3: 啊，
2: 唔怪得知啦。
3: 你问下睇有冇
0: 有手指甲系黑色噶，
2: 秘制系嘛嗰啲系咯，但系真系奶茶，奶茶系
3: 奶茶，
2: 唔
3: 错冇错，
0: 奶茶你咧
1: 系啦，我中意食呢个烧鹅奶粉，
3: 烧鹅奶粉，
2: 烧鹅都唔系度度有得食啊，
3: 唔系度度有，
1: 烧
3: 鸭多噶嘛而家
1: 系，
0: 我想问你点样食奶，我成日觉得奶粉好滑啊，成日都
2: 好难夹啊嘛，
3: 有冇断？
1: 系咁系啦，食到你成块面
2: 系啦，就会跌翻落去咧，溅起啲汤，系啊，跟住你唔知点解次次食亲嘅时候都系着白色衫，
3: 成身都系
0: 嘅，呢个系一个宿命嚟，
2: 系啊，啊今日想食烧鹅奶，好啊，
0: 烧鹅奶系
2: 着白色衫，
1: 系啊，我一直咖喱都系，
2: 系啊，
1: 永远都系咁样，
2: 永远都系咁
1: 啊，咁样就
2: 系
1: 嗰啲，
2: 系啊，麻辣米粉，
3: 啲
2: 米线又系，
3: 咁
1: 耀哥咧，
3: 边
1: 个最食？
0: 我中意食细个呢个少有啦。浓缩。

0: 房咯，同埋咧嗰啲
1: 都比較少，
2: 依家冇，但係都有見過
0: 啲餅，
2: 我葱油餅、
0: 葱包、
2: 薄餐，
3: 嗰啲糖葱餅，
2: 嗰啲薄餐啊，
3: 薄餐都有，
2: 薄餐，薄餐。
3: 系，
2: 系啊，好开
0: 心噶！
2: 细个
0: 成喺街度，
3: 糖葱饼都好少见啊，
2: 而家
0: 即系绝晒。诶，
3: 以往有时会间唔中见到，即系地铁站门口有人，
4: 有个伯伯
3: 系啊，攞住一箱咁样
2: 卖。以前喺于门口嗰啲咧，即系烧卖或者煨鱿鱼啊，好多嗰啲咁样嘅，嗰啲橙色嗰啲蔗汁啊，
0: 蔗汁，
3: 蔗汁，
4: 蔗汁。你有冇见过佢浓酥糖由一嚿嘢变咗浓酥糖？
3: 哦，再拉啊嘛，
2: 拉系咪？
3: 佢拉嗰啲糖丝。
4: 你有冇见过噶？
0: 有啊，
3: 有啊。
4: 我
0: 都不做啲拉，做到呢
4: 嚿嘢
0: 就
4: 嚇濃酥糖，
3: 唔係係整到咁幼啊！
4: 係啊，
0: 係啊，
4: 仲要入口即溶哦！
2: 哇，呢個好
4: 勁啊！真係，
2: 呢個技藝應該可能越嚟越少啦，應該冇乜人識做啦。
3: 係啊，
2: 係啊。
0: 咁啊，如果問你喜歡香港原因一個啫，點解
4: 是我噶？
0: 係啦，點解家嘅感覺係咩咧？你講家咧，就真話咧，就係有啲外國人咧嚟咗香港住咧，佢真係臨捨得你香港。連葬都葬喺香港。我讀書有啲神父咧，佢話咧時九七之前有好多人移民啊，問佢你哋幾時會翻翻祖家？佢話我將本 passport 燒咗啦，就算我死都寫香港呢個地方。連外國人都咁愛呢個地方，我覺得啊，呢個香港特別嘅地方，你愛呢個地方原因係咩咧？
3: 嗯，咪就係家咯，
2: 係啊，
3: 屋企咯，
4: 我屋企人都喺曬呢度。
2: 冇錯冇錯冇錯。
4: 我喺香港原因就係呢一樣咯。咁我諗其他每一個人都唔同。
2: 同埋啲最好嘅朋友都喺香港，
3: 係
2: 呢個真嘅，由細到大嘅朋友都喺香港，依家仲有聯絡。
3: 嗯，
2: 所以真係屋企人啦，朋友咯。
3: 嗯，係啊，
0: 我就係人情味咯。即係你由細到大成長之中咧，啊啲人啊啲鄰居啊，啲人細個咧屋企真係冇試過冇事啊冇言咧問隔離攞，
3: 謝謝，
0: 係啊，真係有嘅喎，真係
4: 上個陳師奶幫唔知點解幫睇
3: 住睇住咯，係啊，
0: 即係睇電視機唔係家家有㗎嘛，都係啊，係
4: 啊，嗰時候嗰啲
0: 教育電視咯，細個
2: 哇，
0: 暴露曬大家嘅年紀，
2: 依家仲有冇教育電視？
3: 依家冇啦，變咗另外一個形式啦，
2: 係另一個形式係嘛，
0: 都
2: 係港台㗎嘛，
0: 車入班房咧播教育電視。
4: 系啊，
2: 系啊，系啊，
4: 个电视系锁住噶嘛，
0: 系啊，
2: 一录影带啊，
3: 一攞出嚟就大家好期待噶啦，
4: 好期待噶啦，
3: 打开个电视柜，
2: 熄晒
4: 灯噶嘛，跟住瞓
0: 觉，啲鼻鼾声开始出嚟咩？
2: 系啦，嗰个木柜
3: 系。
0: 咁啊，如果你讲一个香港人情味嘅故事，你即刻谂起咩故事咧？
2: 人情味
0: 讲得就
2: 系狮子山吓。
0: 獅子山咧，譬如有時咧，睇啲新聞都好，哎呀，一啲意外好慘啊！有啲話丈夫離開咗，突然間剩翻個太太，剩翻個小朋友，太太冇工作㗎。因為乜新聞咧？香港係一夫百業，
3: 係
4: 哦，係
0: 一方有難，八方就
4: 有，
0: 哇，
3: 好多可能
0: 好有人
3: 捐款啊，嗰啲都係
0: 啲，我有啲地方啊，都係好感動嘅香港人，
3: 係啊，好好。

0: 哦，係，
1: 一方有嗱，八方就樓，哇，
2: 好多可能
1: 好有人
2: 捐款啊，嗰啲都係
1: 啲，我哋啲地方都係好感動嘅香港人。
2: 係啊，好好多嘅，好多依啲聽咗啲故仔，即係咯，即係可能有啲意外定咩？在網上面或者是報章上報了，跟住好多人
3: 自發性
2: 請求去幫手啦，係
1: 啊，
2: 同埋組織能力好強嘅，
3: 係好快，
0: 就算一個人都好都會發心啊，我都要去幫手咁樣嘅，即係個人情味就係咁樣啦。
1: 少數族裔嘅呢個故事好感動嘅，就係佢一個意外，啲頭髮咧係捲落個機器度，跟住離開咗。屋企好窮，哇！即刻第二日咧，係好多唔係就係少數族裔啊，好多本地人啊、社工啊，係自發去幫啲家人去渡過難關。
0: 嗯，
1: 我又覺得啊，呢個地方就係都係好靚。
2: 唔係，同埋成日話，香港可能係好多人會形容話一個好即係講求效率啊、講求利益啊、功利嘅地方，但係即係就係有呢啲故事。其實香港除咗呢啲之外，都仲係好有人情味嘅一個地方。
1: 所以令到一個地方靚嘅，唔係純粹個環境、高樓大廈、夜景，都包括。人喎，咁咪聽聽一首關於香港點解咁靚，值得我哋留戀嘅地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嘅时候话，东盟连续十六年成为香港嘅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说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个五年。

0: 規劃有助深化香港同東盟的區域合作，同埋同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第一個五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都係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大嶼山機場島下個月開展無人的駛車輛測試，車內不設後備駕駛員。另外今年下半年會開展連結高鐵西九站至港鐵九龍站的無人駕駛私家車測試，給乘坐高鐵來香港轉機的旅客預約使用，期望明年年內實施常態化的商業營運。陳美寶接受報章專訪說，目前全港有超過60架自動駕駛私家車小巴在大嶼山、港島南區、數碼港、九龍啟德、九龍灣和觀塘一共三個區域試運行。大嶼山機場島的項目比較成熟，7月將會展開無人操作測試，車內不設後備駕駛員，全程由後台系統控制。他希望到時會有3架無人駕駛車輛同時在路上試運行。又透露現在正在進行試驗項目的申請者都希望盡快小規模地在跨區試驗商業營運。政府就商品說明條例提出3項政策建議，展開2個月公眾諮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秘書長歐衛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檢討商品說明條例，研究了近年消費者投訴的個案和海關的執法經驗，分析一些常見的不當銷售和營商手法的趨勢，亦都有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做法。他說預繳式消費風險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5年期間，美容和健身服務業有關預繳式消費的投訴最多，超過5000宗，佔所有行業的50%，而高壓和誘導式銷售手法持續普遍，過去6年最常見出現這些不當營銷手法的行業中，以美容和健身服務業個案佔近90%。體育方面，世界盃淘汰賽32強，巴西憑下半場補時階段攻入致勝一球，2-1反勝日本晉級。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碼階段，總比數5-4淘汰四屆冠軍德國。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746点，跌280点，总成交金额138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2升6.4，盈富基金23.16跌2.4，腾讯控股419.8跌4毫，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18.2，华虹宏力215.8升11.6，建滔积层板101.6升5.3，阿里巴巴92.35跌6.5，恒生中国企业76.88跌9.2，建滔集团119元跌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瑞士法郎9.694，澳元5.387，加元5.512，新西兰元4.43，欧元8.94，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4。日经平均指数报70,250点，升782点。港金报37,020。 15元，跌96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3967.51美元，賣出3968.7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嘅，咁主要车多得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啦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弥陀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邓镜波书院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为了配合升旗仪式啦，而家至到听日下午大约1点左右啦，湾仔的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同埋中环湾仔绕道隧道啦，通往博览道的支路仍然是封闭噶。咁一带都有改道措施啦，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影响到江乐道中天桥啦，去翻湾仔方向落翻文宝街的支路就比较慢车，不过就冇半个钟头前的车龙咁长，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大家好，我是 Janice 维兰，
7: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

0: 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我中一至中五读的就是屋村学校，以前放学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几位同学去屋村的冰室，每人一杯红豆冰一个蛋挞，可以消磨成个下午。不过这些聚会一个月可能只得一次，因为怎会有这么多钱要储钱的嘛。我们这个年纪成日说旧梦不需记，但其实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刻意去记，因为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黄沾除了填词之外咧，都有作歌噶。雷安娜的《旧梦不须记》咧就是沾叔啦包办曲词创作噶啦。嗱，沾叔咧系一个率性的人啦，大情大性咁，对女士啦，对钱财都是噶。1981年啊，沾叔咧当时要应付咧好紧张的财政状况，咁啊打电话咧俾保丽金高层啊冯添之，话要预支咧十首歌的创作应急。咁佢啊霎时间啦，哇，要作咁多歌啦，苦无灵感之下咧，咪喺钢琴前面咧乱咁弹啦。咁啱咧就谂起咧细个嘅时候，阿爸爸教佢嘅《茉莉花》，就从《茉莉花》第一句攞到灵感，创作咗歌词《旧梦不须记》啊呢几个字，然后咧又联想起前妻娃娃，啲文思咧就好似泉涌一样咁快啦，完成一只歌嘅创作。不过詹叔咧曾经对《旧梦不须记》嘅评价系有真实情感嘅作品，写得快，但系旋律同埋歌词咧，都会系缺乏新鲜感嘅。

中国小调作品咧，诶唔系咁容易咧唱到令人信服噶，啊特别系嗰种韵味同埋诗意咯。张德兰啊，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咧就驾驭到中国风嘅歌曲啦。咁啊，填词人卢国沾咧最擅长咧就系将哲理啊融入喺流行曲当中嘅。呢一首《情若无花不结果》，咁啊佢系以花同埋结果贯穿成首歌。咁啊，透过歌者啦偶遇旧情人，但系形同陌路嘅情景，咁啊探讨咧缘分嘅无常同埋人生嘅无奈。据作曲人周启生所讲，陈百强当年就在琴行反复研究这首《情若无花不结果》的旋律之后，得到灵感，创作了《偏偏喜欢你》。

0: 歌手嘅人生喺娱乐圈呢一个特别嘅工种之下咧，系要赤裸裸咁喺公众面前呈现嘅。蔡国权嘅人生咧，有一位会计职员摇身一变啦，成为好有个人风格嘅创作歌手啦。特别擅长咧系创作小调歌曲噶，自己唱嘅或者系作俾其他歌手而红咗嘅歌曲咧系唔少噶。只可惜啦，一场严重嘅车祸啦，人生啊从高峰咧跌入谷底啦。而呢一首《不装饰你的梦》嘅旋律咧，系噶。越听越有味道，好像一个历尽沧桑的人用沉默去讲故事。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合唱歌曲可以带来新鲜感，将两个不同风格的歌手摆在一起，看看撞出什么火花嘛。以下这一对不止一次合作，还要两首合唱歌都是这么受欢迎的。其中的一个成功撮合他们一起的原因，咦，是因为两个都曾几何时是同一个经理人陈淑芬，这要合作好办事得多。据陈洁玲讲，拍这个 MV 张国荣是特集锡了他一下，这个画面令这一首歌互相倾慕的爱意是更加浓烈。张国荣、陈洁玲，谁令你心痴？
2: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音乐中年揀的歌呢，十居其九都是经典啊。不过有一些经典呢，是要经历一条比较波折的路才有出头天的。以下呢首歌呢都算是一个例子啊，由乐队 Atlantic Star 的 Lewis 三兄弟创作啊。当年他们写好之后呢信心满满地拎给制作人听啦，结果呢是被嫌弃的。即歌时机未成熟、哦、就是咁呢足足呢雪藏咗五年啦，直到1987年啊先至面世㗎 ,Always 先至正式推出嘅，结果一夜就成为咗标榜流行榜、抒情榜同埋节奏蓝调榜嘅三榜冠军。所以话好嘅作品始终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啊。

0: 报道。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同东盟经济年会致辞嘅时候话，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嘅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說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有助香港是有助深化香港和東盟的區域合作和和"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第一個5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大嶼山機場島下個月開展無人駕駛車輛測試，車內不設後備駕駛員。另外今年下半年會開展連結高鐵西九龍站至到港鐵九龍站的無人駕駛私家車測試，俾乘坐高鐵嚟香港轉機的旅客預約使用，期望出年年內實現常態化商業營運。陳美寶接受報章專訪說，目前全港有超過60架自動駕駛私家車和小巴，在大嶼山、港島南區、數碼港和九龍啟德、九龍灣、觀塘一共3個區域試運行。大嶼山機場島的項目比較成熟，7月將會展開無人操作測試，全程由後台系統控制。他希望到時會有3架無人駕駛車輛同時在路上試運行，又透露現在正在進行試驗項目的申請者都希望盡快小規模地在跨境試驗商業營運。在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截至當地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超過115噸物資，包括食品、飲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醫藥物資等。新華社引述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另外有超過200噸物資將會星期三至五分批運抵委方指定接收點，在委中資企業之後將會視乎情況採購並捐贈更多物資。委內瑞拉上星期發生強烈地震之後，多間工程類中資企業主動調配工程機械設備，組織專業人員趕到現場救援。目前2台吊機已經投入搶險作業，並配備至少8個工作人員。另外有2台的挖掘機、10個貨櫃和2台應急發電機將會根據需要投入使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752点，跌273点，总成交金额1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2点，升39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91.25，升6.45；盈富基金23.16，跌2.4；腾讯控股420.6，升4毫；长飞光纤。光南258.4升19蚊，建滔积层板101.6升5.3，华虹宏力215.2升11蚊，恒生中国企业76.9跌9毫，建滔集团119.2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報70581點，升1113點。港金報37025蚊，跌96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3979.04美元，賣出3000。

0: 98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何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9: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0: 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1: 即系喺街道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今日咧就系6月30日啊，2026年咧，哇，眨下眼咧就过咗一半啦，感觉咧好似搭地铁咯，望下手机啊，已经过咗几个站，回过神嚟咧，吓、啊，六月已经见底啦。上半年你有冇做到年初定落嘅目标呢？唔紧要嘅，六月最后一日啦，唔系要你清算自己，而系想同你讲，仲有下半年，仲有时间去见想见嘅人，去试想做嘅事，大家加油。

以前香港乐坛的唱片公司是斗得很紧要的，门户之分都挺明显的，要跨公司合作，特别是大的唱片公司是很难的。所以如果同一间公司的规模大，那这一家人里面歌手与歌手的合作就可以很多花神玩。本来草蜢和黎瑞恩好像很难夹得埋，一对就是跳舞组合，另一个就是纯情小花。音乐就有这种神奇威力，将两类风格的歌手 blend 得很融合和舒服的。草蜢黎瑞恩，爱一次便够。

歌手最驚咧，梗係冇咗把聲啦。但由於咧歌手啊經常用聲，把聲有事咧又好平常噶。呢一首歌咧就係呢一對組合啦，兩位主音啊 Brian 同埋 AJ 啦，喺錄呢一隻歌嘅時候咧，哎呀都患上感冒，每日錄少少錄少少，結果啊搞咗兩個星期咧先至完成啊。仲要佢哋啲歌咧咁多和聲嚇，錄死人啊！其實呢一首歌咧係一波幾折噶，唱片公司本嚟啊打算咧將呢一首歌俾另一位歌手 Keith Martin 唱噶，好彩 Brian 咧堅持咧要呢一首歌，咁啊保住咗啦 Backstreet Boys 嘅經典啊 ，I will never break you。

0: 你可能唔知道咧，呢一首歌嘅创作班底啊，除咗咧周杰伦之外咧，诶，仲有一位明星噶、啊，就系、是、徐若瑄啦。咁佢哋两个啊，点解会合作嘅咧？啊，咁啊要讲到2000年啦，徐若瑄啊全程投入创作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假扮的天使》啊，可惜销量啊认真麻麻啦，咁佢嘅心情啊跌到落谷底啦。呢一段时间初初冒起嘅周杰伦咧，认真咁听过徐若瑄嘅专辑之后，啊决定邀请佢咧系作词噶，咁所以咧徐若瑄咧就为阿 J 咧创作咗三首歌，包括咗啱啱听过嘅《简单爱》啦。咁呢一份充满学生时期纯纯爱恋嘅词，骑单车睇日落，牵手散步，年少时候听咧，诶觉得系浪漫啊，中年听翻咧，啊你会发现简单先至系最难得嘅幸福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可能间唔中都会问自己啦，啊，我依家份工系唔系我中意嘅呢？理想同现实又系唔系吻合嘅呢？系嘅，当你做自己中意嘅工作，你嘅小宇宙就会好自然咁样爆发啦。好似以下呢位男歌手对音乐咧就系从一而终啦。佢系陶喆啦，有佢嘅《王八蛋》。

0: 追求理想咧要有火，咁啊对于我呢一啲咧冇咩理想嘅人咧吓系唔会太明白噶，又或者咧系谷唔出啦呢一道火咯。
1: 恨极为你放纵不羁，竟与他相亲没顾忌。
0: 以下呢位创作男歌手咧，正系从佢嘅音乐啊，已经感受到咧嗰种嘅气势啦。初出道嘅佢喺香港流行乐坛啊 ，rock 歌咧唔系主流嘅情况之下咧，哇，够胆改编 Bon Jovi 嘅名曲啊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被誉为香港版嘅 Bon Jovi。即使系一条唔容易行嘅路，佢起码愿意去试咯。吴国敬嘅玩火。
1: 曾经

0: 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优势，包括实施简单税制，是东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伙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说，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住务实为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与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本届立法会历史性，和特区政府建立协同机制，在早阶段就协助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议员认真学习，参与涵盖国家、经济、民生等事务的学习会，与时并进。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施行。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相关规定回应了广大出海企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意义重大。他说，中国贸促会已经建立服务境外投资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全国贸促系统，高质量服务出海企业，并将继续通过产业家出海系列培训、企业座谈等形式，帮助企业全面领会规定精神，并支持企业境外参展办展，助力拓展海外市场和产业布局。另外，亦都会广泛收集企业海外投资的困难和诉求，代表中资企业与所在国家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沟通协调等。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

0: 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708点，跌咗318点，总成交金额1,4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74点，升3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中芯国际91.35，升6.5毫半；盈富基金23.12，跌2.8；腾讯控股421.6，升0.4；建滔积层板100.07，升4.4；长飞光纤光缆257，升17.6。华虹宏力216，升11.8；阿里巴巴91.65，跌1.35；恒生中国企业76.76，跌1.04；建滔集团122.8，升2.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78，瑞士法郎9.691，澳元5.39，加元5.551。新西兰元4.432，欧元8.93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17。日经平均指数报70,601点，升咗1,140点。港金报37,025，比上日收市跌咗960。伦敦金每安士报3,989.57美元，卖出3,990.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仲有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而家意外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翻去黄泥涌道嘅支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意外系影响到坚拿道天桥落翻去黄泥涌道支路系挤塞。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玛利诺修院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彩虹村观塘方向。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而家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驾驶者要留意翻啦。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大家好，我是 J 风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我系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演出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喂，两位好拍档、Kitty 靓女、超 B 靓仔，你好嘛
3: ？Alex 型男你好嘛？
2: 你好啊！
4: 我啱啱咧就系呢一个咧，即系曼谷翻嚟啦，哇，好正！我去咗五日四夜啦，吓全部咧又 hot 又啲嘢食又好味，不过好得意哦！我啱啱咧就系卡拉正咧，就系星期六咧，佢有一个禁酒令啊，因为佢哋系泰国选举啊，咁喺曼谷嗰度咧就系星期六嘅六点钟。到第二日嘅六点钟咧，就系禁止卖酒，咁亦都唔俾你饮酒，希望你有一个清醒嘅状态去选举啦，咁样。咁对我哋游客嚟讲咧，就好似有少少棘棘地啦，
3: 系啊，但系撞到正咁啱
4: 啊，撞到正啊，系啊，但系唔紧要嘅，冇咗我哋咧呢一个开心。基本上咧，
3: 饮椰青都 OK 嘅，其实
4: 椰青好冻啊，同埋佢嗰啲咧，即系 food court 咧，真系咧性价比真系超级高啦，咁样。不过我都冇咧要使晒啲钱噶，我留翻啲钱咧翻香港咧，就系喺香港消费。
3: 梗系啦，七一回归咧。好多優惠活動
4: 正嘢嘛，係咪先？留翻啲錢，留翻聽日放假嘅時候咧就可以去用，
2: 梗係要啦，振興香港經濟。但你今次有咩嘅旅行景點可以同佢分享先？
4: 我唔係一個中意去景點嘅，冇
2: 㗎。你今次
4: 因為我係體驗生活嘅，我係咧要搭呢一個地鐵啦，我係要去人哋嗰啲嗰啲街邊嗰啲夜市啦，係啊，行下商場仔啊，即係嗰一隻咁樣啦，去感受下咧，即係泰國人嗰、那個氣氛啊，即係生活嘅嗰個感受啦。咁而我發覺即係泰國人咧，同我哋香港人相比咧，佢哋真係咧好知足啦，同埋好開心㗎，
3: 節奏咧，即係相對慢好多。
4: 慢嘅嚇，你千祈唔好逼佢哋話猛話要快啊！又或者我哋去到一間餐廳，我哋咪入手叫嗰啲 waiter 或者 waitress， 希望佢即刻嚟嘅。你唔好咁樣諗，你咁樣入一入，你唔使入手添啊！你用眼神。佢嚟啊嚟唔嚟啊吧，
3: 坐下先咯。
4: 要慢活系啦吓，咁同埋今次咧，我就咁多次去泰国咧，最犀利一次就系住得最 downtown， 就系喺呢一个四面佛嘅附近。
2: 哦，
4: 有一间新开嘅酒店咧，就喺嗰度咧就系住啦。所以咧，我哋去边度咧都系 walking distance 啦，
2: 方便喎，因为嗰度啱啱成天桥隔篱啊嘛。
4: 冇错，系啊，近住呢一个BTS 啊，近住呢个防弹少年团嗰度，系啦，咁就可以即系成日搭个 BTS。BTS 周圍去咁樣啦，咁嗱我哋呢一團當中咧有好多女人士士啊，有好多女士們啦咁樣，咁啊不斷咁去嗰啲藥妝啦，咁我見到啲女士們買藥妝嗰啲產品咧，
2: 你有冇買啊？
4: 自己都會買下啦，係咪？我唔識嗰啲都照買啊。
3: 嗯，因為有啲牌子咧係之前可能喺香港有得買，跟住而家冇，咁你就要去翻泰國嗰度買嘛。
4: 啊，你識喎呢一啲嘢，係啊，我仲專登咧買咗一個咧自己唔係好知嗰啲咩嗰啲蝸牛面霜、
2: 蝸牛面膜、
4: 眼鏡嗰啲咁樣咧嚇。同埋咧，我本來諗住咧，即係我哋上次咪去台灣地區咧，咪買咗啲面膜嘅。
2: 係啊，
4: 我諗住攞去咧就係曼谷嗰度咧敷啦咁樣。跟住我諗下，唔係我哋去台灣地區好似好耐喎。再睇下个盒嘢，我过期啦，即系我好似带咗去曼谷嗰度掉嗰盒嘅呢个面膜咁样咯。
3: 系，但系其实泰国你就唔系第一次去啦，但系今次有冇新发现咧？即系除咗住一间你未住过嘅酒店之外，
4: 我觉得一样嘢系即系泰国系几正嘅咧，就系咧我哋今次去咧就系落雨，咁落雨咧其实咧系即系风云变色嘅，即系我哋个酒店嗰度有 infinity pool 啊嘛，咁喺嗰度游水咧，又突然间好大风，好大风。咁以前你會發覺咧落雨咧，即係泰國咧，即係一落就落好似好耐咁樣，都唔停咁樣啦。但可能佢而家咧，即係四月之後就係雨季啊。佢落咧就係突然間風雲變色啦，落一紮長啦，長之後咧就冇嘢噶咯喎，冇嘢就
2: 好照啊嘛，
3: 好 refresh，
4: 又可以再曬太陽啊咁樣。咁你會見到，因為佢嗰個地方咧，即係嗰啲高樓大廈唔係話即係高得好交關，遮住曬咁樣啦。你望到遠處，其實嗰一堆雨雲啊，係真
3: 係一堆
4: 㗎，一堆㗎，係啊，即係咁樣飄。过嚟咧，咁你就见到哎大件事啦，咁样咁啊，经常匿埋喺耳边啦。咁啲风咧亦都系四方八面咁嚟咧，你真系要匿埋嘅。咁啊，大约就系唞两三个钟咧，佢就会好天翻咯。系、哦、啊，
2: 咁、那个温度方面咧，即系有好多人都话
4: 超高啊，热到爆。 熱過香港，但係去過一啲咧就係比較冇咁濕嘅，即係乾啲嘅咁樣。咁所以咧，你其實就算就係流汗都好啦，都唔會話好黐入笠啊咁樣。同埋泰國嗰啲嘢咧，最開心就係你唔係好細睇價錢啊嘛，係啊，咁樣就可以咧，即係買嘢啊或者食嘢都係完全負擔得起啊嘛。
2: 咁有冇其他嘅 shopping 啊？有冇買下衫啊？
4: 當然有啦，係啊，我終於買咗我一年前想買嘅波鞋啦。因為我其實我好想買一對新嘅波鞋，但係咧因為我嘅眼角太高啊，咁好多而家啲新嘅波鞋款咧，我覺得睇唔起眼，但去到Bangkok 就見到，哇！依一對應該香港冇喎，咁樣就買咗啦，咁樣。同埋而家咧，泰國佢好似都好歡迎嗰啲遊客咧去買嘢之餘咧，佢嗰啲商場嗰啲優惠係癲咗噶，即係你唔知買幾多錢啦，佢又送翻啲代用券俾你啦。咁嗰個代用券咧係可以即刻喺翻嗰間 shop 嗰度買，同埋佢係唔使話我要你消費滿500蚊先送你10蚊嗰啲，唔係嗰啲啊，係你全部用曬代用券都得噶。
3: 听你咁讲咧，搞到我都想
2: 去。想
3: 去，你记得我哋去过一次啊？
2: 系啊，我哋有啊，
4: 你同阿土啊嘛，
3: 同埋阿超 B 咯。
2: 啱啱疫情前嗰刻，
4: 系
3: 咁真系好耐咯。
2: 系啊，
4: 好耐。同埋最开心系咩咧？就係喺嗰度咧，見到我個好朋友阿羅敏莊。
2: 最多人關心呢樣嘢啊！有冇同佢食下飯啊？叫佢翻嚟啊！
4: 佢唔使啊！佢話而家去嗰度咧係要看住個女啊！不過佢女就嚟放暑假啦，遲啲就可以翻嚟咧，同大家各位觀眾啊、聽眾見面。
2: 哎呀，好啊，
3: 咁就
2: 好
3: 啦，
2: 關心
4: 佢啊！係咁放完假之後咧，我而家嚇，我而家係呢個叫咩話 ？Turbo 盡開，
3: 見到你
2: 上滿彈藥，
3: 用光換髮啦，
4: 容光換髮，上曬彈藥，係啊！聽日咧就紅日假期咧，我諗住咧就攞住。一沓銀紙出去消費嘅，
3: 攞啲彈藥出去消費，
2: 不如攞啲銀紙過嚟俾我哋先使。
4: 你唔使，因為你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富翁啦，所以咧其實咧我要去幫襯嗰啲小店、嗰啲好朋友、啲街坊。
2: 喂，同埋你今日真係似上曬彈藥，你今日成 Rambo 咁樣。
3: 係咯，你呢個造型係
2: 咯，又扎曬頭咁樣，又著你似嗰啲咧，
3: 係
2: 啊，打唔知打字。
3: 一開門入嚟好似我有啲驚。
2: 係啊，
4: 唔使驚，呢個係氣場嚟嘅啫。我對你都好嘅 ，Kitty， 係因為從來都咧冇真心夾過我嘅。我知你平時夾我啲係假情假意。
3: 系啊，我都系即系嗰啲咩戏剧效果嚟
4: 嘅。系啦，喂，上晒电咪上晒电啊，充晒电，充晒电嘅 Alex 啊，欢迎大家收听今

0: 型到爆啊！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近排咧 ，Madonna 出新碟啦 ，Confession 2 啦，咁啊见到佢真系成日曝光啦，亦都有佢嘅 Confession 嘅一个 short movie 咧，好好睇，因为咧好多劲人都喺入边，譬如 Sabrina Carpenter 啦，又或者名模 K Moss 啦，好多啲熟悉嘅面孔啊，即系好多一啲荷里活嘅巨星都喺呢一个 movie 入边咧就系、是、亮相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永远一个咁有资历嘅艺人咧，去到呢一个地步咧，亦都会有一啲反对嘅声音，有啲人就会觉得，哎呀咁。年纪都成六啊七岁啦，唔使再着到咁啊嘛，或者真系之类咁样。但其实你再谂深一层，一个由八十年代红到今时今日嘅一个女歌手，去到六十七岁仲有咁嘅状态，其实真系咧好犀利啊！
3: 其实好佩服佢，即系而家咧你出席任何啲时装活动，你见到麦当娜咧，哇佢都系真系行住咁嚟
0: 嘅，好行噶。所以你可以话佢系一个以前嘅样子，或者旧有嘅一个装扮嘅模式。但你唔可以咧，就唔 respect 佢咧，即系对生命嘅嗰一个尊重咯，系啊。
3: 同埋我觉得而家咧唔可以俾个年龄去限制你嘅着嘅衫噶啦，即系以前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嘅，但系而家呢个世代咧，你咩嘅岁数你都可以着你自己中意嘅衫。
0: 其实人唔系俾年龄去限制咗着咩衫，其实人系俾自己去限制咗着咩衫。
4: 同埋都唔好俾人哋去限制你去着咩衫。
0: 系 啊，你唔系为人哋而活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带嚟 Madonna 嘅一首歌，其实都唔系好旧噶咋

0: 喺度啊 ，learning 啊咁样，即系你见到嗰啲嘅 music video， 你会发觉麦当劳真系劲吓，你谂得出亦都做得到啊。
1: 同埋咧，呢个 music video 有个特别之处嘅，就系、是、咧，原来嗰阵时咧，眼嚟嘅歌迷已经睇到，咦，点解冇即系一啲平时佢激烈嘅跳舞嘅动作嘅咧？嗰阵时原来已经系怀孕噶咯。
0: 哦，系啊，
1: 系啊，咁跟住就喺嗰年嘅八月十一号就生咗佢个仔仔咁样。
0: 嗯，吓、哦，咁你而家见到呢个 Confession 2嘅呢个 Confession Shot Film 啊，都可以见到咧，就系有麦当劳嘅女啦，就系、是、出现、嗯。然啦，同埋咧，即系你见到，即系好有型啊！到而家咧，即系仲系喺呢一个咧，即系流行乐坛当中咧，占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啊！
2: 同埋佢都仲系改变紧呢个乐坛咯。而家大家未必会拍咁长嘅 MV 嘅时候，麦当娜就拍俾你睇。
0: 系啊，但系有呢一首佢嘅经典作品麦当娜嘅 Music。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with my bab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时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

0: 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涵蓋落實首個五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屆立法會上任半年，秘書處特別製作一段影片回顧工作，題為《守正創新，團結奮進》，既是本屆立法會過去半年的工作寫照，更加是全體議員對香港市民的莊嚴承諾。李慧瓊說，守正代表議員繼續履職盡責，依據基本法履行憲制職能，本著務實惠民的原則，嚴謹審議法案與審批撥款。創新代表在原有基礎上開展先河，革新破局。本屆立法會歷史性與特區政府建立協同機制，在早階段就協助編制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議員認真學習參與涵蓋國家、經濟、民生等事務的學習會，與時並進。在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直至當地的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超過115噸物資，包括食品、飲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以及醫藥物資等。新華社引述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指令，有超過200噸物資將於星期三至星期五分批運抵委方指定的接收點，在委中資企業之後將視情況採購並捐贈更多物資。委內瑞拉上星期發生強烈地震之後，多間工程類中資企業主動調配工程機械設備，組織專業人員趕赴現場救援。目前兩台吊機已經投入搶險作業，並配備至少8名工作人員，另有2台挖掘機、10個貨櫃及2台應急發電機，將根據需要投入使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的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酷熱，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風勢增強，天氣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週末期間風勢頗大，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2,728点，跌咗297点，总成交金额1,68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50点，升33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中芯国际89.8，升4.95元；盈富基金23.12，跌2.8元。腾讯控股422蚊，升8元；恒生中国企业76.74，跌1.06元；华虹宏力216.2，升12蚊；建滔积层板98.65，升2.35元；南方恒生科技4.354，升4.6元；长飞光纤光缆255.6，升16.2元；阿里巴巴92.3，跌7毫。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62.2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4，人民幣6.793，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8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5。日經平均指數報70,493點，升咗1,025點。港金报37,02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7.22美元，卖出3,978.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司徒拔道近住兆辉台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玫瑰新村。咁而家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系比较挤塞噶，龙尾系去到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卫理苑。另外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消化紧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电话机楼。同时现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了。全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去到香港演艺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彩虹村去观塘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7: 嘿。是不是真的？
6: 哼，还没晒烟味添。
7: 医生都说我的血压好了，连啲朋友都说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6: 我话咗你得㗎啦，老公。
7: 我都叫返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8: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6: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起加油啊。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出席歌手包括许志安，
11: 现场演绎一些广东歌，一些国语歌，有没有一些处理上会不同一点的呢？
12: 有同一样的东西，就是很用心地去唱那首歌。
3: 还有云浩影、张雨晨、黄淑曼、康提分享最爱华语歌。想重温记者会精彩的内容，就要留意住今日下午5:00到7:00，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13: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4: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15: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14: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6: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都有我李志刚、
17: 超 B、
18: 崔杰彤、
19: 李李姑、
20: 阿土，
21: 你健康当你 for you。
22: 我想知佢系唔识问，我想讲，
23: 我想问。我可以点啊？
24: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5: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0: 使驚，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幫到你啊。
1: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 每逢禮拜二都會入咧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咧，因為 Kitty 喺度啊嘛，每逢禮拜二喺度，冇理由個環節係講阿 Kitty 嘅，就禮拜四先做噶嘛，係咪
1: 咁就會有咩啦？有時間嘅差距啦，
2: 時差啊，係啊，咁大家可以上網咧，就係即係話俾我哋知，你有啲咩問題咧，就係隨身可以關於 Kitty 嘅，可以唔關，可以關於自身嘅，譬如你有啲難題係想解決，我哋都希望咧，我哋三個臭皮匠俾到一個諸葛亮式嘅建議俾你，
3: 但有啲問題咧，其實我同你咧，李志剛，我兩個答唔到嘅。
2: 例如咧，
3: 世界盃、
2: 啊、答到，
1: 今
2: 朝
1: 有冇睇啊？
2: 日本歐咗啊嘛，
1: 係、啊，
2: 本來佢
1: 有冇睇啊？
2: 佢本來佢領先噶嘛、
1: 啊，
2: 然後巴西追翻，點解你會知嘅？
1: 睇新聞喎、
2: 啊，係啊，我最叻就係睇精華，睇完精華當睇咗。
1: 我昨晚就捱眼瞓睇咗半場咯，係、哦、啊，咁啊半場就日本領先1-0啦、啊，
2: 以為係掂噶啦，但其實我都知道一定唔掂嘅，點解咧？巴西啊，佢哋細細個啊，零歲已經開始踢波噶啦，嚇咁、啊、日本嗰啲人又要學茶道啦，又要學劍擊啦，又要學佢幾萬樣嘢學，但係巴西嗰啲人淨係學一樣啫。
1: 哦、但其實都，我覺得都幾勢均力敵嘅。昨晚睇起上嚟，即大家都覺得係一場踢得好好嘅比賽咯。咁但係就比賽就係有好多因素去影響，所以我都見到有觀眾問：喂，點解即係啲傳統勁旅，譬如荷蘭啊、德國都出咗局啊咁樣啦？咁今朝早咧，我喺屋企未出門口嘅時候都有睇到荷蘭呢一場嘅，好緊湊，就係、是、對呢個摩洛。歌啊，咁就踢到完場嘅時候都係和波，跟住加時都係和波，
2: 好悶喎，成日都和波。
1: 要去到12碼，但係其實兩隊咧，佢都唔係話好保守地猜住，
2: 有搶嘅，
1: 係啊，兩隊都有攻嘅。咁但係去到最後就要靠12碼分勝負，咁就摩洛哥贏咗。
2: 哦，系啊，
1: 嗯，出咗事，
2: 哇，估唔到喎、啊哦！其實我好中意荷蘭嗰件波衫嘅，
1: 橙色係嘛？
2: 好靚，好靚啊！我專登有陣時買，喺花園街買咯，係，係啊，係啊，
1: 係
2: 啊！
1: 但係真係好熱血咯，因為呢一場波，因為頭先咁啱，即係我哋睇啦，咁啊1-0嘅時候，其實係荷蘭領先嘅，咁啊真係去到咧臨尾嘅時候，哇！追翻和，所以我就會覺得咧，點解我咁中意睇足球比賽或者一啲運動比賽咧？就係嗰個體育精神，只要你唔放棄咧，真係好有可能係有奇蹟會發生。就是、你千祈唔好覺得自己打定輸數啦，對面又咁勁，咁啊啲球員又個個即係粒粒皆星咁樣咯。你真係唔知嘅，只要
2: 粒粒皆星嘅呢、這個好正。
1: 你真係把握到嗰一下嗰秒嘅機會。你就可能有機會係即係可以
2: 反敗為勝
1: 啊！
2: 不過傳統嘅一啲足球嘅勁旅咧，其實係有壓力嘅、嗯。即係譬如你睇下韓國就係啦嚇，即係佢雖然佢個教練都係即係麻鬼煩㗎啦，即係無端端咧有啲正選又唔俾佢出啊咁樣。但係佢啲一輸咗咧，佢仲係好似千古罪人咁樣，好似淨係你哋唔准入嚟便利店啊，唔准好似唔准翻國家咁樣、哎，連傳統有嗰個慶祝歡迎啦都冇曬啊，都全部 cancel 曬啊！
1: 但咁又唔好喎、
2: 啊，我覺得唔好啊，即
3: 係、
1: 啊、
2: 因為其實你輸，其實贏都有責任噶嘛，唔係淨有教練噶嘛，同埋連個總統咧都講埋啲咁即係小朋友嘅説話咁樣，即係令人都係覺得，唉，其實有陣時認真係好嘅，但你都要褪下一步去諗下成個大 picture 咯。咁另外，譬如好似摩洛哥咁樣啦，即係佢哋咧就唔係傳統勁旅啊嘛，咁大家都會有啲 surprise， 佢哋可以打入呢、這個即係決賽周啦。咁而佢哋咧。死咬住唔放咧，
1: 嗰個鬥志，
2: 嗰、那個熱血咧，睇完之後咧，真係會熱血沸騰，即係覺得咧，人生其實係充滿希望嘅，即係唔好喺某一個位咧，突然間自己拍停自己，因為其實每個人都一樣噶啦，去到某個位都自然會停噶啦、
1: 嗯。
2: 若果你仲有力氣，仲有一息尚存嘅話，點解唔盡力去活好每一天咧？
1: 係啊，所以喺運動上面咧，係學到好多嘢，即係除咗你感受嗰個刺激之外咧，有時你都會覺得有啲啟發。當然，點解啲人話睇到喊曬嗰種？感動咧就係你會覺得你贏嘅，即係你贏咗十鋪，你唔代表第十一鋪你一定會贏喎，你唔可以驕傲嘅喎，係咪？即係你每一下你都要好集中嘅喎，但係你之前一路可能輸咧，唔代表你下一鋪都會輸過，即係嗰啲勝不驕敗不馁嗰啲精神咧，你真係喺賽場上係睇得到。
2: 喂，咁而家仲有幾多場啊 ，Kitty 妹妹？
1: 我仲有好多場，係啱啱而家32強喺度，即係
2: 我32強大中
1: 對決揀，
2: 我都最後4強你先再叫我睇。
3: 仲有一段時間，仲有一段時間，有人問即係 Kitty 啊，咁世界盃你係咪會支持英格蘭咁樣？
1: 其實英格蘭咧好多球星。

0: 我都有喜歡嘅，即係我喜歡嘅球星都係英格蘭嘅隊伍。
1: 有邊嘅球星啊？
0: 有薩卡啦，跟住首窿嘅碧福特啦，咁啊，然後比靈咸啦，咁樣其實都有好多喺裏邊都係又係粒粒皆星咯。咁但係我又咁啱時間撞正咧，我又冇乜點樣完全好留意睇到佢。
1: 我冇機會睇到，
0: 因為之前佢好多比賽都凌晨三點啊、四點嗰啲時間，咁我就睇下佢會唔會一路即係。打到落嚟八強嘅時候，可以揾啲時間睇下佢哋咯。
1: 英格蘭件波衫又係靚嘅，不過就傳統啲啦。咁所以咧，我都有英格蘭嘅波衫嘅。咁我係行 fashion 路線嘅嘛。所以咧，除咗荷蘭、英格蘭之外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巴西嘅波衫。哇，靚到爆！我喺泰國咧都見到有好多巴西嘅波衫啊，係啊，我都想買啊。
0: 可以喎，出咗線啊嘛，
1: 係啊。係啊，我而家係即係以呢個買呢個足球波衫咧，就當支持咗世界盃噶啦。
2: 係，同埋呢啲嘅。不停有好多听众 send message 俾我哋嘅，都系讲李志刚嘅。哇，真系犀利！李志刚礼拜六咧就见你喺呢个开电视出现，礼拜日咧就 TVB 出现，咁样两个台都见到你。
1: 其实我仲系喺呢一个咧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喺呢个港乐港乐咧呢一个黄家驹特辑咧都有出现嘅。其实
2: 三个台出现晒。
1: 唔系咁多谢大家，即系邀请多谢我好朋友陈启泰邀请我啦。因为其实我都担心佢嘅，因为佢前嗰排就系抑郁症咁样啦。咁因为我每次咧嗌阿陈启泰咧上嚟电台访问咧。佢都一口应承嘅，咁有一次我就好心情嘅人揾佢啦，佢话唔得，我咁奇怪嘅，咁啊即系乱谂好多嘢，但又唔系好敢问啦，咁样，咁到佢好翻啲嘅时候咧，佢先就同我讲啦，咁样，咁我都即系尽朋友嘅力量去支持佢啊，同埋都帮佢保守秘密，因为佢都系呢啲嘢系要佢自己过咗，佢先至可以讲俾人听噶嘛，即系你如果你真系。个病紧嘅时候，咁你好难启齿噶嘛，咁到最后就见到佢走出呢个阴霾，都戥佢开心啊，咁啊，而佢呢、這个喂开电视呢个健康百万大道真系好好睇，佢后面嗰个 research 咧，个 research 嘅队伍啊，真系好劲啊！我自己上一上去嗰个节目咧，其实拍个时间唔
0: 系
1: 好长噶啫，但系到学识咗好多嘢，即系因为我嗰一集就系抑郁症啊嘛，咁我对呢一方面咧就唔系话咁了解嘅。咁而身邊，但係有好多朋友咧，就都有患到抑鬱症。咁啊，去到咧，咁原來佢每條題目咧，到最後有個醫生咧去解釋翻嗰條題目俾你知嘅。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資訊性節目啊！即係而家呢個年代，我覺得仲有咁認真嘅節目真係好難得。大家如果 miss 咗嘅話咧，可以上 YouTube 睇翻嘅，已經播四集噶啦嚇，即係健康百萬大道啊，陳啟泰。
2: 好，另外呢邊咧，聽眾佢話啦 ，Mon 啊 ，Kitty、TV 同埋李志剛大哥，咁啊，自從 Kitty 咧，佢話加入咗美健康。讲咗咧，哇！佢好期待星期二嘅《美然康康》节目啊！
1: 我都系啊，我都系，
0: 我都系啊！
1: 因为 Kitty 咧，佢每次都好靓咁翻嚟嘅。
0: 我唔化妆唔够胆翻嚟，
1: 唔使惊，
0: 可能会看见即系守卫认唔到我。
1: 守卫，守卫，呢度有守卫噶，守卫，守卫，守卫心言，唔使惊嘅 Kitty， 即系你靓与唔靓都好啦。我见嘅唔系你嘅样，系你善良嘅心啊！
0: 多谢你，
2: 我哋三个咧好合拍，咁啊听起嚟咧好开心啊，咁啊继续加油啦！咁啊就好中意咧阿 Kitty 嘅环节，咁啊就听你哋咧就会为我哋嘅听众咧解答疑难啊！佢话：喂，问下三位，你哋嘅护肤扮靓心得同情人相处耐咗嘅保鲜方法，
1: 两条题目咁迂回嘅，
2: 唔系最重要嘅问，系咪应该问李志刚大哥有份量啲呢？咁样，
1: 诶，我唔系大哥，我啲小 B B 嚟嘅啫，我到而家都觉得自己系细佬咁样噶，
2: 系李志刚 B B 啊嘛，你
1: 我冇护肤心得嘅。
0: 但你有做 facial 喎，
1: 我有做 facial，
0: 佢嘅护肤心得就系俾人帮佢搞，
1: 自己唔好搞。我都话落今次，我本来谂住带盒嗰啲面膜咧，去 Bangkok， 咁呢度过期噶嘛，即系成盒掉咗。
2: 全程你都冇用过，买翻嚟之后。
1: 跟住我去咗藥妝鋪買咗幾塊。
2: 唔係我話你嗰時係即係台灣地區買翻嚟，咁冇用過。
1: 冇用過，係啊。
0: 即係你好懶嘅，喺屋企自己唔會搞咁多嘢嘅。
1: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你覺得好啱。
0: 我自己就反而調翻轉，我反而就好懶咧去做 facial， 因為咧成日覺得出出入入啊咁樣，即係出去又要成個鐘，翻嚟又成個鐘。
1: 同埋做完 facial 個面都會紅卜卜嘅。
0: 係咯，即係會可能
1: 擠完嘢啊嘛，針清
0: 個頭又好亂咁樣啦。咁我就真係少啲嘅。咁但係自己就會喺屋企保養咯，因為我成日要化妝，即係上鏡啊咁樣咧，即係都要俾皮膚多啲營養去補充翻噶嘛。咁我就都勤力敷面膜嘅，即係可能一個禮拜都有兩三日咯。
1: 你有一度好，你落妝落得好清，你落得好乾淨。因為我同你去過旅行咧，你落完妝之後即係成隻鬼咁樣，認唔到佢樣。
0: 真 你连只眼都落埋，呢只眼咧咁。
1: 阿超 B 护肤咧，佢就好勤力，同埋佢循序渐进嘅。佢每样嘢搽完之后咧，佢吸收晒干咗之后，佢先搽下一
0: 样。佢、哦、啊真系最勤力，
1: 最勤力。
0: 即我嗰只咧都叫做系基本嘅保养啦，但系超 B 嗰啲咧系
1: 深层、
0: 深层高级嘅保养。
2: 我嗰只咧，我嘅方法咧就系、是我
0: 旅行帶十幾廿支嘢，
2: 係帶十幾廿支嘢嘅，我真係用好多嘅，因為我同意啊阿Kitty 講咧，一樣嘢就係你做好，即係要清潔得好乾淨。即係好多朋友咧，點解會差咧皮膚，就是、因為你清潔得唔乾淨。係、
1: 嗯、我啊！
2: 你越清潔得唔乾淨，譬如你日都搽防曬啦，咁你搽完防曬，你唔好諗住求其洗個面就算啦。
1: 我防曬要清潔嘅。
2: 是要落妆的，
1: 要落妆的，
2: 要用落妆那些油啊，或者落妆即是卸妆东西去处理它。有些朋友就会喜欢用那些卸妆纸巾就算了，但其实那些会抹粗你的皮肤。
1: 是啊，还有它虽然现在很多卸妆纸巾都没有酒精的，但其实它这样用一个这样的即是好像是布啊、嗯、或者是一些粒突啊纸的质地去洗发面呢，是真的会都影响的。
0: 听力一点，不过我想补充一句呢，就是除了用这些护肤品呢，我觉得即系都要睇你自己身体，即系好好，你要食啲乜嘢啊，作息啊，运动啊呢啲，咁其实都系对你个皮肤好有帮助嘅。
1: 嗯，亦都包括你个心境啦，即系你人开心啲咧，都自然容光焕发，散发住一种嘅魅力出嚟嘅。
2: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系要清洁好，然之后搽翻啲啱你用嘅嘢咯，即系搽翻啲真系适合自己。因为好多朋友买嗰啲咧，即系哎呀呢、這个人哋话好、啊，试下先，
1: 唔系人啱嘅，
2: 未必系人。啱啦，同埋可能我哋香港天气有啲混合性皮肤嘅朋友咧，可能呢个太润、嗯、就可能就起粒粒，太干你又可能会唔够水润噶嘛。
0: 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最免费嘅护肤品系咩咧？就系、是、笑容啦，
2: 饮水，
0: 开心笑笑系啦，饮多啲水咁啊都好靓噶啦，已经
1: 人美心善啦、啊，系、嗯、啊，你应该去参加人美清醉啊。喂，转头
0: 系咪冇年龄限制噶？
1: 我而家冇。
0: OK OK OK。
1: 转头继续解答大家嘅疑难啦、啊。

0: 越嚟越中意佢啊吓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哇！我哋有好多嘅听众有啲问题、
1: 啊，系、啊呢边有位听众佢想问 Kitty 咧，夏日炎炎啊，请问咧着乜嘢质地嘅衫先至唔会有汗渍浮现？因为女仔咧上身咧起码都要着两三件衫，但系咧都好少见到女仔有汗渍尴尬呢个情
0: 况，系咪要着底衫啊？
2: 咁啊冇，
0: 我冇啊，
2: 系 啊, 啊，不过我觉得呢个都系要即系买衫嘅时候要谂下，即系夏天咧，你讲真啦，咁热出去，即系你架底都会出汗啦，特别系咪先？咁好尴尬噶嘛，有阵时其实之前咧都有啲靓女明星咧，即系话啊俾人影到，可能真系好热咁样个架底有两笪好似深色咗咁样样，就望落去有啲唔系咁好睇咁样。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咧深色衫系比较
0: 容易，
2: 即系尤其是灰色嗰啲衫咧就好显眼嘅，
0: 灰色啊、深啡啊或者浅啡都会噶。
2: 系啦，咁反而可能如果揀翻啲白色嗰啲咧，即就算可能有少少汗咧，都未必会咁透或者咁明显嘅。同埋我谂系咪都揀下啲质地咁样样？
1: 质地都关系。
0: 我觉得要着底衫咯，譬如我系男仔咧，我就会着一啲咧有袖嘅底衫。咁即系话即系包埋个 Canada 啦吓，咁你嗰啲人流汗嘅时候咧，都有啲底衫索咗就唔会咁现咯。
2: 系，同埋我知道咧，之前有一啲产品咧，佢就譬如你唔系嗱，如果你加翼袖就冇得讲啦。咁但系佢话如果有一啲系有袖或者甚至系可能你office 系外套咁样咧，喺嗰个夹位嗰度咧，其实有一个好似贴纸，好似 U 型咁嘅一个箭咁样，其实有少少似女士嗰啲护箭咁样嘅，黐喺嗰一件衫嗰个位嗰度。咁如果即系 touch 你话啊有啲汗滴咗落去咧，佢嗰个箭都会帮你即系索住啲汗嘅。
1: 我觉得呢个对于男士同女士都可以用，即系呢一个，尤其是我啲好多翻 office 嘅朋友咧，就长袖恤衫嗰啲咧，其实贴咗呢个箭系争好远
0: 啊！如果用啲止汗剂都 OK 喎。
1: 都得嘅，但係因為有時你啲汗咧，你止汗，你只可以幫你有
0: 某一個時間，
1: 某個時間。但你行得耐咧，你點都有少少汗啫。同埋我發覺係真係可能啲女仔啲衫咧，嗰啲質地咧，可能有啲絲質啊，好容易咧嗰種汗咧，你滴嗰水落去好似長期都好似有個洞喺度。
2: 係啊，所以有時我冇辦法啦，即係間唔時就會feel 下自己，係咪流汗啊？咁啊揾個洗手間去抹一抹汗先。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又或者攝兩張紙巾落去。
2: 係啦，即係預鬆少少嘅時間，唔好太趕，唔好令到自己咁趕。係啦，即係中間有啲時間可能。去洗手间即系处理一下自己嘅仪容啊，攞啲冰凉啲嘅纸巾即系抹下，咁样等自己降一降温，跟住先至再继续你嘅路途咯。
0: 哇，女其实所以女仔洗手间咧成日都排长龙咯。女仔嗱去洗手间要即系大小又要去啦，唔开心又会搵自己去洗手间啊，整理仪容啊，上妆啊，啲妆甩咗啊，又要去洗手间啦、啊。讲是非嘢洗手间，
2: 唔好千祈，
0: 即系唔好压住啲位，
2: 系啊，唔好压住啲位，因为可能系隔篱个格。
1: 唔系补妆，其实我觉得个女仔系真系要洗手间补，即系有啲朋友咧，我有时都
0: 即系大庭广众补，
1: 搭我呢几日日日咧搭嗰啲港铁咧，哇！啲人补妆咧系成扎化妆品摆喺个凳度咧，然之后你慢慢逐个化啦，我真系有少少觉得。喂，其实真的不是几好看，有啲尴尬，
0: 有外观之
1: 系啊。另外呢边咧，有位朋友佢就话啦：，喂，唔好意思啊 ，Kitty 啊，我咧都想问一个问题嘅，咁就系养毛孩嘅主人咧，都可能会遇到噶。就是、对于咧家中有年长嘅毛孩，如果毛孩咧能够听到主人讲嘢咧，你会想同佢讲啲咩嘅心底说话？例如可能同小猪讲啊咁样。
2: 我今日都其实咧日常都同佢讲好多嘢，我都当咗佢系一个即系几岁嘅小朋友咁样噶啦。咁譬如今朝咧，临出门口，我出面嗰个冷气个厅咧滴水，咁我死啦，好怕热噶嘛，咁佢又有病，咁啊唔可以热住噶嘛，咁啊厅就开咗部少少风扇仔啦，咁但系我喺房咧，我都开咗个冷气，我就同佢讲，嗱，如果你太热嘅话咧，你自己熄得入嚟个房嗰度凉一阵啊吓，即系你唔好净系喺个厅嗰度啊，如果唔够凉咁啊，我抱佢入个房嗰度俾佢 feel 下咁样，咁我每一日咧其实都会同佢讲话，好锡佢，每一日都会揽住佢，即系等佢即系好感受到你俾佢嘅爱咯。即係其實所有生命都會有完結嘅一日噶嘛，即係你就要盡量去令到，即係你同佢一齊嘅時間，大家都係好開心，係啦，覺得好被愛嘅，咁我覺得就好足夠噶啦。
0: 小豬一定知道你最愛佢啦，
2: 知啊，係啊，
0: 仲要啊，瞓正喺你同埋老公中間，
2: 係啊，即係坐漢界，唔好過界，
0: 保護住你，
2: 保護住，
0: 係
2: 啊，
1: 直情覺得老公係第三者添啊，佢
2: 係啊，佢先係我老公，
0: 係啊，咁啊，動物又可愛同埋有靈性嘅，
2: 係啊，
0: 係啊，記住。养嘅时候之前咧，谂清楚，因为一生一世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表示，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 29%， 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规划之下，香港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第八届立法会上任半年，秘书处特别制作一段影片回顾工作，题为《守正创新，团结奋进》，既是本届立法会过去半年的工作写照，更加是全体议员对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李慧琼表示，守正代表议员继续履职尽责，依据基本法履行宪制职能，本着务实惠民的原则，严谨审议法案和审批拨款。创新代表在原有基础上开创先河，革新破局。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始是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与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供乘坐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时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以及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项目较为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机操作测试，将车内即是车内将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他希望届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四届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54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911亿。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咧系报16170点，升357点。

0: 每日港股造价，中心国际89.75升4.95，盈富基金23.26跌1.4，腾讯控股432.8升12.6，恒生中国企业77.3跌5毫，华虹宏力215升10.8，建滔积层板两系98.75升2.4，阿里巴巴93.65升6.5，长飞光纤光缆255.2。升1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5，瑞士法郎9.686，澳元5.389，加元5.509，新西兰元4.43，欧元8.930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9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0,317，升849。港金报37,205，比上日收市咧系跌7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5.58美元，卖出3,986.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司徒拔道跟住兆辉台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至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接近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比较繁忙了，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先提提大家，为了配合特区成立日的升旗仪式，在湾仔北直至明日的中午12点，是一点，即是7月1号的下午1点，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的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跟住会展的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的博览道东，分别都是会封闭的，多条的巴士路线亦都会改道行驶。现时在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至于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在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车多。新界区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朱年若曦。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咩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咩挑战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

0: 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1: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除咗有 Alex 咧、Kitty 同埋超 B 之外咧，亦都有一位好朋友咧，就系嚟咗咧，可以一年见一次啊吓，就系香港各界啊，就系庆典委员会筹委会主席咧，就系庄子祥先生啊，庄主席你好，
4: 你好啊，你好啊，大家好啊，
2: 你好，
1: 好开心见到你啊，咁又嚟到我哋回归嘅日子，有好多个活动咯，系嘛？
3: 系啊，咁啊，知道咧，今年个主题就系维港同庆廿九载，香港奋进启新程啦，咁啊，回归祖国29年啦。咁啊，今年活动就多罗罗啊，当然咧就请阿主席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不过首先咧，想问一下阿主席咧，今年呢个大会主题咧，有冇啲咩特别意义嘅咧？
4: 其实咧，我觉得咧，今年咧非常重要嘅一年啦，应该系30周年之前嗰一年，
1: 预备我哋出年30周年，
4: 系啊，预备赛，咁所以咧富有重大意义。咁啊，今年有个少少嘅特别，今年又系15規划落地啦，香港北部都会区系写入15規划，仲有一个好重要嘢、就我哋。感謝李家超特首啦，今年佢有個好特別嘅，就今年我哋香港首創推出一個5年規劃對接15規劃，15規劃咧係由2026年去到2030年嘅，但係我哋5年嘅規劃咧就由2027年，去2031年，係啱啱迎合係對接。国家嘅15規劃，
1: 我哋香港主动对接呢一个啊，国家规划。
4: 咁喺15規劃，你睇下佢提草咧，就系我哋需要咧更加融合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国。嗱，加咗呢个服务其实好重要，
1: 系点解咧？
4: 服务咧可以收服务费。
1: 呢个好正喎，我中意，我中意。
4: 呢融合融合啫，做朋友有服务呢个就不得了啦，可以收服务费。咁我唔好讲得咁
1: 咁市侩，系啦，
4: 但系真系有一个共赢嘅感觉咯。所以香港呢个机会系好正嘅，呢个第一点啦。所以咧，我哋李家超特首好犀利，对接15規劃，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啦。咁仲有一个好紧要喎，喺15規劃睇到两样嘢，对我哋香港好大好好嘅嘢。咁希望我哋直接之庆回归，将佢带出嚟俾市民啦。第一样系咩？你知唔知啊？
1: 咩啊？
4: 佢又加到两个中心生态圈俾我哋，一个大中交易生态圈，仲有一个咧系叫做三山用嘅服务中心嘅生态圈。嗱，呢个三山用即系科技啊、电动车啊。科技电能啊，即系高科技嘅产品喺香港推出啊。咁呢两样嘢有咩好处呢？因为大中就讲紧好大量嘅金融噶。咁即系促进香港嘅金融、航运、贸易、融资、上市等等所谓全方位嘅一个中心嘅建设。加埋呢个三山用咧。譬如嗰啲汽車啊、太陽能發動嗰啲電池啊，令到香港可以咧進入一個新嘅年代、
1: 新紀元啊！
4: 冇錯啊，新嘅領域可以發展啊！我好相信同埋期待咧，我哋喺李家超嘅英明領導下咧，我哋5年規劃一定會為香港擦出一個新嘅天。
1: 系啊，
4: 为祖国发展做出卓越嘅贡献。
1: 我嚟紧都要有一个新天地啊，因为我都要准备买呢一个电动车啊，真系咧，嗰啲咧啲油贵到咁样咧，净系破产咁样啊！买电动车差好远，
4: 由
1: 国内嘅电动车嗰个价格咧就相宜啲啦，起码我哋大家都可以即系市民可以接触得到啊嘛。
4: 冇错冇错，最重要咧就系喺李家超嘅英明领导下之后咧，我哋香港市民发挥我香港精神，大家团结一致。为香港经济发展做出积极嘅贡献。
1: 阿庄主席啊，阿超 B 啊，嗰啲高科技嘢好叻噶，佢成日换电话啊，买 headphone
4: 噶。我而家都换紧啦，等紧啊，
1: 等紧啊又，
2: 系咪啊？
4: 第一支持祖国啦，第二咧都系为咗共赢啦。咁我咧买翻我自己中意用嘅。嘅產品咯，兩個產品我都好中意用嘅嚇。
2: 但係主席啊，即係嗰啲電子嘢我中意啦，但係有啲運動方面咧，阿 Kitty 就最中意啦，即係尤其是足球比賽呢啲。
4: 冇錯冇錯，
2: 係啊，因為上年咧就有我哋嘅回歸杯第一屆嘛，今年咧都有第二屆嘅回歸杯喎。
4: 冇錯冇錯，今年咧更加勁啦，我哋今年有世界盃打緊，
2: 係
4: 有聽過嗰個人守門守龍門幾勁啦嚇。
1: 係啊，守龍啊，
4: 守龍啊，犀利啊， 咁我哋咧，其實咧，我哋都知今我哋今年咧就陸續重本啊，去創造一個比較正嘅市民更加中意睇嘅足球比賽啦，就係咧。我哋今次咧請咗明星隊，
1: 哦，明星足球隊，
4: 再請埋紀律部隊，嗯，做一個友誼賽。咁點解你話大家都明啦？點解請明星呢又唔請我屋企人去踢？我屋企人踢，
1: 你屋企人都係明星，
4: 係我屋企人踢又冇人睇噶啦。請明星咧有凝聚力，係有親和力，
1: 嗯，
4: 有吸引力，萬有引力嘅吸引，你凝聚香港市民。
1: 凝聚
4: 係凝聚佢哋一齊去參與，
3: 係直頭凝聚香港啊！
4: 係啦，凝聚佢哋咧，第一齊參與睇呢場賽，為我哋香港29歲生日慶祝生日快樂，
1: 一定要啲回歸杯。
4: 同時間，我哋又邀請咗紀律部隊，因為我喺過去幾年裏頭都參加好多紀律部隊嘅嗰啲慈善活動，香港紀律部隊咧，除咗咧佢哋好團結，佢哋係好親民噶，
1: 係好 fit 添啊，狀態好好啊。
4: 咁當然啦，又靚仔又靚女啦，
1: 係大隻啊！
4: 我唔好意思講啫，我都100年紀啦。咁但係咧，就係我覺得咧，即係佢哋又親民啦，又中意做善事啦，係咪？咁佢哋咧係好積極嘅融入呢個香港嘅呢個社區嘅活動噶。咁我哋希望藉著呢次機會咧，都俾人睇到佢哋。除了維護香港的安全同埋我哋嘅生命財產同埋我哋嘅言語自由，佢都維護嘅。但係咧，除咗呢樣之外咧，為我哋香港做咗咁多貢獻，保我哋乜嘢事，我哋去都可以打999，係嘛？
1: 啱啊！
4: 冇佢哋喺度，我哋點成家呢？
1: 維持我哋香港啊！
4: 冇錯，維持我哋香港嘅繁榮同埋穩定啊！最重要穩定先，佢哋都顯現佢哋嘅親民。團隊精神，我哋希望通過呢個足球賽裏頭睇到佢哋嘅團結，睇到佢哋嘅積極為香港市民同埋經濟同
1: 服務、
4: 服務民生服務咯。
1: 係，雖然我就好熟啊明星足球隊啊，但我今次我都買紀律部隊啊，因為佢哋好 fit 啊。明星足球隊咧，佢哋好多都係踢15分鐘就要落場。
4: 我話你聽啊，我諗佢回頭力會高啲㗎。即係佢行過咧，你嘅眼咧應該去
1: 回望率
4: 係啦，回望率係高啲，起碼15度至30度嘅。即係你由嗰邊。由西面轉去東面，再由東面轉去西面，你的筋的度數應該是高一點
3: 的。是
4: 啦，
3: 我知道主席呢，這個足球賽就一連兩日啦，7月1日和2日就在
1: 維多利亞公園
3: 是啦，那裡舉行啦。其實剛才所說的兩隊之外呢，還有就是公開組的，
4: 沒錯，
3: 歡迎市民去看看呢。
4: 是啊，真的這裡呢除了公開組啦，還有中學組，還有各總共咧，總共即各16隊，
3: 係即係加埋就32隊
4: 噶啦。咁所以
1: 世界盃咁啊，
4: 世界盃噶啦，真係我哋香港世界盃啊，真係香港市民一定要去睇啦，係咪？點可以唔撐自己去香港？世界杯咧，
1: 當然啦，同埋香港即係回歸祖國嘅周年紀念嘅日子咧，我哋要一齊開心、興奮，一齊慶祝噶嘛，係咪？
2: 冇錯，冇錯。今年就係回歸，即係慶回歸29年啦。嗱，下年就30周年噶啦，
4: 係啊，
2: 一定更加盛大啦，係咪，主席？
4: 咁梗係唔使講啦，即係呢樣嘢咧，你話32啦，你18歲你都。整個大大的慶祝
1: 蛋糕啊，係啊，成人禮啊！
4: 一個男人30歲就開始發展事業噶啦，
1: 發育啊，
4: 係啊，所以香港又進入呢個幼稚及興嘅新階段，就係30年咯，周年紀念喎，你話幾緊要啦？我可以喺呢度咧向你保證，一定更加璀璨、更加鼎盛、更加犀利嘅。咁呢度

0: 你要多謝香港政府。
1: 係，
0: 你有冇聽新聞啊？領導講咗咩咧？佢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全年監督整體嘅慶回歸
1: 嘅活動
0: 三十週年。仲、
1: 嗯、
0: 有一樣嘢啊，佢講咗係全年舉行啊。
1: 係啊，
0: 咩叫全年啊？全年即係意思365日，
1: 十二個月。
0: 係啦，
1: 十二個月。
0: 我咧就有少少。即係講得誇張少少，即係24×7×365天
1: 即係24×7啊，係啊，
0: 你知唔知幾緊要啊？全年舉行，你個吹水啊？
1: 係
0: 啊，我哋呢個咧唔吹水唔抹嘴嘅，我哋一定係講真話嘅，
1: 都唔抹嘴，
0: 抹嘴嘅，唔使抹嘴嘅，我哋唔使驚嘅。所以咧，喺呢度你諗下，香港政府係陸續注力，能夠希望通過呢個三十週年、三十二立呢一年。是更加令到香港市民更加团结。
1: 庄主席，我虽然我冇未同我哋监制讲，但我都可以承诺，我哋香港电台咧全力支持呢、這、一个啊，即系回归三十周年嘅庆典。
0: 多谢多谢，
2: 当然啦，
0: 我个人好好话事嘅，你随时揾我啦。有咩需要呢你同我讲，
1: 全部都系你话事，
0: 唔系你哋话事，但系我咧一定系
1: 配合
0: 配合吓、嗯，为香港，为香港精神，为香港，为祖国贡献，为香港人。爭啖氣，我哋做好香港，
1: 啱、越做越好，係。
0: 咁但係我哋要團結，
1: 啱、嗯。
0: 咁我哋呢度有個主帥嘅喎、
1: 嗯，
0: 主帥，你知主帥係邊個啊？
2: 係
0: 李家超特首、啊。
1: 李家超特首啦、啊，當然係。
0: 因為一個地區要發展，冇一個統帥係做唔掂㗎。係、
2: 嗯。
0: 如果各持己見咧，咁就去
1: 散收收喎。
0: 係啊，
1: 一盤散沙。
0: 係、嗯、啊。所以我哋要團結一致，
2: 係，
0: 雖然我哋大家都有唔同意見，但係目標係一樣嘅，
2: 係，
0: 所以咧、我哋要排除萬難，係咪？
1: 啱㗎，
0: 為我哋三十年。香港發揮我哋香港精神，
1: 係
2: 一致。阿莊主席嗱，三十年咧，我哋就期待住明年啦。今年就29周年。頭先你有講到咧，就係我哋港台配合啊嘛。咁啊，講到配合咧，其實咧，我哋個文藝晚會咧都會喺我哋港台電視31嗰度播出嘅、哦。不如趁住呢個時間咧，都請阿莊主席咧同我哋講多少少呢個香港奮進啟新情嘅文藝晚會嘅內容啦。我知道就喺7月1日晚7:30咧就會舉行嘅。
0: 哇！呢、這個犀利。是重量级啊、
2: 嗯、
0: 是超八星级的明星都会到啊
3: 哇
0: 你要讲啊真是我哋唔讲啊唔大隻讲啊我哋呢度呢首先讲下呢个节目几精彩啦我哋有谭咏麟啦钟镇涛啦
1: 哇温雅
0: 啊温雅佢哋都嚟咗啦梁汉文啦有呢胡碧霞啦汪小敏啦等等嘅超级巨星会嚟到啦仲有一样嘢好紧要
3: 是
0: 剛才講你我哋個誒靚仔主持人啦，
3: 最中意電子嘢，
0: 你中意啊？仲有咩機械人？
3: 哇！
1: 機械人好 hit 喎，而家機械人，
0: 機械人會識玩雜技啊！
1: 爬龍舟喎、啊，我見到。
0: 雖然我覺得，人嘅雜技係好睇少少，但係咧，我呢係老嘢嚟噶嘛，
1: 都唔係後生嘅。
0: 後生仔梗係想試下啲新嘢啦。咁、我哋咧好感恩啦，有。機械人喺度玩雜技啦，希望能夠帶到老少咸宜嚇。咁、咧，我覺得啊，好似知道咧，仲有旁邊有啲雜技人喺度噶。
1: 哦，有真係專業
0: 嘅雜技人。有少少嘅喺度，所以其實係老少咸宜噶，變咗後生仔去歡呼，我哋啲老人家
1: 咁又可以欣賞，即係嚇機械人。
0: 睇到啲機械人，我哋擘大口得個窿嘅咋，即係呆咗。點解咁犀利嘅？
1: 嗯。
0: 咁你哋覺得好正常啫，係咪？咁所以咧，我諗呢個節目好好睇啊，所以大家拭目以待，真系要去。
1: 系啊，机械人爬龙舟又见过啦，跳舞又见过啦，耍杂技呢、這个真系犀利啊！
0: 咁、所以呢度你睇下，显现咩啊？老少咸宜，同心协力，系咪、我哋一齐为香港29周年庆祝，展现我哋嘅浑身解数，嚟令到香港人睇到我哋香港系进入一个新嘅阶段。
1: 組織各界啊，即係嚇籌辦呢一個節日嘅慶典啊，弘揚國家民族嘅意識啦、啊，建立和諧社會，都係我哋今年嘅宗旨咧。希望我哋全港市民咧同心協力咧，一齊咧就係慶祝呢個回歸29周年，亦都希望開心咁放假啦，因為嗰幾日都放假㗎。
0: 冇、錯啊，冇、錯啊！
1: 阿莊主席冇得放假喎，你忙到飛起啦喎！
0: 我呢段算啊，就祈求唔需要放假，因為咧能夠為香港嘅生日。做貢獻係我畢生嘅榮幸，你諗下有幾多載啊？可以做
1: 係
0: 咪？所以咧，我可以做到咧，我做唔到為止都要做。
1: 係咁啊，
0: 希望冇做唔到咪精神上支持咯，係咪先？所以我係好希望呢段時間好忙嘅，為香港嘅生日做貢獻嘅。係
1: 咁靠曬。

0: 你喎，辛苦曬啊，莊主席啊，
1: 感恩感恩感恩咧，香港俾我呢個機會咯。咁啊，人生冇幾可，更能夠盡呢個責任，我好開心。
0: 多謝曬咧，香港各界慶典啊委員會啊籌委會主席咧就係莊子祥主席啊，多謝曬莊主席，
1: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曬，多謝曬。
2: 哥哥哥哥，呢度邊度嚟噶？
3: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遊客都會嚟呢度噶。在太平山上面可以看到全香港的景色的。
2: 那里呢？
3: 那里？那里就维多利亚港。一到夜晚黑，你望过去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灯。

0: 张学友嘅呢一首旧歌啊，留住这时光。咁明天就系车回归嘅假期啦 ，Kitty 都要去呢个回归杯系咪啊？
1: 系啊，我都会去我就唔去踢嘅，
0: 即系去参与支持下，
1: 支持下啦咁样。咁啊，同埋我知道即系车回归咧，好多食肆啊都有推出一啲
0: 优惠啊，
1: 系啊，
2: 系啊。其实交通方面都有啊，听日咧即系7月1号至3号咧，电车啊全港咧电车都系免费乘搭啊，不限次数添噶。
0: 咁亦都多谢咧，即系庄主席咧，每年都上嚟咧同我哋讲一讲咧，即系回归嘅一啲盛会啊、盛事，咁大家可以参与下啦噃。
1: 咁啊，所以希望听日大家7月1号嘅假期啦，就有开心愉快嘅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社交平台说，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进入关键时刻，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把握今日最后一日截止的机会，尽快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黄伟纶说，不同居民对长远居住安排或者有不同的看法和选择，政府是理解，当局现在提出的长远方案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亦都提供多元选项给居民有得选，希望能够切实协助居民解决问题，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大屿山机场岛下个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另外，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俾乘坐高铁来香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期望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

0: 陈美宝接受报章专访话，目前全港有超过60架自动驾驶私家车、小巴。在大屿山、港岛南区、数码港、九龙启德、九龙湾和观塘一共三个区域试运行。大屿山机场岛的项目比较成熟，七月将会展开无人操作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由后台系统控制。希望到时会有三架无人驾驶车辆同时在路上试运行。又话而家正系进行试验项目的申请者，都希望尽快小规模咁喺跨区试验商业营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是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的收入，认为是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和口碑。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788点，跌238点，总成交金额21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5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87点，升3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3，升3.5；腾讯控股431.2，升11蚊；恒生中国企业77.08，跌7.2；盈富基金23.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378，升7仙；华虹宏力212.6，升8.4；阿里巴巴93蚊，冇起跌；建滔积层板99.25，升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68美元，卖出403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连德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慢车嘅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是交通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的车龙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碧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是稍为车多，龙尾是接近华翠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而家稍为车多，龙尾去到近面粉厂。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至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 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6: 超 B 同埋 Kitty， 你而家有冇睇呢个实质报纸嘅，即系实体嘅报纸啊？
7: 冇咯，
8: 少。
6: 我有阵时行过，见到咧啲报摊又好，或者系便利店咧，可能系得即系4-5份嘅咋，仲系冇卖唔晒咁嗰啲咧咁样。但系譬如我哋揿网上嗰一啲嘅报纸啊，或者即系报道啦，
8: 系
6: 一啲报章咁样啦。佢哋又成日引我哋咧，要 click 入去去嗰個文章嗰度，即系咧以前喺報紙，你睇個標題或者睇兩行，哦冇興趣咪可以走咯咁樣。但系而家咧，佢好興咧就有張相，揾個 emoji 咧遮住個頭，然後又話咧，哎呀，32歲天王級歌手，突然間血管爆裂咁樣，跟住你撳入去之後咧。原來是外國的，即係明白，即係成日俾佢 fake 咗啊，俾佢呃咗啊咁樣。咁其實都冇乜所謂，即係一啲普通嘅報道咧，反而 OK 啊咁樣。但係有陣時有一啲嘅即係譬如有人過身啦，或者有啲人離世啦，咁佢又係用翻呢一個方法，又係個標題黨啊，就唔講係邊個離世啊咁樣。咁反而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尊重喎，因為好似人哋嘅過身。是好似让你可以争流量啊，又或者即係希望可以撳入去有多一个 count 啊，咁即係之类呢、即係呢个做法好似有啲问题。
8: 同埋而家好多嘅新聞呢，佢都唔係你开返嗰个新聞嘅 app 嚟睇嘛，好多时都係譬如可能你用其他嘅媒介社交平台啊，你 look 嘅时候呢，啊有个新聞你想睇喎，咁佢就话你咁你而家呢就要去我哋嘅 story 度唔知撳嚟睇啦，撳完个 story 撳完一轮之后呢，咦？點解冇嗰單嘅又會？
7: 係啊，即係你又要揾啊，到底喺邊度揾翻嗰一條 link 啊？咁樣咧，
8: 好
7: 複雜。我覺得而家成件事都唔好話佢嗰啲資訊係真定係假啦。我想望下你成個完整嘅篇幅就
6: 望唔到啊，
7: 好難
8: 望唔到啊，
6: 彈嚟彈去啊，咁樣啦。
7: 又要你留言喎，你要留一個言咧，我先至 send 啲嘢俾你。
8: 同埋最緊要就係，譬如你講緊佢話離世咁啊，你跟完原則，其實講緊邊個你都未必知添啊。有時係，即係你覺得。你对那个逝者又唔系好尊重，你对于睇个人更唔尊重。
6: 尤其是有阵时咧，譬如你揿入去佢条 link 啦，咁样佢弹90几个广告出嚟啊，又弹第二啲嘢出嚟啊，与你话啊，我哋有啲咩乜，你接唔接受咁样？即系咧，我觉得好似以前嘅世界简单啲咯，佢俾份报纸你，你睇啱嘅就睇内文啦，唔啱嘅 skip 咗去睇下一个，即系好似冇咁多。煩嘢，為咗爭流量而令到我哋好似要做多好多嘢咁樣。其實唔係淨係報章雜誌㗎，有陣時譬如我啲 friend 嗰啲社交平台咧，佢都可能係為咗即係爭流量咧，都有啲幾誇眾取寵嘅一啲做法㗎。
8: 會，即係呢個係在自媒體方面仲大啲添啦。突然之間影張相咧，影到好似好悲情咁樣，原來佢個內容係原來開心嘢嚟嘅。
7: 哦，
8: 即係都有呢啲㗎。
7: 即係有啲斷章取義咯，同埋即係幾特別嘅一個點就係本身以為我哋唔需要買啲實體嘅報紙咁樣，可能環保啊、方便啊等等啦，即係上網隨時都睇到，又覺得會 update 啲啦。咁而家搞搞下咧，反而覺得好似資訊又混亂啦，然後又其實又冇方便到啦，因為你根本好似獲得啲資訊咧好散。

0: 收收咁样样啦，亦都你要去求真嘅时候咧，唔知道你睇嗰样嘢系咪即系有人 proof 过，即系系话俾你听系
1: 系
0: 啱嘅咁样。跟住我会发现有时咧唔系个个都咁精明嘅，真系会信错咗网上面一啲资讯。有时候譬如可能我同我妈倾偈咁样啦，佢突然都会讲一啲嘢，而我会觉得吓。
1: 是假的
0: 樣啊，
1: 錯
0: 啊，係啦，但原來我話佢你邊個話你知啊咁樣，我冇啊，我喺呢度look嚟睇到嘅咯，我話呢啲唔可以信嘅，即係你以為我就喺網上面睇到嘅嘢，同埋咧有時係啲朋友傳俾你，係啦，咁其實啲朋友可能都會中招噶嘛，咁有啲朋友可能就真係冇諗過點樣去到核實佢睇嘅嘢真定假，
1: 即係冇 fact check 啦，
0: 係啦，跟住就一傳十十傳百就以為係真㗎啦，
2: 而家越嚟越多啊，搞到大家咧都真係有時對於某啲新聞咧，你都你直情係有少少。心情都覺得，當係假先咯。
1: 系啦系啦，即系要要求证咯。咁同埋嗱，除咗呢一个争流量，你会觉得佢有阵时有啲哗众取宠，甚至有啲即系唔系好真实嘅一啲报道都照登出嚟之外咧，而家咪 AI 嘅，即
2: 系
1: 好多 AI 嘅片啊 ，AI 嘅生成嘅一啲文章啊、报道啊咁样，你会发觉。我究竟可以信邊個啊？我而家淨係信阿 Kitty 同埋阿超 B 嘅咋。
0: 多謝你，
2: 多謝你啊！
1: 但我覺得你又養咗啲假假地喎。
0: 係咪？咁真係靚咯。
1: 即系 AI 生成啦，系啊
0: ，AI 嗰啲都系完美无瑕噶嘛。
1: 我就好怕睇嗰啲 AI 嗰啲故事啊，嗰啲短剧噶、啊，你哋有睇噶嘛？系嘛？
2: 有睇过咯。
1: 吓，我唔中意，我一见到系 AI 咧，我就咩噶啦。但系我喺
0: 咩
1: 就即系飞咗去。
2: 哦、
1: 但系我喺 Bangkok 咧，揿搞一揿啊，佢突然弹咗一个。AI 嘅艳情片啊，
0: 吓
1: 系啊 ，AI 嘅艳情片，咁我觉得我一睇已经知系 AI 嚟噶啦，但系我
0: 点解咧啲人啲样你觉得都系好明显
2: 都系假嘅，
1: 好 perfect 嘅，每样嘢都 perfect 嘅，
0: 咁你点样睇得到啊？
1: 即系
2: 太 perfect，
1: 佢唔似人做噶咯，
0: 吓
1: 佢似系假噶咯咁样，咁我睇晒成条。
0: 咁我想问你啦，咁你觉得呢个 AI 好睇啲啊，定系真人演员
1: 真人好睇啲？即系因为 AI 冇底线啊。
0: 吓，咁咪唔系？咁你唔系仲觉得好？
1: 但系呢样嘢即系呢样嘢冇底线咧，系冇意思嘅。即系你会系即系嗱，等于你个人嗰阵时啲古装片，阿老爷追个妹仔，
0: 系
1: 要追唔到先得噶嘛。如果妹仔话阿老爷你追我，我俾你啊咁样，咁冇意思噶。
0: 咁其实可能系嗰个剧情嘅问题啫，即系佢原如果都可以用 AI， 但系加翻呢啲追唔到啊，吊住你人，其实都好可以好正噶。
1: 系嘅，系嘅。
2: 但系头先你明明话咧，你自己好精明，见到 AI 你就飞啊嘛。究竟系因为佢系艳情片，你唔飞去睇埋佢，定系因为呢个 AI 片真系做得好？
1: 因为佢系艳情片，
0: 系因为未睇过，
1: 我未睇过，
0: 未睇过 AI
2: 系艳情片。
1: 但我觉得道德沦亡，我觉得我以后我唔会再睇嘅啦呢啲嘢。
2: 但我而家真系 AI 泛滥到个地步咧，好多时而家即系 look 出嚟嗰啲片好啊、新闻啊，佢做到嗰样嘢系完全系真确啊！你真系以为系真嘅，
1: 但都可以都分辨到嘅，因为有阵时太 perfect 啦，好多嘢都。
2: 但系有啲朋友可能你真系要睇几次，你都喂望清楚先，你唔好乱咁相信咗嗰啲系真新闻。同埋咧，有啲 link 咧，你都唔好乱咁揿啊，揿
1: 啦，骗案多到咁样啊！即系而家，所以网上面嘅世界咧，乜嘢都会发生啊，小心为上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一天约了一班朋友去街，我的 friend Eric 见到一个呢，哇，靓到抌一声的女仔，哇，赞了一下啫，就被他女朋友闹到飞起啦，喷到一面屁啊。

0: 喂喂，你望一望啊，企喺巴士站咧，着白色牛仔裤嗰个女仔咧，好靓，
1: 好靓咩？唔觉、啊，真心唔觉得咯。
0: 唔系啊，你睇下，哇，天生一副明星相，咁样都唔算靓。
1: 做咩啫你？你识人嘅咩？做咩赞到人哋咁样啊？又唔系你女朋友，使唔使咁赞人啊？
0: 哎呀，咁人哋真系生得靓啊嘛！
1: 你赞到佢咁靓，你系咪想追人啊？而家
0: 咁
1: 追佢咯。
0: 讲咩啊？咁人哋生得靓嘛？诶、嗱，你唔信问下班 friend 啦。
1: 喂，系你觉得人哋靓咗？你睇下人哋正晒噶，你冇屈你啲 friend 啊？
0: 诶、我唔讲啦，唔讲啦。诶，以后都唔同你讲啦。边个女仔靓啊？咩乜都唔讲啊？得未啊？
2: 喂喂 ，Eric 啊，你又系嘅。做咩无啦啦咧喺自己嘅女友面前咧去赞赏人哋第二啲三唔识九、三唔识七嘅女仔，其他女仔靓啫，系咪先？同埋啊，你做咩要同佢啊喺度拗啊？唔好拗啦，系咪？呢啲咁嘅嘢啊，啊自己攞嚟啊，一阵闹交啊，费鬼事啦，系嘛？
0: 喂啊，系人见到靓仔靓女啊，都少不免都望多几眼噶嘛，咁啊赞下啫，都好小事啫。诶、欸，佢都唔知道发咩癫嘅。
2: 不过有阵时咧，我女友咧喺街嗰度见到啲靓女咧，都会咧即系叫我去睇下，一齐咧赞下，哇哇声咁样啊。但系我咧有一个底线嘅、我啊绝对唔会咧喺女朋友面前咧赞其他女仔咧好靓好靓好靓咁样噶。嗱，你醒少少啦，有阵时咧呢啲嘢会 hurt 噶嘛，揞住喺个心度啊，好难受噶。
0: 系啊，我其实讲嗰样嘢。因为嗰个女仔真系靓啊嘛，呢个客观嘅事实嚟噶。
2: 你客唔客观啊？悲唔悲观？乜观乜观都好啦，啲女仔咧真系好硬啲嘢噶嘛。嗱，我生到猪头饼咁样啊，我老妈子啊，其实都话我系靓仔噶啦。去到街市啊，嗰啲阿婶啊、姐啊、哥啊，想我买嘢，都猛嗌我系靓仔噶。所以咧，觉得一个人咧靓唔靓咧，唔系客观嘅事实。而系咧要因应啊，即系唔同嘅情况咧去讲嘅。喺女朋友面前啊，就唔好立乱讲啦。喂，快啲过去啊，氹翻你女朋友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圣诞，圣诞都系普天同庆噶，
1: 系啊，都系开心啊嘛，因为听日放假嘅日子。
2: 系啊，所以我哋好多听众咧拣咗啲咧好似开 party 咁样嘅歌啊，譬如有郑秀文嘅 X 派对啦，
1: 亦都有 Celebration 啦，
2: 有校长嘅卡拉永远 OK，
1: Kelly 嘅失忆周末，
2: 陈慧娴嘅跳舞街
1: ，Beyond 嘅快乐王国，
2: 仲有叶德娴嘅千个太阳，
1: 系亦都有咧有人拣心花怒
2: 放，呢只都正，家燕姐嘅家儿大欢喜。
0: 呢个咧新年系会成日都听到，
2: 系啊，
1: 亦都有人拣咧就系黎明嘅 Happy 2000，
2: 仲有卢冠廷卢卢嘅快乐老实人啊，
1: 亦都有人拣咧泰杰嘅全人类高歌，
2: 亦都有人拣花花宇宙，
1: 大日子都有人拣咧，
2: 哇，真系好多呢啲嘅庆祝嘅歌曲，
1: 开心嘅歌，
0: 我就会用喺呢个运动当中去庆祝咯，即系譬如我可能会去嗱，譬如而家咁晒啦，去下沙滩游下水啊咁样，即系你老公咧咪送咗个嗰个 goggles 俾我嘅，白色嗰个咧，我去到泰国用咧，哇，靓爆全场啊！净系嗰啲外国人而都哇，啲咁靓，
2: 哇 ，you're amazing！
0: 系啊，我话呢个系一个吓 made in China，
1: 几正啊，真系咁啊，开开心心啦，最紧要咧，留讲消费，我哋去出去振兴下经济。
2: 系啊，好多活动啦，运动又系啦，咁啊，亦都可以听下靓歌，咁啊，振奋下我哋心情。
0: 系，仲系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哇！呢、這个正，呢、這个都系听众嘅选择。
2: 哇！呢、這个系要听到跳舞嘅噃。
0: 我哋去睇草蜢演唱会嘅时候咧，
2: 跳足全场。
0: 呢只歌净系有一个延长嘅版本咧，同埋嗰个歌词都有啲改动。
2: 系啊，
0: 系啊，跳到冚晒啊！
1: 有草蜢嘅呢首，都系听众好想听到嘅作品。忘情心不老。

0: 齐嗌，
1: 系喎系喎系喎。
2: 听住呢首歌时咧，跟住系一定会
1: 一
2: 齐喐
1: 噶，系啊。
0: 忘情新班冇提醒大家，黄色工作暑完警告仍然都系生效，出面好晒噶。
1: 系啊，饮多啲水，时间够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四宗空运走私减肥针剂的案件，检获大约4800支，估计市值共大约450万元的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又是一艘奈何船检获估计市值大约400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另外，海

0: 湾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七人，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宣布，警务处前助理处长关翠晶将会在下个月27号起出任副总干事，接替退休的何应富。消委会话，关翠晶在警队曾经担任多个重要岗位，涵盖行动指挥、人力资源管理、内部调查、公共关系及资讯系统等不同范畴，并且曾经领导大型技术团队推行多项重要资讯及通讯科技项目，积极推动数码警政及各电子化服务，提升部门运作效率和公共服务质素。他跨范畴的专业背景和策略视野，有助提升消委会在不断转变的消费环境和数码经济急速发展之下的应对能力。消委会相信，凭借关翠晶的丰富经验和卓越领导能力，将会有助进一步提升消费者权益保障工作，并且加强消费者教育、市场监察及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超过115吨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器具和医药物资等。新华社引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另外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位中资企业之后将会视情况采购，并且捐赠更多物资。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多间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且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外有两台挖掘机、10个货柜及两台应急发电机将会根据需要投入使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20点，系跌206点，总成交金额2,3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8.8升4蚊，恒生中国企业77.22跌5.8。腾讯控股430.8升10.6，盈富基金23.24跌1.6，南方恒生科技4.38升7.2，阿里巴巴93蚊冇升跌，华虹宏力213.8升9.6，建滔积层板99.65升3.35，建滔集团117.6跌2.4。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703，澳元5.395，加元5.514，新西兰元4.438，欧元8.94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93美元，卖出402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

0: 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连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比较挤塞嘅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卫理道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唯一行车线系曾经封闭过，咁清咗场一阵噶啦，但系车龙仍然系几长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塞紧车嘅朋友啦，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时代广场对开稍为多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仍然是车多的，龙尾是接近中山纪念公园。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了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中港城。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牛头角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仍然係封闭㗎。一带比较多车经过嘅朋友啦，请保持小心忍让。最后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系 Phil 林奕康。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一起进入佢嘅特务世界。

0: 緊湊嘅節奏，富有戲劇感覺嘅編曲，加埋畫面感十足嘅歌詞，阿 Bill 將佢腦海中難分真與假嘅網上 AI 時代嘅議題，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宇康，填詞黃偉文，編曲黃兆美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亂講，只得那一陣。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号》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6月30日嘅三五成分啦。
1: Hello， 呢度天怡之豪阿摄嘅提醒你啊，而家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3点钟嘅时候生效嘅。
0: 系唔好逞强啊，因为呢啲嘅暑热警告咧就好容易会即系令到大家嘅身体个热力啊，系啊。就大家留意一下啦，
1: 系啊，同埋好容易唔够水分啦，所以饮多啲水，同埋去阴凉处休息啦。如果真系唔舒服咧，记住，即系要坐低休息一下。
0: 系，即系我觉得要了解自己嘅身体啦，同埋真系唔好逞强。因为我琴晚系逞强啦，
1: 做咗啲咩？
0: 原本有一个好
2: 波啦，仲使问嘅，
1: 即系好惨啊！睇波已经系逞强啦，
0: 一个好好嘅计划啦，本身已经系谂咗，但系咧系完全失败嘅。
1: 系、哦、你个计划系点样？系咪即系应该可能？睇波之前瞓一阵先咁嗰啲啊，跟住起身睇啊嘛。
0: 因为其实琴晚同埋今晚嘅时间表都一样噶啦，就1点有一场，5点有一场，同埋朝头早9点有一场。咁咧、
2: okay ，
0: 即系坦白讲啊，无论咧，就算五点嗰场咧几精彩都好咧，即系其实我系好难去睇得到嘅。因为三场入边咧，我觉得啊，即系拣两场睇啦咁样。咁所以我琴日其实就系咧。我揀睇一點嗰場，即係日本對巴西係嘛？
1: 你本身都未瞓嘅啦，
0: 本身都未瞓嘅啦，係啦。跟住睇完之後咧，即係沖完涼，跟住然之後睇就培養呢個睡意。睇完之後咧，咁啊3点钟左右啦，係咪？
2: 食啲嘢，
0: 唔食嘢啦，直接瞓，直接瞓，
2: 係
0: 啦。跟住朝頭早9点咪可以起身睇另一場咯。睇完之後翻工做嘢，
1: 完美。
0: 我個 plan 係咁樣噶，
2: 係啊，都好勁喎。
1: 咁你個 plan 係去到邊度開始崩壞咧？
0: 第一刻已經崩壞
1: 啦。咩叫？
2: 第一，即系1点钟已经，
1: 1点钟嗰场已经冇睇。
0: 1点钟嗰场有，但系睇唔晒啊！即系
1: 你瞓咗觉，
0: 系我到下半场嘅时候，唔知点解咧，我竟然眼瞓瞓咗觉喎。
2: 哦，
0: 系啊，
1: 嗱，高台啊，高台
2: 用完啦，
0: 系啊，
2: 高台用完，
1: 阿伯要瞓啦，
0: 系啊。我即係我一醒嘅時候，我望俾叔，哦原來巴西絕殺咗啦咁樣。
1: 但我知道，但係應該日本對巴西嗰一場都叫好睇
0: 嘅。其實係好睇嘅，
1: 因為我見雖然我冇睇到啦，但我見即係社交平台咧，即係有好多嗰啲日本隊輸嗰啲片段咧，好鬼熱血嗰啲噶嘛。
0: 係
1: 即係啲人都覺得佢哋應該係打咗一場 good game。
0: 衰敗又榮啦，
1: 係啊，
0: 亞洲人對巴西人。
1: 所以你應該唔係悶到瞓啦。
0: 咁其實
1: 你係真係個身體想瞓啦。
0: 真係身體想瞓啦咁樣，
1: 笑咩啊？即係我好似講咁多理由，就係想打擊佢。
0: 咁跟住我一瞓醒，我一 check 部電話，嚇巴西絕殺咗日本啊！咁因為我係
1: 你幾點扎醒啊？
0: 我想話幾點瞓著咧？我係巴西追和1-1之後咧，我本身係哇同啲 friend 講，哇跟追和到喎，跟住之後會點樣咧？个咩？
1: 即系会点样咧？即系会点样咧？就瞓咗啦，
0: 起身
1: 就系会瞓着咗咯。
0: 已经绝杀咗啦，咁样即系赢咗。
1: 咁你系瞓到今朝早几多点咧？
0: 就系唔系啊？就咧跟住然之后就去到嗰刻咧，咁然之后就谂紧啊，距离第二场开波都仲有啲时间，你冇落等啊嘛，系咪先？
2: 系
0: 啦，跟住点知咧，我瞓唔着啊！跟住然之后就5点钟嗰场咧，我又睇咗少少喎，系啦。其实我想令到自己瞓嘅，系啦。
1: 佢错晒。
2: 佢嗰种急速衰老得好夸张，因为通常咧都系去到有翻咁上下年纪咧，先至想瞓嘅时候就瞓唔到，唔想瞓嘅时候就
1: 睡眠时钟紊乱啊嘛。
0: 系啦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就我想逼自己瞓啦，因为我要够瞓，我第二朝起身先可以睇到9点嗰场荷兰对摩洛哥啊嘛。
1: 你唔使谂啦，你5点钟都唔瞓唔到嘅话。
0: 咁跟住然之后发生咩事咧？跟住然之后我培养睡意啦。跟住睇咗少少，因为我瞓唔着啊嘛。啊，点知咧场波太闷啦吓，咁跟住咧即系闷到我瞓住咗觉。跟住我一起身嘅时候，哇正啦，就系呢个德国就射12码啦咁样。咁但系射完之后咧，其实个时间好尴尬，因为8点钟，但我又有少眼瞓啦。跟住然之后我再冲多次凉，我逼自己我一定要睇到荷兰对摩洛哥咁样。
1: 同埋落楼食早餐咯，我会系啊。如果真系要拣嘅话。
0: 跟住變相咧，其實去到 turn out 係乜嘢咧？我係每一場波我都係睇唔曬嘅，我都係睇咗少少啦。
1: 你好零碎啊！你尋晚嘅人生。
0: 跟住然之後咧，我就醒咗嘅時候，一係就完咗場啦。咁因為最尾嗰兩場咧，其實佢加時踢埋12码啊嘛。咁所以咧，我一醒嘅時候，哇正啊，睇12码啦。咁但係之前其實發生係咩事㗎？點解會
2: 直接到中站？
0: 变咗个三场波都系 pieces 咁零碎咁睇，
2: 但你之前嗰啲场次
1: 要好有规划嘅，
2: 定系净系琴晚系咁咋？
0: 其实之前嗰啲，因为之前嗰啲其实分组赛即系小组赛咧，唔系下下都系啲好嘅戏码嚟噶嘛。
1: 咁、其实你有冇完整睇过一场赛事啊？喺世界杯入边
0: 系有嘅，
2: 哇，好尴尬，
1: 咗好耐先，又系有嘅，
2: 好尬呢位阿叔。
0: 因为有一场好似唔知系11点定唔知系9点咁样。
1: 但系你唔好可能真系唔止佢一个，可能好多打工仔都系咁样，
0: 系
1: 即系又系嗰啲介乎想保眠 瞓软唔瞓之间啊，或者想瞓嘅时候又瞓唔着啊，但又想睇波又睇少少啊，咁样，定系又要翻工啊，咁样，好多呢啲矛盾嘅系。
0: 因为其实去到呢一刻咧，唔系话你想瞓就瞓到，我知道我啲朋友咧，即系七点钟收工，即系。即刻食個飯，跟住就諗住瞓啦，但係瞓唔著啊嘛。
1: 係，咁係正常嘅。
0: 係啊，
2: 呢個太誇張啦。但你有冇曾幾何時諗過有一刻，你唔可以再完整睇完一場波？即係你有冇咁樣諗過咧？
1: 你嘅人生
0: 點解好似好悲哀咁樣？
2: 因為唔係，因為我會覺得就係咁，你嗰啲咩超咩超嗰啲，全部都係夜晚凌晨波嚟噶嘛。咁、如果你而家呢刻開始已經出現呢種咁樣嘅睡眠紊亂嘅時候，當你翻回歸去嗰啲乜超乜超嘅時候，你搞唔掂
0: 喎。我覺得我自己太貪心啫，即係我三場想揀睇兩場，即係可能我 all in 其中一場，其實可能係我淨係睇五點鐘嗰場。我睇完之後，我第二日唔睇，另外四個鐘之後嗰場唔睇，咁啊瞓覺咁都可以嘅其實，或者要接受自己去到一個年紀就係咧，
1: 就係睇唔曬一場噶，
0: 同埋第二就係咧，
1: 一定會瞓著嘅中間咁係嘛？
0: 你要睇重温咯，
1: 喂，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啊，即係咧，其實可能唔止睇波啊，總之你個人生咧喺度不斷咁。年紀開始增長嘅時候，係啦，好多嘢會改變，包括你嘅生活習慣啦，你嗰個身體上面好多即係佢偷偷地喺入邊做緊啲嘢，你唔知咁樣啦，令到你嘅身體作出好多改變。你而家諗翻去，即係有其實可能有啲嘢真係你不經不覺，原來你已經同佢道別咗啊！
2: 哦，
1: 即係原來嗰一次就係你最後一次做嗰樣嘢啦，咁樣咁往後可能你唔係做完全做唔到，而係有少好似頭先你好。碎片式啊，即可能你已经不可以打一场完整的足球赛。
2: 你明呢个一种
1: 咩
2: 噶？呢个
1: 系啦。咁你谂翻就系，哦，究竟最后一次我打到全场系啦，系几时咧？你其实好多嘢咁样谂翻。咁當然啦，你未必諗得翻起啦，即係未必諗得翻啊！究竟係咩日子同咩人，同埋何時何地，你唔記得？但你而家諗翻，哇！其實好多嘢都係咁樣，好傷感咯、啊！你做一個人
2: 四個字，力不從心 啊！
3: 其實真
1: 係
3: 啊！
1: 究竟邊一次就係你嘅最後一次呢？咁啊！
0: 咁所以就今晚咧亦都有啦
1: 你今晚諗清楚啦！
0: 我今晚會 all in 五點鐘嗰場咯。
2: 哦，
1: 点解嘅？因为系咩对咩啊？
0: 法国对瑞典。
1: 哦，你想睇呢个？
0: 我想睇呢个。
2: 咁你完节目可以瞓啊？
0: 其实系
1: 五点瞓到五点瞓足12个钟，我睇你仲睇唔睇到啊？
2: 够啊！

0: 听过有 Sabrina 张曼莎嘅最新派台作品《穷仓不必带走大酒月满》。咁琴日咧，其实都知道啦，就我哋由琴日开始咧，就会有呢个太阳日记啦。咁琴日就请嚟堂妹咧，就分享少少咧，就去新疆嘅一啲嘅小知识啊，究竟着咩衫啊，究竟有啲咩准备啊咁样。咁今日咧，仍然都会有呢个太阳日记，继续请佢嚟分享一下嘅。
1: 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
2: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太阳计划2026的太阳日记新疆小知识啊，吓嚟紧咧就有106位新疆文旅小记者咧，好快就正式起飞噶啦。所以咧呢几日为咗帮大家做足准备咧，我哋继续请嚟嘉宾堂妹咧，同我哋分享下佢亲身去到新疆嘅一啲体验嘅。Hello，
3: 又系我诶。
2: 系啦，咁我哋琴日咧就讲到喺新疆落地嗰个体感啊，一啲冲击啦。今日咧呢样嘢，我觉得好紧要。即系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咧，去探索去玩嘅时候咧，哇！食啲咩系好紧要嘅，我觉得
3: 系啊，会食好多羊嘅，大家会
2: 系咪真系嚟嚟去去都系食羊嘅咧？
3: 我试过咧，试过十日咧，都系每一餐中午嗰餐啦，夜晚嗰餐都系会有羊
2: 哦，
3: 杀嘅羊又有，
2: 系
3: 煎嘅羊又有，烤嘅羊又有。最尾咧，我有一次嘅经验就系食到我第八日左右啦，我就开始流鼻血
2: 哦，因为开始燥燥地。
3: 但其实原来系因为咩咧？系因为咧，我哋啲行程咧，咁好多时会坐成四五六个钟头车，
2: 嗯，
3: 咁我就唔饮水，因为我费事中间要去厕所啊嘛。
2: 明，
3: 原来其实真系要饮水，唔饮水所以流鼻血。
2: 乾燥得滯，
3: 其實係主要乾燥得滯，個人好燥，仲要食埋羊添咁樣，所以大家要真係飲下水，記住飲下水，唔係咧你就好容易捱壞咗身體。因為嗰次我係玩到聲沙啦加流鼻血嘅。
2: 啊，咁啊，跟住即係喺呢一個嘅過程當中，頭先聽到你講食會好多嘅羊啦，咁但係即係佢哋喺當地除咗食羊之外，我見可能都見你喺之前拍節目嘅時候有食下一啲唔同嘅主食。即是可能有啲薄餅會肉啊咁嗰啲，
3: 係
2: 咪都會有唔同類型嘅嘢食？其實都多選擇，
3: 好多選擇嘅，絕對係有菜有肉有剩嘅，係啦。咁然之後，另外就係大家可以去品嚐多啲嗰邊嘅水果啦，因為嗰度嗰啲水果真係零舍甜嘅，
2: 明
3: 嗰啲番茄大粒啲紅啲嘅咁樣，咁然之後佢哋夜市又會有啲唔同嘅當地嘅點心又可以去試下咯，咁樣。

0: 个即系当地点心，可唔可以都话系即系算系一个必试嘅体验咧？
1: 嗱。好唔好食咧？见仁见智啊，吓，我俾大家听。所以大我你哋成班 friend 去，就不如几个人 share。
0: 哦，
1: 同埋咧，嗰度好兴食嗰啲好大个嗰啲大饼噶，
0: 一齐分咁啊！
1: 你哋一齐分得噶啦，嗰嚿嘢好硬嘅，真系系啦。佢系俾你点汤啦，同俾你咁样包住啲肉啊，连埋啲肉。

0: 當地嘅人講，我要快冷，
1: 係啦。
0: 嗱咁啊，講到呢啲咁嘅街頭美食咧，即係其實都係聽聞嗰邊嘅香料咧，真係好獨特，好啲味道係非常之強烈噶嘛。有冇話即係當時你喺嗰啲餐廳啊，或者街頭聞到一啲香料嘅味道，你就覺得係啦，我喺新疆啦，呢啲嘅味道正啊。
1: 你去古城嗰度咧，係成條街都一隔幾間鋪頭就聞到嗰陣味嘅，嗰陣香料嘅氣味咯。咁同印度香咧又
0: 唔同啲
1: 嘅，冇咁刺鼻嘅，香新啲嘅，可口啲嘅，你會覺得係係啊。
0: 所以聞到係應該即係食慾就大開啦。
1: 絕對係，即係我作為一個廣東菜愛好者咧，我係覺得好味嘅，
0: 係、okay.
1: 可以放心，即係你唔會覺得話好難以入口啊嗰種感覺咯。
0: 知道咁啊嗱，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即係當時你拍呢個旅遊節目咧、最中意睇就係食嘢嘅環節啦。即係嗰陣時你就好多好多嘅形容。用詞去形容啲當地美食，又俾啲嘅 tips 啊！我哋嘅文旅小記者，即係好驚咧，即係大家小記者們或者可能我自己都係嘅，即係去拍攝一啲食嘢嘅環節咧，嚟嚟啊！哇，好好味啊，
1: 好
0: 好香啊！
1: 大家咧，我想講拍攝旅遊節目、飲食節目，我想最罩嘅，我哋最怕睇到咩就係、是、你都未食曬嗰嚿嘢，你就喺度話好食，淨係掂到個口你就話好食，
0: 一擺入口哇，好正喎、
1: 啊！我覺得咧，好食與唔好食咧，可以好多元化形容詞。但是如果不好吃你要表达、啊、但当然有一些东西食譬如、吃羊的你会觉得、有些奶香味很重的樣、即原来是你吃个 dab 吧 dab 真的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慢慢吃了落口 dab 真一点你才、去形容那个味道似些什么你找一些类似的东西去形容给大家那就很全神
0: 了 OK 所以啲小记者们都要记住不要只是说好好吃好香 dab 真一点你感受到啲咩？慢慢先講出嚟啊！好啊，咁啊，大家去到新疆咧，即係聽到台妹嘅分享，都可以試下呢啲即係當地嘅一啲美食，睇下大家又有啲咩感覺啊！
2: 太陽計劃2026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香港電台主辦，寶華基金會贊助，民政局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3: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房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四宗空运走私减肥针剂的案件，检获大约4800支，估计市值共大约450万元的怀疑受管制减肥针剂，又是一艘内河船检获估计市值大约4000万元的怀疑走私货物。另外，海关打击手机维修店的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七人，涉嫌在提供手机维修服务时应用虚假商品说明，以及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以作售卖用途，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

0: 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項盛事帶動全年有5380萬人次旅客訪港。他接受電視台訪問的時候說，全球旅客消費模式改變，由購買奢侈品轉向買文創產品。他又說，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埃及大展期間發售的法老貓和一系列周邊產品結帳估計有3000萬元收入，認為要以新意和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70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4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6升4.8，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腾讯控股431.8升11.6，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4，升8.6；阿里巴巴92.95跌5仙；华虹宏力216.4升12.2；建滔积层板99.7升3.4；建滔集团117.7跌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03美元，卖出403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即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九龙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渡船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啦，跟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漆咸道南同埋接近戏曲中心。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跟住愉景园一段稍为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啦，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要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

0: 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4: RTHK 随身版，
5: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5: 全新 RTHK on the go。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1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系咁啊，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灵异故事咧，系关于一个即系小朋友嘅时间发生嘅一个灵异故事啦。咁而家咧佢都叫做即系青少年嘅时间啦。咁佢就话咧细个嘅时候咧，佢就即系有上嗰啲即系课后补习班啊。咁嗰啲課後補習班咧，即係佢話以前佢哋細個係幾興呢一樣嘢嘅，咁唔知道而家係咪都係咁啦？咁佢話咧即係通常咧都係佢放咗學之後就會喺學校附近咁去上呢啲班嘅。咁而呢一個咧就係佢即係可能講緊讀緊小四小五嘅時間，咁屋企人咧就見佢啲成績好似唔係好跟到咯，咁就開始咧即係揾會幫佢揾呢個補習班而開始上嘅，即係之前嘅時間佢就冇上過啦。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嘅补习班咧系嗰啲家庭式经营嘅一啲补习班嚟嘅。佢就话放咗学之后咧，咁佢就会自己咧就会上去嗰一个嘅补习老师嘅屋企啦。咁佢话上到屋企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即系都系特别为到呢个补习班而去摆噶啦啲嘢。佢话系喺个厅嗰度咧，就你有见到有张好大嘅大圆台。咁而嗰张大圆台咧，就即系其实都已经占据晒即系大部分厅嘅空间。咁而喺呢一个嘅大圆台嘅即系位置咧，其实喺厅嘅正中央，咁你好自然一坐咧，就系即系环顾四周，全部嘢你都会望得晒噶啦，咁样。咁佢就话咧，上到去嘅时候，其实咧佢系见到除咗佢之外咧，同一间学校咧都有三几个嘅同学仔咧都有上呢一个补习班，即系有跟呢一个老师。咁佢自己咧就即系唔识人嘅，佢就话里面嗰啲咧都系啲其他年级嘅人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就相对比较即系僻静啲，咁啊自己咧坐埋一边就。

0: 嗰陣時佢唔知乜嘢係鬼唔鬼啊嗰啲咁嘅嘢，佢唔知，完全冇一冇何概念。
1: 呢個概念，
0: 佢純粹就係覺得點解你煮飯你唔煮埋俾佢咧咁？咁跟住之後咧，那個老師咧唔知點解就開始喊。
1: 哦，
0: 係啊，就開始喊啦。咁跟住嗰刻其實佢都唔知點樣解釋俾嗰、那個即係同學仔聽，佢總之就話。哦，咁樣，嗯，好啦，我哋食飯啦，我哋食飯啦，佢唔使食㗎啦，佢唔使食㗎啦，佢應該唔肚餓住咁樣，咁就叫做即係完咗件事咁樣啦。咁佢就見到個老師呢就自己喺度即係喊喺度流眼淚。咁佢都即係唔細個嘅，咁你四五年班，咁佢都會問下阿 Sir 你冇嘢嘛，你冇事嘛咁樣。咁個阿 Sir 就話：哦，我冇嘢，我冇嘢，你唔使擔心，你唔使擔心。我諗起啲嘢唔開心啫，咁啊，冇事冇事咁樣。咁跟住過咗，即係嗰件事咧，佢就咁樣就其實就過咗啦，即係冇話有啲咩特別後續嘢發生嘅。
1: 佢嗰日就走咗啦，
0: 即
1: 係
0: 嗰日就食完飯咁就走咗啦咁樣。咁跟住咧，佢話間唔中咧，個阿 Sir 咧就會問佢，佢話你今日見唔見到啊咁？即係佢話你今日見唔見到嗰個女仔啊咁樣，佢間唔中都要問下佢嘅。有時候佢係見到嘅，有時候佢就話見唔到啊咁樣啦。咁佢就話即係有時候咧，佢就話嗰個女仔咧會入咗間房度，冇出嚟啊，佢喺間房度啊咁樣。咁其實咧個阿 Sir 咧就好似即係彷彿同呢個女仔係有啲關聯，有啲關係。咁佢就話去到幾時佢知道咧？佢话去到咧，佢真系六年班毕业啦，佢真系升中啦，就要离开呢一个补习社，咁就话唔会再喺度补啦，因为佢去咗第二个地方读书啦，已经
2: 唔近呢度啦，系啦，
0: 近呢度啦，或者唔需要再用呢种方式嚟到补习啦，咁样啦。佢就话去到嗰一个时间，其实系最尾嗰一堂，咁嗰个老师咧就好好啊，即系佢话做咗个大食会，咁就同大家一齐即系食開心食飯咁樣啦，
1: 即係 farewell 咁啦。
0: 係啦，咁而呢個同學仔因為跟咗佢都有一段時間，咁佢就留到最尾幫阿 Sir 執嘢咁樣。咁、那個阿 Sir 咧，呢個時間咧，佢又問啦，佢話：，今日佢喺唔喺度啊？咁咁跟住之後，嗰個同學仔話：，哦，今日佢唔喺度啊？咁樣咁跟住個阿 Sir 就話：，佢話：，都係啊，佢好怕呢啲咁多人嘅時間㗎咁。咁跟住個男仔都好好奇啊，即係問佢話。阿 Sir 其實嗰個係咩人嚟噶？跟住個阿 Sir 先同佢講，佢話其實嗰個係我個女嚟
2: 嘅。嗯，
0: 係啊，佢話係因為即係交通意外，佢話係即係佢個女走咗。佢嗰日係阿 Sir 坦白同佢講曬成個故仔，佢就話因為交通意外咧，佢個女走咗，咁佢太太咧就同佢離咗婚。係啊，咁佢就話咧佢其實咧一直都好掛住個女嘅。咁所以咧，佢话嗰间房佢系冇变过，佢话全部都系个女嘅嘢嚟嘅，佢话冇改变过任何嘢，佢话净系即系改变咗，即系个厅嘅格局就攞嚟做补习咁样。咁佢就话佢完全唔知道，原来阿女一直都喺度。
2: 嗯，
0: 系啊。咁佢就即系间唔中都会有好奇嘅就系、是、啊，会唔会其实阿女冇走过啊？即係佢成日都會想像呢樣嘢，佢話直至到你嘅出現，你嗰日同我講咗嗰番説話，我先知道原來我個女係真係冇走過。
1: 咁、但係呢一個你，即係呢一個睇到佢個女嘅
2: 個同學仔啦，
1: 嘅同學仔呢個當事人，
0: 係啊，
1: 佢其實一路都唔知道自己係
2: 有陰陽眼
1: 嘅，
0: 佢唔知道啊，
1: 即係佢都係以為佢係嚟補習噶嘛。我哋頭先一路聽嗰、那個發展或者形容都係，佢、覺得佢係另外一個嚟補習嘅同學仔咯。咁、那個阿 Sir 突然間講呢一扎嘢，佢點 take 咧？即係點消化咧？
0: 我估係去到後續，即係我諗應該可能大少少嘅時間，去到後續嘅時候，佢就即係意識到呢個應該未必係人，因為可能佢出現嘅頻率唔係話超級多，但係佢一出現咧，佢做嘅嘢都係好 routine 做該做嘅嘢咁樣啦。咁佢就話即係覺得。呢、這個人對佢其實係冇惡意嘅，咁我唔知道即係提供呢一個故仔嘅嗰位朋友，其實係咪自己一直以嚟都即係接觸到佢，其實都習慣嘅，定係點？佢就話佢細個嘅時候有一個咁樣嘅經歷咯。咁佢就話嗰刻其實佢都忍唔住同阿 Sir 一齊，即係有流眼淚，有傷心嘅，
1: 多過驚。
0: 係啦，咁佢話咧即係。自從嗰一日之後，其實佢都冇去揾過嗰個阿 Sir 啦，冇去探過佢啊，冇性咁樣啦。咁佢話佢都覺得自己有啲衰。

0: 咁可能又外於因為即係又隔咗個中間隔咗個疫情啊嗰樣嘢啦，又唔方便咁樣啦。咁佢就話咧提供咗呢個故仔之後咧，其實佢又再去嗰個地方嘅。佢話再去嘅時候咧，佢話已經冇咗間補習社啦，即係嗰個補習社已經冇開啦。咁唔知道係阿 Sir 搬走咗啊，轉咗工啊，定係點樣嘅原因？總之就係、是、即係都再揾唔翻咁樣咯。咁佢話嗰一次其實係一個即係佢自己兒時，佢覺得哇，即係都係一個幾近嘅一個體驗。佢話，但係佢話即係同平時佢聽到嘅嗰啲靈異故事有幾大嘅分別，就係佢覺得嗰一個嘅即係小女孩啦，佢話佢係同平常人係冇分別嘅，即係佢好正常嘅，所有嘢都好正常，做嘅嘢又好正常，各樣嘢都好正常咁樣。咁佢就係純粹係覺得就係好似一個兒時玩伴。即係喺佢喺呢個補習社嘅嗰個時光裏面，佢同佢一齊都喺嗰度出現過。
1: 咦，咁所以其實嗰個嘅小女孩呈現嘅嗰個狀態都同普通嘅學生係冇
0: 分別嘅。佢就話佢就唯一就係佢冇見過佢著校服咯。係，係啊，佢冇見過佢著校服嘅嗰個樣啦。係啊，咁
2: 唔知自此之後佢會唔會即係。見到靈體的時候其實他都不知道
0: 他都分辨不到
2: 因為他今次都分辨不到
1: 即是實在到是跟人是沒有分別嘛
2: 他覺得是不過其實不是的可能你之後你會覺得有些端倪咯，當時即係例如我佢永遠都唔出聲嘅，同埋側邊嗰個人永遠都好似
1: 睇佢唔到嘅，
2: 冇好似冇同佢交流過嘅，咁可能佢就會估到，但係問題係即係我比較好奇啊，佢之後。如果係 keep 住見到嘅話，係咪都係咁樣咁真實嘅咧？定係會有唔同形態嘅咧？
0: 其實可以問問佢嘅，睇下佢會唔會回覆啦。因為講即係有呢啲所謂陰陽眼呢樣嘢咧，其實分好多種噶嘛。即
2: 係
0: 講緊有啲就淨係聞到味，有啲就淨係睇到煙，即係睇到嗰、那個、那個那個形狀咁樣。有啲就睇到半透明嘅，有啲就睇到實體，有啲就係聽到聲。佢係可以分到咁細噶嘛？系啊，咁所以可能呢个故事嘅主人翁佢真系会睇到一啲好实在嘅灵体，而嗰个灵体系同人系冇分别嘅、那个感觉，咁你自不然你就会分唔到噶咯。系啊，你一分唔到嘅时候，其实你都唔会估啊，即系你唔会无啦啦估啊，尤其是可能佢而家
2: 即系譬如系坐车隔篱嗰个人。系咪真嘅咧？
1: 系咯，
0: 系啊，
1: 拍下佢，喐下佢，撞下佢咯。
0: 即系咩又话咩？以前嗰啲我成日都觉得就系听咗咁多灵异故仔咧，你成日都话咩啊？佢对脚有影啊，嗰啲各样嘢咧，你好似系仿佛系真实人哋见到啲灵异故事里面系冇唔 work 噶嘛呢样嘢。哦，佢有下爬啊，冇 OK 啊，咁样唔系噶嘛，都唔啱啊呢啲嘢。
1: 咁即系可能佢只脚真系唔理你噶嘛。
0: 系啊，
1: 即系真系踩住地面咁样噶嘛。
0: 系 啊,
2: 啊，我觉得呢个同外星人嘅揣测一样咯。
1: 系、
2: 啊，究竟外星人如果系混入咗地球嘅话，佢系咪真系我哋所熟知嘅嗰啲形态出现咧？系啦、啊，定、啊、还是系啦、啊？其实佢根本就系普通人咁嘅样噶嘛。
0: 系、但系冇话即系研究呢方面嘅朋友，其实佢。可提供到出嚟嘅嘢都係一啲即係好非精密科學嘅東西啊！
2: 當然啦，我哋呢度就唔會主力唔係挑戰真假嘅、我哋就係想知大家即係呢一個靈異經歷發生嘅時候係點樣嘅咧？呢件事嘅經過同埋你嘅心情又係點樣咧？當然唔係你嘅親身經歷，我哋都歡迎你打嚟嘅。即係譬如你身邊嘅人啦、你屋企人啦、你嘅小朋友啊，有經歷過呢類型嘅事件嘅話，都可以繼續打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三五成群002嘅。咁啊，照舊啦，可以喺我哋嘅社交平台 D M 我哋，又或者最好當然就係你自己。亲自打嚟我哋1872388 1872388啦。

0: 听过由 Moon 听嘅最新排台作品《月亮代表我》，三五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噶，等你电话。
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粵港澳大灣區粵東盟經濟年會致辭的時候說，東盟連續16年成為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去年雙邊商品貿易額較對上一年增長29%，達到2140億美元。他指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與東盟的區別。

0: 合作，以及與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首個五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李家超重申香港有很多優勢，包括實施簡單稅制，是東盟亦都是全球的理想合作夥伴。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茂波說，大嶼山機場島下個月開展無人駕駛車輛測試，車內不設後備駕駛員。另外今年下半年會開展連結高鐵西九站至到港鐵九龍站的無人駕駛私家車測試，俾乘坐高鐵來港轉機的旅客預約使用，期望明年之內實現常態化商業營運。陳茂寶接受報章專訪表示，目前全港有超過60架自動駕駛私家車和小巴在大嶼山、港島南區數碼港以及九龍啟德、九龍灣和觀塘共三個區域試運行。大嶼山機場島項目較為成熟，7月將會展開無人操作測試，即是車內將不設後備駕駛員，全程由後台系統控制。他希望到時會有三架無人駕駛車輛同時在路上試運行。他又透露，現時正在進行試驗項目的申請者都希望盡快小規模地在跨區試驗商業營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將會在下個月2號至8號訪問丹麥、瑞典、芬蘭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說，丹麥、瑞典、芬蘭和挪威是最早承認並且與新中國建交的一批歐洲國家，對華友好歷史積淀深厚。近年來，中國和四國關係穩健發展，在綠色轉型、貿易投資、科技創新等的領域合作成果豐碩，在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上共識廣泛。訪問期間，王毅將會同四國外長分別舉行會談，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900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2,83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9.4，升4.6；腾讯控股433.2，升13蚊。恒生中国企业77.56，跌2.4；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8，升9仙；阿里巴巴93.35，升3.5；华虹宏力215.4，升11.2；建滔积层板99.1，升2.8；建滔集团117.2，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1，澳元5.398，加元5.512，新西兰元4.435，欧元8.940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4。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三百四十五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35.04美元，賣出4035.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港岛嘅交通意外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接近变电站。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

0: 流行歌曲榜记者会，出席歌手包括许志安。
1: 現場演繹一啲廣東歌，一啲嘅國語歌，有冇話一啲處理上會唔同啲咁樣嘅咧？
2: 有同一樣嘅嘢，就係好用心咁去唱嗰只歌。
0: 仲有雲浩影、張雨晨、黃淑曼、康提分享最愛華語歌。想重温記者會精彩嘅內容，就要留意住今日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騷動音樂》。
3: 光天化日真係得？
4: 聽講咩都得㗎，佢哋襲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5: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报告任何类型的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
0: 系点称呼啊？
1: 姓张嘅，
2: 张
3: 女士，
2: 张小姐你好，
1: 你好，
0: 你嘅经历系点样嘅？
1: 冇啊，之前有份工啦，咁就会喺太古坊嗰边咧就翻工嘅，嗰啲写字楼啦，即系甲级写字楼嗰度翻工嘅。咁咧就因为佢系啲数码

0: 公司嚟嘅，咁就係要輪班嘅，咁啊早班啦同夜班咁樣，就一個禮拜早一個禮拜夜咁樣輪班嘅。咁當我第一日翻工嗰陣時咧，咁就去廁所啦，因為佢個廁所，因為嗰層樓都比較大嘅，咁佢要推咗個後門，跟住先至可以去到廁所女廁嗰度嘅。咁咧就第一日翻工就推門嗰陣時已經見到有人拜神嘅，即係喺個後巷嗰度燒衣紙啦。咁係啲員工嚟嘅，就唔係啲阿姐啊或者嗰啲初一十五拜神嗰啲，係一啲即係好似我哋啲即係女仔咁啊，喺度燒衣啦咁。咁我初初都冇乜懷疑嘅，咁啊去廁所啦，咁啊入到去廁所之後咧，咁我就即係我想形容一下個廁所先。個廁所就係好大嘅，咁就有十幾格嘅。咁佢就靠左邊咧就係全部廁格嚟嘅，咁對住咧就係窗，咁跟住咧 L 位咧就係兩邊咧就係一啲洗手盤啦，咁啊，但佢個雖然佢係甲級寫字樓，但係佢個廁所咧就比較陰森嘅，就得兩條鋼管嘅啫，咁就全部係白階磚、白門、白洗手盤，全部白曬嘅，咁啊好啦，咁啊都冇乜問題嘅，咁第一日因為係日頭日白咁去廁所，但係佢入到去你都有少少起雞皮嘅感覺嘅。咁好啦，如是者咁到下個禮拜就翻嘢啦。咁咧就咁第一晚翻嘢，咁我就因為我哋做咧就係、是、分開我哋十幾個人一間房坐嘅。咁但係到輪班嗰陣時咧，夜班就得一個喺出邊，一個喺入邊咁樣，但係即係都大嘅個範圍，咁十幾個人坐一間房啦，十幾個電腦啦，咁但係圍住一個 U 型中間嗰張長台咁樣啦，咁咧就咁我嗰間嗰晚就得我一個人，咁好啦，咁到應該九點零鐘嗰陣時間咧，嗰棟門就喺度戳戳戳戳戳戳戳，咁我就以為出邊個男同事整蠱我，咁我就行過去，跟住一拉棟門，好大聲玩鳩未啊咁樣，咁跟住嗰個男仔出邊個男仔都坐得遠嘅。咁佢就望住我，但系佢都坐到七八步咁远嘅，即系我一拉门问佢玩够未嗰一刹那咧，咁佢系冇可能坐到埋位嘅。咁跟住后屘我就觉得，咦，系咪有濑嘢咧咁？咁好啦，咁啊算啦，咁啊闩翻栋门，咁啊又坐翻埋位就开始惊啦。咁啊又系咁栋门喺度坐，咁我就打内线俾我男同事，我话你见唔见我栋门喺度坐紧啊？佢话唔见。咁跟住呢我就吸低个电话，咁个男同事都好好，咁即刻行埋嚟帮我开咗道门。佢不如你开咗道门去啦咁样。咁我好啊，唔该晒。咁我就开始即係震緊，个人开始震緊。咁好啦，咁我到收工啦。临收工前我就想去厕所先收工，因为车程比较远。咁好啦，咁我去厕所啦，咁我推完头防火门就去推去厕所门啦。咁一推厕所门我就直望就见到个白影，无头嘅白人影，系好蒙一个人形嘅无头白影。咁嗰刹那我就只手扶住到厕所门，入唔入，入唔入，我系谂咗两三秒嘅。因为之前我有师傅同我讲过，如果你大叫或者你掉头走，佢知道你会见到佢嘅时候咧，佢会跟住你。你要扮见佢唔到。咁但系我就谂。入面是没有人的，但我自己一个人入去我怎么算呢？那我就打斜斜这样摄入去最近的洗手盆，是这样洗了两下手，即刻就摄回出来。跟着我就入回自己的那个位置那里，那我就好害怕，真的害怕，真的害怕到震晒个人。跟着我就跟个男仔说，我说不好意思，如果我要辞工，我应该系要点样做呢？因为我系翻工翻咗冇几多日噶咋，实质上。咁跟住佢话，话我都系打工嘅，不如你听日翻嚟同翻阿边个讲啦，咁样。咁好啦，咁跟住我就第日我都有翻工，咁但系原先系翻嘢嘅，咁但系我都冇翻嘢，我就朝头早翻嚟，咁跟住就同嗰、那个。即系同翻阿头讲，喂，我真系唔做啦，我
1: 即系你想即刻辞职啦？
0: 系啦，我寻晚遇到啲咁嘅事情，咁跟住佢话，你不如咁啦，你都唔好走住，你买啲嘢去后栏度烧一烧先啦。即系又即系佢，即系唔系我唔系第一个噶啦，已经。咁原来我第一日翻工见到嗰个女仔喺后边烧衣，可能佢同我中嘅嘢系一模一样。
1: 但系嗰个女仔系咪你呢间公司嘅话？
0: 是同一间公司。

0: 間公司。
1: 係嗰陣時，因為我唔識佢嘅，但係因為我哋翻工嘛。
0: 但係後屘你知佢係同一間公司嘅。
1: 係啦，跟住原來大家都係即係中咗
0: 招
1: 咯，
0: 係
1: 係啦，同埋佢係好，即係我唔知點解推咗後門之後咧，會成日聽到因為佢左邊咧個係樓梯嚟噶嘛，咁你會望到落去一啲舊樓嘅頂嗰度咧，係有啲打齋嘅聲音嘅，即係推咗後門之後咧，你就會唔知點解。在那個位置入廁所的位置，但入廁所入到廁所又聽不到的、
0: 你即是在樓梯的時候你會聽到個建築物外面其他地方會有打渣的聲
1: 音，是的，你每一次去都會聽到是打緊叮叮查查那些這樣念經的聲音、但是呢你望下去呢，但是又不知道在哪裡傳出來的、但是我的同事說不嬲都是這樣的、那好啦，那我就跟同事說我不做了什麼什麼什麼、就是、跟著呢他們就給了一份周行我睇，咁嗰份周行咧就系、是、我哋上一手租落嘅，系唔知乜乜组部，就系又系闹鬼事件就上咗去
0: 上报纸嘅，直头
1: 上咗系上咗周行啊，咁嗰个人就俾翻本周行我睇，跟住我就就系咁啦，又系类似闹鬼，就系咁样。
2: 都是在厕所那度类似同你发生的经历。
0: 咁嗰个周行讲嗰个闹鬼事件。是
1: 就是我們的地址咯、
0: 但是他當時有鬧鬼事件是又不是
1: 之前的
0: 了，不是廁所事，是另一單來的嘛，他應該說
1: 不是，是不是那個女仔給我看回那個周行呢，就是某一間周行是幾年前的，是幾年前的、他們 keep 在那裡看的、那跟著呢到我說這樣的時候，他就說因為上給你看、因為上一手都是這樣而不租了、而我哋公司去承租租咗佢后边，
0: 咁、个但系嗰个周海有冇讲嗰个闹鬼事件系啲咩啊？
1: 冇啊，佢就
0: 系
1: 话
0: 净系
1: 闹
0: 鬼啫，
1: 净系闹鬼咯。
0: 咁、所以你都冇 tick 到嗰、那个你阿头嘅建议话咩买份嘢去后梯
2: 烧，
0: 因为你都决心要，你都有烧到嘅，
1: 都有噶。烧完先走。
0: 哦，你求个安心，你希望。
1: 是啦，
0: 就
1: 不是
0: 想住继续做，
2: 因为你怕佢跟住你，系咪？
1: 系啦，咁佢都话，唔系佢叫我，佢都建，佢冇话建议我走唔走，但系佢叫我走之前
0: 都
1: 要做翻呢个动作，
2: 系啦。毕竟你都对咗嘛，
0: 你就求个安心啦，叫做
1: 系啦，系啦，即系即系点讲咧？就系、是、因为可能上一手已经系咁样，后边原来系好多人都系咁样，但系多数都系女仔就，男仔系冇事嘅、
2: 因为佢喺类似度嘛。
1: 是啊，
0: 其一啦，其二有啲人觉得女性系冇男性系阴啲咁样嘛，话系。
1: 系啊，因为个男同事即系我拉门嗰刹那，佢可能佢根本知道系咩事，不如你开咗道门佢啦咁样。即系佢都个样都，
0: 即系似乎喺嗰度做嘅人会唔会
2: 都知
0: 咯？系啦系啦，即系可能佢哋大部分人都心里有数嘅，不过可能有啲人见唔到啦，或者感受唔到啦，有啲人就可能即系觉得冇嘢嘅，咁样就继续喺嗰度做咁样。
1: 因为我都有问过，点解推咗门永远都听到打斋声嘅咧？咁佢就话。做了咁耐都系咁噶喎，咁样咯，唔知系收音机啊定系乜嘢？
2: 收音机，
0: 即系你唔系我知佢讲嗰啲，好似嗰啲播佛经嗰啲啊嘛，即系 keep 住要有嗰个声嘅咁啊。
1: 系啦，总之每一次你日头翻工又好，夜晚翻工好，你永远都系听到嗰啲声音噶，系啊。
2: 最惨系冇人同你行孖必嘛，即系就但系有行孖必到你两个女仔一齐去厕所，你都怕啦。
0: 呢个系你人生唯一一次遇到嘅，
1: 今次系第二次，
0: 第二次嘅呢、這个
1: 系。因为上一次打过上嚟噶啦。
2: 系。
0: 哦，但系你而家回想翻，即系嗰段时间对比可能人生其他嘅阶段或者其他嘅工作咁样，你觉唔觉得嗰段时间嘅你可能系？我哋所謂嘅
1: 暈低，
0: 係啊係啊，你覺唔覺㗎？但係冇喎，冇呢樣嘢喎，咁啊
1: 都會㗎，因為如果我個人事暈低，我成日都會耳鳴嘅。
0: 你本身有一種自我 detect 嘅功能喎，咁、
1: 因為我之前有問過個師傅嘅，佢話咧我成日都耳鳴，咁我又 check 過係咪自己有問題咧？即係睇醫生 check 過
0: 身體
1: 過啊，聽嗰啲，佢又冇問題嘅。但是間唔少我坐喺度做做下嘢咧，就會有右耳朵又 V 一下咁樣，左耳又 V 一下咁樣，咁就係有啲嘢經過我就會有耳。

0: 感覺。
1: 所以其實嗰個耳鳴好短嘅時間嘅啫，
0: 好短一下嘅咋。
1: 嗯，因为如果真系耳仔有问题嘅时候，就系长时间，即系可能你维持三十秒嘅 V 啊嘛，
2: 或者佢 check 过冇事，但系佢嗰个真系 detector 嚟嘅，你谂下系经过跟住佢就耳入 V 啊嘛，
0: 系啊，系 V 一。
2: 而家咧，而家仲会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啊？
0: 冇啦冇啦，
2: 净系嗰阵
0: 生咗个女之后都冇遇过。
2: 咁你生个女嘅时候，你有冇曾经有担心过
3: 传俾个女？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嗯，
2: 有冇呢样嘢
0: ？Touch wood 冇咯。
2: 哦，咁都好，咁都好。
1: 你老公嘅阳气劲啊，
2: 系系
1: 冚过
2: 抵消咗，
1: 系啊，
0: 都可能系，因为我第三次同佢一齐，佢都睇唔到，定系我睇到。
2: 第三次遇到即系灵异事件嚟讲，
0: 系啊，
2: 就你睇到，李先生睇唔到嘅。
0: 系啊，佢同我一齐，我问佢睇唔睇到，佢话佢见唔到，我就见到
3: 咯。啲男人都系咁
1: 嘅，系好多人都睇唔到嘅，好多人
3: 都睇唔到。
2: 唔系佢下意识反射，你问佢见到乜嘢，佢都话睇唔到，睇唔到，因为好惊你突然间会阴佢，你见唔见到？
3: 生意又好，
2: 见唔见到靓女？睇唔到，睇唔到。
3: 冇
0: 系哦，佢系真系睇唔到嘅。
2: OK， 咁呢个就系你哋即系结咗婚之后嘅经历啦。你有机会都可以打上嚟话俾我哋知呢个。
0: 好啊，
1: 密切关注你的经历和你女儿的健康的。
2: 是
1: 啊，即
0: 是 OK， 好。
1: 是啊，即我都很怕，其实有些人都会说，其实若然自己有的时候，若然传了给小朋友，好像有些内疚。
2: 哦，是我们上星期都有讲。
1: 是啊，
2: 或者永远都不想他即会 detect 到这件事嘛。
0: 但我觉得不会是这件事，而是我觉得是我自己是时运低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是啦，个人嗰排攰啲啊，或者你会感觉到样样都唔顺啊，嗰阵时就会系会遇到咯。
3: 但你其他屋企人冇噶嘛，即系可能你啲其他亲戚啊、朋友啊
0: 嗰
3: 啲冇噶嘛，
0: 冇噶，
3: 咁 OK 啦。
1: 最后想问下，你知唔知道咧嗰个 office 仲喺咪度咧？即系以你所知，
2: 系，
0: 咁我又冇留意，
2: 冇留意，
1: 嗯，
0: 系啊，
1: 好，
2: 可能仲
0: 可能仲喺度都唔定，
1: 系啊，
0: 就
1: 系
0: 咁。
1: 我睇下可唔可以个 office 嘅人又打上嚟。
2: 而家仲系啊，咁啊，咁啊，
3: 仲喺度啊。
1: 情况啊，
2: 诶，如果系都可以打电话嚟。头先佢提供咗个
1: 系啊，一个 lead 啊，
2: 嗰个区域嘅
3: 区域
1: 系啊。
2: 好多谢你先，
1: 张小姐。
0: OK， 唔该，
2: 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心诚群今日星期二系002嘅时间，亦即系话咧，收集大家嘅灵异经历嘅，咁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等你。自己讲俾我哋知道你嘅经历系点啊？

0: 听过有 Elka 郑紫棋的最新派台作品 Block 了。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来啦 ,1872-388-3、成分星期二 ,002。刚才有讲这个就是阴阳眼的那次 office 那些啦。你想想 你第一刻你进入去 office 那里的时候，你见到有人在后楼梯到烧的
1: 其实已经奇怪了、觉得。已经有种不是咁好的感觉，坦白讲。
2: 是啊，你讲得鬼故托咧，你自然见到呢啲咁嘅场景咧，你都会唔多唔少，你会谂到系同嗰啲嘢有关。
1: 或者我哋都有啲既定印象嘅，即系如果啊，假设喺下楼梯烧紧衣纸嘅系。嗰间公司嗰啲茶水姐姐啊，即系嗰啲或者嗰啲总务啊、杂务咁啊，咁可能系啦，你会觉得可能啊，佢哋呢间公司有摆开神，系啦，即系可能初十五啊，定唔知做咩去烧嘢咁。但如果你见到系一个即系着晒系啊着晒套装嘅同事喺度做呢样嘢咧，你就不其然就会觉得。有古怪咁样咯，系
0: 要着埋 suit 咁神圣去烧卡衣，系咪？系咪？
1: 你就觉得奇怪啦。
2: 咁1872-388啦。
1: 系啊，其他奇怪或者解释唔到嘅灵异经历，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侦破五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的案件，共检获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话，检获的针剂产品并冇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海关说，今个月12至13日锁定一批由日本抵港报称载有健康食品及保健品的空运邮包，检获超过4800支减肥针剂，市值超过450万元。海关亦都是今个月15日在一艘前往澳门报称载有化妆品、保健品等的内河船上面，检获大批走私货物，包括超过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2900支美容针剂、137公斤雪卡产品和12只的怀疑受管制濒危活龟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

0: 對上一年增長 29%， 達到2140億美元。他指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有助深化香港與東盟的區域合作，以及與"一帶一路"經濟體的合作。同步展開的施政報告諮詢，將會涵蓋落實首個五年規劃願景的具體目標。委內瑞拉地震遇難人數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傷，超過15000人無家可歸。有偏遠地區的居民不滿大部分資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話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資。當局話幾千名外國救援人員正在參與救災。重災區拉瓜伊拉州已經設立15個大型臨時避難中心，大約90%的電力供應亦都已經恢復。在委內瑞拉的中資企業截至當地星期一已經向委方捐贈過100噸物資。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話：感謝中國政府在地震之後與委內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3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86美元，卖出402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礼顿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仍然系比较多车噶。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下行去铜锣湾嘅支路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东行近演艺学院，同埋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嘉宁街，以及红隧去港岛方向嘅管道之内。而家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交通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 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厘道稍为车多，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车多。提一提大家咯，旺角嘅水渠道有工程噶，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预计工程啦会持续至到十月底嘅傍晚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一粒星更有型。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翻嚟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而电话旁边有另一位听众喺度啦。Hello， 你好。
1: Hello，
0: 点称呼你啊？
1: 大家好，姓黄嘅，
0: 系黄
2: 小
0: 姐，
2: 你好。
1: 系啊，系啊，我今日听唔听得清楚？因为我喺条街度。
2: 清楚啊，
3: okay、
2: 清楚
3: 啊。黄小姐有一个，即系佢有佢嘅经历咧，系关于佢住嘅一间屋啦。以前
1: 吓，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而家可以讲咯，
3: 可以啊，
1: 系啊。咁咧，我以前咧好耐，我谂系 Covid 之前啦。咁我就住喺，一直都住喺康怡嘅。咁我就唔知道大家对康怡嗰、那个即系有冇？
3: 我哋唔好提嗰个屋苑名啊。
4: 你可以讲个区，讲到东区
0: 系啦。
1: 好好。咁咧，我因为我都住过唔同嘅栋数嘅。咁因为我住开咧嘅时候咧，就因为个经济唔好，咁所以咧我就想揾一间即系平啲嘅。咁咁啱咧，业主咧就原本个业主咧就就敏减租啦。咁我就谂下，出面其实都有好多好平嘅。咁我就喺同一个屋苑里面咧，咁就揾咗第二栋，系啦，咁就系平咗3000蚊。但呢个地方系大概100尺咁样。咁其实咧，我去地产咧个经纪咧都同我少少熟啦，咁啊带我去睇。咁因为我对一啲灵异嘢咧就唔
3: 系
1: 好敏感嘅，咁我去到睇嘅时候咧，咁我佢一打开门咧，咁我就觉得间屋咧就感觉上咧系会灰灰沉沉，觉得系应该个人好似会好唔开心咁样嘅。
3: 你入去嘅感觉嚟嘅呢个系
1: 系啦，系我自己感觉。但系咧嗰个地产同我讲，佢话佢就话其实呢间屋唔知点解咧租咗成年都租唔出啦，即次次咧睇完之后啱咧。最后都塌订咁样，咁但其实我都唔理嘅，即系我冇理啦，我纯粹系以经济嘅即
3: 系，你听完就算啦，佢讲呢啲
1: 系啦，系啦，咁我谂住，咁算啦，咁佢咁平，咁我咪即系租咗佢啦，咁租咗佢咧，咁租嘅时候咧，其实因为我都话我唔系好敏感嘅，咁所以其实我根本都唔知道发生咩事，系后期我 file 翻咧，因为我屋企咧就系得。我啦，咁我先生啦，同埋我個姐姐同埋我個小朋友住嘅。係。咁我有一日咧，即係所有嘢過咗啦。咁我有一日咧，我就問下姐姐，我話：姐姐，點解你嗰個嘅朋友咧？即係佢個工人姐姐咧，喺隔離左右，點解突然間唔嚟我哋屋企玩嘅？因為佢哋成日都會過嚟我屋企玩。
3: 咁好㗎，你即係你會俾工人姐姐啲 friend 嚟你屋企聚會嘅。
1: 因为佢哋带佢哋嘅少主过嚟，即系大家一齐玩咁样。
4: 哦，即系啲小朋友聚会。
3: 咁所以你 OK 系嘛？你就当系小朋友又 gathering 下，啲姐姐又联谊下，咁都几好喎。呢个谂到，
1: 跟住之后咧，
3: 即系但系佢哋，你就有一段时间发现佢哋冇嚟啦。
1: 系啦，因为平时可能一个星期都会嚟两三次啊，无论可能落嚟攞嘢，或者总之佢哋落嚟嘅时候，大家都相处得好好嘅，好开心嘅。
3: 系
1: 系。突然间有一日咧就。真係一個都唔嚟啦！即就算佢哋過嚟攞嘢，都叫我個姐姐攞去樓下俾佢。
3: 哦，
1: 咁後屘我就問翻啦，咁佢就話咧有個姐姐，佢本身佢菲律賓人嚟嘅，咁佢就話佢個 friend 咧係會見到嗰啲嘢。咁其實我好多時候咧，我聽完就算啦，我又唔有啲嘢咧，其實我又有即用一個懷疑角度啦。咁佢就話其實見有一日咧，即半年之後咧，有一日。佢話見到我個飯廳裏面咧，就有一個男人咧黐喺個牆嗰度嘅，咁咧就有一個嘅小朋友，可能兩三歲嘅小朋友咧，就喺我個女嗰間房嗰度，即感覺上係住喺我女嗰間房嗰度嘅，就感覺就好似唔係咁容易出到嚟咁樣。咁跟住我就第一時間我就問，咁佢係咪對我個女有冇傷害嘅？因為始終我女都住喺嗰度，佢話冇喎，佢話 feel 到咧係佢好中意我嘅小朋友，即成日望住我小朋友玩，好開心咁樣，佢唔會傷害咁樣。咁我都聽完就算啦咁樣，咁然後咧有一次咧我好中意同啲朋友一齊玩嗰啲叫咩咧即係嗰啲睇風水，咁因為我雖然嗰度係租嘅，但我都中意啊叫朋友過嚟睇風水啦。咁我朋友咧就佢就問啊我話邊個叫你俾呢一間主人房你個女瞓噶咁樣，咁我就話因為佢有好多玩具啊，咁又我想佢大啲啊，同佢姐姐瞓，咁所以我就將呢間房咧最大間房俾咗佢住。咁跟住咧佢就話你真係對你個女好好啊，你呢間房咧係你全屋最陰嘅地方咁樣。咁我聽完之後我又冇懷疑喎。跟住之後咧，
3: 咁點解佢話好嘅？
1: 嚇，即係有啲反，即係嗰啲
3: 反
1: 諷我，
3: 反諷我，
1: 係啦係啦，即係諷刺我。咁然後咧，佢就話：你呢間我哋幾時入住啊？我話我係過咗二月新年之後入住。咁佢又話：咁好彩，因為如果你新年前咧入住，一定係破產而走。佢咁講，咁
0: 破產走。
1: 破產而走，即係佢咁計。咁但係我都冇理，即係我玩，但係我都係即係冇理啦咁樣。咁後屘咧，我其實 keep 住咧都收到好多上一手租客嘅信，但我冇拆開嚟睇嘅。咁後屘咧，我真係差唔多走啦。但係咧，因為我搬咗第二度，因為咧我搬咗之後咧，咁但係咧呢度咧仲有幾個月咧。就係我仲要被交租嘅，因為承接唔到啊！我仲要交租啦。
3: 你就早啲揾咗另一間屋啦，已經呢度就要繼續交租，但係你哋就會早走。
1: 係啦，咁跟住咧，有時我會同我先生咧就翻去。咁有一次夜晚咧，我就同我先生翻去，因為我哋嗰間屋咧就先鐵閘，之後就木門嘅。咁我哋咧個廳嗰度咧，其實一直咧都係有一塊嘅木板係凹咗，咁所以咧我哋係用膠紙十字咁樣黐住佢。咁每一次咧有，譬如我小朋友或者有人行過咧，都會有嗰種嘅聲音嘅啪咁樣嘅。咁我哋一行翻，即係我同我先生夜晚啦，咁啊翻去嘅時候咧，就一拉開嘅鐵閘時候，我哋兩個同一時間聽到有個小朋友喺入面咧跑過，即係好明顯，即係喺我哋個廳嗰度跑過，然後踩到嗰嚿嘅磚，然後跑入房。
3: 所以有又係有嗰下啪咁樣嘅聲嘅，你聽到？
1: 係啦，跟住之後，我同我先生咧就兩個大家望望，你聽唔聽到啊？我聽到啊。咁跟住
3: 開唔開門？
1: 開門啦！咁我覺得好驚啦，我叫我先生你自己入去啦，咁樣咁。

0: 住咧，佢咧佢诶惊咩？其实佢系好惊嘅，不过佢话诶惊咩咁样？但系当然入到去系冇嘢啦。咁后屘咧，我就问翻姐姐，姐姐又同我讲话，佢阿妈妈其实你嗰阵时咧租呢度咧，你叫我上去做清洁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见到有两三件小朋友 B B 嘅衫。好整齊咁樣咧，就擺咗喺嗰個嘅櫃入面，就唔似係唔記得咗攞走嘅，係似係特登擺喺中間，跟住上面咧有條符咁樣。
1: 喂，有啲詭異喎。
0: 跟住我話：咁你點啊？我話唔知啊。咁我咪就咁抌咗佢咯，咁樣。
2: 哦，
0: 係啦。
2: 阿姐姐好嘢，
1: 連埋刀貨。
0: 係啊，就抌咗咁樣。跟住係啦，咁就跟住後屘咧，我因為臨走咧，我都有少少好奇咧，我就拆咗人哋上一手租客嘅信，因為佢冇改地址。咁後屘上一手嘅租客咧，就真係咧顯示係銀行追債破產咁樣咯。
3: 哦，即係同風水師傅講嘅嘢吻合喎。
1: 風水麻麻喎，上一手係嘛？
0: 係啦，跟住後屘咧，我就因為我有同某個電台即係講鬼故好勁嗰個嘅主持人咧就講啦，咁對應翻其實我都可能我。即係應該點講？我冇去查，咁啱咧，我將呢件事講出嚟嘅時候，佢同我對應翻，因為佢話佢入過去咧，即係嗰屋苑空宅，咁佢咧就知道係幾多樓，咁佢咧就話對應知道咧，原來我上面 exactly 就係空宅嘅上面。
1: 哦，即係佢就話佢去過邊一座邊一樓。
0: 系啦，系啦，咁佢
1: 系边一室系空宅，你嗰个就系佢上面啦，其实
0: 啱啱系啦，咁就大家讲啲嘢出嚟就全部对应翻咁样咯。
1: 哦，但系即系你嗰间其实严格嚟讲唔系叫空宅啦，你只系空宅上面，咁但系知唔知点解又好似都古灵精怪，系咯，或者甚至乎你嗰间都系闹鬼咁样咧，好似。
0: 其實咧，因為我後屘聽即係聽好多嗰啲人講啦，咁佢就話咧，我嗰棟係特別平嘅，同埋嗰棟咧感覺上都奇奇怪怪咁樣嘅，係啦，咁可能嗰啲嘅氛圍啩，即係影響到咁樣，因為我嗰棟係連續有兩次嘅空宅發生噶嘛。
1: O K，
0: 系啦，
1: 所以唔知有冇关系，但系咁啱你好似嗰间屋啲风水或者都有遇到呢啲灵异嘢咁样，虽然佢严格嚟讲唔叫空宅咁啊，哇，咁你都叫做搬得合适。咁你住嘅时候，除咗头先讲嘅，即系有啲嗰啲声啊，或者其他工人姐姐，甚至乎你嗰
0: 住咗嘅时候咧，其实咧
1: 住得好唔好？
0: 其實咧，我就唔知我應唔應該講，就係、是、因為我唔係好清楚有冇關係嘅。咁因為我同我先生住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一直有避孕嘅，都冇事。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喺避孕下面咧，就我就有咗，係啦。咁我就有咗個B B 咁大，係啦。咁但係最後咧，因為唔知點解咧 keep 住咁樣去避孕，但係都會就喺個。生嘅时候就会有咗，
2: 咁啲避孕方法都话冇话百分之
3: 百。你老公劲啊，
1: 系老公劲，
3: 你老公劲
1: 猛啊，同佢入门口嗰下一样咁猛。
0: 系啊，即系我就去咗即系医院就落咗去啦，咁样咯。
1: 即系你冇要
0: 关系，
1: 哦，你冇要
0: 因为
1: B B 啊，
0: 系啊，唔系。
1: 但系其他即系其他，譬如你原本嗰个即系系。小朋友啊，喺嗰间屋住有冇咩异样啊？你哋
3: 会容易唔舒服啊？
1: 系或者佢有冇试过又系即系嗰啲好典型？我哋话
0: 大家都住得好开心咯。
1: 哦，住得开心嘅又 OK，
0: 系啦，都冇嘢咁样咯。系啊，
1: 咁你最后会搬走都唔关间屋嘅事嘅，其实
0: 都唔关嘅，因为最后咧我哋自己搬到第二度，因为咧我知道呢件事之后咧，我有打电话俾我个风水师，我话其实咁样状况，佢话我其实我系睇风水嘅啫，如果你真系想要即系帮一帮个小朋友，即系意思我系。即係打電話俾佢，我話其實可唔可以幫到佢咧？佢成日困喺間屋嗰度，唔知做咩。咁佢就俾咗另外一個電話俾我。咁我但係咧，我打電話俾個師傅咧，佢就話咧就幫我收咗佢。我話嚇超度得唔得？唔使收啊！佢話我唔識超度，我只係識收嘅啫。咁我就冇即係冇咗呢回事咁樣咯。
1: 哦，所以你就冇處理到入邊即係所謂。嘅靈體，但係你哋就自己搬走啊嘛。
0: 係啦，係啦，咁樣咯。
3: 你會揀超度唔收嘅原因係因為
0: 佢無啦喺度，你又佢意思就收咗佢咧，就打到佢魂飛魄散。佢意思咁講，
1: 佢有惻隱之心咯。
0: 係啦，咁我諗住，佢都咁可憐，係咯，所以我唔知佢係邊度嚟嘅。
1: 明白。
2: 同埋有可能係個靈體覺得你哋屋企都即係琴失和諧。即係開開心心咁樣就即係冇任何嘅古靈精怪嘢做出嚟咁樣。
1: 唔係啊，冇即係叫做冇。你住嘅期間，佢冇對你表示惡意，即係周圍嘅人

0: 睇到啫，咁樣，所以我諗你都唔忍心咁做嘅。
1: 係
0: 唔緊要啦，咁而家離開嗰間屋啦，即係當當係一個經歷咯。
1: 經歷啦，係啊。而家仲個姐姐係咪仲跟住你一齊？係
2: 姐姐冇啦，姐姐佢翻咗菲律賓啦。
1: 哦，
2: 係啊。
1: 因為睇下佢啲朋友會唔會又上到嚟新屋嘅時候，好似做一個指標咁樣啊嘛。
0: 系啊，佢啲 friend 咁劲嘅，全部睇到之后，同埋啲 friend 咧全部睇到之后，
1: 唔理啦，唔理啦，唔理啦，唔理啦，
0: 好护主啊，我觉得佢即系好护自己嘅少主啊，佢哋唔好，唔好再带佢去呢啲地方啦嘛，咁噶嘛。
1: 但系我觉得姐姐都，你会唔会有少怪姐姐？佢一开始帮你做清洁嘅时候，佢冇同你讲咧？
0: 即系嗰件事，
2: 好彩佢同我讲嘅时候咧，我系失惊嗰阵，我系离开咗间屋所先至发生咁嘅事嘅啫。咁但系咧，我当然中间有朋友佢过咗嚟之后咧，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超灵敏呢啲嘅。咁我搬咗之后，佢先同我讲，佢话其实你搬咗之后，我先同你讲，因为我知道咧，如果我同你讲咧，你仲住喺度嘅话咧，你一定咧系好惊，同埋你会即刻住酒店唔住咯。即系佢知道咁样，
0: 佢又见到咩啊？喂！
2: 佢就係話你個女間房真係全屋都好陰嘅地方，即係我行過咧都起雞皮，佢咁講咧，即係呢啲係過咗之後佢先同我講，我好彩就先冇同我講。
0: 唔係見到啲咩特別嘅，但係佢個感覺就係咁樣，好寒咁樣嘅。
2: 佢會驚到咧，唔係驚，佢會咧係會一見到嗰啲嘢會起雞皮，然後會暈低嗰啲嘅，即係我自己去。佢帶佢去幫我睇屋咧，都 OK 嘅。咁咁巧嗰次就冇，
0: 哎呀，
2: 就賴嘢啦，係啦，
0: 就出咗事啦。
1: 哇！如果佢喺你面即刻暈低，你都唔知點算好啊，
0: 扶佢走咯。
2: 因為都有一次係帶佢睇屋，佢真係暈低俾我睇，但呢一拖佢出去。走廊佢又冇事噶啦，
1: 哦，其實呢件事應該好 sad 嘅事嚟嘅，但係充滿黑色幽默。
2: 要唔要聽啊？一兩分鐘，
0: 即係都係 detector 嚟嘅，佢係。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唔係喎，你留翻下次講啦，明唔明呢一個？
2: 係
0: 啊，
2: 好好好，
3: 係啊，多謝你。
0: 你集合翻呢個 friend 嗰啲 detector 嘅故事，話俾我哋知下先。
1: 即係呢個係要當即係一世好朋友啊！要
0: 多謝你先，
3: 多謝黃小姐。
2: 好
1: ，OK， 好嘅，好啦，拜拜。
0: 哇，黃小姐呢個經歷會唔會即係？對於一啲會買樓啊置業嘅人士，多一個角度就係、是、你唔係淨係要睇嗰間屋係咪空宅咧，係你上下都要睇，
3: 都要睇埋啊！其實冇嘅，呢啲好直線嘅，係啊，因為
0: 但係覺得嗱，我哋如果撇開呢、這、一個係唔係空宅嚟講先，即係靈異事件，我哋稍微撇開。如果就係話啊，呢間屋上手住嘅，佢住到破產，咁對你租嚟講，或者你買嚟講，有冇一個叫做 hesitation 咧？
3: 唔影響，
0: 唔影響你。
3: 係啊，我睇價錢，
0: 係 上一手嘅問題啫，咁係嘛？
3: 係啊，真係喎，真係唔出奇。
0: 我有少少，我有少少顧忌。
1: 你屋企揾大錢啊嘛？你破好難咩？
0: 你揾大錢同細錢都好，你係唔想破產啫嘛？係咪先？你揾幾少錢，你都係揾緊錢啦。你唔會想破產真係錢啦。
3: 你唔知咩？破產都係財技嘅一種嚟噶。
0: 咁係，咁我。自問我唔識呢種才技啊嘛，亦都用不上呢種才技啊嘛。
1: 要破就轟轟烈烈咁啊！
0: 因為我有朋友咧曾經討論過呢樣嘢，唔關又係即係唔係因為講開靈異事件事，係講開即係市面上有啲叫做銀主盤啊嘛。
3: 哦，
0: 係。咁銀主盤就係因為嗰個即係持有人
3: 還唔到啦，還唔到錢。係
0: 啦係啦，咁所以銀行要拍賣佢個資產咁樣啦。咁我有朋友就係曾經討論過呢樣嘢，係真係。即係可能係低過市價喎，咁啊，咁但係你明知上一手佢住到，
3: 係啊，
1: 住到咁好意頭喎，
0: 即係佢覺得佢都唔識風水嘅，佢純粹講佢意頭上會唔會唔係咁好咧？咁樣講，
3: 純粹睇係當佢好牌打得爛咁解啫，係啊，
0: 哦，呢個係樂觀啊，呢個真係樂觀啊，
3: 係啦，
0: 呢個講得好，
3: 係啊，不過呢個始終都係啲非精密科學啦，係啊，咁啊唔信嘅朋友就係當古仔咁聽啊，
0: 亦都冇任何置業嘅。
3: 影響啊！
0: 意見俾大家嘅，
1: 你冇持有以上嘅樓盤，
3: 冇，
0: 頭先所有樓盤
3: 都想持有，
0: 都冇持有，都想但冇持有。呢一個程式好，
3: 真係
0: 同埋好廢啊！呢個程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定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荧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属于全新原厂产品，涉嫌误导消费者，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在旺角、屯门、元朗多间店铺拘捕七人。海关表示，被捕人声称能够提供更换相关手机品牌的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维修服务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们实际提供的并不是原厂或者是冒牌荧幕。海关指出，不法分子尝试以一种博大雾的形式，用非原厂甚至冒牌零件代替原厂零件，意图蒙骗顾客谋取更高利润。海关亦都在店铺发现有伪造商标的手机零件，商户同时亦都涉嫌触犯管有应用伪造商标货品作商业用途的罪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是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和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719人，另外有5000多人受伤，超过15000人无家可归。有偏远地区的居民不满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拉瓜伊拉州，说至今仍然未收到援助物资。当局说，几千名外国救援人员正是参与救灾，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已经设立15个大型临时避难中心，大约90%的电力供应亦都已经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截至当地星期一已经向委方捐赠过百吨物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地震之后与委内瑞拉人民站在一起。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881点，跌145点，总成交金额308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05点，升39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8，升9.6；中芯国际89.4，升4.6；恒生中国企业77.4，跌4毫；盈富基金23.28，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9，升8.2；阿里巴巴92.85，跌1.5；华虹宏力215.2，升11蚊；建滔积层板99.15，升2.85；建滔集团117.9，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78，瑞士法郎9.686，澳元5.399，加元5.51，新西兰元4.435，欧元8.9343。每百日元兑港元4.8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2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62点，升594点。港金报37640蚊，跌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9.29美元，卖出40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泽祥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坏车噶，咁亦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去近住亚公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

0: 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较为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嘅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早上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11: 讲起新疆，你又想到有什么特色美食？
12: 蜜枣啊，好大粒的，那些枣类啊，南枣、蜜枣那些好好吃啊，即系嗰啲果仁类嗰啲嘢系好吃，即系又唔贵、啊。
13: OK，
12: 你可以好大包，佢又任你试食嘅。
13: 都系喺条街度就买到噶啦。
12: 随时嗰啲市集类嗰啲就一定有得买嘅。
1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

2024年凭住具有十亿点击嘅 Stargazing 专辑 ，Miles Smith 终于回归。今夏天除咗会为 Ed Sheeran 做暖场嘉宾之外，更加会有佢自己嘅巡回演唱会，带嚟全新作品《Heaven》。

0: 你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今日先预告一下，我哋有嘉宾出现啦，六点钟将会有朱怡明熙嘅。
1: 哇哦！
0: 系啦，咁啊 ，Class in the Air 原声呢一首歌，咁啊会同佢分享一下，亦都讲下之前一段时间生活点啊，同佢分享一下佢打机系打开咩位啦，好有趣啊！
1: 我都觉得佢好有趣啊，呢、這个女孩子。
0: 系啦，咁六至七就会听到朱怡嘅访问嘅。Yeah. 另外一个咧，今日精彩节目嘅，咁各位主角咧就佢唔喺度，咁啊，因为咧事前寻日就举行咗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记者会啦，咁有个重温一阵间就会听到噶啦，系啊，即系一阵间系即系讲紧一分钟之后就会听到啦，
1: 一分钟就会俾大家。
0: 咁啊，个主角就系因为寻日记者会嘅主持兼呢个节目咧，将会喺礼拜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咧嘅呢一个主持咧，彭嘉宾宾神咧。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话咧，佢话佢翻到嚟香港个肚仲未好翻啊嘛，
1: 系啦，依然系唔舒服。
0: 佢头先顶唔住佢，谂开咪先话唔得，我个肚真系搞唔掂，
1: 好痛啊！
0: 为免直播室出现异味，同埋影响到往后今日唔知几个钟后所有同事
1: 嘅使用者，
0: 使用者着想咧，我哋放咗佢，你快啲去厕所啦。
1: 系啦，
0: 而佢话佢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呢件事咧久不久都会出现。咁所以唔知啊，今个星期突然间有啲。时候你
1: 净系听到我哋两个声，
0: 听到佢把声，咁啊应该好大机会都系肠胃未好翻。
1: 系啦，咁啊大家俾祝福佢啦。
0: 唔知佢琴日做记者会嘅时候有冇突然之间咩咧？因为寻日记者会就得佢一个人，同埋对住咁多传媒嘛。
1: 哇，咁佢应该唔会嗰啲咩数，即系嗰啲会帮
0: 肾上腺素，
1: 系啊
0: 咩数。
1: 唔出啊！肾上腺素应该好帮到手嘅，
0: 系啦。咁但系同埋
1: 咩
0: 好彩我又估到你讲咩喎，
1: 好叻你
0: 嗰啲咩数咁系啦。咁所以就系大家留意住同埋支持下我哋嘅拍档。
1: 突然间冇咗个字啊！我
0: 分神嚟嘅会有，咁我哋重温下呢一个记者会先。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大家好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记者会，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宾臣，大家好。首先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嘅。咁啊，原来全球以华语作为母语嘅人士咧，已经系高达13亿以上噶啦。而以華語作為第二外語的非母語人士呢，都有超過10亿的人口的、哦、咁既然華語使用率咁高呢，亦都代表住華語歌背後有龐大的潛在聽眾群，所以由7月開始呢，香港電台將會聯同北京廣播電視台、上海廣播電視台、廣東廣播電視台、馬來西亞廣播電台一起攜手打造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這個節目，給掌聲。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是以上各個傳媒機構和香港電台簽署合作備忘錄框架底下的合作成果來的。節目呢會通過各個傳媒機構的官方網站、新媒體和社交平台公眾號向海內外傳播，全力推動華語流行樂壇和歌曲的全面發展的。至於呢一樣嘢，應該大家都係非常之關心㗎啦。每星期呢10首嘅上榜作品，到底點樣挑選出嚟㗎呢？首先，我哋咁多個各個嘅成員台啊，每星期將會向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推薦3首嘅華語流行作品，並且咧呢一個嘅作品會成為我哋榜單上面嘅候選歌曲。呢啲嘅榜單候選歌曲咧，就會再經咁多個成員台一齊評分，以綜合嘅評分成績高低順序咧，就成為每個星期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嘅上榜歌曲嘅。咁多個嘅成員台咧，仲有一個協議同埋規則嘅喎。咁如果呢啲嘅歌曲咧，成為咗嗰個電台所設嘅流行榜嘅三甲歌曲嘅之後咧，咁啊會自動成為該個成員台推薦去到呢一個榜單咧嘅候選歌曲噶啦。咁呢啲嘅歌曲咧就會派到曬去咁多個嘅成員台去播放同埋使用嘅。咁所以咧一個我哋香港電台上面咧就好關心嘅一件事，就係中文歌曲龙虎榜啊嘛，中文歌曲龙虎榜头三甲嘅位置咧，喺之后登上咗之后咧，顺理成章咧成为咗呢啲嘅推荐歌曲啊！咁到时喺北京啦、上海啦、广东同埋马来西亚嘅乐迷咧都可以收听到噶啦。对于一班辛苦努力创作嘅音乐人， 歌手嚟講咧，絕對都係一個好大嘅喜訊嚟嘅，因為代表住佢哋嘅作品有機會去到更多嘅地方，俾更多樂迷去聽得到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就好希望咧可以進行一個嘅啟播儀式啦，所以要有請以下嘅主禮嘉賓。首先，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廣播電視香港記者站站長王喜凱先生。嗱，全賴我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際合作司嘅全力支持咧，聯合咗咁多個內地嘅電台，促成咗我哋今次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啊嚇。跟住落嚟有請廣播處長關婉儀女士，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主席張國林先生，香港音像聯盟副首席執行官蔡子傑先生。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聯席總經理陳嘉欣女士，以及就是香港唱片商會會長鍾慧慧女士嘅。好啦，咁多位主禮嘉賓都已經係就水嘅時候咧，我哋一陣一齊數三聲就可以一齊將手放上你哋嘅儀式台啊！如果大家準備好咧，嚟啦噃，一、二、三。将你的手放上仪式台。
5: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星期六晚上七点至八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星期六中午12点至一点。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点。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爱 FM， 星期六下午5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中午12点至1点，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嗱，深信咧咁多位台嘅主持人咧，都同我一样嘅心情系好兴奋，非常之热切期待呢个节目嘅嚟临嘅。而呢个时候咧，我都好希望邀请一啲朋友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一啲心情啦，一啲嘅故事咁样。呢个时候咧，我想有请安哥许志安嚟到台上同我倾下偈先。Hello， 你好啊，安哥。
6: 你好。
4: 過往你係去咗好多唔同亞洲嘅地區去宣傳自己嘅音樂啦，咁樣有冇一啲真係好經典啊、好難忘啊嘅經歷可以分享一下嘅咧？
6: 我記得有一次係真係好耐好耐之前，就去馬來西亞宣傳我嘅新專輯，第一張唱片應該係第一二張唱片，咁就去到檳城，咁我好記得咧就係架車一路咁樣由馬來西亞揸車去落到去嘅時間咧，喺街邊嗰度見到一個好好食嘅嘢，就係榴蓮啦。
4: 啊！
6: 咁我第一次咧，即係人生當中原來係食過咁好食嘅榴蓮嘅，就喺個街邊嗰度就買咗榴蓮咁樣一路食完之後就去做宣傳。咁同埋嗰度嘅人係好歡迎你去，因為可能佢哋比較難得機會見到啦，所以一去到嘅時間咧，佢哋都會好熱情。咁呢個都係我自己最深刻印象，同埋每一次去唔同嘅地方宣傳咧，我都會揀嗰度當地啲好食嘅食物想試下咯。
4: 係，所以好正。我深信每一個歌手最開心就係去到好多全球唔同嘅地區，將自己嘅作品帶俾全球嘅樂迷之餘，亦都可以同時當係一個旅遊嘅體驗啦，一個好難忘嘅回憶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樂迷即係好喜歡安哥你嘅聲線，你嘅聲音嗱。要請教一下你啦，即係唱以往一啲現場演繹一啲廣東歌、一啲嘅國語歌，有冇話一啲嘅技巧或者難度喺處理上會唔同啲咁樣嘅咧？
6: 嚇！你呢個問題咧，我跟住我就諗咗好耐都諗，個答案應該係其實都係個技巧個問題上邊就應該冇太大分別嘅，都係有。

0: 我一樣嘅嘢就係好用心咁去唱嗰隻歌。
1: 嗱，咁啊，深信咧好多樂迷嚟緊都繼續會好期待安哥你好多嘅華語作品噶啦。呢、這個時候咧，唔該曬安哥，你可以嚟到支持我哋啦，可以休息一陣先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亦都想邀請以下幾位嘅朋友仔上嚟同我繼續傾下偈嘅，包括有尹浩瑩、張雨晨、黃淑曼同埋康提。大家俾掌聲四位先。問下咁多位先啦，即係我哋今日呢個係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啦。咁啊，華語歌咧，即係深信咧喺我哋嘅成長經歷當中係真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養分嚟嘅。如果要你哋大家都分享一首啦，各自自己最中意嘅華語歌曲，你哋嘅選擇會係啲咩咧？咁啊，不如阿 Cloud 講先。
2: 我自己會揀 Better Me 啊，你冇聽過啊？
1: 薛凱琪嘅，
2: 係 啊，因為我最近亦都喺我自己嘅 album launch 都 cover 咗呢首歌啦。咁我覺得佢嘅歌詞係好有意義，亦都係 one of 我好早認識佢嘅歌嘅其中嘅一首歌，所以我好中意呢首歌。
1: 都係揀一啲同自己一樣好有仙氣咁樣嘅歌曲係嘛？
2: 多謝多謝。
1: 好啦，咁我哋跟住不如又問一下張雨晨啦，你會唔會有啲好喜歡嘅華語歌曲作品咧？
3: 哦，有嘅。咁我來自馬來西亞啦，咁即係我同大家介紹一位叫做戴佩妮，戴佩妮
1: 啊。
3: 咁佢係一位創作才女，我覺得馬來西亞咧嘅呢個地方好特別嘅，佢嘅養分咧係養咗好多創作人出嚟嘅。係啦，所以我覺得佢寫嘅呢一首歌咧係非常之好啦，無論係歌詞又好，或者係佢嘅曲啦，都作得好好啦。呢首歌叫做《單身前頭》，單身前途。
1: 係，所以都係一齊支持馬來西亞嘅朋友，都係同鄉係咪？
3: 係。
1: OK， 明白。咁啊，跟住落嚟咧，又問一下 Bianna 黃淑曼啦，你自己最中意嘅華語歌曲啦。
4: 我覺得要揀一首最中意咧，真係好難。但係當我聽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第一首 pop 出嚟嘅歌咧就係《愛請問怎麼走》，有冇聽過？
1: 係阿蓮嘅。阿蓮係啊係啊。
4: 點解咧？因為佢係我細個學國語歌入邊咧，第一首係張惠妹嘅《聽海》。第二首咧就係《愛請問怎麼走》，然後我就每次失戀嘅時候。
1: 都是同自己個人經歷，唔好喊，唔好喊，唔好喊，冇事噶，過去噶啦。
4: 係啦，喺 K 房度唱呢首歌，咁希望有一日我都可以出到一首咁樣嘅國語作品。
1: 啊，明白，即係都係嘅，即係華語歌曲好多嘅樂迷都話嗰、那個內容嗰、那個歌詞好打動到人心咧，就會陪住大家一齊走落去。好啦，最後問一下 Constance 先 ，Constance 你自己有冇一啲好喜歡嘅華語作品咧？
5: 我就因為都會成日聽聽大家。應該都認識李榮浩，咁我就會聽佢有一首叫《戀人》啦。咁我咧就因為係即係佢都係前幾年出嘅，但我覺得就好特別，因為其實平時佢就曲詞編監都係自己，但係佢呢隻歌其實係翻唱嘅，跟住佢就自己重新 rearrange， 即係重新編過呢一首歌。咁我就覺得佢個編曲好特別，即係佢好唔同啊！佢會加咗一個電子吉他，有個 riff 係。係都幾特別，即係但係平時嘅情歌你唔會覺得有即係會有呢個 riff， 同埋跟住佢將佢啲歌詞其實寫得好即係生活化，即係日常生活，佢會擺好多我唔中意食香菜啊，即係芫茜啊，跟住又可能又會講佢嘅鞋帶啊，即係好多呢啲細節嘅位置，我好中意咯。
1: 中意聽歌曲入邊嘅一啲細節係嘛？嗱，咁啊，深信大家都已經聽得出即係四位一啲聽歌上面嘅口味啦。咁啊，有一樣嘢要辛苦大家，除咗華語歌之外，仲有多一樣嘢要多啲收聽、多啲支持嘅。就係嚟緊咧，由今個星期日7月5日中午12:00到1:00開始咧，就要記得收聽我哋嘅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啦。呢個時候咧，我哋仲可以介紹多一個方法俾大家，等你哋咧無論喺邊度都好啊，都可以保證你準時收聽到呢一個嘅節目嘅。就係由今日開始可以下載全新版嘅 RTHK On The Go。這個 app 可以幫你一手掌握香港電台和電視台的節目《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由小弟主持的，多謝大家。7月5日中午12:00，大家記得準時收聽，拜拜。Let's get a crumb. You got me.

同大家预热一下，今个星期日就系啊，留意住啊。但系有呢一首歌曲，亦都系一个华语歌手林秋南 ，Crow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且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門和元朗多間店鋪的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大約1000至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廠或者是無牌屏幕。另外，海關亦都偵破五宗走私減肥針劑和美容針劑的案件，共檢獲超過1,900,000件。怀疑药剂制品超过7700支，怀疑针剂亦都检获大批未列仓单货物，总市值超过4500万元。海关表示，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和受管制药剂制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有在多项的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說，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埃及大展期間發售的法老貓和一系列周邊產品結帳估計有3000万元收入，認為要以新意和創意爭取消費，爭取口碑。天氣方面，

0: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仲有就系较早之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泽祥街桥底嘅意外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噶啦。不过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过咗希尔顿中心少少。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过了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比较挤塞，龙尾过咗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就排到去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经过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系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月亮的自白。

0: 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满天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满天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满天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

0: 龙虎榜。
1: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

0: 晨，你翻嚟啦？
1: 系啊，我翻嚟啦。有时候人生被一啲突如其来嘅节奏打乱，嗰一下咧，原来都真系几慌张嘅。

你嘅生活当中抢翻属于你自己节奏。有 Katrina 梁式恩爱情广告事务部，自己主动少少。想讲的讲出来，要被人知道的自己走过去他身边。

公路演化远在半空的期待，将呢一啲嘅幻想化为现实，正正系我哋细细个最想做到嘅事情。公路演化远在半空的期待，将呢一啲嘅幻想化为现实，正正系我哋细细个最想做到嘅事情。

0: 当然有时有啲落差，你会发现大个咗都系中意小甜嘅。Lester Lam， 蓝奕慈，小甜。
1: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相关政策建议正是进行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合约期设上限，以分期付款方式交易，行政费设5%上限等。教育局致力架构美容及美发业行业培训咨询委员会主席杨慧君表示，业界并不抗拒为顾客设冷静期，部分店铺甚至已经自发推行。他担心，如果将商户可扣除的行政费设5%的上限，业界有机会亏本。他期望政府改为实报实销。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监事长何少忠认为，明白当局希望打击不良销售手法，但是如果将美容中心可与顾客签订的合约期设立2年上限，最多延长6个月，而消费者可以无需理由下退款，可能出现现金流的问题，而员工在销售服务之后要等7日，会影响佣金和薪金发放。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4宗相关案件，拘捕7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之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门和元朗多间店铺的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至

0: 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廠或者無牌屏幕。另外，海關亦都偵破5宗走私減肥針劑和美容針劑的案件，共檢獲超過190萬件懷疑藥劑製品，超過7700支懷疑針劑，亦都檢獲大批未列倉單貨物，總市值超過4500萬元。海關表示，檢獲的針劑產品並沒有儲存在適當的溫度，相信使用有關產品會有風險，呼籲市民不要使用來歷不明的針劑產品和受管制藥劑製品。世界杯淘汰赛32强，巴西凭下半场补时阶段攻入致胜一球，2-1反胜日本晋级。巴拉圭就踢到互射12码阶段，总比数5-4淘汰世界冠军德国。另一场32强比赛同样要互射12码决胜，摩洛哥总比数4-3击败荷兰。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交易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私隧的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在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下行近住交界是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汇景花园以及是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比较繁忙，龙尾铜锣湾消防局。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麦当劳道。至于红棉路上行啦，就近住坚尼地道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反方向去旺角，去旺角就近住彩怡花园一段挤塞；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挤塞；另外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亦都慢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嘅车龙排到沙田港车站。另外，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园路都车多，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跟住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跟住龙门居。屯赤是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彩怡花园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龙尾接近丽晶花园，经过请留意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私隧入口沙田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是元朗公路洪水桥锦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YT 周韵婷。
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呢，见到佢我简直有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啊！
1: 系啊，斌神，而家佢新嘅发展呢，希望更加多人可以认识到佢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2: 推而广之志，
0: 见到佢越走越远，我都戥佢好开心。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又好耐冇见嘅支持叶明熙嘅。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啊，佢啱啱笑得好缅甸啊。
2: 系啊，因为开麦之前俾我赞完一轮你啊。
0: 最中意。啲嘉宾一个措手不及啊，分神啊，佢中意。系啦，喂，咁我哋咁耐冇见你，当然又要送翻我哋最常送嘅呢个礼物咧， yeah! 作为一个新嘅礼物俾你啦。
3: 系
0: 啦，
3: 究竟系乜嘢咧？
0: 就系
4: 推而广之字啊！
0: 系我哋再一次令到佢笑得好腼腆啊！嗱，因为我哋就系食呢一个嘅成语推而广之嘅，系啦，咁啊，即系个之就变咗支持啦。咁推而广之嘅意思，即系话将一样嘢继续推广开去，越嚟多人知，去好多唔同嘅领域咁解啊！
3: 仲要系有呢个蓝色喺度，
0: 系啊，
3: 系特登调色噶，我听讲，
2: 冇错，
0: 系啊，特登地上
3: 感谢
2: 你嘅原色入边嗰只蓝色。
3: Thank you。
0: 咁所以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同埋今次呢个印应该系你第一，好似系第一次见我哋有呢个印仔啊。
3: 嗯，
0: 系啊，呢个我哋个样就几好啊。
2: 冇错，因为事关啊，自从有呢个印仔咧，好多嘉宾都话唔想 keep。
0: 佢唔想回應對於個印仔個樣嘅嘢，
2: 少少少少驚啊！見到，
0: 希望你中意呢一句新嘅俾你啦，係啦。咁因為亦都好似頭先講個意思，即係即係推而廣之啊嘛，即係將一樣嘢可以去到更加遠、更加多嘅地方俾人知道啦。咁啊，我哋都覺得好切合而家你嘅狀況嘅，因為真係誒離開咗之前公司之後，跟住又自組工作室啦，跟住有好多嘢發生咁樣啦。有冇得都同我哋即係叫做recap 一下嗰、那個可能少少時間先啦，真係離開咗之前公司之後，其實嗰個階段嘅之餘，要諗嘅係啲乜嘢咧？嗰陣時你，
3: 我又覺得我自己冇諗好多嘢、嗯，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已經聽厭曬我嗰四個字，就係、是、順其自然。咁所以我覺得嗰一排自己係即係做翻多咗以前可能。放低咗一段时间嘅嘢，即系可能吉他啊，会去上翻堂啊，然后上翻跳舞堂啊嗰啲，即系俾自己多啲再吸收多啲嘢咯。嗯，因为之前摆低咗之后，就一直好想再搵个机会再攞翻出嚟。咁无论系之前之后要唔要表演都好啦，咁都可以即系再去 run 一下以前嘅模式，冇错。咁所以嗰段时间其实对我嚟讲都好充实，同埋仲要翻学。
0: 啊，系喎，系。
3: 系啊，所以要去追翻啲进度，同埋即系同啲朋友再温故知新一下，
0: 见下面啊咁样。但系你话嗰啲放低咗，系咪因为之前时间真系太忙咧，冇时间啫？
3: 冇错，同埋即系之前可能我一要唱歌咧，我就唔会分心做其他嘢。
0: 嗯，
3: 系我就系净系想做好唱歌一样嘢，咁所以就即系其他事情我又唔会想去，即系冇乜心机去做，嗯、因为即系可能俾自己太大压力，咁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状况。
0: 咁嗰段时间有冇做一啲唔关工作事又唔关读书事，即系一啲好自己中意嘅嘢噶？即系头先嗰啲我都会形容好似同工作相关，音乐啦，咁跟住读书又要啦。但系除咗呢两个范畴，仲有冇做啲咩咧？嗰段时间，因为叫做好似由一个阶段俾自己 break a break 咁样噶嘛，又冇噶都。
3: 本身想去旅行嘅、啊，但系好似冇机会，
0: 冇、啊、时间。
3: 哦，不过有一次同我嘅朋友去咗一次旅行咯，去咗重庆，系咁，然后就好似冇再去过旅行，通常都系喺屋企 hea。
2: 呢、這个时间都紧要噶，
3: 呢个我好中意嘅。其实虽然唔知道有啲咩可以做，但系 hea 系一件好适合我自己嘅事情。即系因为可以想做啲咩就做咯，即系想摊喺 sofa 就摊喺 sofa， 然之后想打机就打机、嗯，然后有阵时得闲无事唱一两句走音嘅歌，然后即系又唔使理自己唱啲乜嘢嘅。咁、嗯、然后同埋我两只猫猫。
2: 你都是会打机的
3: 人。但是通常我打一两铺我就够皮了，即是我不会打很多铺，因为我觉得有种很心累的感觉。
0: 你是玩什么类型的先？你是哪一种？
3: 即是打一些团体的游戏。
0: 哦，即是那些不打
2: 那些。
0: 打塔那
3: 些。是啊是啊。
0: 那些真的心很累。只要那些队友稍微差一点，
2: 队友叻又心很累，队友不叻就心更累。
3: 但是呢我会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要看他有没有尽力。
2: 是。
3: 有没有尽力很重要。即是有阵时候我都明白的，即是有阵时候可能个状态唔好，咁你自己都打得，哇！点解我会打得咁衰？但系咧，你有阵时应该 我会我系嗰种，哎呀 ，sorry， 我今次真系打得唔好，我想问我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你哋吩咐我啦，我会尽力嘅咁样。但系咧有啲人佢系特登企喺度唔喐咁样噶嘛，
0: 系、
2: 哦、
0: 系，你系打咩位置噶？你系你讲起我好想知。
3: 我会打辅助中路同射手咯。
2: 哇，
3: 有阵时会打，有阵时会打对抗对抗、
0: 哦、对抗。哦，哇，辅助系攰，
2: 咩位都打
0: 系咯。
2: 辅助你最惨系你要
0: 顾
2: 晒。team 啊，全 team 啊，
0: 系
2: 证明 Gigi 都系一个好为大局着想嘅人嚟、
0: 哦。我都觉得系拣咩位置嚟反映嘅人。
2: 我哋成日都喺呢啲位咧，去了解一下一个音乐人嘅特性。
0: 系啊，即系你打 jungle 嗰啲又唔同噶啦嘛，
2: 就跳脱啲嘅。
0: 系啦系啦，或者佢系好有自信，好想要冲出去，或者佢想 lead 住嘅。咁但系 supporting 嗰种系顾全大局，好似头先即系阿斌讲嘅咧，即系喺所有嘅环节上面，依个可以点样帮助大家去补位嗰啲咁样。
3: 但我觉得 jungle 都好犀利，即系咧佢要分配時間，幾時打嗰度，幾時打嗰度，然之後幾時再去幫隊友，幾時再咩，所以我覺得哦。好似要精神分裂咁、
0: 啊。好，我好中意聽到佢分享呢一個。
2: 係，我好少聽，即係可以講呢啲，我好開心啊，因為我自己
3: 竟然得閒一齊
2: 講音樂，講個講咗咁遠。
0: 唔係啊，從遊戲角色體驗
3: 遊戲
0: 係啊，可以體驗到一個人嘅性格咁樣喎。
2: 不過玩得耐都明嘅，即係成日
0: 攰嘅，
2: 輔助
0: 係敗也輔助，呢啲係大壓力嚟嘅，所以唔可以玩太多鋪啦。咁啊，呢一個叫做可以有得休息啊，歇下，即係做自己中意嘅。嘅階段維持咗幾耐左右，就要開始真係冇辦法啦，都要去投入去，真係諗下自己career 上面下一個 stage 係要做啲乜嘢咧。嗰陣時休息咗大概幾耐咧？呢、這個階段
3: 其實又唔係好耐，即係半年左右。但係其實啲時間過得好快，即係有陣時你做嘢，你會覺得啲時間過得超快，但係有陣時唔使做嘢咧。咁樣日復一日又好似
0: 都好快，
3: 都好快咯！即係而家時間普遍好似真係過得快咗。咁然後到後屘，其實我係到中後段，我先開始諗呢樣嘢。因為其實我都好享受嗰段時間，即係冇乜壓力嘅環境底下，因為咧嗰陣時我皮膚超級無敵好啊！
0: 真係會反映到啊！話你聽，真係會㗎。
3: 做 facial 嗰個醫醫佢話。哇！你而家个皮肤好似剥壳鸡蛋咁样。
0: 系啊，我呢排冇压力啊，人都靓咗。
3: 即系可能系因为呢件事啦，因为有阵时咧，你同自己讲话冇压力，即系你放轻松去做，但系其实可能你心底入面咧，即系好似

0: 你食火鍋，你撇咗個油走，咁其實個油多數都多多少少都會浮喺個面，即係我覺得我係嗰種狀態咯。
1: 嗯，
0: 咁所以其實同自己講幾多都冇用，其實最主要係個心態改變到係最重要。所以我到中後段開始諗，我究竟之後嘅道路要點樣咁，然後係咯。即系，
2: 跟住做 facial 醫就話：咦，近排又翻翻嚟咯喎！
0: 嗰度仲未開始嘅，
1: 睇到你嗰邊
0: 未咁快翻嚟，係啊，所以佢就 loop 咗大概，即係一個幾月兩個月左右呢一種嘅思維之後，就先再開始咯。
2: 其實作為頭先你講一路，你都係隨遇而安為主嘅一個想法。而家你好似要主導自己嗰個 career 係咪？因為你自己要做選擇。嗱，點樣做嗰個決定係自己做一個工作室咧？呢一步點樣決定嘅？
0: 呢個咧，其實我一直都好想即係自己擁有一個團隊，係咁，所以即係。中段咪即系冇乜嘢做嘅嗰段时间咧，我就有谂过呢方面嘅事情。咁然后再隔多咗一段时间，真系confirm 啦，好啦，我真系要自组啦。咁然后咧，我就先再去自组咯。自组完冇几耐，其实都系有少少混乱嘅，但系又未至于混乱到嗰种大家手脚踢嗰啲叫咩？
2: 手忙脚乱。
0: 手忙脚乱即系。又踢手踢，系咪踢手踢？
2: 踢曬腳，
0: 踢曬腳，
2: 忙到踢曬腳，
0: 即係又未去到嗰種地步，咁所以就都算係都順利嘅。
3: 嗱，如果我哋用皮膚狀況嚟做一個分析啦，你由組成呢一個嘅工作室到而家咁樣，係咪可以話可能最早期係皮膚就最唔好，跟住慢慢就越變越好翻？嗰種即係其實就等於嗰陣時就最手忙腳亂，而家就慢慢穩步啦，上軌道啦咁樣。
0: 又唔係喎，一開頭皮膚好好，然之後咧到後尾就皮膚開始有啲問題啦。咁到後尾，皮膚更加有問題啦。然後皮膚又正常翻少少，即係有少少感覺
3: 過山車咁樣係嘛？
0: 係啊，因為即係唔使顧嗰啲嘢之後，你又要顧第二啲嘢咧，咁所以。即系例如工作室嗰边运营得 OK 啦，咁然后就又要顾唱嗰啲嘢，所以其实人系真系一日

0: 顧第二啲嘢咧，咁所以即係例如工作室嗰邊運營得 OK 啦，咁然後就又要顧唱歌啲嘢，所以其實人係真係一日喺煩惱同問題之間不斷解決嘅。
1: 係嗱，我用另一個比喻啊，頭先講打機啊，好似開工會咁啊，工作室就係、是你就係工會會長，咁你打 support 你都要有其他崗位，即係你打咗 support 就要揾人打中路啦嘛，你又揾人打 jungle 啦嘛，你點樣去物色呢一個同你並肩作戰嘅工作室嘅戰友咧？
0: 咁首先佢哋都係要係熟悉我嘅人咯，即係了解我嘅一举一动，系咁，所以就好快地就组成咗一个先啦，然后到之后再去物色其他同事咯。即系虽然而家都唔系好多人，即系大概四至五个人左右。
1: 咁但系呢个工会名啦，呢个系咪自己嘅想法啦？呢个工作室嘅名
0: 都系嘅，但系其实最主要系因为要一定要开个名咁，所以就是但谂咗一个就系、是。自然，因為我好中意講順其自然，咁就自然啦，咁就 natural 啦，咁 natural 之後 quality 咁樣，但係咧嗰陣時候 natural quality 好似有啲保健產品嘅成分嘅感覺，咁之後就不如 natural queen 啦，反正都係個 Q 字，同埋然後咁然後，因為然後中文名係然後，係啦，咁因為我又係好中意講然後嘅，咁所以就个后字亦都可以系天后个后，
1: yeah.
0: 即系类似咁。但系其实我原意唔系咁，我纯粹个后字唔想系双企引个，好似好普通咁样。咁之后就特登好似搞啲嘢，就不如天后个后啦，掉落去，同埋都可以用天后个后噶嘛个言下。咁所以就
1: 好多唔同嘅 meaning 放喺里面咯，好似系
0: 所以即系睇落去好似好有含义咁。其实纯粹系因为懒得改名，是但攞咗个名，然后再喺嗰个名度加嘢咯，即系好似。之前中學上畫畫堂嘅時候咧，老師話你要表達到你幅畫嘅含義，咁所以咧通常啲人咧都係畫完你想畫嘅嘢之後，再喺入面作故仔。
1: 哦，係啊，
0: 所以我而家就係咁嘅狀況。
2: 喺你建立咗你呢個工會啦嚇，即係工作室啦之後啦，又有一個再大型啲嘅合作咯，即係向你哋招手嘅時候，係咪又好似變相哇？又要諗好多嘢啦，點算好呢？
1: 譬如可能即係音樂上面就即係唱片公司嗰邊合作就會比較適合啦，咁樣
0: 都係嘅。其實同埋我哋都冇乜經驗，咁所以其實亦都有一個歷史咁悠久嘅公司，亦都咁有經驗嘅公司，咁我就覺得我哋一齊可以去行後面嘅路咯。同埋點樣講好呢？即係因為呢個係緣分嘅驅使，令到我哋行埋咗一齊，咁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大家一齊去嘗試一下，去行之後嘅路。
1: 係，咁你覺得最 click 中係覺得令到你會決定好啦，就同呢一個合作嘅最大原因係咩？
0: 其實冇噶，純粹係大家嘅性格好似幾啱，
1: 係夾到，
0: 夾到，
1: 呢個好緊要。
0: 因為我哋係淨係見過一次面嘅啫，咁、
1: 哦、
0: 然後我哋傾偈嘅時候又覺得啊，大家幾啱傾，之後就最尾就覺得一齊嘗試一下咯。
1: 嗯，同埋因為的確係，譬如聽到加入咗之後，即係合作啦，跟住亦都係即係大中華區，咁然後再好似嗰個視野上面，好似送俾你嗰一句咁咧，亦都會再遼闊一啲，咁所以變咗第一。收到風裏嘅時候，又真係好感覺到嗰種感覺，即係嗰種 world music 嘅嗰個 vision 係、
0: yeah.
1: 是有點係好明確嘅。我覺得所有嘢都，
0: 如果我自己喺度諗嘅話，我純粹我冇諗到我要去到邊一個位置咯、而係諗我點樣可以即係、可以俾多啲人聽到唔同自己嘅聲音，又或者係點樣可以。打動到人多啲，所以但係其實我出第一首歌係喺嗰段期間入面，突然之間我又要講翻嗰個故事，就係突然之間個腦入面跳出咗呢首歌，就係阿里吉多，咁然後咧就喺度諗，我有冇機會可以邀請 Cookie 小姐幫我去作一首歌曲咁樣，咁之後結果又哩哩楞楞之後又終於可以邀請到佢，然後又見到佢，即係大家見面傾偈，咁傾完偈之後就好順利地去作出咗後面一系列嘅舉動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第一首歌我都冇諗到大家會鍾意，同埋都好開心大家鍾意，因為我覺得呢首歌未必係

經常大家會聽到嘅曲風，咁、所以我本身都有啲擔心大家會唔會鍾意嘅，咁但係到最尾我都好開心帶到我自己嘅 message， 同埋都好開心大家會同我一齊去掀開呢個旅程嘅篇章，因為我形容第一首歌作為一首好似旅行嘅手冊嘅開始。

喺呢个部分先带你有邀请到 Cookie 去作曲编曲，主唱就系主持严明熙啦。有呢一首嘅《风女》，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 Gigi 倾下嘅新作品《原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同交会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经济年会致辞的时候说，东盟连续16年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额较对上一年增长29%，达到2140亿美元。他指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香港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有助深化香港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以及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合作。同步展开的施政报告咨询将会涵盖落实首个五年规划愿景的具体目标。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受到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在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说，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和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火炭港铁站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另外反方向去九龙呢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污水厂对开。较早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怡花园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

0: 龙尾去到南昌公园。另外，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的支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后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私隧和荃湾方向的龙尾去到近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将隧去九龙的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呢，见到佢我简直有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啊！
1: 系啊，斌神，而家佢新嘅发展呢，希望更加多人可以认识到佢嘅音乐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2: 推而广之志，
0: 见到佢越走越远，我都戥佢好开心。

0: 今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支持严明熙喺度啊！咁啊，加入咗新公司啦，咁啊，亦都自组工作室啊嘛。虽然你话自己都系一个比较随遇而安、被动嘅人啦，但系你自己又有冇即系主动去物色一下，究竟你自己而家嗰啲音乐上面，譬如风女啊，或者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呢一啲，究竟要啲咩歌呢？
1: 风女第一首歌嘅时候，我觉得自己几勇敢咯，因为其实系我未加入唱片公司之前做嘅所有嘢，咁就系我自己勇于踏出第一步去问作曲人，咁然后又喺度谂，填词究竟边个适合呢？咁然之后到后尾就再作出一系列嘅举动，到之后加入咗 Sony 之后，就大家一起去制造呢一首歌咯。咁所以我觉得，哦，估唔到自己有朝一日都会做到自己一直好想尝试嘅嘢，因为就系前提所讲，我好被动啦。咁然后再作出呢啲行为嘅时候，我就觉得啊，自己好似终于踏出咗第一步啦嘅感觉。
2: 系，因为头先你话真系有一下突然一谂起阿里吉多呢一首歌嘛，其实即系呢一类嘅音乐或者呢一首歌，你会点样形容即系你喜欢佢嘅嗰个 back story 咧？即系可能系一个因为咩原因中意佢啊？点样接触到呢一首歌咧？你
1: 我觉得佢嘅声音好纯粹。

0: 哦，原来系佢嘅作品。其实佢呢一首啊，呢、這个都系作俾佢嘅狗狗噶嘛。咁所以，之后，但系其实我最主要我系未了解呢首歌嘅时候，系因为我睇到一套嗰啲解说嘅剧。因为咧我。我好少追剧嘅，咁所以咧，通常我都会睇嗰啲咩十分钟讲解完，
1: 我都系，就喺度拍开啦。
0: 系咁即系睇完十分钟，我就知道大概套剧讲咩啦。咁咁啱佢个背景音乐系阿里吉多，咁就劲感动，因为套剧系叫一公升的眼泪，系啦。咁即系睇完之后就好感动啊。然后突然之间喺嗰段时间又 bling 到呢首歌，所以我觉得系咪一个指引咧？咁既然系，就不如去试下。咁就真系成功咗。
2: 但呢个过程会唔会自己或者身边团队大家都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啦？即系唔好话一定系 no 嘅，就系呢一首歌呢一个风格喺即系一般我哋认知香港嘅市场啊 ，so call 究竟系应唔应该呢个做第一首呢？
0: 其实当初大家有谂过嘅，但系到最尾都觉得。当刻想表达到个心情先咯，系咁，所以其实第一首歌我哋就谂住，即系唔好理佢个 market 究竟系点，唔好理即系佢究竟会唔会成功，又或者点样，但系即系出到嚟，大家中意呢个曲风，同埋即系呢首歌都俾到大家舒服嘅感觉，就已经足够。即系之后嘅嘢，之后先再去决定或者去计划咯。即系可能出完第一二首歌，又或者点样，系即系。第一首歌就未必是真的要很贴合这个市场去行这
2: 样就好了、即因为有这个想法而令到这首歌 很是你还有也都真的好像你这样说你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表达到你的东西反而个成绩它自然会。会翻嚟都即系都唔出奇嘅，系啦。咁啊，头先喺度讲紧即系《风女》就系即系呢个新旅程嘅第一章啦。其实都好系嗰啲 RPG 咧，一开始
1: 开场未咁 press start，
2: 未够系啦 ，press start 嗰度捞紧都过嚟，
1: 要生成角色咁样。
2: 系啦，即系嗰个第一幕嗰个动画出嚟嘅时候，准备
1: 有风车喺度转嘅，跟住
0: 好似
1: 吹嘅，
2: 系啊，好有嗰种即系好喜欢，即系我哋打机嘅人就好明白。咁跟住去到啱啱讲啦，真系新歌啦，即系Colors in the Air 完色呢一个第二章啦，呢一首歌又点样去物色到翻嚟咧？因为见到一个都系年轻嘅即系创作人 James Wu 做佢嘅朋友系啦 ，Psych 佢哋嘅曲嚟噶嘛。
0: 系，其实咧劲搞笑，因为我第一次 press con 嘅时候就唱咗《风女》啦，同埋另外一首 demo 嘅。咁然后当初咧，大家都会以为第二首 demo 其实就系我可能即将会出嘅歌，但系嗰阵时我都有话啊，其实我哋同步都做紧好多唔同曲风嘅音乐噶，所以咧呢首咧就未必系另外一首嚟噶咁样。咁所以其实而家就印证咗呢一个说法啦，冇错系。咁我第一次收到呢个 demo 嘅时候，其实系喺小巴。所以我在小巴聽這首歌而都很 hit 中到我的一個 point 是他因為 demo 的時候已經是有詞的了、這首其實是 James 他大學時的作品、所以呢我很幸運可以即收到這一首歌而且我覺得很鼓勵到我自己所以其實都沒有點改份詞好像只是改了一句而且他很表達到我自己那個人、因為 Edward 他講緊這首歌的時候呢佢話：哇，佢都真係好似你喎 ，Gigi 咁樣。咁所以我話：係啊，都真係好鍾意呢個詞咁樣。咁所以整體就都真係好少改呢一首歌。
2: 但話好似你，佢有冇實際講係點樣好似你，或者你自己 get 到嘅係啲咩呢？
0: 因為佢話，例如笑至會可愛吧，因為我平時其實都好少笑嘅。但係通常之前人哋問我一個。問題我好印象深刻係話，你覺得最代表到你嘅原色係乜嘢？然之後我就係話，我諗係白色啦，因為我一唔做表情，又或者我唔特登去做一啲好誇大自己動作嘅時候咧，大家可能就會覺得我好惡同埋好黑面，即係點解咁樣噶？哇，咩事啊？佢好串喎，咁樣咁其實我就我唔想。大家覺得我是咁樣，咁所以我就會用白色嚟形容自己，係因為我覺得白色溝任何顏色，佢都會令到嗰個顏色溫和咗啲。即係例如佢溝黑色會變成灰色，即係唔會好似黑色咁 好似講咗廢話好咁 dark 咁樣。
2: 唔好
1: 似我明啊，我完全 get 到你。
2: 但我哋有理解，
1: 系通嘅，
2: 系理解，系合理。
1: 但我喺度即系再聽即系而家推出嘅原式之後，我唔知點解有一種感覺，就係覺得呢一類型比較輕鬆跳脱啲嘅作品，深烤好似成為咗 Gigi 其中一種 signature 嘅歌嘅，因為可能由之前我好喜歡 Little Magic 啦，跟住喺節目度翻唱我中意啦，到而家原式，我覺得唔知點解你去演繹呢一種嘅作品，已經成為咗喺我心目中係你嘅 signature，你自己會唔會都有一種？聽到呢類型嘅嘢，有一種啊幾啱嘅感覺，
0: 都會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對於每一首歌咧，我都會有又係講廢話唔同嘅感覺。即係其實我聽呢一首歌嘅時候，因為佢個前奏都好 catch 到我啫，噔噔噔噔，我就哦，即係同埋我第一下 feel 嘅顏色就係粉紅色。有一啲歌佢俾到我好強烈嘅感覺嘅時候，我就會衍生到一種顏色出嚟。而呢一首歌就係粉紅色，即係雖然最尾MV 啊其他嘢都好少粉紅色嘅存在，但係呢一首歌係我唱出嚟，又或者喺我嘅腦海入面，佢係圍繞住粉紅色嘅。
1: 所以你每次去聽一個 demo 嘅時候，係咪都會首先喺個腦海入面感受一下嗰隻歌嘅顏色咁樣先嘅？
0: 都大概會嘅，即係有陣時其實都唔使感受，佢自己就跳咗出嚟。
2: 咁你話浮現咗呢個粉紅色嘅感覺咧，咁變咗你去錄音嘅時候，又需唔需要腦裏邊帶翻嗰種粉紅色感覺咧？
0: 都會有少少，其實唱起身嘅時候都會有少少嘅，即係我唔會特登去諗，但係佢會有佢嘅存在喺度咯。但係佢嘅粉紅色，佢唔係嗰種真係好粉红嘅，即系佢系偏深色少少嘅粉红咯。
2: 嗯，
0: 佢就不
2: 即系佢唔系甜到漏嗰种粉红。
0: 嗯，冇错，系。
2: 咁但系因为呢个编曲呢一种嘅俾到个颜色嘅感觉，我觉得编曲都几影响到。其实系咪听嗰阵时即系 James 嘅呢个编曲都同而家我哋听到嘅成品其实系即系好接近嘅咧，都
0: 系好接近嘅。咁到后尾Edward 佢再即系再去完善整个编曲嘅时候，就更加立體咗咯，成個感覺。因為當時我唱我錄歌嘅時候，其實係用緊 demo 去錄嘅，咁所以就都唔係話差別好大，但係你之後可以明顯聽得出嗰個感覺係立體咗咯，成件事。
1: 同埋我而家去聽 Gigi 嘅歌咧，同埋作品咧，我幾留意到一樣嘢係。而家好流行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啊，而家唱廣東歌啲字唔好咬得太實。咁但係呢一樣嘢咧，我覺得放喺唔同人嘅身上會有唔同嘅效應走咗出嚟啦 ，in a good way or in a bad way 咁樣。但係我唔知點解就係覺得喺你嘅作品度呢一樣嘢係幾好幾正面嘅一個效果，就係因為有權。你個字咬得唔好咁實咧，會做咗一個可能懶音或者唔準嘅藉口啦。但係你雖然係輕，即係有啲咬字會係輕少少，但係又唔會覺得啲嘢係唔準確或者唔到位。呢一個係咪可能都有刻意喺錄音嘅時候同監製有去研究過呢樣嘢？
0: 太犀利啦！就係咧，你令到我諗起錄音嘅一啲情況，就係因為咧。其实呢个录音我觉得有少少，系咪唔打唔中，即系唔清唔楚嘅状况下完成嘅。因为当初我同事同我讲，因为我哋仲有另外一首歌都准备紧噶嘛，咁然后咧就可能我哋沟通上有啲错误咧，我就一直以为呢两日又或者点样系，又或者系录嗰首，咁所以咧。我就個腦個思緒好混亂，唔知道究竟係試音定點樣。咁之後咧，我就去到應該係試音啦。咁第一日試完音之後，第二日佢話可以再試下其他嘢。咁我就OK OK。咁然之後咧，之後就錄完，即第二日唔使再嚟。係啊，可唔可以再試多次？但呢個唔係重點，重點就係啱啱咬字嗰度咧。就是因为可能我一直以为是试音，但是试音其实都有很多地方要尝试，还有咬字方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觉得咬字方面 Edward 是都处理得很好的。有时候他会找到一些地方是你可能没那么留意，但是其实那个地方真的要咬得圆滑一点又或者完整一点，就是这样的事情。但是今次反而 Edward 没什么怎样捉我，反而是我自己去提出。可能是因为整首歌的感觉，如果你这首歌是咬到笑 只会可爱吧，就都系
1: 好硬
0: 奇怪。咁所以我谂今次 Edward 佢俾我嘅感觉都系想我尽量放轻松去表达呢首歌，同埋最主要系个态度。

0: 系，同埋佢今次都叫我即系可以攞住支咪去唱，即系唔一定系你企定喺度唱，即系你可以坐喺地下，然之后手揸住支咪一路喺度唱咁样。所以有阵时候我觉得我啲音系咪咁样咬嘅时候，我会问 Edward 会再 tune 翻我，但系佢今次就冇特登去执我啲字。
1: 啊可能因為你本住一個叫做試音嘅好輕鬆嘅狀態咧，即係頭先你講嗰唔打唔撞就係你冇諗咁多，我哋試一試先。咁嗰種輕鬆狀態可能就
2: 最舒服啦。
1: 反而係，
2: 同埋文雪今次即係錄音呢支麥都非同凡響喎，都係有啲壓力嘅喎，係嘛？
0: 少有壓力。
1: 佢拎住我。
0: 是我揸住咗一部二手车价钱嘅咪，仲要系买唔翻嘅。虽然佢系 Sony 嘅，但系 Sony 嘅同事都话呢支咪系买唔翻。我话好啦。
2: 咁但系呢个系录音嘅时候已经知啊，定系录完音先话你听嘅咧？
0: 诶，录音之前啊，即系我谂呢件事情好搞笑，系诶。诶 ，Gigi， 你可以揸住支咪试下噶，我话好啊好啊咁样，你坐低都得噶，哦好啊，但系咧呢支咪咧系一部二手车嘅价钱嚟噶，啊真啊好啊好啊，好，
2: 咁跟住然后就好顺利地喺一个 casual 嘅情况底下录晒，算唔算比自己想象中真系可能用一啲唔同嘅咪去做嘅时候，咦原来出嚟系真系有啲。不同的效果、真的可能是有帮助到、
0: 之前无论是录风雷定录今次 Colors in the Air 的时候呢都会有试不同的咪和耳机的、所以我觉得 Edward 都真的帮助很多，即他会因应可能、这个曲风又或者你唱出来即怎样 present 首歌的时候用哪支咪合适一点，所以这个都是真的一个很重要 的程序。
1: 跟着去到即 MV 部分，今次这个 music video 看到有个动物朋友
2: 犀利，羊驼
1: 羊驼
0: 羊驼鸡仔他们，我一见到他们我的嘴角就忍不住不笑咯，因为当初在这里化緊妝嘅時候咧，導演就帶咗佢哋兩隻羊駝入嚟間房，大家見過面咁樣，咁我就見到佢哋超級得意，但係佢哋超級大，即係佢哋話佢哋仲係 B B 嚟嘅，但係佢哋已經係就係呢張台嘅一半咁大，所以我就哇，佢哋即係完全想象唔到佢哋成年嘅時候會係幾咁龐大，但係佢哋好幸運，佢哋仲係 B B， 因為佢哋唔識擸口水。好、
2: okay.
0: 幸运地因为他们还是 BB 所以不懂擸口水，所以令到整件事可能就顺利一点，如果不是他们一擸口水我就要不断 touch up 的了应该
2: 又要再化妆啊這樣，但是这个构思是跟即是团队一起去商量，或者自己都很想有些动物朋友一起参与，还是怎样出现的？
0: 这个构思是导演想出来的，他就想了一个大纲之后就有一天跟我去 present， present 的时候呢我都说哦 OK 啊 OK 啊，然后他也都是有想过要加入动物的元素，到后来他就见到我 WhatsApp 的头像，他说哦我想讲有一件好巧嘅事啊，你 WhatsApp 头像竟然系一隻羊啊，咁我哋不如就用羊驼啦。我话好啊好啊，好中意小动物嘅佢话，同埋咧另外一方面咧，办公室方面我都想摆一啲鸡仔落去咁样。我话哦好啊好啊，我熟鸡噶 ，OK 啊 OK 啊咁样。咁所以成件事都真系几巧合。点解我系头像系羊？系因为我星座系白羊座，系、咁所以成件事哦，虽然羊驼佢唔系羊科嘅，但系。即系都当佢系羊咁样咯，
2: 好相近啦，都系白雪雪毛生生
1: 咁。因为喺嗰个 MV 同埋一首歌一路听嘅时候，头先讲有嗰种粉红色嘅氛围啦，大家会听得好愉快、好开心嘅一首歌。但系 MV 里边亦都会有其中一小段，就系你系会有落泪嘅，嗰、个会令到你嗰、个系一个点样样嘅情况，或者嗰一 part 系点样样咧？
0: 因为其实。首先讲落泪呢，嗰度有好多唔同嘅 shot， 咁嗰啲唔同嘅 shot 其实係想代表即係大家可以做返自己，想喊就尽情喊，想笑就尽情笑嘅一个意思啦。咁同埋亦都点解会最尾加入动物嘅元素，係因为其实动物喺佢哋嘅世界佢哋係唔会伪装。 系，所以佢哋系做翻佢哋最原本嘅自己，咁所以都希望呢首歌可以俾到大家一个咁嘅力量，同埋其实我都好幸运拥有咗呢首歌，即系好多谢阿 James 俾咗呢首歌，我系因为我觉得都好鼓励到我自己。
1: 系，因为其实 MV 一开始嘅时候会 get 到嗰个意境，就系好似即系一个剧场开幕，就系、是、你瞓醒觉，好似就讲紧一个 artist， 其实佢瞓醒觉嗰刻开始，就已经系活在镜头，好似已经 on stage 咁样样，即系点样先可以做到自己咧？就个意境系会感觉到呢一样嘅，系啦。咁所以呢一首歌大家都可以头先听到好多音乐上面啦，或者喺 MV 上面嘅一啲细节嘅。咁啊，今年啊，即系有即系风女啦，同埋而家 Classic 啲原色之外啦，跟住你会点样？预告你之后嘅嘢咧，系啦，今年仲会有嘅。嗰一首大家以为会系第二首嗰首，
2: 会唔会？会唔会都今年咧咁啊？
1: 你话其实系仲有嘅咁啦，
0: 都仲有嘅，
2: 系，
0: 系啊，所以大家可以尽情期待，我都好难讲嘅，因为即系大家开完会之后，又可能系又系另一番嘅景象，咁所以。好难讲定咯，
2: 系咪都冇话制限定话我一年一定系四首歌、五首歌定系几多首歌，都冇呢一样嘢摆喺自己身上，
0: 都冇嘅。冇错，即系都系其实最主要啲歌曲，系打动到人，咁我哋就可能会出噶啦。
1: 系呢两首歌推出咗之后咧，例如喺叫做视频平台嗰个排名好好啦，咁啊好多人留言，你自己见到大家嘅 feedback 对于可能风女同埋而家呢一首原色，大家嗰个感觉会形容系点样？你自己留意到系？
0: 我都好即系好惊喜地大家中意呢首歌，因为我都见到佢哋好似。即系由嗰个数目就可以睇得出佢哋好中意，
1: 而系
0: 同埋我冇估到佢哋达到咗100万，系咪100万？100万 views
1: 有啊有啊
2: 有啊，
0: 数之后
2: 原色而家已经超过咗，
0: 仲继续上咯，所以即系真心 feel 到大家中意呢首歌，所以我已经系好开心，希望之后可以佢哋唔再需要喺 MV 又或者系。淨係聽歌，即係我都希望可以唱多啲 live 俾佢哋聽呢首歌。冇錯。
2: 咁啊，最後喺呢個成 break 嘅時段啦，我哋而家做訪問嘅時間啦嚇，啱啱
1: 又提啲傷心嘢啦。
0: 咩啊？好開心㗎。
2: 係咯，係咪應該都叫做誒、欸？好似幾好運用喎呢段時間可以。
0: 只可以話唔同嘅時間有唔同嘅事情要做，即係係好充實嘅，即係所以有陣時。我都想在这里鼓励大家，有时大家觉得他做不到这件事情，可能他会之后可以给你做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
1: 白。明白啊，即是有时间上的安排。
0: 那个时间一定 是有你可能要做的事。
1: 是啊，不同的事情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自己就会发生和处理。是啊，那就 enjoy 这个 sand break， 有时间就休息一下。
2: 打機啦，
1: 係啦，
2: 打排位，
1: 好大壓力嘅嗰啲，
2: 冇追又唔夠排位。
1: 好啦，咁啊，今日多謝你上嚟，
0: 多謝大家
2: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计划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计划当局下月初将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目等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房屋局话，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GH 八座已共有1698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该七座单位总数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约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优先选楼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受中东局势和油价波动影响，加上世界杯决赛周因素，五月短途客增幅放缓，但他有信心下半年多项盛事带动，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话，全球旅客消费模式改变，由购买奢侈品转向买文创产品。他又话，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埃及大展期间发售的法老猫和一系列周边产品，结账估计有3000万元收入，认为要以新意创意争取消费，争取口碑。海洋公园今个月26号到8月31号举办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为园内6只大熊猫庆祝生日，当中大熊猫龙凤胎、家姐嘉嘉和细佬德德即将迎来2岁生日，和8月寿星父母盈盈乐乐，以及6月之星安安可可一起庆祝。园方在海滨乐园广场特设5米高大熊猫寿土山装置，并设置多个打卡点。政府每年为海洋公提供2.8亿元的保育教育资助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感谢政府过去4年连续的资助，园方接下来希望和不同的界别取得资助，延续保育教育工作，同时会和政府密切沟通，当财政困难时不排除暂停某些计划和活动。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方面，傍晚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约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

0: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锦田公路近锦田诊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龙尾分别去到东回路同埋石岗军营。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香园围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马会道。九龙方面，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奥海城的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的支路是有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海船门。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的车龙排到去亦都是去到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这一段仍然比较多车。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伟业街上官绕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去到丽业街和近住茶果岭道近天后宫。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锦绣花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

0: 欧瑞强。
1: 你好，你好，有啲问题唔使问咧，你应该识答就好啦。我哋嘅节目系逢星期几至星期几啊？由几时开始至到几时完毕啊？咁啊，问完啦。今个礼拜嘅音乐话题咧，都系问，随便问啦。不过你问我好多嘢都唔识答，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话，唉，我问冇人可以答到我。问天啦，好唔得闲喎，个天咁大，你问边个啊？最多嘅唔系月亮，因为月亮得一个。问星星，仅有一粒星会明你讲问，因为天上嘅繁星以亿计，徐小凤，星星问。

志峰姐，呢只星星问以前都 hit 嘅，今日问问题咧，问星星得唔得嘅咧？因为好多歌都关乎系星愿啊，流星许愿啊，好多人都会将自己心里边嘅说话同星星讲。我都试过噶啦，我听你讲问咗星星好多次好多次，唔知点解冇一粒星答我嘅咧？傻佬，星星，你估喺月亮咁近嘅？你知唔知你问嗰粒星星咧？你见到佢啦，佢发出嚟嘅光芒咧，几十光年前嘅光嚟嘅。问近啲嘅啦，肉眼睇到或者 reach 到嘅咧，我哋可以搭飞机都可以上到去嘅啦。来自青山嘅宝岛歌王青山大哥，同我哋唱问。

青山宝岛歌王，同我哋唱的歌叫做《问白云》。其实好多问题咧，我哋真系好难答嘅，因为人咧即系识嘅嘢实在太少。我问你啦，点解有生老病死咧？点解一定要病呢？用科学嘅原理解释就好简单啦。咁但系你问白云问上天，点解要设计成咁咧？吓，或者调翻转啦，吓，死生病老咁得唔得咧？吓，唔出奇噶，因为有出电影都系噶。咁有一个 Brad Pitt 啦，不比特咧，佢生落嚟咧就好容易老啊，老到好老，然后咧越嚟越后生咁样，最后变翻个 B B 先至离世，真系几特别。因为好多问题我哋解答唔到，系咁样安排，咁样

营造了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是要生老病死。今天的文歌味道，为什么？50年珍藏。

呢个歌系阿卢彦薇嗰只歌啦，咁啊改编自五轮真弓嘅一只日本歌，叫做《一叶舟》，中文版《为什么》，郑国江老师写词，非常精彩。听完呢个歌咧，有四部曲：生老病死。当然，佢心里面即刻弹出好多好多嘅问题，因为每人嘅生活历程都唔系好同，甚至乎有啲。开始想不通的时候怎么搞呢？有办法的，有些就凭宗教啦。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好像他那样，他改了自己的名字，是艺名来的，卦叫做冷漠，应该是唱歌的艺名。既然改得这样的名字，他都不会很开心地周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是那些人，只歌就可以解释到，叫做我问佛冷漠。

佢个名佢自己改就叫做冷漠。只歌会唔会好冷漠呢？唉，咁佛系歌手冷漠先生，我闻佛。跟住落嚟，佢唔系好佛系嘅，尤其是投入佢歌唱嘅一生。李隆基基哥咧，点会中意即系放嗰啲飞机？嗰啲飛機唔係玩嗰啲咁簡單㗎，真係玩到好專業嘅，成家好似真嘅飛機縮細咗幾十倍，然後飛上天啊，又有 engine 又有成。咁佢當年咧就最出名，當然係唱好多電視劇嘅主題曲啊、插曲等等啦。咁啊，有一出無線嘅電視劇嚟嘅，應該係叫做《情迷》啦。主題曲同埋插曲咧都係佢唱，插曲咧有一隻叫做莫问此生，佢自己话诶、有咩所谓啫？已经好 enjoy 享受我自己一生，所谓莫问此生。李隆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现时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会在未来一两日发展为热带气旋，本周后期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和本港保持一定距离。未来一两日本港天气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届时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东南季候风主导，风势仍然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说，大部分电脑模型预计广阔低压槽上的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随着副热带高压脊的外围引导气流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随后登陆和移入内陆，和本港保持一定距离。但电脑预报模型对于热带气旋的路径预测仍存在不确定性，假如副热带高压脊较弱，热带气旋有机会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至海南岛以东。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是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在旺角、屯门和元朗多间店铺的店员声称能够提供更换全新原厂屏幕服务，收费大约1000到2000元不等，价钱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们实际上提供的并非是原装，并非是原厂或无牌屏幕。另外，海关亦都侦破5宗走私减肥针剂、美容针剂案件，总值超过4500万。海关话，检获的针剂产品冇储存在适当温度，相信使用有关产品有风险，呼吁市民唔好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同受管制药剂制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大屿山机场岛下月开展无人驾驶车辆测试，车内不设后备驾驶员，全程后台系统控制，目标最多可以有三架车同时载客运行。他又说，今年下半年会开展连结高铁西九站至港铁九龙站的无人驾驶私家车测试，让乘搭高铁来港转机的旅客预约使用。他说，当局下月初会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交代营运路线和车辆数量等细节，目标明年内实现常态化商业营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位置啦。较早前啦，锦田公路近住锦田诊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全线都重开翻。去大埔方向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田绕道，跟住锦庆围。至于喺另一边啦，近住蒙养小学至到邮政局，去元朗港铁站方向嘅车龙嘅一段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

0: 沿住香园围公路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还有就是之前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沿住彩云村的意外都处理好，这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不过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之路的意外还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连翔道去西九龙方向、西九龙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柯士甸道西。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西行到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荃湾方向嘅车龙排到竹园道。至于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比较繁忙，龙尾接近喇沙利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慢车龙尾和斜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仍然比较繁忙，龙尾接近安定村；最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一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下来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6: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7: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8: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7: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8: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7: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欧瑞强，今个礼拜咧，我系做咗问题少年啦。乜嘢问题都可以用歌曲答你。向边个问 ？I don't know。成日讲嗰两个字，头先讲过啦，就系点解？我哋乜都可以问点解？如果你想话再简化啲咧，我经常都讲，唔好讲两个字，讲一个字得唔得？得。Why？ 啲老板啊、老细啊、上司啊。咁你讲完一大轮呢，佢话 why， 咁就算㗎啦。不过我喺度讲就易啦，因为我一讲 why， Frankie Avalon 佢就唱㗎，嘅歌就叫做点解。

Frankie Avalon 同你唱的歌叫做 Why， 旋律好熟咧，梗系啦，都流传咗好多年嘅呢只歌，好熟，熟到咧有唔止一个版本。我哋香港咧有一个我好尊崇嘅前辈，佢系潘迪华。潘迪华咧，大家都知道佢喺从上海嚟嘅，佢即系典型嘅上海人，所以喺啲电影里边啦，王家卫嘅电影里边啦，揾做上海婆啊，或者经典嘅上海太太咧，都揾佢扮演。因为佢识讲上海话之余咧，佢成个感觉都系好上海十里洋场带落嚟香港嗰种感觉。所以佢喺香港灌录唱片咧，好西化。当年咧，佢好中意将一啲英文歌改做国语歌。阿 Rebecca 姐姐，请你唱头先阿 Frankie Avalon 嗰只歌啊，嗰只歌叫做 Why。佢话点解要唱啊？佢都话和应我嘅啫，国语版嘅 Why。

潘妮华姐姐同我哋唱嘅歌叫做 Why， 咁啊用国语唱好多噶，佢好多英文歌咧都用国语再重唱啦，我觉得系好事。又系佢啦，姚莉姐姐啦，张露姐姐啦，咁啊呢啲前辈咧真系难能可贵，好前卫，当年好西化，亦都将呢啲外国音乐嘅情怀咧带嚟香港。Why？ 又问呢个 Why？ 又问点解？问得多呢有少少烦，你够唔够胆亲身嗰阵见到佢问啊吓，问佢点解乜乜乜乜乜啊咁样，佢未必即系全部答你，净系笑住，嘿嘿，唔好问我。谭咏麟嘅歌叫做《不要问我》啊。

就明啦，唔好逼佢啊，唔好逼佢问佢啊。咁啊系啊，你问问题 OK 啊，样系老师，咁你问啲问题，我应该要解答嘅。咁但系有时，因为好多问题咧，其实佢唔系唔想答，而系根本唔识答，亦都唔知点解。不要问我之后咧，所以有呢一个回应。点解唔答我 ？I don't know why， 我都唔知点解。Nora Jones 名曲一首，成名作 Don't Know Why。

Norah Jones 当佢出道嘅时候咧，大家头先听到佢演绎，佢一位好年轻嘅歌手嚟，你估都估唔到，哇！佢好似唱咗几廿年歌嗰啲，真系好老道、好 sophisticated 嘅声音同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持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李家超又说，政府以立法方式处理劣质劏房问题和规管网约车，解决民生难题，这个是更好结合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决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5.6%， 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那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5.3%。H 座黄志阁有217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7.5%。 房屋局提醒宏福苑业主把握机会，在今日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并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的资格。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秘书长欧维森说，今次检讨商品说明条例研究了近年消费者投诉的个案和海关的执法经验，分析一些常见的不当销售和营商手法的趋势，亦都有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做法。他说，预缴式消费风险近年日益增加，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美容和健身服务业有关预缴式消费的投诉最多，超过5000宗，占所有行业的五成。而高压和诱导式销售手法持续普遍，过去六年最常见出现这些不当营销手法的行业之中，以美容及健身服务业个案占近九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是最早承认并且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王毅将会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

0: 海东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博爱交汇处回旋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主要就系屯门方向交通比较繁忙嘅，龙尾喺元朗公路过咗东城里。另外较早前啦，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通去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支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道系有水管急收噶，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不过3、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近住湾仔运动场稍为慢车，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大致正常，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喺湾仔北直至听日，即系7月1日嘅下午1点，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会展嘅路段，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系部分嘅博览道东都系会封闭噶。而由听朝嘅6:30直至听朝8:00啦，喺天后铜锣湾道亦都有封路安排。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同时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嘅巴士线系要改道。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去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先系明智之举啊！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6: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面前好多八字啊，咁对于呢个八八卦卦嘅邓慧思啊，觉得好兴奋啊！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而家系星期二晚8点，不过就唔系08分，系10分噶啦。数下数下，日子真系好重要啊！听日系我哋重要日子啊！我哋回归祖国已经踏入29周年噶啦，我哋系29年前啊，入咗一个新嘅纪元啦。出年仲犀利啲啊，齐齐整整嘅30周年噃。回想当年，即系如果出咗世嘅话咧，都会有好多思绪嘅。但系到现时咧，我相信大家只会感觉到好平和啊，一切都系更加好、更加安定、更加繁荣嘅。佢当年就系抱住兴奋心情去写呢首歌噶。从英国去咗纽约 New York City 嗰度生活，好渴望能够享受下当地嘅繁荣生活嘅 Step Out。

你现时身处嘅环境，你觉得理唔理想啦？如果未够理想嘅，我哋俾啲信念自己啊，下一步会更加好。Stepping out 最紧要系够胆行出呢一个圈子。

如果是已经都几理想的话更加好咯，没有最好的嘛，只会更好的。46年前或者应该44年前到啦，佢写咗呢一首歌就系讲佢话当年好渴望快啲去到纽约呢个好繁荣嘅都市，俾佢自己喺英国身处地方系有唔同嘅景象嘅，然之后就创作咗呢一首 Stepping Out， 跳出呢一个佢自己认为嘅舒适圈，好兴奋地去迎接一个新嘅环境嘅 Joe Jackson 嘅 Stepping Out。如果喺80年代初期你去到任何嘅夜场啦。呢首歌是必播的，一晚可能播几次咁多嘅。

意大利籍嘅创作歌手 Gazebo， 当年好多人都帮佢译咗中文名，就叫做加斯普啊。成首歌歌词都系提咗好多次 Chopin 肖邦，但系呢首歌嘅音乐元素就冇咩肖邦嘅 classical 音乐味道喺度嘅。I like Chopin， 当年喺欧洲好多地方都系攞咗冠军嘅一首大热作品啦。我哋都有我爱着班啦，歌词里面不断都有讲 raining， 其实呢排天气都几淹闷啊。哇！又黑雨，又黄雨，又红雨，总之系好大雨啦。究竟佢中意落雨定系唔中意落雨？

歌名是反话嚟嘅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佢未曾去呢个地方之前，好多人话俾佢听，加州系永远都有阳光，好少落雨嘅。但系佢去到咧，竟然唔单止系落雨，仲系倾盆大雨，不是一般嘅落雨，都系比喻，系讲一个音乐人佢去到一个地方，谂住嗰度嘅娱乐事业系有好大嘅发展空间嘅，因为个个都系咁讲。但系到佢自己真系去到嘅时候，原来都唔系嗰回事嚟嘅，真系事不与我，亦都系我谂应验咗，可能自己功夫未到。又或者是天时地利人和未曾能够可以配合到 Albert Hammond 一首他的名曲，挺好听啊。

No promises 其实好多人难以明白，一般都喜欢有承诺的，但是他不想接受啲空白的承诺。你不承诺不紧要，最紧要你是有真爱和真诚。 Shane Watt 曾经在参加 X Factor 的时候拿了冠军，因为英俊和他的歌唱技巧拿了冠军是很不出奇的，但是后来他经理人觉得他太靓仔啊，成件 model 咁样，会令人觉得佢只系得个样啦，所以出道嘅时候咧，要佢剃光头，唔好咁靓仔，都挡唔住啊。Shane Watt 嘅 No Promises。

我哋有首嚟自嘅歌系《明天会更好》啊，爱国更加早有呢一个意念嘅作品。半个世纪之前喺香摇榜同埋抒情榜同时上榜 ，Crystal Gayle 嘅《Ready for the Times to Get Better》。如果你现时觉得心绪不宁，唔系几安心，对将来好彷徨嘅话，唔紧要，最紧要 ready， 因为知道明天光明一定会来临嘅。你准备好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都冇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是病情轻微，唔使入院。中心话，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个星期六发烧，日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月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政府为期2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经在昨晚结束。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政府会继续对地缘政治发展、燃料供应和价格进行动态评估，保障香港能源供应稳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约见了本地主要车用燃油供应商代表，重新随着中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柴油的国际成品油价格逐步回落，本地燃油零售价格应尽快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调整。局方引述在会上的油公司表示，近期已经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下调零售价格。局方亦都接获中石化通知，其柴油零售价即时下调85仙，本地柴油每公升零售价格在战事发生的时候曾经上升7.5，现时较高位已经下跌3.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

0: 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 Moon Tune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oung 监制 Moon Tune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Moon Tune 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听日公众假期，唔系一般嘅公众假期，系我哋好重要日子，系回归纪念日嘅假期啦。哦，好快脆，2026年都过一半啦，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嘛，系咪？有呢个心态就好啦。今晚啲歌都系好多比较快乐一啲嘅，有快乐嘅心情去迎接假期，用啲歌去衬先得噶嘛，咁先衬得起我哋嘅心情噶嘛。

風度企出嚟係直情壓曬台嘅。好榮幸能夠喺好多年前啦，三十幾年前啦，同佢有機會真係相處過、傾過偈啦，好有風度嘅一位殿堂級歌手 Ingrid Humperdinck， 原本係意大利文嘅歌嚟嘅，由 Pat Boone 填上咗英文歌詞，成為佢嘅名曲。Quando, quando, quando， 意思即係話 Tell me when。Quando 原來係等於幾時咁解喎？開心嘅梗係唔想等咁耐啊嘛。

七岁已经踏上舞台啦，而家九十三岁，间中都系仲活跃嘅，由剧场啦，至到电影院啊，至到流行曲嘅乐坛都有佢好好嘅成绩嘅。凭住头先嘅 Downtown， 1964年成为第一位喺美国细碟榜攞咗冠军嘅英国歌手，英国女歌手 Petula Clark， 哇！所讲嘅 Downtown 亦都系好繁荣嘅 New York City 嘅时代广场。佢对于热闹有另一个睇法，佢唔系咁喜欢热闹。

離開咗我哋一六年嘅 Mr. Bill Withers， 又有出色嘅音樂人啦，佢有 R&B 啊、蘇寧啊，都係佢好拿手嘅音樂品種嚟嘅。佢講呢一首歌係初初買電子琴作曲嘅時候咧，第一首就係作呢一隻歌啦。咁所以用翻比較簡單嘅音樂操作啦，因為佢呢個電子琴咧都係啱啱識得適用嘅啫。咁連帶成首歌嘅內容都係佢講係比較淳朴一啲嘅，講翻佢自己係喺小鎮長大，喺 Virginia 小鎮長大，後屘去咗好繁榮嘅羅省 Los Angeles， 但係發覺唔係咁好咯個感覺，因為失去咗社區大家嘅人與人之間嘅互相支持啦，同埋緊密嘅聯繫，相反好冷漠嘅。

呢个版本系咪第一次听啊？其实佢系呢首歌嘅原创人嚟噶。Eagles 嘅版本我哋比较熟啲，原创嘅都系曾经系 Eagles 原嘅 Jack Tamchin 讲佢自己故事啊。1969年嘅时候写呢首歌，当时系喺一间夜总会邂逅咗一位佢自己好啱眼缘嘅女侍应，相约一齐放工啊，点知咧就俾人放咗飞机嘅。后屘咧，那个女仔自己走咗，喺后门走咗，唔理佢，唔接受佢嘅邀请。咁佢安慰自己，唔紧要啦 ，It's going to be fine。今次仲请埋一位佢嘅朋友，都系香摇界嘅一位出色嘅女歌手 Jennifer Warnes， 同佢合唱咗呢个版本嘅 Peaceful Easy Feeling。遇到啲一见钟情嘅，甚至系可能注定咗佢就系你嘅一生等待嗰、那个啦，真系好美妙嗬。

呢一句歌词就系呢首歌嘅精髓啦，打动咗好多人。I knew I loved you before I met you。见到你一眼已经知道你就系我要等待嘅我噶啦，成为一首婚礼里面嘅热门赞歌，亦都系为佢带嚟咗2000年啦，美国细啲榜连续4个星期冠军啦，系澳洲双人组两个靓仔 Savage Garden。I knew I loved you。如果冇咁浪漫，或者可以去搏一搏啦，去呢啲夜场嗰度睇下有冇艳遇啊。

啱啱唱完情歌 I Knew I Loved You， 有澳洲双人组 Savage Garden， 他们都是双人组，是玩电子音乐。法国双人组 Dead Funk 请埋好朋友美国的音乐人 Pharrell Williams 同他炮制了这首 Get Lucky， 说在2013年横扫所有夜场，不止夜场，日场都是，我们所有地方都会听到这首 Get Lucky， 当年得了格林美的 Record of the Year， 希望大家都能够事事顺利，都是这么 lucky。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并且会不断改革创新，继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亦都会持续改善民生，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李家超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5.9%， 创下近五年最强增幅，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民生，对于市民最关切的住房，特区政府加速兴建公共房屋，推出创新的简约公屋，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降至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房屋局表示，截至上昼，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81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85.3%。H 座宏志阁有217户。佔 H 座單位總數大約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業主把握機會，在今日簽署和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並在特設銷售計劃獲得第一批優先揀樓的資格。卡塔爾外交部官員說，抵達多哈的美國總統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沒有與伊朗進行高級別會議，但是美伊今個星期將會舉行技術性會談，討論包括區域安全在內的問題，這些議題之後可能會提交給高級別會議討論。而伊朗方面表示，與調解方卡塔爾就落實臨時協議，包括解凍、被凍結資產的對話，很可能星期三在多哈舉行。有中東傳媒說，美伊將會舉行間接談判，內容將會討論霍爾木茲海峽以及整體地區穩定問題。消息人士說，伊朗將會在週末之前獲得30億美元被凍結資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在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是未来几日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巴加埃又说，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无需外部干预，否则只会让问题复杂化。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就海峡管控问题进行谈判。德克兰坚决维护自身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利。天气方面，富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

0: 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

0: 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问，点解过去嘅快乐都留唔住嘅呢？想揾个原因啊，去沙滩打个转啊，去到沙滩执起一扎海边嘅沙，跟住你就计下时睇睇啦，睇下啲沙可以喺你手里边停留几耐。结果系唔使半分钟，啲沙就喺你手指罅嗰度漏走晒。结果系你嘅手里边仲有住沙嘅感觉，但系就冇咗沙嘅实体。呢种感觉就正正好似你心里边仲有住过去嘅回忆，但系回忆并不能够留住过去一样。

的快乐都留不住，就好似手中的沙一样，唔使一阵就会喺你手指罅度流走晒。结果我哋嘅手里边仲有住沙嘅感觉，但就冇咗沙嘅实体，正正好似我哋心里边仲有住过去嘅回忆，但回忆并不能留住过去。其实唔单止过去嘅快乐留不住，过去嘅悲伤也留不住。想讲嘅系，过去嘅一切就有如手中嘅沙一样，都好似系吹落沙嘅风咁。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晚上，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

6月30号，六月嘅最后一日。讲翻6月30呢个日子，系啊，又嚟到呢个日子。一讲起呢个日子，就有点儿唏嘘。应该咁话，一个月之内，我哋经历过佢嘅生与死。仲记得6月10号，我哋音乐情人同佢做咗个生日特辑。20日之后，6月30号，今天晚上我哋又会做一个特辑，纪念佢离开我哋33年，永远怀念黄家驹。

33年之前的今日，他正式离开了我们。今天晚上音乐情人继续跟你一起借着他的歌，希望可以跟他拉近距离，希望远方的他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份的怀念。都未听过家驹，或者应该咁讲咧，听过 Beyond 嘅《孤单一吻》，曾是拥有同埋灰色轨迹，将时间带到晚上9:25啊，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小本。

0: 当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明早最低会系27度左右嘅，而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有两阵嘅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去到周末风势颇大，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九点半新闻前。无泪的遗憾，
1: 终于漫长岁月，然而仿佛像流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司警拘捕一名内地男子，涉嫌改装衣服并且放置手机偷拍同直

0: 發現一名男子在倒台前有奇怪姿勢，監察一段時間之後上前截查，分別在他身上面和入住的酒店房間搜出涉嫌用來直播和接收客人指令的工具，包括多套同款的改裝衣服、手機、微型耳機連接收器等，以及折合大約80000多元的籌碼和港幣現金。涉警話，疑犯由五月中旬至今已收取時薪1000港元，和在博彩時取得的佣金作為報酬，最少在同一賭場為內地客人進行了8次同類非法線上賭博，收取了至少20000港元的不法利益。涉警在下午將他移交檢察員正訊。英國首相斯基賢在國防開支計劃公布之前宣布，將會額外撥款150億英磅用於國防。他說到2029年英國國防開支將會達到每年800億英磅，並且補充說，為了籌集資金，一些道路和能源項目將會被取消。他說，當世界各國都在武裝起來、侵略行為日益增多的時候，避免戰爭的最佳方法就是做好準備。這項國防投資計劃將會讓英國人民更加安全，並且推動軍隊變革。國防投資計劃將會包括50億英磅用於增加對無人機和自主武器的投入，又會將皇家海軍打造成為混合海軍，即是在軍艦和戰機之外使用自主控制艦艇和人工智能，並且為建造6艘新軍艦提供資金。施紀賢補充，國防採購的口號將會是回歸英國，並且表示這項計劃將會創造近60000個就業機會。他宣布將會與意大利和日本合作，投資86億英磅用於戰鬥機製造。歐洲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熱浪有所減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歐洲大陸當地星期二仍然有超過9500萬人面臨至少攝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歐洲的東部和南部。受影響人數低於前一日估計的超過1億3000萬人。歐洲大陸並不經常經歷咁高温，尤其是在夏季的初期，令到影響十分嚴重，導致多人因高温死亡，學校被迫關閉，戶外活動取消。氣象專家認為，如果沒有氣候變化，六月份幾乎不可能出現這種程度的熱浪。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10點，跌7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3點，升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0.26美元，卖出4020.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

0: 今朝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人最珍惜嘅系已经失去咗。
3: 人生总有欢喜。
2: 有了你，顿觉真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
4: 望着好一片
2: 情梦。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好好记得，是勇气；而好好放下，是豁达。我哋左心房有个位置是留给自己，虽然我哋并不知道，但其实我哋都不需要知道。原来我哋一生里面会遇见好多人，有人擦肩而过，有人拥抱之后失散，有人无缘无故分道扬镳。原来人生是相见和不再见的交叉过程。

一生人当中，我哋会遇见好多人，有人会擦肩而过，有人会拥抱之后失散，亦都有啲人无缘无故分道扬镳。人生原来系相见同不再见嘅交叉过程。当日子耐咗，有啲人你会忘记，但有啲人你却一直都记得。你一直都记得嗰啲人，你要永远永远记住佢哋。

0: 时间嚟到星期二晚上嘅9:55啊！喺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我哋分别听过家驹同埋 Beyond 嘅《昔日舞曲》、阿拉伯跳舞女郎、天真的创伤，同埋开始我哋下半部分嘅早班火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嘅。明早最低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有狂风雷暴嘅。
1: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唔起眼嘅角落。一张发黄嘅照片。
2: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嘅餐厅，一张贴近窗口
1: 嘅餐台。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嘅电车上层，最后一排左边嘅两个位。
3: 相依嘅温馨，离别嘅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诗意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音乐情人郑子诚。
0: 人与人之间就好似磁场般咁吸引，有时甚至唔需要透过任何嘅言语，我哋嘅内在状态借住音乐，就会令到同我哋频率一样嘅人嚟到靠近。但愿今晚都系如此，永远怀念王家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

祖國是香港遺掌上明珠，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深情牽掛，堅信有中央政府的關心支持，香港一定搶找戰略機遇，編制並且實施好首個五年規劃。特區政府和中聯辦合辦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活動啟動儀式，聽日將會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政府表示將會舉行一系列活動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啟動儀式將會為一系列的慶祝活動揭開序幕，讓更多市民認識國家的成就，弘揚愛國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房屋局表示，截至上午，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98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85.6%。其中 A 至 G 七座佔1481户，為嗰七座單位總數大約85.3%。H 座宏志閣有217户，佔 H 座單位總數大約87.5%。房屋局提醒宏福苑業主把握機會，在今日簽署同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的意向，並在特設銷售計劃獲得第一批優先揀樓的資格。海關發現部分手機維修店以較官方低的價錢提供手機屏幕更換服務，並且訛稱所換的手機屏幕為全新原廠產品，誤導消費者，偵破四宗相關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關在商標持有人的協助之下，派關員喬裝顧客放蛇。旺角、屯門和元朗多間店鋪的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大約1000至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是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廠或者無牌屏幕。另外，海關亦都偵破五宗走私減肥針劑和美容針劑的案件，總市值超過4500萬元。海關話檢獲的針劑產品並沒有儲存在適當的溫度，相信使用有關產品會有風險，呼籲市民不要使用來歷不明的針劑產品和受管制藥劑製品。政府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经在昨晚结束，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在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政府会继续对地缘政治发展、燃料供应和价格进行动态评估，保障香港能源供应稳定。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今日約見了本地主要車用燃油供應商代表，重新隨著中東霍爾木茲海峽重開，柴油的國際成品油價格逐步回落，本地燃油零售價格應盡快跟隨國際成品油價的趨勢調整。局方引述在會上的油公司表示，近期已經跟隨國際成品油價的趨勢下調零售價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63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4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3，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12美元，卖出4029.6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4、17、18、22、40。特別號碼13號，頭獎一注中，每注派3800多萬。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係覆蓋南海東北部，同時驟雨影響廣東。此外，一個低壓區正係為菲律賓帶嚟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

0: 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嘅嘉宾系张德兰。
2: 嗱，我真系咧一个德兰，一个淑兰，真系大家个嗱争好远。因为点解咧？即系德兰姐姐讲嘢真系好，
3: 系咪你经过咗一晚之后，今日德兰姐姐又喺你身边？
4: 多谢德兰姐姐，
2: 多谢
4: 你，打声招呼先啦。
5: 大家好，
2: 德兰。是不是定是歌手張德蘭，怎樣形容你呢？
5: 你喜歡怎樣形容我都這麼開心的
2: 了。你真是一個很開心的人。那我覺得呢，德蘭姐姐你是從小到大，你都算是一個很正能量、很樂觀的人，是不是？其實
5: 是的，是的。我小個都是一個很天真爛漫的小妹妹。即由於因為所有人都很錫我，呢个系最主要嘅因素啦，所以会令到我好开心。
2: 我觉得你好幸福啊，因为点解咧？一个女人咧，由细一路有人锡，锡到结咗婚，个老公都咁锡。有阵时好多人锡你，你未必揾到个老公。嗰度我想喊添，肝郁啊，痛咁样。即系你以前，譬如话好多人长辈啊等等，周围人好锡你之余，你又揾一个咁好嘅老公咁锡你，你更加系咪因为为咗呢个老公系跟住咧就系、是、淡出娱乐圈？是不是那阵时想着结了婚之后就变做另一个形象，或者想尝试做家庭主妇，或者转变是另一样东西去试呢？会不会
5: 会的，会的。因为即好像我昨天讲啦，咁我觉得是娱乐的事业是有一个阶段。因为我妈妈给我的
4: 信息
5: 是入了脑。咁所以呢就我结了婚之后真的好像你所讲的。

0: 我好似好想转一条跑道，即系做一个好称职嘅家庭主妇，因为我未试过嘛，系咪？因为一直以嚟咧都系我妈妈好照顾我噶。咁但系结咗婚之后，我发觉呢个角色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因为以前屋企有乜嘢嘢都系妈咪搞掂噶嘛。
1: 同埋未去过买餸系咪？
0: 系啊，唔好话买餸啊，直情嗰啲日用品啊。咁你结咗婚之后咧，原来一个家庭有好多湿碎嘅嘢。我之前系唔知嘅，到你结咗婚，原来唔系喎，屋企原来好多嘢要搞嘅，你又要去超市买日常嘅用品啦。咁如果你要煮餸，原来又系一个艺术嚟噶，我觉得系。咁你又要识得买嗰啲肉类系咩部分啊？咩部分我嚟炒啊？咩部分我嚟炆啊？咁翻到嚟又要洗啊，又要切啊。切原来又话要有啲呢个又
1: 炆啊嗰啲
0: 系啦，系啦。咁啊切嗰啲蔬菜又有学问嘅，即系呢个系都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好多嘢学啊！突然间觉得自己好似
2: 另一个生活
1: 又开始啦，
0: 系真系又
1: 玩咧呢个赛道，觉得
0: 我觉得好大嘅挑战咯，因为我系未做过噶嘛，任何嘢都系咁，所以我就好努力啊，去嗰啲学嗰啲学煮餸啊啲咁样，先至发觉哇，原来做一个家庭主妇系真系24小时好似都唔够，即系好忙啊！
3: 其实你讲出咗好多家庭主妇嘅心声，即系因为有好多时咧，所以即系我见到我就出嚟做嘢嘅女人啦吓，妈妈啦咁，但系咧我系好尊敬喺屋企做嘢嗰班嘅女性嘅，
1: 冇得停噶佢，
3: 因为你
2: 未必一定系女性
3: 嘅，你系都系你有出嚟，你有出嚟做嘢，
2: 男性都好辛苦喺屋企咯，
1: 即系做餐饮噶佢，
3: 总言之喺屋企打理家头细务嘅，无论系男士或者系女士咧，真系好似德兰姐姐所讲，24小时都唔够，
0: 系
3: 你就系好辛苦，好辛苦，系一个即系你谂下，你一路都喺间屋里边，你谂嘅每一样嘢，好似头先佢买餸啊，向咩文剪啊、切啊，所有嘢，其实每一样个细节啊，嗬，
0: 系啊，都有学问噶，
3: 系啊，
0: 所以呢个都系令到我嗰个人生观亦都系改变咗，你会发觉原来以前自己喺屋企系咁幸福啊，真系冇谂过啊！原来妈咪同我哋或者爹哋佢对我哋嘅付出系咁多，
3: 系
0: 无条件，原来帮我哋做咗咁多嘢，嗰时自己就好大感受啊！哇，原来佢哋真系好辛苦。
2: 不过啦，有嘢要追问啦，得啦，姐姐啦，你听好听啲妈咪讲啦，就话啦啊，你第日咧做娱乐圈咧，做到咧结婚嗰刻咧就要转变啦。虽然你好听话，但系你嘅丈夫亦都系娱乐圈嘅人嚟嘅。
0: 啊，系啊，
2: 咁其实佢应该好了解娱乐圈嘅生活，咁亦都未必需要就系话，我哋结婚之后咧，你就要做家庭主妇啦，离开娱乐圈啦，可能唔系噶。
0: 哦，其实咧，嗱，好似你所讲咁啦，咁就算我离开娱乐圈，唔系佢叫我离开啊，吓佢冇阻止过我，吓佢好大嘅自由度俾我，咁我只不过我自己心里边听到妈咪咁讲，我觉得啊，咁样系应该系完全去淡出另外一个生活嘅。咁我因为我觉得除非你唔结婚啦，如果你结咗婚咧，家庭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位置嚟嘅。因为如果你能够将个屋企系令到你身边嗰一半好放心咧，其实佢会好开心，同埋佢会喺另外一方面能够好放心去自己去发展，即系佢唔会担忧屋企有啲乜嘢嘢。咁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呢方面，令到佢即系唔需要担心屋企嘅，佢可以好放心做佢自己觉得啊，或者佢嘅目标又好，或者佢点样都好，即系佢会开心紧要啲。
3: 我觉得咧，德兰姐姐，即系你一路咁样听啦吓，由昨晚到而家，我觉得佢人生系好精彩嘅。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0: 喺休息之前呢，我咪讲话我觉得德兰姐姐个人生好精彩。精彩之处呢，就係佢每一个时段佢都係好认真同投入。即係包括就係佢細細个开始就已经係娱乐圈人啦。
1: 嗯。
0: 但係你諗下，佢决心去做一个太太，佢就认真去做。学习烹饪啊，所有嘢，同埋都希望就係隔篱嗰个可以安心去工作，
1: 啊、
0: 然之后先生又支持佢，不如你又读书啦。佢又好认真去做一位中医师。咁你谂到咧，佢每一个阶段佢嗰种嘅投入感啊，你系咪觉得你自己都系一个好？我话做咗，我就要做噶啦。即系你几外柔内刚嘅人嚟嘅。
1: 系，
0: 系咪啊？即系你决定咗，我就俾心机去做呢件事啦。
1: 系，我觉得系咁样嘅。即系如果有一件事喺你面前，有个机会俾你去做某一样嘢，应该就系用尽你嘅全力去全力以赴去做到最好。咁我谂呢样嘢咧，都可能系以前喺 EYT 度啊，即系你睇到啲前辈佢哋嘅工作态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我而家有咁嘅思维啊！嗱、我记得嗰时阿炳哥啦、阿波叔啦、阿琴姐啦、阿肥姐啦，你知 UIT 系一个可以俾佢哋爆肚嘅地方嚟噶嘛？但你会发觉佢哋咧，朝早十一点钟收到个剧本之后咧，催剧噶，佢哋咧到三点零。

0: 中咧，你又见到佢哋喺牧人行咧匿埋一阵，喺度谂下嘢咁样。原来我后期发觉咧，佢哋就系喺度自己喺度创作啊，即系谂下。你虽然系收到趣剧嘅剧本咁样啦，但系佢哋都要谂方法，点样令到佢个趣剧，佢呢个人物更加喺当晚演出嗰时咧，系令到啲观众更加开心，令到佢身边嘅同事有一个好突发性嘅一种嘅演出，令到佢哋忍唔住笑。咁呢个咧系一个是要好想令到那件事做得更好的一个准备的功夫。所以在我后期我都会成日在度想，如果有一样东西在你面前你要去做的，一是你就不要做。如果要做呢，就是一定要尽自己的能力，想下怎样做到它最好。是最好咯，即起码问心无愧，你又已经对呢样工作你是做到最好，
1: 无愧于心，
0: 系啊，系啦，咁样咯，
2: 咁啊，如果系咁样讲咧，我又问翻上一 part 嘅一个问题啦，譬如话即系啊，因为结婚就令到佢转咗个岗位啦，就系、是、家庭主妇，想做好家庭主妇嘅工作先啦，但系我哋都讲啦，娱乐圈。一日娛樂圈就一世娛樂圈，咁其實你咁愛呢個娛樂圈嘅工作，去到呢一刻真係可以話停就停落嚟嘅咩？即係可能就係話，雖然我好 enjoy 緊我呢個家庭生活，照顧好我嘅丈夫啦，打理好頭家啦，但係可能睇睇電視啊，呢、這個 show 如果我又繼續做嘅，可能就仲好啦，或者我呢個表演仲有機會一齊做咧，會更好咧。有冇當時會唔會有呢個念頭嘅咧？
0: 啊，咁又冇喎，因為咧，我會覺得即係既然係退出咗，咁其實人係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階段咯、我已經唔喺嗰個階段咯。即直至是我结婚十年后在加拿大机场撞见返阿辉哥，他说啊，我要返去做辉煌，你都要来帮手，咁样我先至出返嚟囉。
1: 咁我而家好明啦，点解佢嘅即係佢再有一个演唱会嘅时候佢会用呢个名，我好即係用个心感受到。因为你呢个演唱会嘅名叫做相识是缘分。
0: 是，
1: 我觉得其实德兰姐姐就是头先佢一路所讲，佢去到唔同嘅岗位，佢尽心尽力去做嗰个岗位。但係佢肯再出嚟唱歌俾大家听，佢係珍惜就係你哋喜欢我嘅歌，你喜欢嚟听我嘅呢係一种嘅缘分。你係咪用呢个心去做呢一个
0: 缘
1: 分？
0: 係
1: 呀，呢件事。
0: 以前呢可能冇咁深刻嘅，即係冇咁大嘅体会。咁可能即係年纪唔同咗呢，咁啲观众仍然即係好多时都话你出嚟唱啦，你出嚟唱啦，咁好难得今次我个监制杨少雄先生啦，佢真係好有诚意要我出嚟唱。咁我亦都问过我身边嘅我老公啦，咁佢都话 OK， 如果你真係想做你就出嚟做啦。咁所以我又諗下，人有几多个十年呢，是吧？咁趁自己仲有能力啊，我觉得仲有能力嘅时候呢，我都好希望係点讲啊，藉着一个演唱会係即咁激返嗰啲鍾意听我唱歌嘅朋友。
1: 咁啊，另外一样嘢啦，咁就係话呢，譬如而家会睇你係有呢一个演艺嗰个嘅命运嘅。点解呢？即是而家可以咁样出返嚟又唱歌，咁又好多人支持你咁样。咁但係我就会话你入行嗰个经过实在太独特啦。点解呢？我会睇返唔知呀，因为我哋成日都会睇返一啲嘅生平呀、所有嘢呀、咩机呀里面。
3: 但係嗰啲嘅机呢有时係错。
1: 有时係错嘅。
3: 关机坏机。
1: 咁所以呢就转头返嚟，我哋要讲一讲德兰姐姐嘅第一份工其实係点样开始嘅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是香港为掌上。

珠。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深情牽掛，堅信有中央政府的關心支持，香港一定搶找戰略機遇，編制並且實施好首個五年規劃。政府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经在昨晚结束。环境及生态局表示，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

0: 等能源供应稳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今日约见了本地主要车用燃油供应商代表，重申随着中东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柴油的国际成品油价格逐步回落，本地燃油零售价格应尽快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调整。局方引述在会上油公司表示，近期已经跟随国际成品油价的趋势下调零售价格。海关发现部分手机维修店以较官方低的价钱提供手机屏幕更换服务，并且讹称所换的手机屏幕为全新原厂产品，误导消费者。侦破四宗相关案件，拘捕七名男子。海关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派关员乔装顾客放蛇。旺角、屯門和元朗多間店鋪店員聲稱能夠提供更換全新原廠屏幕服務，收費大約1000至2000元不等，價錢是官方的一半甚至更低，但他們實際上提供的並非是原廠或者冒牌屏幕。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285點，升10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6點，升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42，歐元對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43美元，卖出4056.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有没有加长？
7: 演唱会加长啊？
6: 公众假期有没有加长？
7: 加长些什么啊？
8: 他是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没有加长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在某些节日和大型活动期间，我们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早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张德兰。嚟第三 part 咧，我哋繼續咧就係同德蘭姐姐傾偈啦。咁佢入行嗰啲經過咧，我啊想了解一下先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你係咪真係喺四五歲嘅時候，姐姐幫你報名參加一個童裝公司所舉辦嘅歌唱比賽，以一曲《媽媽好》奪得冠軍，然之後用童星嘅身份再加入電視台嘅？
3: 係噶，係噶。
2: 哦，即係呢個
3: 其實
2: 係
3: 啊，呢、這個我嗰時參加比賽唱歌之前咧。其实我已经在丽苑那里表演跳舞的了。
4: 哇，他讲的四五岁，那你说之前
2: 三岁咯，
3: 三岁。但是那个歌唱比赛那个是没那么小的。都有五六岁的。
2: 嗱，所以你看看几好呢，我们 问真人嘛。
3: 是啊，
4: 这个机就是要多谢我们。
2: 是啊，没错。
4: 翻机啊，真的。那你其实呢德兰姐姐小时候就很喜欢唱。
2: 还有是跳舞先添啊，
3: 跳舞先的。
2: 是啦，咁我又想问返啊，即係我哋嘅节目係有一个嘉宾的第一份工㗎嘛。咁跳舞算唔算係你？
3: 係啊，应该係跳舞先係我第一份工。咁嗰时呢我哋第一份工呢就喺呢个湾仔球场啊。湾仔球场嗰年代仲有搭棚㗎，嗰陣啱啱係农历新年。嗰时我记得仲有喺个棚出面呢，嗰啲人仲可以烧炮仗嘅年代。
2: 哇，
3: 放烟花嘅年代。咁我哋嗰时呢因为佢係农历新年啦，咁所以有啲老板呢佢就搞一个表演。嗰时就唔係好似而家咁话啊请好多歌手去唱歌，唔係㗎。嗰时係有魔术表演，香港嘅魔术师啊，香港嘅杂技团。咁啊，香港嘅嗰啲嗰啲狗仔咧，佢跳火圈啊，
4: 马戏班子
3: 系啦，类似嗰啲咁样啦。咁我就系负责跳舞嗰、那个。嗱，点解会有咁嘅形式咧？因为我系嗰时啱啱喺一个黎卓卓先黎卓卓 Auntie 嗰时你。
2: 是不是一个舞蹈学校的？
3: 是啊是啊，黎卓卓是一个 Auntie， 她是做戏的。
2: 嗯。
3: 那她呢她的亲戚就开了一间学校，就招请啲学生去跳舞的。那我那时真的太小了。那但是为什么她又会收我呢？因为她们那时有一只舞蹈叫做十大姐。即系啱啱要揾十个唔同年纪嘅女仔嚟跳嘅
5: 大姐，
2: 大姐喎，
5: 你嗰时四岁五岁
3: 啫，有一二，我咪做最细嗰个咯，第三嗰个咯，
2: 但得三岁，
3: 系啊，好得意噶嗰时，咁我记得嗰个系仲系夹嘴型噶，系唱国语歌噶吓，咁喺嗰度学咗跳舞冇几耐咧，我又去第二个老师度学跳舞啦，咁佢就系以前一个好出名嘅教跳舞的老师叫陈平英，咁佢嗰时又系同好多啲粤语长片咧，嗰时粤语长片啊，嗰时阿宝珠姐、芳芳姐咪做到咁上下戏，佢哋又要跳下舞、唱下歌咁噶，咁佢就系个老师，咁我开始咧就嗰时学好多舞，学御膳舞啦，学嗰啲好长嗰啲。

0: 带帽啦，学呢、這个阿拉伯帽啦，即系要喐条颈嗰啲啦。咁啊，系啦，咁嗰时嗰啲人嚟学校见到我好可爱，所以就请咗我去做嗰个表演嘅其中一位。其实我嗰时妈咪都唔中意噶，因为佢都觉得咦。即娱乐圈好复杂嘅，佢唔想我入嘅。咁但系嗰时个老师就话机会唔系人人有噶，佢话咁难得人哋话肯请你个女，你咪当佢出去攞下经验，即系学下嘢咯。佢咁细你又唔惊嘅，咁去玩下咁咯，即系咁样入嘅。咁我做完嗰、那个农历新年嗰个咧，因为认识咗嗰个江氏杂技团啊，佢就喺丽苑嗰个杂技剧场嗰度，咁我就。去咗嗰度，我都跳咗好耐啊！喺嗰度，系啊，
1: 哇！咁细个已经
2: 呢个真系
1: 翻工啦，
2: 条命里面其实就注定佢要咁样样去行。
0: 啊！但系我又咁样讲，其实喺嗰个年代咧，我哋咁细个出嚟做嘢系好普遍啊，因为嗰时我哋香港系处于一个即系个个家庭都系。一家大小都要出嚟做嘢噶，即系好多人，譬如话攞嘢翻嚟屋企做啊，
3: 系
2: 家花，
0: 系啊，咁有好多同我即系细细个都要帮手屋企做嘢去搵钱咯，呢个系好普遍嘅，
3: 只不过系出去做工作定系攞啲嘢翻嚟做，我记得系啊，嗰阵时我哋都系几家几户咧开大个门口，坐喺个走廊度咧一齐穿胶花又有啦，
1: 穿链啦、
3: 玩具啊、小饰物啦，
0: 乜嘢都有，
3: 系啦，总之就系一大袋穿完之后就交翻俾人哋咁样，真系
2: 哇！呢个就系昔日嘅香港，而家你叫啲细蚊仔，你不如同我哋一齐黐胶花，你系咪黐咗线啊？
3: 唔系，同埋嗰阵时真系大家打开晒门嘅，唔会话个邻里关系其实
2: 好有人情味，
3: 系啊，佢走廊走嚟走去，但系依家你。可能你问咧，隔篱屋个单位姓咩？唔知喎，系咪都系真系会好唔同啊？
0: 系噶，真系好唔同啊！
2: 如果唔系阿德兰姐姐讲翻咧，真系唔醒起，原来以前系细蚊仔都可以出嚟做嘢，而家好似几多岁先可以准出嚟做嘢啊？那個法例規定咗，好似要過咗成年係咪十起碼
3: 暑期工都可以後生啲。
1: 係啦，暑期工都可以
0: 嘅。其實我哋嗰個年代其實都係唔可以嘅，不過嗰時即係大環境嘅問題啦，咁所以就即係冇話執到咁嚴咯。
1: 係，但係你諗下，好有福氣啊！佢之後入咗電視台咧，又可以拍粵語片，係咪？即係我哋睇粵語片咧，係睇得好開心噶。唔知點解咧，即係好覺得裏邊所有人都好靚，
2: 係
1: 咪？佢哋每一個動作啊，每一個 acting 咧，都係好優雅嘅。咁然之後，佢仲要咧係即係譬如我唔知道你哋兩位咧喺香港读书嘅时候有冇睇教育电视啊？
2: 有
3: 哦，喂，好期待噶，
1: 系咪啊？
3: 咁上下个电视推入嚟个房度咧，哇，
1: 系咪啊？
3: 睇电视就好开心啦。
1: 你有拍过教育电视嘅？
0: 系啊系啊，其实我好感激佢哋噶，去揾我去拍呢个教育电视，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哋要求好严格，因为我嗰时系做佢哋嘅英文嘅节目啊，咁样，所以。即其实亦都一个俾我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咯，佢哋教到我好好啊。

0: 咁啊，嚟到呢一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张德兰姐姐倾下偈先。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咦，一路入行啦，一路工作啦。咁其实本身啊，听落系咪你自细已经真系喜爱呢一个嘅娱乐圈嘅发展或者工作咧？即系讲紧真系好细个，三四岁开始。
1: 哦，嗰时唔识分嘅，你三四岁只系一个即系我嗰年纪，我会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游戏。
0: 嗯，
1: 即系你会即系好似出去放电咁样，好开心。咁啊，到后期啦，咁就会识啦。究竟系咪自己真系中意呢样职业咧？咁嗰时都有谂嘅。咁其实。又话啊，我都做咗咁多年啦嘛，系咪？咁如果要我转去做第啲嘅，又好似比较困难，系嘛？咁所以我自己都会觉得，音乐对于我嚟讲，我一向都好中意嘅，即系到我大个我都中意嘅。咁啊，跳舞即系间中都跳下，都我都唔抗拒，我都系中意嘅。咁我又会觉得，咦？既然我做咗咁多年啦，咁我又好似自己感觉。唔系咁容易跳出去第二个跑道啊，咁所以我又会翻即系谂翻，我都系应该喺呢个方向去努力，应该系更加好。
0: 嗱，不过喺成长嘅阶段当中啦，因为你都面对咗好多嘅唔同时段啦。嗱，譬如话细个嗰阵，可能你觉得就系话，唔紧要啊，我当玩啫，屋企人带我去玩冇所谓啦。但系去到读书阶段啦，同学仔觉得啊，我个同学咧今日又去拍嘢啊，见到电视见到佢去咗唱歌，即系嗰个阶段里边。你的感觉会怎样？但有些人觉得哇，我的同学仔是明星、啊。
2: 但我那时候有个同学的妈是明星，我们都说喂，那同学的妈是明星，我们都觉得很振奋。
0: 你那时候跟同学仔的相处是怎样呢？
1: 因为我的同学仔都是哥哥姐姐来
3: 的。你是小 B 来的。即系我哋形容为细 B 啊，即系喺一班里边
1: 唔系，因为我哋都太早出嚟做嘢咧，一般正常嘅学校咧，佢就唔收我哋呢啲学生噶，你知唔知啊？咁咧，我哋嗰时读咧就系嗰时嘅英专，我唔知你哋知唔知咧？
2: 咁算夜校嗰啲啊？算唔算？
1: 系。好似夜校咁，不过佢都有日头嘅。
2: 哦，
1: 咁只不过佢翻嘅钟数咧，系可能得三个钟，咁啊净系读英文嘅啫。嗰所以叫英专。
2: 哦，
1: 咁嗰啲学校咧就通常系俾一啲在职嘅人士，即系佢已经喺个社会度做紧嘢噶啦。咁但系佢哋又想去增进自己嘅知识，咁就有嗰啲学校。咁嗰啲学校咧，佢先肯收我。咁嗰时我屋企附近咧就好近有间英专嘅，咁我。嗰时就系读英专，咁同埋咧，我哋后期入咗去海天歌厅咧，就老板好好，佢后嗰个会计就到我补习先生，吓、咁样嘅，
3: 好好、啊、喎。

0: 啊，所以冇喺正式学校啊。
1: 哦，
2: 咁、不过咧就会睇到你嗰个嘅演艺历程啊，因为你后期系好主力系唱歌噶啦。系咪？
0: 系啊，
2: 即系会睇到，即系所以我哋有好多好多嘅，即系深入民心嘅电视剧嘅歌曲啊，佢嘅本身嘅作品咧，都系即系譬如好简单，世界真细小啊，陆小凤里边嘅即系鲜花满月楼啊，等等等等，你系主力歌唱噶咯？
0: 系啊，因为咧我喺 TVB 嗰个合约咧，早期系签艺员噶嘛，咁、到我唱咗陆小凤嘅插曲之后咧。改咗名啦，应该系改咗张德兰个名。咁嗰时咧就改咗个合约啦，即系再签嗰时咧，我就系签歌星合约噶啦。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嗰时咧，我哋香港开始慢慢嗰、那个点讲歌唱嘅事业嘅市场咧，就比较蓬勃啦。嗰、时有好多嗰啲歌剧院啊。夜总会啊，甚至嗰时啊有嗰啲走廊啊，嗰啲咁嘅地方，咁变咗咧，反而做歌手咧，我哋嗰个发展咧系更加容易啲，俾我嚟讲吓，咁、所以我就转咗咧，系做歌手嗰时就会喺嗰时喺国宾酒店啦。我唔知道你哋识唔识啊？尖沙咀系，咁我哋嗰时以前有个 point after 噶嘛。专系唱歌嘅，咁嗰时嘅唱歌就唔系又未去到好似Bar City 嗰啲咁样嘅，嗰啲人咧，啲人真系落嚟系听歌啊，饮杯嘢倾下偈，咁主要唱咧都系唱啲英文歌嗰阵吓。咁、其实我有时谂翻我嗰个唱歌嗰个阶段都几得意，因为早期咧香港系好受呢个台湾嗰啲。歌星啊，嗰啲影响，我哋直情系唱国语歌嘅啫嘛，系咪啊？咁到后期咧，我哋就唔系啦，因为有走廊，我哋又转唱英文歌。咁英文歌之后咧，慢慢就开始有电视剧啦、辉哥嗰啲歌啦，咁就要即系成个香港嘅市场入变咗系有好多嘅粤语歌啊、
1: 我因为我头先咧突然间听到佢话，即系一个转由一个艺员嘅合约啦，突然间就要转咗一个歌星合约。因为嗰阵时系咪都唔系太兴话歌影视三妻啊？定系话嗰阵时嘅合约分得好清楚，就系艺员合约就系拍剧拍电视节目，
0: 系噶系噶，
1: 歌手就净系专注歌手嘅工作咁样咧。
0: 系噶，以前系分得好清楚嘅，你系歌手，你就系。唱歌嘅啫，就唔会话好似即系而家我觉得做歌手比我哋个年代咧系辛苦好多，因为而家好似做一个歌手要兼做好多好多嘢，佢可能要去做下演戏啊，又或者做下一啲
1: 舞台剧啊咁样，
0: 舞台剧啊，又或者甚至系参加一啲比较有挑战性嘅游戏节目都要做埋噶嘛，系咪啊？咁所以系我觉得而家做歌手比我哋。以前的年代呢是辛苦好多。是啊，咁我哋其实都系喺一个好幸福嘅嗰个歌唱嘅年代咯。
3: 咁德兰姐姐，你譬如话咧，就算你之前淡出咗一段时间咧，咁会唔会都有 keep 住同娱乐圈嘅朋友咁样？譬如话嗰阵时，譬如话 Lisa 姐啊、肥姐啊等等嗰啲，有冇 keep 住联系噶？
0: 都有聯繫，但係嗰個密度就唔係咁高，因為我哋大家都明白啦。喺娛樂圈嚟講咧，根本你約會佢嗰陣咧，佢都唔知道下一個。个星期佢有啲嘢系大概系点样样，即系大家都知道好忙，咁系有好多时反而咧，即系去一啲睇戏啊、听演唱会嘅时候咧，反而仲更加容易撞见。
1: 哦，嗰阵时咧约佢哋就难，但系德兰姐姐听日约你上嚟同我哋再倾下偈，应该唔会太难啩。
0: 梗系唔难啦、
3: 啊，姐姐，听日继续见德兰姐姐咯。

0: 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2: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是香港遗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且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海关在机场大角咀和东涌检获共大约5公斤怀疑可卡因、3.5克怀疑冰毒、0.3克怀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估计市值共大约400万元。海关昨日在机场查验一件从哥伦比亚到港的空运包裹，经检查之后。

0: 關人員在包裹內發現大約5公斤懷疑可卡因。跟進調查之後，海關人員採取監控遞送行動，在大角咀拘捕兩名懷疑涉案女子，在兩人分別位於大角咀和東涌的住所，再檢獲 3.5 克懷疑冰毒、 0.3 克懷疑海洛因以及少量毒品吸食工具，案件仍在調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同埋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说，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大于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这么高温，尤其是在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被迫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6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升2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幣6.786，英磅對美元1.327，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24美元，卖出4036.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全球重聲華語流行歌曲最前線，我是 Oscar 張志豪，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你的最愛，
1: 香港電台、北京廣播電視台、上海廣播電視台、廣東廣播電視台、馬來西亞廣播電台攜手打造
2: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3: 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
4: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开始咧，一连四集咧，我哋请咗嘅嘉宾咧，终于都可以形成三个靓女啦。
1: 系，
2: 即系点啊？你而家系
0: 通常我哋揾啲仔上嚟做访问咧，
2: 佢有私心嘅。
3: 我都可以做仔嘅，其实。喂 ，hello，
0: 我想讲咧，我同佢私底下沟通嘅时候咧，我就哇，烈女嚟喎呢个。
3: 比较男仔性格少少，
0: 同埋佢好随家情噶个 feel， 我就同佢讲我喂有冇人话你似啊个 feel， 跟住话有啊，最近真系多咗啊，
2: 讲嘢个 feel 系似嘅，
0: 系请咗佢出嚟先，我哋请咗关嘉敏 Carmen 上嚟 ，Hello，
3: 大家好，
0: 系好得意地开心，好得意同埋好开心地就系今日咧系礼拜二啦，礼拜二其实就系关于旅行嘅，因为其实除咗演员啦，除咗拍嘢啦，主持之外咧，其中一个咧，我觉得你嘅身份係比較特別嘅，做導遊帶團添，係近呢幾年先開始定係點㗎？
3: 其實係上年開始嘅，因為即係有機緣巧合啦，可以令到我咧寓工作於娛樂啊，即係帶團嚟講咧，亦都可以去即係參觀下唔同嘅地方啦。咁其實我最深刻咧就係去咗富國島咯，因為呢幾年我覺得富國島係突然之間好似係一個網紅或者係打卡嘅一個熱點啊嘛，咁我就諗住不如去富國島睇下啦。咁我自己都未去過嘅。
0: 咁你除咗富國島之外，你仲去咗啲咩地方？暫時呢年紀裏面，
3: 日本啦，濟州島啦，跟住如果你話做嘢嗰啲，我又有去橫店啊等等嘅地方咯，上海啊等等嘅嘢。
2: 但你頭先話你帶團之前係未去過富國島嘅，
3: 我未去過㗎。
0: 咁相信香港人好多之前。即其實年幾兩年前都好少去呢個地方，
2: 即係你未去過旅行正常，但係一個導遊未去過，但係去導遊係有啲奇怪
3: 嗱，所以咧嗰邊就揾咗個導遊啦。
2: 有個導遊帶住個導遊，
0: 即
3: 係
0: 佢哋領隊，
3: 領隊。咁我負責香港嘅團友，咁啊領隊就負責我，我就將佢講嘅嘢就幫佢哋即係溝通咁樣，中間人咁樣咯。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呢個位好舒服。
2: 但係唔好咁講啊，因為成日覺得咧嗰個導遊或者領隊咧要負責好多其他人啊，或者嗰啲客嘅麻煩嘢啊，即係或者我唔想去邊啊，啲飯又唔好食啊，即係成日好多投訴，你有冇遇到咧？
3: 其實好擔心嘅。因為首先我未去過富國島啦，第一，第二就係咧，我見到其實佢係最擔心係佢哋買嘢去俾錢嘅時候啊，因為我哋試過幾次咧喺嗰度喺富國島咧，其實係完全。佢係用唔到卡嘅，佢用唔到自己嘅 credit 卡，係啦，要俾現金啦。咁你如果你得港紙係新嘅話咧，你又佢又未必收港紙去
0: 廢物啦，
3: 係啦，越南盾啊嘛。咁然後所以你一定要預備足夠嘅美金咯，係啦。但係咧，因為我帶團嘅時候，因為大家都即係好慷慨啊，即係越買越多嘢啊。咁喺去到最後咧，我哋真係唔夠錢俾嘅，
0: 全團人都
3: 全團人唔夠錢俾，
0: 後期啊，
3: 好彩。
0: 全都唔夠錢，
3: 好彩我哋有個導遊。
2: 原來個導遊係咁用嘅，
3: 呢個係櫃員機嚟
0: 嘅，係咁。所以如果係咁講嘅話，即係富國島咁，其實可能有啲聽眾們未必知道嘅，其實佢係越南入面嘅其中一個島，
3: 冇錯。
0: 係而呢個島係比較特別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去越南嘅話，你無論去其他嘅地方，即係越南入面其他地方係要簽證㗎嘛。
3: 係啊，
0: 同埋我成日聽好多人講話簽證其實係比較麻煩嘅，
3: 係
0: 係啦。但係富國島呢個地方比較特別嘅喎，
3: 係免簽證㗎。
0: 我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我上年都去咗富國島一轉。
3: 喂，但我想話咧，免簽證還免簽證咧，佢咧落機咧過嗰個關咧，
0: 係
3: 等得耐嘅喎。
0: 喂，我就係好想講咧，我過嗰個關嘅時候咧，我係驚。
3: 點解驚嘅？
0: 因為網上首先因為我第一次去越南，咁而網上面的而且確係有好多唔同嘅
2: 講法
0: 嘅，有啲嘅講法可能係會嚇嚇你先咁樣啦，有啲就講到好順利咁樣嘅，因為綜合咗太多唔同嘅說法嘅時候，你會冇一個最中肯嘅答案啊。咁我去嘅時候排隊就會覺得就係學卡文話齋，喂等好耐喎，死啦發生咩事咧？點解逐個 check 咁耐嘅？咁係咪真係
2: 越等越驚啦？
0: 係啦，越等越驚啦。咦，我係咪要做一啲
3: 俾錢啊？係
0: 啦，坊間成日有呢啲咁嘅說法㗎嘛，
2: 即係個 passport 要夾銀紙咁樣啊？
0: 係啦
2: ，OK，
0: 聽過啲㗎。
3: 我真係見到前面個個都夾銀紙喎。
0: 喂，我想講我冇啊。我 入到啊，好信你。
3: 唔係，我都冇夾嘅。
2: 係啦，係咪夾嗰啲俾人拉咗啦？
0: 係啦，所以前面等咁耐。係啊，做咩你賄賂我啊？
2: 係啊，
0: 就嗰幾宗就因為咁樣。
3: 搞笑。
0: 所以其實原來係唔需要，
2: 唔需要嘅，唔需要嘅。
3: 呢啲全部都係即係傳聞嚟嘅啫。
0: 係啊，咁所以特區護照係可以免簽證入去嘅。係，同埋其實佢好細啊。我想講翻個機場，個機場係佢係細到咧，因為佢一個島仔啫嘛，跟住所以佢機場入面咧其實好簡單嘅，你當係一個普通嘅 office 啫，
3: 係啊，真係噶，
0: 真係嘅一個 office 咁樣啦，
3: 一眼睇曬咯，
0: 係啦，跟住仲要係
2: 即係會拉閘嗰啲係嘛，即係收工仲會，
0: 咁我就冇懷疑呢樣嘢，我冇等佢刪，
3: 你知唔知我以為佢收咗工啊？我等咗好耐，
0: 係啊，因為其實佢咧真係類似咁樣嘅，即係佢有唔知兩三條隊咁樣啦，大概冇人喺入面，可能得一個人係一條隊，咁佢見到你後面越嚟越多人排隊嘅時候，佢先至開第二條隊。
3: 冇錯，
0: 係啊，就係咁樣嘅。
3: 係啊，
0: 係，所以呢一個我覺得幾得意。
3: 你等咗幾耐啊？你知唔知你記唔記得？
0: 等咗好耐啊！我嗰次好似等咗成半個鐘到，因為我已經係排頭幾位。咁跟住等完半個鐘之後咧，因為要出面咧，其實因為第一次去唔識噶嘛。咁我哋 book 咗嘅酒店咧就好好嘅，咁佢就會有一啲嘅
2: 車
0: 領，係咪叫領隊？即係寫咗
2: 牌，
0: 係啦，有車車你哋去酒店咁樣嘅。但係嗰度就等得耐啦。你哋就好啲啦，因為一團人
3: 係一團人，但一團人我都即係過呢個 office 咁大嘅關，我都過咗個半鐘，
0: 係
3: 跟住拎埋行李兩粒鐘，
0: 係，
3: 但係真係冇諗過係要等咁耐嘅。咁但係我自己開頭咧，其實真係有少少驚嘅，喺度諗緊啊，使唔使攝銀紙啊，或者哎呀死啦，嗰個人俾人捉咗去邊度啊？即係係自己嚇自己咁樣咯。咁但係其實係可能係真係富國島，其實佢都係唔係話好多班機啦，咁所以佢哋嗰邊啲人係比較 chill 啲咯，
0: 係
3: 香港同埋台灣都有直飛嘅，
0: 係啦，因為香港得一間公司有嘅啫嘛，唔係仲有佢另外仲有佢哋自己越南嗰邊嘅航空。

0: 一首歌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同关嘉敏 Carmen 倾偈。咁我哋讲嘅咧就系讲富国岛，因为上年开始咧佢都多咗个身份，系啦，除咗靓女艺人之外，就系导游。
1: 冇错。
0: 去到富国岛呢一个地方，你系去咗几多次呢？
1: 其实我去咗一次啫，但系因为我觉得咧去富国岛咧，其实去一次你玩足，我玩足五日，其实已经玩晒所有嘅嘢咯。
0: 系，咁你五日里面啊，系真系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定系搭车为主咧？定系玩酒店为主咧？
1: 搭车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咁啊酒店都有玩嘅，因为其实我哋五日入边都住咗两间酒店，因为其实富国岛咧佢系分北部啦同埋南部啦，咁我哋每一边咧，因为唔想行重复嘅路啦，咁所以我哋就会选择咗两间，分别两间酒店住咁样咯。
2: 嗯，佢北部同南部似唔似，或者会唔会好大唔同噶？
1: 嗯，其实我觉得唔系好大分别，因为你去到咧，其实佢成个地方好似真系度假咁样，度假村咁样咯。咁你话系咪真系会有嗰啲好似市中心啊嗰啲？其实我觉得冇乜。太大嘅，特別係有一嚿市中心咁嘅嘢，
0: 係佢直情似係咩咧？喺泰國嘅一啲中間嗰啲村落啊，
2: 係
0: 係啦，即係佢唔係曼谷 feel 嘅，
1: 係啦
0: 係啦，你可能係羅勇士咁樣嗰啲 feel， 係啊，即係中間啲嗰啲 feel 咁樣嘅。但係咧，佢好得意嘅喎，佢入面有好多好新嘅建築物，同埋好多大品牌嘅酒店。
1: 係
0: 學卡文話齋，南部同北部咧，我覺得都有唔同嘅玩法嘅。咁喺係咪叫？南部呢，我想问系咪叫南部啊？嗰个叫
1: 河嗰边应该系南部嚟，
0: 系咪？喺南部入面咧，跟住佢一间譬如五星级嘅酒店啦，佢都可以系好大，即系你香港可能只系得一栋咁样噶嘛。佢一个 area， 佢入面系有人工湖。
2: 佢系咪唔谂住你哋出去噶啦？即系就系咁因为而家好多地方都系有啲 package 咁样咧，其实去玩就系玩嗰个酒店以及酒店附近嘅东西噶嘛。佢系咪都系咁样嘅咧？
1: 我觉得有啲唔同，因为咧其实我之前。曾經去過一次越南啦，但唔係去富國島啦，亦都係一個度假島咁樣嘅，唔係好 exactly 記得咩名啦。咁總之咧，佢嗰度係真係貨你咧唔會出去嘅，因為你一出去咧，你可能最少搭半個鐘先可以出到去市區啦。咁佢嗰度咧有咩咧？有賭場啦，有表演啦，有好多嘅food court 啊、食肆啊、所有買嘢啊，好似。

0: 澳門嘅酒店咁樣咯，咁但係我哋今次去富國島咧，其實佢又冇咁大型嘅，即係佢出邊都會有一啲夜市啊或者係市集咁嘅嘢嘅，咁但係其實佢間酒店我自己講覺得比我想象中好好多，同埋佢個 CP 值係超級高咯。
1: 大概個價錢個價位係去到點咧？即係可能五星級嘅一晚左右。
2: 我去嗰陣時咧，因為我住嘅時候啦，即係我話南部嗰個咧，我係 book 咗成棟噶，咁。是不知道除返呢幾好似幾因為我哋他即係我哋捉佢平嗰陣時先 book 嘅幾千蚊囉好似四五千蚊、但係入面我哋已經住咗唔知成六個人定七個人
1: 即係可以 share 大家個費用咁樣
2: 所以除返之後就唔係真係特別貴嘅、
1: okay.
2: 但係頭先 Carmen 話齋即係就算去到富國島點解你都係會玩酒店、或者如果其他景點你要 call 車呢佢出面有閘㗎、你覺得你自己唔敢出個閘你出咗個閘之後你去咗個森林呢、
1: okay.
2: 你有冇發現
1: 唔知去咗边啊嘛，
2: 好黑噶，okay. 你会唔想出去？
1: 即系有车，起码走得快啲啊嘛。
2: 你 call 车咯，除非
0: 系啊 call 车咯。
2: 系，但系夜晚你 call 车又有啲惊喎。
1: 哦，所以都系 book 车嘅。
2: 佢唔系，不过虽然佢 call 车安全嘅，因为佢系一个嗰啲 call 车平台嘅 app
0: 有
2: 系啦。咁但系你都硬系觉得
1: 有啲拗底啦。
0: 但我觉得我即系最方便就系因为我哋成团人我哋一定系旅游巴出出入入，咁就快靓正好多咯。我記得我最後尾去北部咧最尾一晚嘅酒店咧、我哋係 book 咗一間別墅咁嘅嘢嘅，咁有幾層咁樣啦，咁我哋喺所有嘅團友咧都喺入邊咧食呢個最後的晚餐。
2: 我想話呢個別墅係入面住嘅，
0: 喺入邊住㗎，有埋個私人泳池咯。
1: 哇，
0: 超正！但系咧，你即系唔系你想象中咁贵嘅啫？其实原来系真系加多几千蚊，咁就可以有一栋嘢咁样，大家可以 share 唔同房咁样咯。咁我就同我嘅即系 partner 啦，咁啊同啊几个朋友就一齐住喺嗰栋嘢度，一人一间房咁样咯。咁我觉得都几正，因为我哋一朝头早起身咧，就会咧食嗰啲好港女嗰啲咧。喺个泳池隔篱咧食
1: 嗰啲盘嗰啲啊，
0: 个盘跟住喺度影相啊，嗰啲剩咯。
2: 系，我好羡慕你啊，因为其实我又去咗几日啦。
1: 系，
2: 我几日里面咧，我全部都系疯狂落雨。佢个落雨落到癫咗咧，佢个海你直情个沙滩，你明明好靓嘅沙滩，你都唔敢落水嗰啲人嚟。
3: 好惨啊！
1: 但系佢嘅雨系成日落啊，定系你咁啱真系咁好彩啊？
2: 佢好似成日都落噶，
0: 佢成日都落雨嘅，
2: 成日落，同埋嘣一声佢就滑，佢真系好唔俾面你噶，系劲大嘅。
1: 咁咪同泰国啊、新加坡嗰啲一样咯，即系佢系阵雨，但系嗰阵雨就真系好大阵咁样咯。
0: 但系
2: 佢
0: 阵雨，
2: 佢长系佢真阵雨，佢唔系曼谷嗰啲唔阵雨啊，佢长阵雨嚟
1: 嘅，咁系难搞啲喎。
2: 系，我好彩系最后一日嘅时候，佢系有翻阳光。
0: 最后一日啊，
2: 系啊，
0: 哎呀，
2: 但系嗰时好彩我就去咗北部嘅酒店啦，北部嘅酒店又有第二个玩法。佢直情系成个集团式嘅恐怖嘅水上乐园咁大嘅。嘅泳池，你行个泳池，你行出沙滩，你都要行几分钟定唔知五分钟咁样噶，好癫嘅，系啊，咁我就觉得哇，好震撼我噶，冇谂过系咁样嘅，
0: 同埋佢真系唔贵咯，我觉得真系好抵，
1: 即合理嘅价格，见到嗰一 part 嘅话，
0: 系啊，
2: 同埋佢个酒店，佢会可能你订埋佢嘅早餐嗰啲咧，

0: 係真係抵喎。
1: 我想問佢個早餐係一啲都唔 hea 㗎。
0: 佢個早餐好似夜晚 buffet 喎。
1: 冇錯，
0: 真係
1: 真係多種類到呢你係食唔曬㗎啲嘢。
0: 你有冇試過早餐嘅 buffet 啦，即係食早餐嘅 buffet， 佢係會有嗰啲咩印度咖喱飯俾你食。
2: 唔係都有㗎咩，如果早餐 buffet？
0: 咖喱羊、咖喱牛喎，乜都有
1: 喎。
0: 你夜晚嘅 buffet 係啊，你夜晚嘅 buffet 全部有曬嗰啲嘢。
1: 係啊，真
0: 係㗎。係啊，唔係呃你。
2: 唔係，因為我好少好少早餐會去揾咖喱羊，所以我都唔係太記得有定係冇。你唔會去嗰個 corner， 你明唔明啊？
1: 同埋佢啲甜品都多過，即係。即係平時咁樣咯，係好癲㗎，
0: 真係好癲。
1: 佢真係一個給你一個五星級的價。
0: 仲、有，我唔知道有冇發現啊？因為可能咁啱我嗰幾日係瘋狂落雨啦，跟住我去問嗰度嘅侍應啦，佢係會有一啲嘅包啊，又或者啲鬆餅嗰啲咧，佢係會俾紙多我哋入酒。
1: 咁好㗎，
0: 係啊，因為佢估到我哋下晝嗰啲應該都冇嘢食咧，
1: 好慘啊！
2: 好是要有代价的。
0: 喂，但是我想讲一间五星级的酒店，刚才所讲是滞留了的。
2: 嗯，
0: 是。因为 S 字头那间即是都很大间那间。夜晚呢我去吃一间餐厅呢是呆了的。为
2: 什么呢？
0: 刚才所讲大概不知道9个人定点啦，我计过条数，开埋支酒，围返港纸差不多百几蚊。在这一间酒店入面每个人每人嗌咗。
2: 你
0: 几
2: 多
0: 个
2: 人啊？
0: 唔知九個人到咯，總之圍埋百幾蚊，係平過香港食闊乾。
1: 哇，好癲喎！咁
2: 即
1: 係
2: 性價比好好啊！呢個
0: 好癲，真係好癲，係。所以我覺得如果玩酒店嘅話，富國島係真係都幾正。
1: 我覺得你啲夜食應該好過我啲，因為我嗰啲即係你知大團嗰啲，通常都係去嗰啲大型嗰啲餐廳咁樣食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團咧都俾我試到咧當地好特色嘅嘢嘅，即係譬如咧，你有冇食過一個粉咧叫咩咧？等我。睇下先，
0: 粉我就知道系
1: 粉就一定系有啦，咁但系佢嗰个粉咧系嗰度搞搞粉啊叫，
0: 到底乜嘢叫搞搞粉呢？不如我哋就下个礼拜，我哋留一个瓜子俾大家，下个礼拜我哋继续请关嘉敏 Carmen 上嚟同我哋倾偈，讲富国岛仲有啲咩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六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十二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无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是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六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六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话，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七至八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计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听日将在香港会议。

0: 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抵达多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但美伊今个星期将举行技术性会谈，讨论区域安全在内的问题。这些议题之后可能会提交高级别会议讨论。而伊朗方面表示，与调解方卡塔尔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资产的对话，很可能星期三在多哈举行。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内容将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可能是星期三与调解方就落实临时协议，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对话，但未来几日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6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2美元，卖出4,030.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en、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明、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先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些关于爱情上面的事，因为对于我来讲，经常都讲的，对于我来讲，
2: 求爱是最重要，是不是？
1: 求爱、求旅行和求美食的。
2: 我以为你求钱添。
1: 是
2: 不是少这样啊？现在又
1: 不是，因为如果没钱的话就没美食啦，没美食的话就沟不到仔啦，沟不到仔也都去不到旅行。
2: 等一下，我这个因果关系我要搞搞佢，你继续讲先。
1: 有钱的话才可以做到头先嗰三样嘢，对我嚟讲我会系咁谂咯。
2: OK，
1: 系啦。所以而家想讲嘅就系佢其中一个分支，就
2: 系
1: 讲男仔啦。咁咧，因为成日有阵时都话，喂，我哋中意啲乜嘢啊？咁样咁啊，个人我哋自己女仔啦，咁啊唔讲啦。今次调翻转想讲男仔啊，
2: 系
1: 因为咧男仔到底做啲乜嘢，我哋女仔就会觉得哇几正、啊，喂好吸引咁、啊、样。嗱、啊，我想讲虽然啊，成日都讲就话。对每个人都会唔同噶，每个人中意嗰个人都唔同嘅，即系例如原来嗰人好中意佢啲手毛嘅，
2: 哦，即系有啲特别嘅癖好，其实每个人都有噶，
1: 系啦，每个人都会唔同噶嘛。
2: 你知唔知道我有朋友系中意睇嗱，有啲人系会睇颜值啦，
1: 系，
2: 跟住有啲人会睇可能身材啦，
1: 系，
2: 有啲人咧可能就会睇佢嗰个性格啦，
1: 系，
2: 或者有啲人咧系会中意睇佢嗰个着衫点着或者系嗰个叫做言行举止，
1: 嗯。
2: 我有一个朋友啊，你知唔知佢话睇咩啊？
1: 系咩啊？
2: 睇头型
1: 啊，
2: 系咪有噶？
1: 有啊，有啲真系有噶。
2: O K，
1: 系啊。
2: 我其实佢讲出嚟嘅时候，我几惊讶嘅。跟住你而家讲到，我觉得惊讶嗰个已经系我，即原来我唔知呢样嘢，好似我孤陋寡闻咁样啊。
1: 系，即系虽然我身边冇人中意头型呢样，但系我相信你中意任何一个人嘅一啲特别嘅特质，或者特别嘅嗜好，或者佢特别嘅举动，每个人都真系唔同，而真系哇到唔同嘅人嘅。
2: 唔系，因为佢唔系哇呢个人好靓仔啊，因为佢个头好靓，佢系拣。个择偶条件系要拣头型、哦，
1: 系、我明白啊。有啲人，我咪之前都有讲过，我有啲朋友系真系会睇人哋只手指咁啊，可能好多人都中意睇手指啊，你收唔收长啊，咁样好多人都咁啊。佢系会睇人哋揸筷子添啊。
2: 哦，揸筷子呢个唔系长辈睇紧嘅咩？
1: 系啦，系好奇怪啊。所以其实有啲人咧，真系嘅，即系你若嘅嘢，你真系永远都估唔到咁样啦。咁、好啦，网上面原来一个调查，专系针对咧呢个女仔对男性啊，有啲一啲兴趣或者喜好，进行一个魅力或者无魅力嘅投票，俾咗74种佢哋去揀咁样嘅。意外地发现原来咧有一啲嘅喜好，即系男性嘅喜好或者嗜好咧，你冇谂过原来对女士嚟讲系咁加分。咁、我哋而家暂时就可以讲
2: 睇下加唔加分先，等我睇下听下先。
1: 系睇下你会唔会觉得啊、哦，真系加分，中唔中意？五粒星星里面，
2: 我咪正常女仔啊！而家系喺度
1: 系啦，系大众嘅女仔啦，唔好话你正唔正常，每一个都正常嘅，系大众都中意嗰个品味，系咪你中意噶啦
2: ？OK，
1: 第五位。就系话，如果佢中意或者识得木工嘅人，居然系第五位。如果佢识木工嘅话咧，个感觉好似话佢咧好叻，生活上面嗰个自理能力啊，又会亲手去
2: 做一啲凳凳套嗰啲
1: 系啦，台台凳凳咁样。所以只要个男仔系识木工，或者佢嘅嗜好就系木工，耐唔耐翻嚟冇喺度锯下凳啊？
2: 嗜好咁唔得，嗜好唔得。嗱如果佢识咧，
1: 爱好啦，即系佢中意嘅嘢啦。
2: 我会觉得如果系识系加分嘅，但系如果佢爱好同嗜好系呢样嘢，我反而觉得唔加分。
1: 五粒星星里面，你觉得佢只系值几多粒星星啊？
2: 即系你话加分嗰样嘢
1: 系啦，佢加分嘅。
2: 如果嗜好系嘅话咧，就可能会扣分添。但系如果系佢只系识，即系有需要嘅时候佢识咧，
1: 佢即系耐唔耐出嚟揼下。

0: 目咁样咧？
1: 有啲钳，
0: 但我觉得几型过，你谂下。
1: 所以我咪话唔每个人唔同咯。
0: 嗱，佢唔系低低喺度锯木，锯到成间屋都系嗰啲木碎嗰啲，我又 OK。如果佢突然间一日半日，因为而家我知道香港其实都有一啲嘅班咧。
1: 系、哎、我知
0: 道。你突然间出去可能揼张台翻嚟，我觉得几正。
1: 佢系一个叫做佢嘅职业啦，或者系佢攞嚟。即係氹我嘅工具，我覺得 OK 嘅，即係佢整個木仔工仔，我俾我 OK 咁樣啦。即係叫做佢自己親手做嘅嘢。但係你話如果係佢真係嗜好係呢樣嘢嘅話，應該話喺我度冇乜感覺咯，即係唔加分。但係如果佢識呢樣嘢咧，我就會覺得係加分。
0: 你當係個男仔嘅愛好啦，
1: 我尊重任何嘅愛好。
0: 我反而我覺得如果佢中意嗰都幾健康幾正氣啊。
1: 我咪就話我尊重任何嘅愛好，但係唔會因為呢個愛好而加分咯。
0: 因為我突然間喺度諗啦，如果佢突然間喺度 DIY， 突然間整咗個牆。嗰啲叫咩啊？掛牆嗰啲嘢喺度啦，我覺得哇幾得意喎，幾正喎！
1: 即係對你嚟講係加分嘅呢？
0: 係啊，因為我成日覺得
1: 加幾多分啊？五粒星星喺我度零嚇，唔係如果佢識嘅話加一啦，加一啦，比佢平時都應該用到嘅咁。
0: 嗱，如果五粒星星裡面咧，即係因為我已經知道曬最頭五位最吸引噶嘛。如果最吸引嘅話咧，五粒星星裡面其實我比佢至少三粒星星㗎呢一個，但係佢只係排第五位咋。
1: OK 好。係
0: 因為嗱，你諗下，因為對於我哋嚟講咧，首先我哋成日計錯數啦，即係話啊幾多 cm 或者幾高。
1: 我鬥木㗎，即係我屋企。嗰啲櫃全部我砌
0: 嘅，咁怪之你咁少分啊！明啦，咁樣明啦，即係譬如怪嗰個位置，可能佢點樣圓形，或者佢可能橢圓形咁樣，即係原來佢識得知道曬個美感擺喺邊度最靚嘅話，我覺得加好多分呢樣嘢。係好啦，咁如果計啊，吸引女仔嘅男仔嘅愛好啊，第四位係咩咧？煮嘢食。
1: 哦，呢個加分。
0: 如果嗰個男仔好中意煮嘢食嘅話咧，佢哋女仔會覺得哇，好有魅力啊！佢咁樣意思。
1: 哦，加分嘅，呢、這個加分嘅，
0: 系咪啊？
1: 系呢、這個加分嘅，
0: 我會覺得五粒星星裡面咁，佢都有四粒星星嘅。但係個大前提，佢煮嘢食真係好食啊！佢唔係就咁齋試
1: 煮，但係唔好食咁樣，全部少少抌咗佢啦。
0: 又或者佢煮嗰啲嘢係勁簡單嗰啲嘢咧。
1: 但係我有一個好緊要嘅東西。
0: 有咩咧？唔係係咪關煮嘢食事先？男仔嘅係點咧？
1: 佢識煮嘢食之餘，佢一定要識洗碗。
0: 哦，
1: 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好多人係中意煮嘢食，跟住之後好 pro 啦，跟住之後可能真係整味餸咧都要十隻嗰啲味碟啦，十隻碟，跟住佢唔洗碗，
0: 係
1: 咁唔得啦，咁扣到100分負100分咁樣，或者整到個廚房係根本上打仗咁唔得。但如果佢係會真係好井井有條咁樣自己煮埋自己洗埋，我淨係負責食嘅話，咁當然係加分啦，係咪先？
0: 呢個我認同啊，我都覺得係嘅。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對於我嚟講，如果再加啲分嘅話咧，係點樣咧？即係我當佢3至4分啦。咁如果加埋佢都同樣地中意食嘢嘅人咧，我會加足5分滿分俾佢。
1: OK，
0: 因為頭先成日都講啦，或者平時我都講，我最中意食嘢噶嘛。如果佢真係煮嘢食啊！我系见过有啲人系点咧？我系听过有一啲厨师攞嗰啲车胎人嗰啲嘅，中意煮嘢食俾人，自己唔食嘅。
1: 哦，即系佢要自己食埋，就唔可以斋睇住你食系嘛？
0: 系啦，即系你斋煮俾我食，我觉得做咩啊？即系我觉得好。嗰個嘢唔係嗰樣嘢，要一齊分享，我先覺得嗰種嘅開心啊，係嗰種嘅魅力啊，係啦，就係咁啦。好，第三樣係咩咧？識樂器嘅人，我想以前我覺得識樂器嘅人加勁多分嘅。
1: O K，
0: 嗱，而家我唔係話扣分，只不過係可能嗰個分數只係停留咗一個位。即係當人咧，即係我講緊我自己啦。人越成熟嘅時候，可能追求嘅或者
1: 唔同啦，係咪？覺得呢啲好虛無啦，係咪？開始覺得
0: 或者需要實在感，
1: 因為嘢食起碼可以喂。几饱啊！
0: 豆木去整张凳我坐，系佢就话咧音乐啊，识乐器、识音乐系第三位最吸引女性嘅爱好之一嚟嘅。原因点解咧？
1: 你讲先。
0: 佢话因为识音乐嘅人咧，佢已经本身自带浪漫嘅感觉，同埋识乐器俾人感觉佢好有才华，所以喺呢个氛围之下，佢哇好多女仔会觉得好正啊！
1: 我会觉得系点咧？睇佢识咩乐器咯，即系佢识钢琴啊、小提琴啊嗰啲。梗系加分啦，乜吹喇叭咁样，木桶笛咁样，手摇鼓咁样，有啲就
0: 但系吹木桶笛，我觉得几令你开心啊件事。
1: 唔同类型嘅开心咯，或者嗰啲 rum ba ba ba ba ba 嗰啲好难浪漫，你明唔明啊？即系开心开心嘅，但系即系无啦啦，喂啊 rum ba ba， 即系有啲奇怪咯，系啊，
0: 去咗森巴，
1: 系啊。

0: 继续翻嚟啊，就讲呢个女士们啊，男仔有啲乜嘢嘅喜好或者爱好嘅话，女士们系加好多分嘅。咁啊，有头五位啊，调查出咗。咁啊，头先讲咗三个啦，第五位就系木工，即系识木工嘅人。跟住第二咧就系煮嘢食好叻嘅人。第三就系乐器，如果佢识表演嘅人啦。跟住第二位呢个我加劲多分，
1: 系
0: 五分满分。
1: 咁多
0: 系。识外语或者佢会中意学习外语，佢会好中意学习或者佢识其他嘅外语嘅话，好似即系佢哋话嗱入面啦个调查就话，因为佢已经得到本身即系好明显嘅本身嘅修养或者佢嘅自律或者佢嘅学习嗰个嘅兴趣，因为佢好中意学唔同嘅嘢。对我嚟讲反而系乜嘢咧？因为头先所讲啦，
1: 实用啦，
0: 唔系因为我中意去旅行嘛。你可以讲实用嘅，系啦，即刻
1: 实用。
0: 系啦，几实用，全部嘢吹，
1: 我赞同你呢、這个五分，呢、這个有五分，
0: 五分系咪好正？
1: 五分，系系系，呢个又可以，系啦，可以。
0: 所以基本上，如果佢系语言加几多，
1: 同埋
0: 加几多
1: 啊？你话咩啊？
0: 加几多种语言系新？

0: 上面。
1: 赵嘉诚咯，你知唔知即系感觉上你会突然之间 bling bling 眼噶，即
0: 系
1: 如果佢识语言嘅话，你会觉得佢突然之间 bling bling 眼，
0: 系即系突然间无啦啦佢同你讲识法文，跟住你可能都会 hea 佢。
1: 系
0: 当你喺街度见到佢同法国人真系倾偈嘅时候，我就会真系
1: 我反而咧，我会觉得如果佢一开始同我讲或者点样咧，即系佢要 emphasize 呢件事咧，我反而觉得可能争少少。即系你突然之间唔知，跟住之后 surprise 佢突然之间见到个外国人，或者我去咗嗰个地方之后，突然之间讲得好流利嘅嗰个地方嘅说话嘅时候，就系、是、你觉得哇，即系即刻会冰冰牙，即系好似以前中学生咧，睇到嗰啲星 con 咧，跟住嗰个哇，嗰、那个学长喺嗰度弹吉他唱，
0: 系啦，
1: 跟住再唱埋嗰首歌，哇，跟住你就会突然之间好似。是發了光咁樣咯，
0: 又或者咧，你有冇發現啦？如果當嗱，我成日睇電視劇或者咩都係啦，或者我聽網上啲人講啦，通常永遠去旅行嘅話，都係女仔可能負責去處理任何嘅問題，又或者可能係關於交流上面嘅，譬如當我去到酒店，好似係個感覺上面係個女仔，跟住就攞 check in 嗰張單啊，所有嘢去對噶嘛。咁、如果中間突然間溝通嘅時候，個男仔企咗喺度，同翻酒店嗰啲人溝通嘅話，我突然間覺得好緊要呢、這個，好緊要。
1: 係，我覺得所有女仔要堅持揾呢啲伴侶。
0: 你真係嗱，我想講你真係企喺隔離，你會隻眼會 bling bling 咁，你覺得佢幫我搞掂曬啊！當我喺度口同鼻講，即係口同
1: 雞同鴨
0: 雞同鴨講，我仲諗住攞緊個翻譯，佢同人溝通嘅時候，佢自己搞掂曬啦。我想哇，好好啊，
1: 好被保。保护的感觉咯，
0: 系系啊，
1: 就算佢攞个翻译软件，我都唔介意。
0: 系啦，我都唔介意，佢只要出嚟，愿意够胆踏出呢一步。好，咁第一位系咩咧？第一位我都觉得加分嘅，咁啊当然，但系我觉得第五位即系第二位学语言咁劲啦。读书，佢话因为有读书嘅习惯嘅话，女仔啊，
1: 系嘛，即系
0: 阅读，系啦，阅读嘅习惯嘅话，通常女仔都已经判定咗，系判定啊，讲到明啊，女仔已经断定咗对方系一个知识嘅储存家，或者系思想上面有深度嘅人，
1: 系啦，系嘅，但系唔可以太过死读书，或者即系太点样好咧？抛书包
0: 系，
1: 即系有啲系真系中意读书到，可能佢会系咁出口成文咧。我惊我同佢沟通唔到啊。
0: 系
1: 系啊，
0: 我反而好肤浅嘅呢一方面，反而我系中意望住佢睇书
1: 咯。咁佢首先要
0: 个画面 ，OK。
1: 但系咁样，如果系咁，
0: 我唔理佢个内涵有几多个画面啫。
1: 我唔系讲紧佢内涵啊，我讲紧如果呢个画面要成立嘅话，佢个外在好紧要啊。即系唔通系个男仔睇书你都 OK 啊？
0: 唔系，你冇发现啦？只要佢着一件嗱，我唔知啦，我个脑闪出嚟啦，喺阳光下，跟住有首先我坐喺个 sofa，
1: 佢首先系咩？个阳光就要打走咗佢块面先，佢净系睇唔到块面，即系你明唔明？嗰个光撑住咗块面，你净系见到个身。系啦，首先要着住西装，因为泳衣西装控嚟嘅，
0: 或者麻质嗰啲衫。因为如果你着住西装去睇衫咗。太
1: over，OK，
0: 太假。
1: 你咁去翻工咁都可以噶，恤衫得唔得？
0: 因为阅读嘅话，你个感觉
1: 嗱 chill 啲系嘛？
0: 系啦，即系如果你做嘢嗰种望住，即系签文件系另一样嘢啦，就系佢工作上面认真而令到你吸引佢啊嘛。咁如果你话阅读嘅话，你如果着住西装，你礼拜六日，
1: 我谂住佢系放工都会去就阅读下嘛，即系买个书咁样。
0: 我就觉得佢好攰咯。
1: 陪你系嘛？
0: 系咁好啦。咁呢个调查发现，除咗头五位之外咧，其实都仲有一啲咧喺前面嘅路线嘅人，女仔都会觉得喂，好正喎、啊。咁系包括系有咩咧？画画叻嘅人啦、啊，写嘢叻嘅人啦、啊，影相叻嘅人啦、啊。其实呢一啲咧都会俾人哋感觉就系佢系有一啲有用嘅技能或者一个艺术嘅气质嘅。所以呢一个都会好吸引噶。咁好啦，另外啦，除咗呢一个。中意當然梗係又唔中意啦，唔中意嘅話，我哋有三個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好，
0: 男仔有啲乜嘢女仔係極度唔中意嘅，
1: 即係佢哋嘅愛好
0: 係啦。好，第三位出去蒲。呢、这个界啦，
1: 呢、这个界啦，
0: 中意去夜店啊，呢、这个习惯或者俾人哋感觉好换晒不公啊，
1: 都唔系俾人感觉咯，呢、这个本身就真系换晒不公
0: 系。但系有啲人又真系好中意出去饮嘢，出去夜店，佢夜店未必有任何嘅嘢，佢只系中意嗰个感受。我系听过有朋友系咁噶，
1: 都有嘅，但系一定系会有，即系。你一定是冇
0: 佢系遠距離噶，佢真的只是喜歡看住蹦擠擠啊，好強勁個節拍音樂啊，我是聽過真的有。
1: OK，
0: 係我信呢個朋友嘅，
1: 好
0: 我信嘅。但係有幾多個？
1: 我尊重每一個唔同嘅愛好。
0: 係啦，但係有幾多個係真係咁樣嘅咧？就好難講啦。
1: 係，
0: 但係呢一個我都相信調翻轉，我覺得同佢做朋友 OK， 同佢做伴侶嘅話，無論我知道佢只是喜歡呢樣嘢都好，我都會覺得。 好冇安全感。係好，跟住第二沉迷嗰啲咩網上錢幣啊、貨幣啊、漫畫啊、收藏啊、cosplay 啊，一啲關於虛擬少少喺世界上面虛擬少少嘅嘢。因為對於女性嚟講，會覺得佢哋好似缺乏咗好呢個現實世界嚟㗎、你太過處於虛擬嘅狀態啦。
1: 遊戲卡都好值錢㗎喎，得唔得？投資咁樣
0: 佢哋就嗱，譬如你可能網上嗰啲咩加密幣或者其他都好啦，咁其實你都係
1: 危險係嘛？
0: 都係錢嚟㗎、但係呢啲嘢你成日覺得唔安全啊嘛，
1: 明白
0: 係即係我估係咁，或者啲太虛無啊，太虛而唔係現實世界嘅嘢咯。好啦，第一位頭號啊，成日上網
1: 哦。O、okay.
0: K， 無論上網傾偈、上網打機、關於網上面嘅嘢，都沉迷嘅、你會俾人哋感覺就係你好似唔識成長、唔識長大、好細路、好幼稚、好冇自信。
1: 睇下佢識唔識拿捏個度咯，即係沉迷唔得。但係如果你話當可能遊戲只係一個俾自己 break 下嘅東西啊，我會覺得尊重每一個愛好啦，都係嗰句。

5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多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博。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话，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到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是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美伊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意

同沙方一齐继续为换局降温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亦都愿意支持沙方在国际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费萨尔表示，沙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平等互利基础上。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与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欧洲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有所减弱，但是法新社估算，欧洲大陆当地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临至少摄氏35度的高温，主要分布在欧洲的东部和南部。受影响人数低过前一日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欧洲大陆并不经常经历高温，尤其是夏季初期，令到影响十分严重，导致多人因为高温死亡，学校要关闭，户外活动取消。气象专家认为，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报道说，在土耳其每5个人就有2人预计要面对30度以上的高温。匈牙利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将达到35度，预计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气温亦都会上升至这个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几百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8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8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09美元，卖出4027.5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强度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一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8: 咁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系有
9: 啊，待定喺身，
8: 待定喺身。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2: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2: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一起进入佢嘅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g。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刹那。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号》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

0: 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时间嚟到12:16啦，开始我哋今晚两小时嘅音乐说，用一首歌去代表你嘅声音，揾一首歌去为你发声。唔知呢首歌又能唔能够讲中你嘅心事咧？满听全新作品《月亮代表我》。

一新一旧两首作品都是非常有个性的声音，先带来给你有今年乐坛的女新人 Elka 郑紫棋 Brock Liu 以及刚刚听过 Karen 莫文蔚任田。

仔细地从音乐节奏当中翩翩起舞，先揾嚟由王健儿全新歌曲《妈妈的钢管舞》，以及 Eason 陈奕迅《孤独探过》。

花非花，是花非花，究竟眼前你见到嘅系真定系假？可能对于你内心用啲心神，更加花好多好多时间去认真判断，先带嚟俾你讲述而家呢个 AI 世代，让你如何地去清晰你嘅智慧，究竟可以点样辨别是非嘅全新作品。林奕康、特务詹士汉、Matt Will 以及许志安，活在当下。

带嚟呢份夏日嘅恋爱感觉。先嚟有黎展锋全新作品闹剧重演，以及 Delta T 盛夏的细雨。

呢一个难道就是四位男子汉和你唱出他们的感情观定是婚姻价值观呢？找你有 Era 全新作品《我们不分》。

对佢嚟讲，今年咧都系非常之忙碌嘅一年嚟噶啦。毕竟咧，除咗要处理团嘅工作啦，知道嚟紧亦都有团嘅歌曲出现啦，佢自己亦都需要拍剧啦。而今年仲系佢个人嘅新人年，有佢自己个人嘅 solo 音乐作品要发布同大家分享，唔净止唱噶。佢仲有份作嘅，好似呢首歌系佢第二首作品，亦都系佢第二首填词嘅作品。揾嚟由 Ivy Soul 苏雅琳带嚟呢一首《原地拖手》，而听晚喺我哋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咧，邀请嚟嘅呢一位嘉宾歌手，我谂佢都出咗名，系一位嘅唱作人嚟噶啦。打从大家一开始认识佢作为一个新人嘅时候，就已经带嚟自己嘅唱作，带住一支吉他，无论喺台湾啊、香港啊、内地啊，好多唔同嘅城市，将佢音乐介绍俾唔同嘅乐迷。而听晚佢将会亲自上嚟音乐说，带住佢嘅新歌之外。仲带住佢嘅最新专辑。实讲嘅佢 ，Kev 黄燕。

0: 今晚将会有佢嘅出现啦 ，Kev 黄燕带嚟呢一首《派对后派对》。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家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话：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一架旅游巴晚上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九点几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驳。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话，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

0: 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韩国国会通过任命韩胜淑为国务总理。国会昨日举行全体会议，表决韩胜淑的任命议案，最终以166票赞成、一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杯葛投票。总统李在明向韩胜淑授予任命状，他其后将会正式就任，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韩胜淑去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淑是引领人工智能转型和实现全民发展的合适人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8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8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32美元，卖出4,028.04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而副热带高压脊亦逐渐覆盖南海东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大屿山、九龙和新界东部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明两日为中国东南沿岸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于南海中南部逐渐发展为热带气旋，但是强度存在变数。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伯祖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有冇加长？
9: 演唱会加长啊？
8: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9: 加长啲乜嘢啊？
10: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

0: 在某些节日和大型活动期间，我们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着你。
3: 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8: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7: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8: 星期五晚十点，
7: 港台电视三十日。
9: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0: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9: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1: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9: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9: 而家有得下载啦！
1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3: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月亮的自白。

0: 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满听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YH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满听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满听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维系多年感情，要始终如一嘅用心。揾嚟有呢一位嘅男歌手，今年嘅七月对于佢嚟讲系别具意义。首先，当然系佢嘅生日嘅月份啦，要开心庆祝啦。而今年佢嘅生日，仲有过万位观众陪佢一齐庆祝，因为佢嘅生日正日将会踏上红馆舞台，举行佢20周年演唱会。是咪别具意义先？所讲嘅系 Jason 陈柏宇带嚟呢首全新作品《旧酒新瓶》。

在感情道路上的始终如一，先有李克勤的《纸牌屋》以及《泽田三十日》。

一连两首都是非常甜的作品，先有 Eden 吕卓安的全新作品《坏人一个》，以及大家都会好挂住他 Sita 陈希怡 Crazy Love。

发觉今晚先后呢两个钟头啦，都用咗唔少一啲好窝心、好温暖嘅情歌去带到俾你，希望将呢份温暖感觉去到你嘅耳边啦。先带嚟俾你有 Aga So Called Love Song， 以及一首哇属于佢比较早年嘅作品嚟噶啦，仲记得呢首歌吗？张敬轩《声音》。

两首作品都是同单恋的故事有关的，先有 Jenny 单恋这件小事，以及陈绮琳单恋物语。

当你真系情陷于一个人嘅时候咧，会有好多唔同嘅盲点啦，会有好多对方嘅缺点啦，同样你未必见到嘅。咁但系我觉得无他嘅呢一种，咪就系对一个人迷恋嘅感觉咯。同样地，希望你都会遇上到一个喺别人眼中看上去啊，都系有同样加层 filter 嘅嗰个佢嘅出现啦。先带嚟俾你一首旧作，嚟自 A2A《暗恋你的好处》以及边时泳儿嘅全新歌曲作品《散光》。时间嚟到1:54啦，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7度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啦，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咧，风势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嘅，海面亦有涌浪添。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嚟到1:55，时间嚟到咗呢个钟数。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嘅呢个晚上，最后带你有杨千嬅《爱人》。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表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让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表示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两名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其中一名6岁男童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一名12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童并发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两名男童都已经接种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就读的学校近日亦无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两名男童各有一名同住家人近日曾经分别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和发烧，但病情轻微，不需要入院。中心表示，6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六发烧，翌日到私家医院求医，其后因为持续抽搐被送往东区医院，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和流感嗜血杆菌呈阳性反应。中心说，根据以往经验，本港一般在7至8月期间有机会出现流感季节，所以预料流感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正在上堂，多人被困瓦砾之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52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5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29美元，卖出4,031.8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话咁快嚟到七月嘅时间，依家系七月一号嘅凌晨，依家系2:09，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

两个星期前的节目做了80年代的歌曲主题，在 Facebook 的留言见到大家的反应都非常之好，所以7月的第一集节目同样是揀了一些80年代的歌曲送给大家。开始今日的节目有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无需要太多，只是需要你就得了。

送俾大家嚟自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有时候人生里面会出现咗嗰一个喺你平淡嘅生命泛起咗涟漪嘅一个人，嗰个人泛起咗你嘅涟漪，跟住你就发现咗原来你分分钟都需要佢。

嚟自陈百强嘅《涟漪》，人生好神奇，嗰个喺你人生中为你泛起涟漪嘅人，未必系最后同你行到最后嘅人，可能因为种种嘅原因，最后分开咗。但系最后分开咗，始终佢喺你心目中都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地位。有时候缘分就系咁奇怪噶啦。你最爱嗰个未必系最后同你一齐嗰个。

时间是凌晨的2:24，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的2点去到清晨的6点，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而头2个小时的节目都有一些80年代的歌曲啊。

母亲节成日都会听到的呢首歌曲，嚟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多谢妈妈，就不是母亲节限定的，就几时都可以，得闲就同佢讲声我爱你啦。Beyond 之后揀嚟温拿的歌曲《千载不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泰迪罗宾的这是爱，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3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由依家2:40去到4:00的时间，都会继续有80年代的歌曲送俾大家。

先有关淑仪嘅难得有情人，跟住有叶倩文迷惑。今晚嘅主题系八十年代歌曲，有中文歌曲，当然亦都有英文歌曲啦。北爱尔兰歌手 Van Morrison，Have I told you lately？

Van Morrison, Have I Told You Lately？ 跟住落嚟嘅呢一隊樂隊，我自己發掘佢嘅過程咧，就非常之特別。係去買黑膠嘅時候，咁啱見到隔離呢一隊樂隊嘅黑膠特價，就好平啦。咁就買埋翻去聽下佢哋嘅歌曲係點樣。跟住發現佢哋嘅歌曲非常之好聽。佢哋係 Cool and the Gang，Cherish。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系列悼念仪式今个月3号在德克兰启动。伊朗方面表示，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将出席相关活动。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公布，7月3号在德克兰举行哈梅内伊官方致敬仪式，多个国家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和社会代表应邀参加。翌日即是7月4号在德克兰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今个月7号转到父母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要求，今个月8号将在伊拉克举行悼念仪式。翌日回到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后不治。警方昨晚9点多接报，涉事旅游巴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行驶，驶至近水湾泳滩对开，司机怀疑晕倒，导致旅游巴失控撞驳。救护员到场将司机送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表示，旅游巴上另外有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29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1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币6.786。

0: 英镑对美元 1.326， 欧元对美元 1.142，澳元兑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26.83 美元，卖出 4028.6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给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10，欢迎回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有80年代的歌曲选择。开始这个小时的节目，选择了欣妮《海上花》。

先有刘美君的 My Made Up， 跟住有林忆莲依然。你会选择依然相信，定是 Make Up Your Mind， 选择去忘记他呢？

当初认识呢一首歌曲是因为关淑怡的翻唱版本，送给大家，来自邓丽君《忘记他》。

0: 佢系女方，你令我快乐过。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哇，咁快已经嚟到七月啦！七月一号嘅凌晨，依家系3:36。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啊！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呢几日嘅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啦，有时又好好太阳，但系有时候后又落非常之大雨，所以出街小心啲啦，带定把遮啦。就算出面好好阳光，都带定把遮啦，真系。

0: 好榮幸可以在今年較早之前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睇到和聽到他的表演。羅冠廷《天鳥》，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方大同亦都分享过，就话佢细个好中意听 Glen Medeiros 嘅呢一个版本，亦都令到佢爱上咗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自己嘅专辑里面翻唱咗呢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Lionel Richie 加上 Diana Ross 的合唱歌曲 Endless Love。时间来到凌晨的3:54，准备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是结束今日80年代的歌曲主题。最后揀来了 Shade Hang on to your love。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衔及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住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球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到完场。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与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在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与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巴基斯坦东部有建筑物的屋顶倒塌，最少14名儿童丧生，多人受伤。官方救援组织表示，事发在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间补习中心的屋顶昨日坍塌，当时不少学生上紧堂，多人被困瓦砾下。警方和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搜救，事故造成多人死伤，其中大约10名儿童伤势严重。拉合尔警方已经扣留有关承建商负责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7点，升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08美元，卖出4,019.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

0: 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7月1号，时间系凌晨嘅4:15，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开始第三个小时嘅节目，先有 Sabrina 张曼莎嘅《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跟住拣嚟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今晚翻嚟直播室嘅时候，见到一个非常之光，亦都非常之圆嘅月亮，唔知大家又有冇睇到呢？

继续一啲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先有 Jenny 李幸毅《月球下的人》，跟住拣你表妹 Mona《月光效应》。

0: 伊臣陈奕迅，谁来剪月光？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改编自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拣嚟咗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名嘅中文歌系《月亮代表我的心》。我谂最出名关于月亮嘅英文歌，应该就系以下呢一首。

0: Fly Me to the Moon， 今次揀嚟黎明嘅版本，呢一个版本你又有冇听过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凌晨嘅4:3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日间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脱下。

先有麦浚龙嘅梦，跟住拣嚟泳儿散光。喺恋爱里面，有时候系咪蒙啲好啲呢？因为好惊好清楚地表达自己最真实嘅一面，但系万一你好爱嗰个人，佢唔中意你最真实嘅一面，咁点样呢？

先有吴雨霏嘅《今夜烟花灿烂》，跟住拣嚟容祖儿《烟花几》，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6。烟花纵使好靓，但系转瞬即逝。但系即使转瞬即逝，亦唔代表佢冇喺我哋心目中留下一个好重要嘅地位。有啲嘢唔使永恒，喺适当嘅时候出现，喺适当嘅时候有佢嘅美丽。咁就可以啦。结束呢一个小时节目，有梁咏琪《花火》。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咸同加。

0: 奖，其中三人获大紫荆勋章，八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表示，特区政府正在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联办主任周济说，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聯合國警告，災民面臨飢餓和疾病的風險。世界糧食計劃署正在重災區拉瓜伊拉州派發糧食。委內瑞拉國營能源公司與當地一個私人天然氣分銷商表示，正在檢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約60萬用戶的天然氣管道，查找和修復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洩漏。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亚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分亦都维持至完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8.24美元，卖出4009.4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4: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14，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在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先有这一首最近成日都听到的歌，来自许志安作词人，跟着有苏永康的《越吻越伤心》。

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先有卫兰、艳双，跟住揀嚟关心妍、放生。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唔好射游戏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林家谦版本的《小时候》，出自于他上个月推出向顾家辉先生致敬的专辑《Five Easy Pieces》。这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清晨的5: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最近在社交媒体见到很多中学和大学的毕业典礼，将这两首歌曲送给最近毕业的人。先有 Lollytalk 的《四方舞之约》，跟着拣来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Lolita 加上 IDG Bubble 之后，继续有香港嘅女团，佢哋系 FIFA 拣嚟咗佢哋两周年推出嘅新歌 La Vida。听完香港嘅女团，不如又听下外国嘅女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家长，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圣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植物油。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在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0000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墨西哥近海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晚7:45，震源深度10公里。本港天文台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凌晨3:45，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约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名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灣以南吹東南風四級間中五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四十八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五至六級間中七級，西部後轉吹旋風達八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二級，能見到三十九公里；汕頭吹東南偏東風一級，能見到三十公里。

0: 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19点，升1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23美元，卖出4,00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6: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0: 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7月1日，农历嘅5月17，星期三。今日就系香港回归29周年嘅纪念日啦，回归红假。咁啊，所以大家如果今日系休息嘅话咧，就尽情享受呢个假期啦。今日咧就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我系 Vicky 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2026就过了半年了，7月1日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既然是一号啊，当然要送这句金句给各位听众的，很简单的啫，大家都一定听过，但是我们做不做到呢？知道和做到又是两回事来的。这句金句是，千祈不要被过去来到去影响今日的你和未来的你。在今早查的时候，就对着自己讲一声，嗯，我准备好迎接新的一日。对着块镜同自己讲，新的一个月又开始，是新的自己了。

0: 系噶，路系自己行出嚟噶嘛。只要你觉得系新嘅开始，就系新嘅一日噶啦。6:14听过有嚟自女方嘅每段路。
1: 晨光 Coffee Time。
0: 首先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七一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星期五咧风势就会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啊，可以有涌浪添。咁周末期间咧风势就会颇大，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为咗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年咧喺今晚啊都会有无人机表演，咁但系个地点喺边呢？就系位于红磡嘅新海滨。在今晚夜晚里面8:00以及9:30会有两场的无人

机表演，每节表演大概15分钟，咁就会以璀璨光影嚟到去点亮我哋整个嘅维港夜空。而今次嘅表演咧，将会出动到2026架嘅无人机，因为今年系2026年，并且会融入咧以太空为主题。太空主题嘅元素当中，就会喺个夜空拼出就系有神舟火箭同埋太空人等等嘅图案。咁希望可以同市民、同大家一齐嚟到去欢度呢一个别具意义嘅日子。咁喺红磡嘅新海滨，你就可以欣赏到啦。咁但系你话啊，可以点样去啊？咁都好方便嘅啫，只要喺港铁嘅红磡站 C3 出口，又或者系黄埔站嘅 D2 出口，行15至20分钟就可以啦。咁当然啦，都可以搭船啦，搭船都有优惠。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 ，Didi 寻日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讲过啦。红磡渡轮码头咧，步行15分钟咧，都可以去睇到呢个无人机嘅表演。咁你话啊，如果唔系喺红磡嗰边睇，喺尖沙咀海滨花园又得唔得啊？当然可以啦。隔住一片嘅维港，唔单止可以欣赏红磡无人机表演，同一时间都可以饱览我哋嘅维港夜景，同样震撼啊！约埋你最爱嘅人一齐睇啦～

爱要表达出嚟嘅，千祈唔好收收埋埋，而且对爱都要有坚定嘅肯定。

0: 首先有听过有来自周慧敏的最爱，之后有李洛斯的终有一天感动你。
1: 晨光第一线，星期

0: 晨光成语百科，
1: 好快咁样同大家睇下今日有啲乜嘢成语系可以表达快乐嘅咧。既然今日回归咁开心啊，我哋可以用欢天喜地形容非常高兴，气氛系热闹嘅。又或者可以用皆大欢喜嚟到去形容嘅，就系代表住人人都满意，全部人都好开心嘅。咁当然亦都可以有欢呼雀跃啦，就系高兴得好似雀仔咁样跳舞啊，喜气洋洋都唔错，充满住喜悦嘅神色又或者气氛。咁啊，觉得回归啦，就当然皆大欢喜最开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回归晚会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会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中聯辦主任周濟說，祖國視香港為掌上明珠，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

0: 心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抢走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今日将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府话将会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仪式将会为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揭开序幕，令更多市民认识国家的成就，弘扬爱国精神。政府话在启动仪式开始之前，会安排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王毅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当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关键要维护落实好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全面协议。中方愿意和沙方一起继续为换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引述费萨尔话，沙方赞赏中方为推动中东地区局势缓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促进地区早日实现和平安宁。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挪威凭路沙在39分钟建功，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阿麦迪阿路在74分钟为科特迪瓦攀平，但是夏兰特在86分钟的入波协助挪威再度领先，2-1的比数亦都是维持到完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0: 晨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早晨，6:34，洪家嘅7月1日，今日嘅你系可以放假定系需要翻工咧？需要翻工唔紧要噶 ，Vicky 都翻工，我陪住你。好啦，既然今日咧回归嘅日子咁开心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啲开心嘢先。香港其中一个嘅主题乐园啦，有关海水嗰个咧，即系有家姐细佬嗰个公园啊。为咗庆祝园区入面六只大熊猫生日，喺6月26日至到8月31日都会举办玩。

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哦。唔知道你生日会唔会开 party？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香港嘅家姐细佬啊、安安可可啊，佢哋生日咧就要大肆庆祝一下啦。话晒我哋都真系睇住家姐细佬生日噶嘛？原来话咁快咧，大熊猫龙凤胎家姐细。

安同可可都会同大家一起庆祝啊！咁喺今年嘅6月26至到8月31号咧，公园都会带嚟一系列有关大熊猫主题嘅活动，包括咗有大熊猫嘅生活点滴、大熊猫粉丝应援交流区、有一啲盟友专区，以及系庆生玩水大本营。园区入面都设有大量的打卡热点，有不同的互动游戏，甚至乎是期间限定的表演。我相信这些期间限定的表演入面一定有加到大熊猫的元素。刚刚有讲到就是有一个就是专属今年的大熊猫粉丝应援交流区，是不是我们可以跟大熊猫去互动呢？我哋作为阿嘉嘉德德嘅 fans， 阿爸爸妈妈莹莹同乐乐佢哋嘅 fans， 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可以点样有个应援交流区呢？原来就系大家可以带上亲手制作，又或者系珍藏嘅应援小物喺嗰度咧，大家可以自由交换心得，互相嚟到去打气，即系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见到嘉嘉德德出世嘅心情系点样啦？会唔会带咗一啲正能量俾你啦？又或者会唔会喺一啲唔如意嘅时候，你会入到去园区里面望下六只嘅大熊猫，都可以为你嗰一日嘅烦恼都抹除晒咧？咁而且喺园区嘅正门而家咧都变成咗 Panda Friends。大熊猫生日倒数现场，大家是可以和嘉嘉德德的两岁生日大蛋糕装置去打卡影相。那究竟那个的蛋糕有几大呢？原来呢，那个的大蛋糕那个打卡园区的装置呢，大家除了可以和那些蛋糕影相之后，佢嗰个嘅园区里面嘅广场入面啊，吓乐园广场啊，系有一个五米高嘅大熊猫寿土山啊。咁呢一个装置有成五米咁高，咁就唔怕人山人海咁样影唔到啦。咁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埋呢对孖宝嘅。同爸爸妈妈盈盈乐乐的生日倒数日历之前留影，哦，即有一些的倒数装置啊，跟他们一起倒数还有几多日就是他们的生日，会不会就是个装置就是距离三日就是他们的生日啦，这样呢？而且呢，位于这个百草生态径盟友专区里面都提供有一个沉浸式的大熊猫打卡体验。咁有60个的 Panda Friends 的雕塑变身成为可爱的生态探险家，俾大家一起来到去探索奇趣的大自然。咁而且呢，啱啱都有讲到就是大熊猫生活点滴是怎样可以了解得到啊，原来他们就是有一系列的珍贵片段。咁大家呢都可以去重温呢一对龙凤胎成长之旅，仲有荣升咗爸爸妈妈嘅乐乐盈盈，以及派其他大熊猫成员唔同阶段嘅可爱模样噃，即係有一啲趣致搞鬼。最记得呢喺网上面有啲片段里面呢都见到，哎呀好搞笑，佢哋呢有个饲养员在他们背脊叫一叫他们，他们整个吓到弹起了。这些是真的很趣怪的。那他们能够去健康成长都要有赖背后有一班好的饲养员，将他们养到肥肥白白。辛苦了各位的饲养员。亦都祝我们六只寿星生日快乐。

0: 6:45听过有嚟自林子祥嘅《震敌汉子》，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1: 晨光百科，
0: 分享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详细睇下7月1日星期三嘅天气预测系点样。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和缓的东

至东南风而展望啦，听日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星期五嘅风势就会增强，天气渐转唔稳定啦。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咁如果你话喺周末嘅时间想有啲户外活动咧，都要注意个天气状况，系咪需要改期呢？咁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1至2啊。唔知道大家平时着咩鞋多呢？Vicky 呢，我啊吓就系着波鞋多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鞋嘅一啲小细节呢？你绑鞋带又识唔识绑嘅呢？原来鞋带尾端嗰一个小段嘅胶头，佢有名噶、哦，英文叫做 aglet。aglet 咧就系源自法文，意思咧就系小针嘅意思，就系、是、形容佢将柔软嘅线头转化为一个可以穿过洞穴嘅尖端。咁绑鞋带嘅时候，有好少人咧会留意呢个好细致嘅部分，但系佢系好重要噶噃。因为它能够将松散的线头固定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它，鞋带就会很快松开，起毛甚至是难过穿过一些洞穴。除了固定的线头，其实它也都是能够减少摩擦，可以比鞋带在使用的时候更加畅顺的。咁所以喺平时一啲咁微小嘅细节里面，我哋会唔会忽略咗呢？鞋带好重要噶，你绑唔好咧，就好容易对鞋松咗出嚟啦。绑得唔好嘅话咧，又好容易就系、是、啊棘亲脚啦，松咗出嚟嘅时候，你就硬系会行得好唔自在嘅。咁所以有阵时呢啲生活嘅小百科，我哋都要认识。冇错，呢、这、一个鞋带嘅尾端小段嘅胶头啊，都系有名，记住佢叫 aglet。喺今朝早上绑鞋带嘅时候，都记得要多谢佢，因为佢真系好重要，特别喺跑步嘅时候，如果你啊系冇绑好你对鞋，你都跑得唔顺利。但系如果你绑得好嘅话咧，诶咁就正啦。跑的时候有力之余，都可能会好像风一样跑过身边的人。

0: 6:53，听过有来自王菲的《如风》，这个时间就是职场 KOL 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花艺师安安喺度。喂，安安，早晨。
3: 早晨，小白。
2: 你好啊，今日咧有啲乜嘢花朵又可以介绍一下，咁啊等我哋嘅后花园可以靓多啲咧。
3: 呢、這个真系靓，同埋我好肯定，我系从来冇介绍过俾大家呢、這个。
2: 系。
3: 就系、是、系啦，就系、是、嘴唇花。
2: 嘴唇花真系冇、啊。
3: 你估下系点样样嘅？如果咁样讲嘅话，谂都谂唔到你。
2: 抹，我知道佢一定系开得好灿烂，抹大个口有啲似太阳花咁样，就好似我哋唱河车，河车嘅时候嗰、那个样就系嘴唇花，
3: 真系差唔多啦，但系就唔系抹大个口、啊，但系佢真系成个嘴唇咁噶、啊，好似系石嚟一笪。
2: 唔系啊，即系我哋
3: 嘴唇咧、哎，
2: 我知我知，喂，系咪我哋咩 emoji 嗰、那个？那個嘴唇有個石，那個嘴唇嗰個咧，
3: 你會住邊個啊？嗰、那個都係，但係一個分別就係佢呢個厚好多、
2: 啊，
3: 因為其實佢成個嘴咁嘅。如果你見到呢朵花咧，其實就係上同埋下嘅即係下唇個嘴唇咧、
2: 嗯，
3: 都係好闊嘅，肥嘟嘟咁樣嘅，即、哦、係好似咧好搞卡通片咧咁樣，即係躺到隻鴨咁樣咧嘴你咁樣嘅。咁係上下咧，
2: 唔係啊，唔係唐老鴨，係唐老鴨個女朋友叫咩名 ？Daisy 啊，係嘛？我唔記得咗唐老鴨女朋友叫咩名。
3: 总之咧，佢个嘴咧就系、是、有鲜红色嘅，仲要系咁有啲当然啦。而家成日讲啲花嘅鲜红咧，其实红系有好多种红，有阵时系淡红、粉红、紫红。佢个红咧就界定于睇佢个泥系几酸啊，嗰啲咁样啦，啲好专业啦。咁、但系总大家就记住佢就一个嘴唇咁样，就好厚嘅，就系、是、有两块。你以为佢系花瓣，其实佢叫花杯咯，即系
2: 花杯。咦喂，花杯呢个字喺我哋 KOL 少讲、啊，花杯。
3: 是啊，但是呢、這个呢是一个花的其中一个部分咯。咁太专业啦，我就要再研究啊，之前大家讲，总之就好似两块叶咁，红色嘅叶，咁咧就系肥嘟嘟咁样上下一个嘴咁样，中间
2: 就
3: 有红色嘅花蕊。
2: 所以我听到你讲咧，就佢唔系用花瓣去形容，就系用花当系花叶咁去形容佢嗰个唔同颜色嗰嚿嘢咁样。
3: 是啊，但我相信听众如果一搜寻咧，而家系知 AI 咁发达啦，嘴唇花打呢三个字咧，就一定会见到佢。咁佢嘅花语咧就系、是、热情的吻啦，就大家都估到嘅就系、是，哎呀，快啲，即系好甜蜜嘅爱啦咁。咁其实佢个嘴爱嗱，佢嗰个形容咧就话女性嘅嘴，咁其实唔一定系女仔嘅嘴先，嘴唇肥嘟嘟石嘅男仔都可以咁样长咁样啦。

0: 你形容得好衰。
1: 你講穿咁長，因為如果普通嘅嘴，好似我咁樣咁薄嗰啲咧，實咁小，
2: 你呢啲叫做咩？櫻桃小嘴叫做咩kissable lips 嘛，即係嗰啲肉好錫嘅嘴啊。
1: 但係太細咧，咁就形容到佢咯。佢呢個真係好肥嘅。咁佢係中美洲同埋南美洲。
2: 嗯、
1: 我想講咧，佢嘅特別之處，除咗佢靚，點解佢咁靚咧？佢係冇味道。
2: 哦、我仲啱啱想問你，佢會唔會有味道添？
1: 我同你以前講過嘅，如果逢親啲咁燦爛、咁特別嘅花咧，點解佢要開得自己咁靚？就是、因為
2: 佢
1: 冇
2: 味
1: 道，
2: 就要用個靚去吸引其他，譬如蜜蜂啊、噼哩啪啦過嚟。
1: 佢喺呢個喺樹林裏邊咧，佢點樣吸引啲人同佢繁殖咧？就係佢個靚啦，係、
2: 哦、
1: 啦。咁所以佢喺熱帶地區嗰度生長嘅，咁佢會需要陽光啦。咁所以就係要生得好靚咁樣先可以令嗰啲昆蟲係幫佢傳播花粉嘅、
2: 嗯。喂，你揾唔揾到資料？我咪都知道係講佢，譬如有冇刺啊呢啲咁樣噶。佢既然生得咁靚，都驚人摘噶嘛，係咪啊？
1: 佢冇刺嘅，但係咧佢就係要好，即係佢發出好多。我淨係知咧，佢應該係冇我哋聞到嘅味啦。咁但係佢咧就係會發出一啲好強烈嘅訊息啦，係希望咧係佢自己有啲分泌物，
2: 嗯、
1: 就吸引到昆蟲嚟搏嚟接近佢嘅。咁、
2: 嗯、
1: 就吸引，即係因為佢生長喺個原始森林裏邊嘅之前，咁所以好競爭激烈啦，要揾人嚟同你繁殖嘅話，佢一定要招引啲狂蜂落嚟，生長特別奇形怪狀咯，我嗰時同你講過咧，即係我哋睇嗰啲電影啊嗰啲咧，熱帶雨林裏邊咧，因為你覺得佢嘴唇特別啫，我哋覺得佢啫，其實大自然裏邊覺得佢好似平平無奇嘅，其實
2: 係啱嘅，即係可能冇乜嘢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形狀，就唔會諗到嘴唇咯，係咪？
1: 係啊，而家有啲人形容佢咧，絕對係成個地球化都係最成功嘅樹葉之一，就係因為佢咁嘅樣。呢張相你一定要擺上網咧，咁大家就可以見到啦。
2: 我會努力。咁佢呢個香港就應該揾唔到啦，係嘛？嘴唇
1: 應該嗱，我就覺得咧，我冇見過，但係類似呢啲咁嘅形狀咧，其實要去繁殖，我覺得呢個世界其實冇咩係冇可能。即係如果你要只要攞到佢啲種子啊或者乜嘢，其實你喺建立一個類似佢而家生長嘅亞熱帶嘅地方啦，即係温室咁樣啦，都係可以繁殖到嘅。不過咧，可能咧，因為而家世界太多唔同嘅花，佢唔需要即係啲人農夫啊，就花農啊，就覺得啊，我未需要或者係佢未知道有呢種花咯。但我相信，如果一有喺花墟咧，一定有佢情人節啊嗰啲，一定係勁搶手。
2: 係啊，我見到這個呢個咧，我都諗住買翻屋企咧，即係氹下人開心都好。咁得意喎，跟住你唔使自己錫喎。你淨係攞住呢個花咁啊，錫你錫錫你錫錫錫扮錫落都得啦。
1: 你咁樣講，我送俾人，我諗好似淨係嗰啲吹氣球咧，而、啲小丑整嗰啲氣球咧，有時整啲嘴唇咧，呢、這個花就係咁嘅樣，但係冇咁大咯，係啦，即係手掌咁大，係手掌咁大，
2: 都大㗎啦，手掌咁大。
1: 我應該可能會仲大，因為喺嗰啲亞熱帶嘅森林，其實嗰啲花係可以大到大過你個頭啊嘛，你知啊？
2: 我知啊。
1: 係啊，
2: 食牛個頭都得㗎，有啲嗰啲古靈精怪花。
1: 係啊，有陣時我真係好想去一次啊，其實，不過就太路途遙遠同埋太辛苦啦。
2: 係，睇下我哋有冇機會一齊去啦。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同埋家长，其中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八个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慶回歸晚會說，特區政府正制定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將會持續提升市民福祉，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打造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引擎。中聯辦主任周濟說，祖國是香港

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是抢找战略机遇，编制并实施好第一个五年规划。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向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賀電，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金正恩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衝破歷史的種種考驗和難關，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中華民族史上譜寫光輝篇章。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是中國人民在長期跟著黨前進的精情中所體會的真諦。金正恩說，不斷加強和發展朝中友好關係是朝鮮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立場，他願意和習近平進一步發揚光大社會主義，繼續升華和發展朝中友好合作關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和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會談，王毅表示，中方歡迎美伊開啟談判，當前停火局面仍然脆弱，關鍵是要維護落實土諒解備忘錄，保持談判勢頭，克服困難干擾，爭取早日達成全面協議。中方願意同沙方一起繼續為緩局降溫和地區長治久安作出努力。中方引述費薩爾說，沙方讚賞中方為推動中東地區局勢緩和發揮的建設性作用，期待同中方攜手努力，促進地區早日實現和平安寧。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一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二台话你知，
5: 阿仔，你翻新工惯唔惯啊？
6: 妈咪啱啱翻呢一份工咧，系经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揾嘅在职培训嚟噶。所以公司安排咗咧有经验嘅员工担任我嘅在职培训导师，日日翻工我都有学到新嘢噶。
5: 辛唔辛苦噶？如果太辛苦就唔好做啦。
6: 辛苦我未惊过，况且我大个啦嘛，我都要啊对自己嘅人生咧负责噶嘛，唔通要你养我一世咩？
5: 你咁识谂，我就安乐晒啦。系咧，你头先讲嗰个计划啱唔啱你表弟噶？不如你叫佢一齐参加
6: 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参加咗之后咧，会有就业顾。

0: 敏啊，帮我咧确立方向，我又可以选择咧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仲有啊工作实习机会可以咧去亲身体验工作，或者好似我咁样参加在职培训，边学边做噶。
1: 咁你快啲 send 啲资料俾你表弟啦。
0: 收到，我会叫佢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噶啦。仲可以 follow 埋咧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噶。
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3: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
5: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7:09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收听我们晨光第一线。在这个时间，除了有 Vicky 咧，都有嘉明在这里。早晨，嘉明。
4: 早晨 ，Vicky。早晨，你各位的晨光听众朋友，今朝早公众假期，但我们继续有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没错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有关啲乜嘢嘅交通资讯咧，就是今日是7月1日啊嘛。原来今日开始咧。九巴啊，是会有10个的巴士站有消暑三宝去推出这个长者友善措施啊。问一下嘉明先啦，嘉明啊，你平时夏天的时候带着3个的宝贝出街，是不是应该都有好多嘢带啊？
4: 风扇仔啦，而家基本上一定会有嘅。佢哋如果去打波嘅话，更加要带备啲，譬如冰袋啊，又或者系啲小毛巾啊，都几多嘢噶。预佢哋出汗好大汗咁样咯。
3: 系啊，如果咧真系好热嘅天气，假设真系大漏咗咧，哎呀，想用咧就冇啦。咁但系而家咧，我觉得好好、啊，因为踏入夏季，而家嘅天气真系越嚟越热啦，好容易会有中暑，甚至乎咧系热衰竭啊。咁所以九巴就推出咗一个叫做九巴乐其城嘅活动。咁就係向长者同埋乘客呢提供一啲消暑嘅物资。咁希望大家呢就係、是、假设你真係 feel 到自己有啲唔舒服啦。咦唔使担心嘅。因为我哋係可以去到九巴嘅总站嗰度呢去索取呢一啲嘅消暑用品。咁究竟有啲乜嘢呢，包括咗有手提风扇啦、有一个呢就係、是、毛巾啦，佢话係冰凉感嘅毛巾啦，同埋有水俾大家嘅。咁、如果风扇嘅话你用完嘅话呢，上车之前呢就要去翻个巴士站嗰、那个摆嗰条队嘅头嗰个位，咁就有系啦，咁有个箱嘅，系啦，回收翻个风扇仔。咁但系如果你话有效降温嗰啲嘅毛巾同埋水咧，就俾你攞走嘅，可以攞埋上车嘅。咁我觉得呢啲都几贴心，真系而家。

0: 即係喺呢啲咁熱嘅天氣咧，真係好容易你飲曬嗰啲水，突然之間冇，然後可能真係眼前一黑嘅時候，可能就會暈倒噶啦嘛。咁所以咧，我覺得有呢啲嘅消暑三寶咧，都係唔錯嘅呢一個嘅提供嚟嘅。咁咧亦都有話啦，佢哋其實都有 train 啲嘅巴士嘅車長啊，就係希望咧佢哋訓練多啲，就係點樣去關顧多啲，特別係老友記咧，可以點樣去問佢多啲，又或者觀察多啲，佢係咪開始有啲面青口唇白啊？
1: 覺得佢可能需要幫手、啊。
0: 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啊，有呢啲咁樣嘅 training 咧，對於啲車長嚟講，唔單止佢自己又長咗知識啦，其實都係有效於長者。有陣時長者都未必真係識得去求助啊，咁樣。咁究竟有邊十個嘅巴士總站，大家係可以見到有呢三寶咧？咁就係分別喺平田總站啦、順利總站啦、中秀茂平總站啦、荔枝角總站、富善總站、安任總站、粉嶺聯和墟總站、良景村總站、天富總站、東涌日東村總站，咁仲有就係呢一個啊，係啦，啱啦，十個。喺齐到啦，十个嘅巴士总站咧，咁大家都可以去见到有呢个消暑三宝嘅。咁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车长啊，其实我觉得系有阵时我哋作为乘客等紧巴士嘅时候啊，又或者喺巴士上面见到，如果有一啲长者又或者照顾者，唔理咩者啦，总之系有需要嘅人，我哋喺呢个天气里面咧，都要多问候一句。可能多问候一句嘅时候咧，就可以防止到有一啲嘅意外发生。因为老友记喺巴士，如果真系架车喐紧嘅时候，熬一熬，真系晕一晕低咁样咧，真系可大可小啊嘛。
1: 系啊，尤其是咧，如果真系如果你觉得身边嘅人，系佢喺呢一刻好似系出好多汗啦，佢好似个呼吸心跳都几快，就多加留意啦。
0: 系啊，咁所以大家咧喺呢啲咁酷热嘅天气咧，记得问候多啲身边嘅人一句啦。同大家咧快速睇一睇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而家出面气温系33度嘅，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先啊，系啦，今日最高气温咧系33度噶。

0: 7:18，听过的歌曲是《真心英雄》。
1: 晨光大学，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嘅。早晨 ，Tracy。
3: 早晨，小白。
2: 你好啊，我哋成日都喺晨光大学入边咧，听医师咧就会喺度讲啦，啊有啲体质咧属于咩类型嘅，咁呢一类型嘅朋友咧就需要注意啲乜嘢咁样。好啦，我哋经常都会听，不过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咁啊成日听医师讲啫，但系其实我唔系好清楚我自己咩体质嘅，或者我以为我自己系咩体质。原来我唔系嘅咁样，咁我哋今日就喺体质上面咧，就要做多少少嘅学习先。咁啊，体质方面有边几类嘅体质，其实我哋常见或者经常都会有嘅咧。
3: 嗱，你讲起体质咧，其实好多人嚟睇，即系睇中医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问个中医咧，究竟我系寒底定热底嘅，系咪？系啦，咁咧，其实呢个二分法咧就好太简单啦，即系你冇理由将全部人分咗做寒同埋热咁样噶嘛，咁、
2: 啊、
3: 所以其实咧喺另外一个理论嚟讲咧，其实有一个咧叫做九大体质嘅，有九种常见嘅体质，系、啦咁样，系啦，咁啊有啲系虚噶啦，即系有啲系我哋身体唔够嘅嘢啦，咁亦都有一啲咧系我哋多咗嘅嘢嘅，即系譬如一啲痰湿啊、湿重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常见嘅话咧，呢九大体质入边咧有一个叫做平和质。系啦，平和质嘅话咧，系一个叫完美啊，即系一个完美嘅体质啦。咁基本上我哋喺一个临床上咧就好少见嘅，因为一个人点都系有少少偏咗去某一啲有一个偏性喺度噶啦，除非佢真系做得好好养真，个人亦都好健康，系啦咁样，咁啊叫平和质啦。咁

0: 其他嗰啲咧，我哋都可以分虚实咁样讲嘅。如果系虚嘅话咧，我哋可能分做呢个气虚啦、
1: 吓、
0: 阴虚同埋阳虚，系啦，呢三种。
1: 呢啲就最难啊！成日都话又虚啊，但系虚中有实啊，实中有虚啊。中医咧好似功夫一样咁难捉摸、啊。
0: 系噶，即系你话呢个九大体质，咁我系咪啊？我中其中一个就系代表我系嗰个体质咧，其实又唔一定净系得一个。有啲人可能係有一至兩個 mix 咗，
1: 係、哦、即係同時幾個咁樣，亦都有嘅。咁當然最完美
0: 都有嘅，
1: 最完美就係頭先阿 Tracy 所講嗰個平和嗰個咧。嗱，我先問一句先，我喺呢咁多個體質入邊，無論係點樣邊方面唔好嘅，我最終可唔可以經過養生或者有效咁樣控制自己身體，係可以去到頭先所講最好嘅平和體質，係可以噶嘛？係嘛？
0: 是可以的，是啦，因为其实它每个这个那个叫做体质呢，其实它下面都会有一些，譬如因为为什么你们会知道，可能除了一些症状之外，可能其实你的体型啦，是啦，或者你平时一病的时候啊，它的发病的倾向是怎样，或者你的性格是怎样呢，其实都是一个这个体质可以我们看得到的，是啦。那你调养得好呢，其实是可以变的，即是先天有一个体质啦，可能有些人出世比较体弱啦，但是你经过后天的调理是可以调得回好
1: 一点。是、哦、有些朋友可能身体差一点，但是其实他们后来你见足球的运动上面也都哇很标青、哦、这次世界杯就讲足球啦，即
0: 是
1: 后期其实也都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嘛。
0: 是啊是啊是啊，不过就会可能会叫做要用力啲啦，要坚持啦，是啦、啊、咁、因为佢好个身体佢本身就有呢个倾向，咁就算你话好叻咁样去返一个偏平和质嘅嗰个体质，咁但都有机会系譬如可能稍有不慎啊，或者嗰轮真係松懈咗嘅时候，咁可能佢真係会又会褪返少少转头。
1: 哦，好啦，平和质就有啦，跟住你头先讲嗰个系点样虚定系咩话，呢个系。
0: 是虚虚嗰啲咧就有三只，就系气虚啦、阴虚同埋阳虚嘅，系啦。
1: 原来都有咁多，净系虚都有三个，气虚、阴虚同阳虚。阳虚即系代表佢嗰、那个叫阳唔够，阴虚即系代表阴唔够，定系点样咧？
0: 系啦，你咁嘅理解系啱嘅，系啦。咁即系简单啲嚟讲，佢一个大自然嚟讲就系个太阳啦，即系话你个身体好似唔够暖啊，啲阳气虚咗嘛，咁即系你个身体唔够暖啦。咁佢好多时呢类人咧都系会比较容易手冻脚冻嘅，
1: 系啦，尖寒尖冻嗰啲就系呢啲啦。
0: 又唔同、啊，
1: 又唔同噶，
0: 尖痛咧系感冒嗰种，
1: 系咩？
0: 即系好似冻下唔冻下，
1: 真系好难啊，中医。
0: 但系呢种阳虚咧，系就算你话喺一个比较热嘅地方，都未必好容易出到汗嘅。
1: 哦，哇，咁我就应该唔系阳虚，我唔系好热嘅地方，我都会出到汗嘅。
0: 系啦，咁啊，应该就唔系啦，咁样。同埋阳虚嘅人，通常咧个性格都系静啲、内向啲嘅。因为佢身体阳气唔系好够，系啦，咁、哦、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就唔系阳虚啦。
1: 我系有冇一种叫阳性啊？过度嗰啲咧有冇噶？
0: 我估可能系湿热，即系后边我哋会有一个其中一个体质系湿热质嘅。
1: 我哋讲埋嗰个阴虚同气虚先。
0: 嗱，气虚就系气唔够啦，就好攰啦，成个人系啦，即系讲嘢又好似冇乜声冇乜气啊。同埋佢如果系发病嚟讲咧，这个即系气虚体质嘅人咧，系会比较容易感冒嘅。即系成日都吹一吹就好似想作感冒咁样嘅，
1: 咳你容易咳又会唔会系气虚嗰啲咁样噶？
0: 都有机会系啦，同埋佢通常咧一感冒咳啊呢啲咧，佢嗰个发病嘅嗰个时间比较长嘅，即系可能人哋一个礼拜点都好噶啦，佢可能去到两三个礼拜咁。
1: 哦 ，OK OK， 好，阴虚咧？
0: 嗱，阴虚咧就系头先阳虚嘅相反嚟嘅，头先系阳气。唔够嘛，咁阴虚咧就我哋话身体嘅好似个水入边唔够啊，跟住搞到个身体咧入边咧好似少少好似沙漠状态，我哋话，系啦，咁所以变咗咧佢个身体咧系会典型嗰个症状咧，佢会少少发热，但系佢唔系成个身嘅，佢系可能系手心脚心啊，夜晚嘅时候会特别热啦。
1: 哎呀，我夜晚脚板底特别热嘅意思。
0: 有机会咁样系啦，咁啊亦都可能咧系夜晚瞓觉瞓得唔系咁好啊，系啦，会夜晚瞓觉出汗啊，系啦，呢啲咧都系有机会系一啲阴虚体质嘅人常见嘅一啲表现嚟嘅。
1: 哦，哎呀，我呢排咧睡眠都比较上差，可能呢排真系阴虚啊。
0: 唔出奇，因为都始终天气热啊嘛。
1: 哦 ，OK OK，
0: 系啦，你有时暑热啦，出汗多啊，都会有机会嘅。
1: 系啦，嗱，有平和啦，即系最好嗰个啦，跟住气虚。阳虚、阴虚，咁九大体质我哋已经睇咗四个啦，咁仲有边啲咧？
0: 其他嗰啲咧系有几个就系稍微身体多咗啲嘢，头先系虚啊嘛，身体唔够啊嘛，系啦，有啲稍微多咗嘅。嗱，第一个咧就系痰湿，系啦， 即係濕氣重啊。
1: 多多多痰啦，喂，唔係先，多痰啊，唔等於多濕嘅喎、哦。呢、這個痰濕啊，即係代表痰多嗰只濕
0: 係
1: 咪咧？
0: 痰濕嘅話，因為其實我哋中醫就係將佢哋撈埋一齊講嘅，係啦，佢哋只係唔同形態嘅嘢，但係都係一啲身體唔要嘅水咯。
1: 哦，
0: 係簡單理解嘅話，咁所以其實都係。簡單就是身體多了一些不要排不走的水就有些濕了，當然有一些是啲痰的形式出現的，
1: 是是是，咁啊，
0: 系啦，咁样
1: 呢个就痰湿啦。咁跟住仲有啲咩湿咧？呢个又
0: 痰湿之余就仲有湿热啦，即系湿热嘅话就系头先痰湿嘅体质，再加埋佢捞埋啲热，系啦。头先痰湿就单纯痰湿啫，咁样吓，系咁样。咁可能痰湿嘅人嘅话，佢就会可能系真系嘅。物理上即是他是会真的痰比较多啦，个人比较重啊，容易水肿啊，是啦，有时消化得不是那么好啊，那些呢就都是痰湿体质啦，这样。那如果是湿热呢就很常见，就是一些譬如说很容易生一些粒粒粉刺啦，口干口苦啊，是啦，或者大便呢比较好像黏一点，是啦，好像屙不清啊那些状态的。是啦，小便比较颜色比较深，可能有味那些呢就很常见，一些湿热体质的人。
1: 哦 ,ok,ok,、okay, okay, 好，我们还有三种，我们先概括讲讲先。
0: 咁另外两种呢就是一个气郁。屈住，即系肝屈啦，即系个情绪可以谷下谷下咁样嗰啲啦，
1: 系
0: 啦，咁啊系啦，即系情绪唔好啊，压力大啊，咁通常好多时长期系咁咧，都好容易有个气郁嘅体质嘅。咁屈到咁上下咧，就可能就会发展到一个叫血瘀体质啦，即系嗰啲连啲除咗啲气行得慢之余，连啲血都行得好慢。咁好多时如果血瘀体质嘅人咧，块面就会比较多啲斑嘅。系啦，面色会暗啲啦，脷底嗰条嗰个两条静脉嗰个血管咧会比较明显啲啦，系啦，咁啊呢啲都系血瘀体质嘅人常见咁样嘅。
1: 系咪多做运动咧？如果咁样嘅血瘀体质嘅朋友，等佢血气行得好啲，会唔会有咁有帮助噶？
0: 当然有帮助啦，气郁同埋血瘀嘅其实都会有帮助嘅，即系令到身体疏通啲咁样。咁但系当然睇下佢有冇捞咗个气虚嘅体质啦。如果有气虚体质嘅，又唔可以做得太剧烈嘅运动。
1: 明白明白。仲有一种系点系点样咧？
0: 仲有一种咧就叫特异质，特异质咧系一啲比较同先天有关嘅，同遗传性有关嘅，即系话譬如有啲人系成日嘅。爹哋媽咪有嗰啲叫濕疹啊，或者鼻敏感啊嗰啲哮喘啊嗰啲咧，咁如果係因為先天媽咪爹哋嘅一啲遺傳落嚟嘅，咁可能個小朋友一出世啊或者點嘅時候，佢個體質比較弱，係會容易啲有頭先我講嗰啲即係敏感啦、哮喘啊、濕疹嘅情況咯。
1: 咁啊，係啦，九個唔同嘅體質咧。我哋概括都會知道咗先啦。我淨係因為我哋好難每一個體質咧都講下除咗仲有啲咩特質之外，仲有係點樣化佢啊？化嗰啲我哋未講嘅。不過我先問咗一個問題先，即係例如頭先我攞一個痰濕或者就係濕熱呢類型嘅身體嘅，佢都係比較上濕噶啦，即係。咁佢可唔可以同呢一個又係咩？頭先有一個係陽虛嘅，即係佢比較上容易凍嘅，即係佢都兩樣幾極致嘅擺埋入去同一個身體嘅體質入面，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嘅咧？
0: 兩樣比較極致啊，因為頭先你講譬如講陽虛嘅話咧，同濕熱咧係比較難一齊出現嘅、
1: 哦，
0: 因為一個有熱啊嘛，係嘛，咁一個就係陽虛就唔夠陽氣唔夠熱啊嘛，咁所以呢兩個係唔會一齊出現嘅。咁但有邊啲係通常好常見一齊出現嘅咧？氣虛加痰濕，好容易一齊出現。
1: 氣虛即係唔夠氣，再加痰濕，
0: 係啦，即係個身體好似唔夠力推喐啲濕，
1: 但又
0: 幫你排啲毒出去咁樣。
1: 又多痰咁樣，咁啊即係代表有啲多餘水分。我記得頭先講嗰句係。
0: 係啦係啦，多咗濕氣啦，呢、這個好常見嘅呢、這個香港人嘅體質係啊，跟住有時做得運動唔夠多啊，或者喺 office 坐得多啊，咁樣喐得唔夠嘅話，咁啲濕氣容易積聚啦，個身體唔夠氣啦，咁樣係啦，係常見嘅呢、這個係啦。仲有另外一種比較常見就係氣鬱加血瘀，即你屈到咁上下出現淤血嘅情況，係啦，即係氣屈加血瘀係又係好常見，每一齊出現、
1: 哦、屈到病嘅咯喎，即係呢個就真係
0: 係啊係啊係都常見嘅呢、這個係啦、哦，即係谷住咯，因為壓力啊嘛。
1: 嗯，明白明白。咁啊嗱，咁多種唔同嘅體質咧，咁啊當然有妙法去到破解嘅。咁啊有機會嘅時候又邀請 Tracy 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嚇。
0: 好啊，或者下一次咯。
1: 係啦，好唔該曬 Tracy， 拜拜。
0: 好，唔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联办举行七一升国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朝早大约七点，中联办主任周济同多个副主任同埋人员喺办公大楼外肃立。

0: 現場奏唱國歌，升旗手將國旗升起，儀式之後眾人返回辦公大樓。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朝早亦都舉行升國旗儀式，儀式朝早七點舉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崔建春同一眾人員同埋家屬喺大樓外肅立，現場奏唱國歌，升旗手將國旗升起，儀式之後眾人返回辦公大樓。政府公布受分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受分函和家奖，其中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八个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仪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韶。政府是有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最高法院以6-3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生效。今次是最高法院2月裁定大规模关税违法之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特朗普去年年初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裁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措施在美国多地引发诉讼，多个联邦地区法官禁止行政命令生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七一假期。
2: 早晨，早晨，直播室当中除了有我有 Vicky 有阿 O 之外，仲有你哋嘅陪伴
1: 啦。
2: 多谢各位晨光听众啊！
1: 29年啦吓，咁啊回归，咁啊今日都会有好多咧唔同嘅着数优惠啦。与此同时就系咧语文啊。同用嘅一啲嘅叫做可以俾大家参观下唔同嘅展览啦，或者咧搭呢个叮叮车几多日几多日唔使钱啦，唔系一日咁简单喎。
2: 系噶，再同大家讲下啲唔同嘅七一优惠啦，因为真系好似阿欧话斋咧，除咗话系公共交通啦、文化艺术啦、消闲啦、饮食啊、消费啊，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嘅。不如我哋讲下啲公共交通先啦 ，Vicky。
3: 好啊，公共交通上面咧，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搭电车嘅咧，
1: 我中意啊！
3: 叮叮慢活下好冇啊？我慢活下几开心啊？系咪坐喺个叮叮车里面咧，吹下风啊咁样？咁原来咧，一连三日，即系今日一号、二号、三号都可以免费乘搭、啊。
1: 系啊，琴日咧我搭咗一程叮叮啦，咁啱得咁巧喺中环去金钟做嘢嘅时候，咁啊架车就摆咗喺中环啦。咁啊上叮叮嘅时候咧，我真系比较。

0: 個錢隔離咧已經咧會顯示咗一連三日咧搭叮叮都係免費啊咁樣，咁同埋咧我知道咧有一張信用卡咧搭叮叮係平少少嘅，係啊喺你嘟嗰張信用卡嘅時候。
1: 系啊，
0: 都系琴日好似观察到啦。咁当然我唔系即系叮叮嘅每天使用者啦。咁、如果你系有好多朋友，其实譬如可能住西湾河，跟住翻中环嘅时候，咁预早少少出门口，其实都几便捷噶。同埋咧，你一搭叮叮咧，就觉得咧香港道咧其实系大啲嘅。但系如果咧你搭地铁咧，即系搭港铁啦，或者开车啦，即系揸车啦。你覺得香港都係好細嘅，真噶！你一上繞道咧，即一上佢哋嗰個東浪啦，其實你由銅鑼灣一路鏟鏟去柴灣都好快
1: 嘅。係啊，
0: 但係你一搭叮叮咧，成件事就不一樣噶啦，會變咗、就
2: 慢慢嚟。
0: 係啊，即你西灣河如果翻中環都應該動輒要半個鐘以上吧，係嘛？但你西灣河正常翻中環15分鐘到嘅嘛，即如果搭港鐵嘅話，
1: 都係。
0: 即如果搭呢個的士或者其他車輛嘅話，就再快啲啦。咁所以即我都享受搭叮叮嘅，同埋今日都唔算話超級熱啦，即至少酷熱天氣警告未正式生效嘅時候。有少少雨粉，咁希望大家搭叮叮嘅时候吹下凉凉快快咁样叮叮慢活一下。你哋中唔中意搭叮叮嘅？其实
1: 我好中意搭叮叮噶，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搭叮叮噶，因为咧叮叮嗰一种叮叮同叮叮之间嘅距离咧系，
2: 我会 say
1: 好比双层巴士啊。
2: 同埋系咪因为而家嘅巴士唔可以开窗啊？
1: 系啦，
2: 咁你叮叮仲可以开窗吹下风，虽然佢慢啊吓，咁但系啲风吹下咧，即系成日都觉得自己好似拍嘅 MV 咁咯，
1: 慢嘅。镜咁样样系嘛，微风飘送。
0: 但系 rush hour 嘅叮叮系好逼嘅，
2: 系咪？
0: 系好多西装男啊，跟住好多女士系真系贴嘅。即系讲真，如果依家港铁咧，你系真系金钟站或者转车嗰几个站系比较人贴人多少少啦。理论上大家都有大家嘅空间噶嘛，未至于逼得咁紧要咁样。咁但系叮叮就一 rush hour 真系，同埋落车咧，你真系要同人哋打招呼，
1: 唔该咯，
0: 唔该唔该，我要落车啊，系，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sorry，sorry， 即系类似呢啲，你仲要讲呢咯，因为你譬如你搭小巴，你落车咁啊，师傅唔该，广播道右落啊，港台咁样，双闸咁样啦，系啊，咁跟住巴士你就揿自己揿钟啦，咁样，咁港铁你就塞翻出去啦，咁但系叮叮就再狭小嘅。空間入面你就唔該，跟住你又要保護住自己啦，又唔想整到人哋啦，咁所以成件事都係好 close 得嚟，又好隱讓，又好舊時嗰種香港 feel 嘅，我自己覺得係。
1: 同埋而家嘅叮叮咧，佢個車廂入邊啲座位設計又同我哋以往曾經搭過嗰啲又有少少唔同啦。其實覺得陸續有唔同嘅叮叮咧喺市面上會行走嘅，你會仍然見得到一啲係好有歷史意味嘅叮叮，亦都同時之有啲新版本啲嘅叮叮咧，繼續都喺同一條電車軌上面行嘅。所以呢個就係我覺得電車有趣之處咯。你可以見證住時間，見證住好多唔同嘅年代，同樣喺同一條車軌上面仍然行走。走住咯！
0: 夜晚黑搭叮叮真系好有感觉嘅，有 feel 啦。嗱，日光日白，我通常搭叮叮系因为你本该已经喺路面，你费事落翻地铁站，可能由金钟去湾仔咁样，你就可能即系预充少少时间咁样，即系感觉上便捷啲，或者俾自己脑袋清空啲。但夜晚黑搭一程嘅叮叮，可能即系动辄半个钟咁样啦。即系我就觉得系好靓嘅。其实香港个夜景，特别有几个位咧系嗰啲婚纱影相位嚟噶嘛。中环银行街，中环银行街嗰个位系啦，即系旧时立法会嗰啲位啦，即系好多人喺嗰啲柱嗰度会影相啊嗰啲啦。咁跟住你话，譬如去到跑马地嗰度，又系另一种嘅感觉，另一种嘅货味啦。跟住穿梭大街小巷，我又觉得即系嗰种好多霓虹灯，跟住你去睇，跟住又吹下凉风咁样，系几正嘅。我自己反而系好中意搭翻去上环嗰个电车站咯，即系上环西环嗰边啦，系嘛？佢叫屈地街电车站，我
1: 系啊，
2: 好似系
0: 我真心嗱，讲真，我真系唔系叮叮好劲嗰啲人嚟嘅，但系有好多好经常搭叮叮嗰啲，譬如去到即系好中意打卡嗰啲咖啡嗰度，都仲系叮叮嚟噶嘛，即系海边啊。
2: 堅尼地城嗰度。
0: 係啦係啦，嗰度都仲係海邊，嗰度都仲有丁丁噶嘛。
2: 好多人打卡㗎嗰個位。
0: 係啊，同埋堅尼地城好似有架丁丁係去到堅尼地城噶嘛。
2: 啊
0: ，sorry， 我真係唔係廣島人，可能有好多廣島嘅聽眾朋友。咩啊？
1: 多啲過嚟答啦。
0: 啊哦，你明唔明啊？

0: 唔知假唔知啊！你四十岁你唔知道啊？地街、啊，
1: 所以今日啊，听日同埋后日你都可以去试。
2: 系啊，我都会试。
1: 搭晒所有线，
2: 我中意啊！夜晚黑搭叮叮，好好吹凉风，好浪漫。你哋中唔中意嗰种夜晚黑嘅感觉？
1: 我觉得系好似，如果假设我系放咗工之后去搭咧、嗯，好似俾自己有一个嘅清静嘅感觉，慢啲，唔会即虽然可能都会多人嘅，但系嗰种嘅感觉同搭地铁真系唔同啲咯。
3: 系啊，不过所以话除咗话可以把握住呢个三天嘅优惠之外咧，搭叮叮大家可以享受一下香港嘅街景啦，
2: 免费都悭翻好多啦，去程3.3，回程3.3，你悭咗6.6，如果你搭足三日嘅话，系讲紧悭翻成20蚊鸡嘅折价，系啊，
3: 6.6就一日可以悭得到20，咁如果6.8多2毫子咧，今日可以食到个蛋挞添噶啦。阵间再讲啲餐饮优惠啊，除咗叮叮之外咧，今日当然再到港铁啦，港铁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噶，包括咗咧，佢今日咧以抽奖嘅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嘅车程，咁、而另外如果去机场嘅话咧，机场快线小童嘅八达通、学生身份嘅个人八达通同埋落油卡嘅乘车优惠都会喺今日好多嘅。
1: 嗯，好开心、啊。其实咧喺渡轮方面咧，啱啱讲完电车啊、地铁啊，搭船都有优惠，会有免费好多条咧，就系、是、航线可以俾大家免费乘搭嘅。咁、但系佢哋呢个咧就系、是、派飞啦，系啦。咁如果假设而家仲有飞嘅话，都可以去睇下排队仲有冇飞啊。
2: 哦，渡轮系要派飞啊，原来
3: 系啊系啊。
2: 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唔记得系国庆定系七一咧，都系。佢個閘就直情就冇啦，凍起咗個閘咯。
3: 係、啊，任你過
2: 嘅。係啦，就咁任你過。咁當然任你過，同埋嗰啲船員同埋水手哥哥，應該叫船員啦。水手係喺船上邊工作嗰、那個嗬。係啊，我又搞唔清啦，我又搞唔清。但係香港係有水手噶。我嗰陣時睇報紙咧話聘請水手咧、我同個 friend 講：喂，做水手都幾好，幾型。
3: 好似好型
2: 同埋香港做水手咧，感覺上嗰陣時細個嘛。系好近啫，游水都游得过去啦。
3: 你
2: 明唔明？尖沙咀，
3: 尖沙咀，
2: 唔系尖沙咀去到湾仔咁样，真系近噶嘛个距离。咁点不知后屘咧，我就睇到嗰啲新闻透视新闻特辑咧，就讲水手呢个工作嘅时候，哇！原来好多嘢做水手，跟住即刻打退堂鼓，同埋要佢哋真系要大力噶，因为佢哋要绑个篮噶嘛。你记得佢要勾个篮落去，跟住点
1: 解？所以点解佢手瓜咁劲咯？手瓜起剪，
2: 真系手瓜起剪，食嘢都。要俾錢嘅，唔係不過講開呢啲係咯，我記得舊時就升起咗個閘嘅，咁就俾你過，咁但係即係總之嗰架渡輪如果滿曬人，咁你咪等下一班咯咁樣，咁但原來依家係要派飛咁樣。係
3: 啦，今日就其中啦部分優惠嘅航線咧，都會預先就派呢個乘船券啦。咁但係頭先有講過港鐵優惠之中咧，有講過機場快線，係、譬如話如果係長者60歲或以上嘅各位哥哥姐姐咧，今日可以半價搭機場快線。首先咧，我哋咪有講过好多，譬如话，你我想八卦下2号客运大楼究竟系点样噶、
1: 哦？
3: 你个 friend 开嗰间餐厅究竟系点样样？
2: 咖啡店，咖啡店，冇餐厅咁巴闭，铺仔嚟啫，铺仔啫。
3: 又或者可能有啲朋友真系谂住今日开始飞出去外边嘅玩，又话咧都可以把握住呢个优惠嘅。
2: 机场快线几多钱嘅？我想问正价。大概我依家同大家去 check 下，好似都唔平嘅，好似都讲紧60-70蚊噶，系啊，
3: 唔止噶，
2: 系咩？
3: 唔止90噶啦，已经。
2: 对唔住啊，嗱呢啲我又系。
1: 因为平时我而家住喺元朗区嗰边咧，已经好少搭呢个机场。
2: 明嘅，唔系嗱，我想讲咧，唔搭机场快线唔代表离地啊。我首先要讲一样嘢，如果我住
1: 巴士都好方便，
2: 因为如果我住东涌咧，我系冇帮搭机场快线嘅，你要了解。
1: 你喺边啊？
2: 譬如我住屯。屯門咁樣亦都冇可能啦，即係你有屯赤隧道噶嘛，你一定係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搭的士點樣都好啦，即係咁嘅一個方法咯。所以你千祈唔好聽到，喂，你又唔知道有屈地街電車廠，你又唔知機場快線幾多錢，你俾生活喺一個我生活喺香港噶，我淨係記得佢係貴咯，我有咁嘅印象。咁啊，我嗰個地方我直情有個。机铁站噶，
3: 系啊，
2: 有讲地方，我直情有个机铁站。
3: 系啊，嗱，你嗰个就系东涌线嘅站啦。咁但系另外嗰个咧就系讲紧香港站去机场咧，120蚊。
2: 去九龙站嗰度真系搭机铁噶嘛？
3: 系啦，啱啦。如果九龙站去机场咧就平少少，冇头先香港站120蚊咁贵嘅，105蚊就九龙站去机场噶啦。青衣上车嘅73蚊，咁当然博览馆站亦都系另外一个佢哋机场快线呢一条线嘅一个站啦。咁所以如果今日半價嘅話咧，咁啊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喎，
2: 慳翻好多。咁你嗰10幾咁，你即係接就即係50多蚊咁樣就可以入到去 T2。

0: 过到去观摩一下啦，即系香港都即系用咗好多人力啦，同埋咧好多心血结晶嘅一个新嘅基建啊，咁啊入去观赏下，咁啊好啦，咁啊我成日都觉得咁嘅，即系你七一回归，即系我哋咁样七一回归啦，咁你睇下香港嘅进步，咁好似咧八月十五咧。就食个月饼，端午节食个粽咁样，即系每样嘢都唔同啊嘛！你冇理由，即系我哋七一回归，我又北上，即系我会拣十月一号啊，或者劳动节我先会北上咯、啊。即系我都会做大湾区节目噶嘛，但系今日梗系做翻嗰啲马照跑、舞照跳啊、波照踢啊、波照睇啊嗰啲先啦、啊。
1: 首先我就觉得咁样几好，啱嘅，因为咧今日除咗话系晏昼四点钟开始喺沙田有马跑之外啦，咁、其实市民今日可以免费入去沙田同埋跑马地马场嘅公众席嘅。即系十蚊鸡都唔需要啦，
0: 系啊，几好啊！嗱，呢个就系真系啦，即系马照跑啦，咁大家入去感受下气氛咯。天王啊，出马仔，粤港杯系啊，咁啊，即系武林宝典啊，究竟你会见到啊天王喺度咧，同阿天王嫂咧咁样啊？
2: 除咗睇下马仔啊，睇下天王嫂咧，其实都有好多嘢睇嘅，有啲咩睇咧？你喜欢嘅啦，阿欧哥
0: 咩？我头先我都喜欢哦，郭富城我都喜欢哦。嗱，天王嫂我觉得靓啫，我唔该，我唔会喜欢。
2: 真系
0: 个
2: 人
0: 是是
2: 要睇下啲博物馆啊、展览啊嘛，系咪、
0: 啊、
2: 你喜欢先？
0: 喂，其实我真系中意睇啊！依家老咗咧，依家老咗咧，真系中意睇呢啲艺术嘢多咗。嗱，识就一定唔识噶啦。睇啊，中意睇，
1: 耐性好咗，
0: 系啦，耐性好咗。我觉得咧系培养专注力啊，同埋耐性嘅一个几好啊。即系阿 Vicky 你仲后生，可能过多几年咧，你都会想、
1: 就浸到呢一种嘅耐性出來，
2: 慢慢去浸出嚟嘅。
0: 系我差唔多噶啦，有长者几步噶啦，写一大字啊，耍太极啊，嗱，即系仲有两三样呢啲嘢，
1: 差唔多
0: 系
1: 仲
0: 有
1: 两
0: 三
1: 样，
0: 系储埋储埋啊。
2: 要讲下个中年三宝啦，
0: 系啊，中年三宝。
2: 系啦，咁究竟咧有啲乜嘢展览啊，又或者博物馆？可以去咧，其实就系大家可以喺今日免费参观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嘅展览，以及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所有专题展览。因为其实咧专题展览咧，佢都有分唔同嘅区域噶嘛，咁有啲系个别收费，但系今日咧可以划一完全免费俾你去观赏晒，系咪啱你啊？
0: 啱啊，同埋成个西九咧，真系好多嘢去感受嘅。即系头先 Vicky 讲咗，譬如故宫有故宫啦，咁啊M 加啦，系啊又有 M 加。咁其实你坐喺草皮地嗰度饮杯咖啡咁样，同埋咧有一个位咧系搭船去中环噶嘛，
1: 系啊。即系水上的士，
0: 水上的士啦，我唔记得嗰个真系一个航线定系真系叫水上的士啦。因为佢而家好似定时定候噶咯，嗰一班过中环嘅船咁样。
1: 公众假期就见到佢哋噶啦。
0: 我有几次跑步咧，都已经见过。我印象中一至五都有，系一至五都有。咁我可以一阵再同大家揾多少资料。喂，嗰条航线几好噶，其实。我发现咧，因为喺嗰条航线隔篱咧，有两三档咧，嗰啲美食车咧，喂，几好食噶。佢有几？一啲咧好特色嘅香港美食，譬如有啲叫艇仔粉咁嘅嘢啦，
2: 系啊，有个糯米定辣米饭，
0: 系啊，糯米饭，即系总之佢系类似佢做啲怀旧啲嘅嘢咯，就唔系同你讲啊，俾只热狗你啦，或者俾个汉堡包你啦。嗱，我唔系话汉堡包热狗唔好啊吓，我系觉得啊嗰啲都好，不过如果货游客啊，佢啱啱上翻去呢个西九文化区嘅地方嗰度，啱啱就喺中环嗰边过到。跟住一嚟嘅时候，你有个艇仔粉有 feel 喎，有 feel 喺个海边食个艇仔粉加几滴辣汁咧，我嗰日几开心噶，跑完个靓步，跟住咧就食咗个艇仔粉加几滴辣汁，跟住再饮多支啤酒咯，即刻将自己跑步嗰啲嗰啲卡路里全部补充晒，几叻啊，几叻啊，
1: 完整填满
0: 都冇谂啊，哇，即系去咗369卡，喂，即刻补翻入油，入翻456卡路里先，
1: 系咪先？
2: 系，但
1: 系
2: 都唔紧要噶，
0: 入突咗添啊，几叻啊！
2: 食完之后又可以继续做运动啦，点样咧？就系因为我哋消闲方面有一啲平时要收费嘅康乐文化设施，今日都系免费，
0: 好嘢，
3: 但系好多都已经 book 晒噶啦，
2: 系咪啊？可能
3: 有
2: 试
3: 过，因为咧嗱，又讲开 book 开康文署咧，如果你系用 Smart Play 呢一个程式去到 book 嘢嘅话咧，有个新体验。嗱，通常你有两种嘅登入方式噶嘛，一种就系经过 I Am Smart 啦，咁就系即系透过你政府
0: 智方便啊，
3: 智方便呢一个嘅系统去到登入啦。
0: 我系智方便加添啊，即系有埋身份认证，因为再方便。 便啲啊。
3: 系啊，就要去郵局做埋呢個動作嘅。咁、但係除此之外，你可以用翻指紋啊，或者係你自己手機上面嘅一啲個人便。

0: 唔識嘅身份去到登入呢一個嘅 Smart Play 啦，康文署嘅呢一個登入嘅服務啦。原來佢哋話咧，因為佢有即係知道好多，其實講真係機械幫手 book 嘅啫嘛。咁但係要做到杜絕呢樣嘢咧，如果你係用智方便嚟到登入佢去到 book 場嘅話咧，係有優先嘅。咁呢個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下次 book 場嘅時候可以試下用呢一個嘅方式。嗱，頭先有講過咧，除咗會有喺世界文化區之外，咁有講過呢一個嘅水上的士啦，西九往中環咧係冇錯，阿歐係啱嘅，星期一至星期日公眾假期都有嘅，航線有埋時間表添嘅，大概半個鐘至45分鐘一班左右。
1: 因為點解咧？我真係喺嗰度懟咗一碗嗰啲艇仔粉㗎嘛。咁我一坐低啦，咁我叫嘅时候就食啦，咁我都真係食得慢慢地，咁、快一班船嘅，
0: 又一班船
1: 啊，阿叔碗艇仔粉都未食晒，又一班船，又一班游客过嚟，咁我
2: 你叫自己做
1: 阿叔，咁我问身边人啦，我问身边人啦，跟住话，诶、几好、啊，不如我哋可以做一个连线跑啊，即係你喺西九龙嗰度跑、跑完之后咧，就搭一夜过去中环，喺中环嗰度就再跑去金紫荆，
0: 系、
1: 跟住就喺金紫荆咧就搭翻船过翻去尖。沙咀星嗰、那个天星码头，
2: 我都几开心喎！
1: 喺天星咧就再 call 翻车或者搭翻车去西九攞翻车咯，因为你冇力噶啦，应该即系咁样跑得都呢、這个呢、這个都几劲
0: 长途啊！
1: 喂，但系呢个系维港跑嚟噶，呢个系维港跑嚟噶。如果你可以搭一程船，譬如俾你回翻十五分钟气，你再跑，即系 Vicky 都系跑步人啦、
2: 啊，
1: 你感觉上系正噶，我真系觉得，
2: 因为我而家好中意喺个跑步表度去记录究竟我嗰一日跑嗰个路程系点样，
1: 那个形状
2: 系
1: 啦，
2: 嗰条线路系可以穿越过海噶，好犀利，
1: 好 happy 喎呢个，
0: 考虑下可以。
1: 又系啊吓，嗱几多钱呢个船费我又系唔知噶吓，我只系食嗰个咁嘅艇仔粉，一路观察到架船。
2: 我 enjoy 个旅程。
1: 系啦系啦，好似见啲游客搭得几过瘾，我哋做香港人都要付出下噶嘛。
0: 今日免费嘅，仲有讲埋少少啦，因为咧，譬如话睇翻呢个香港湿地公园咧，今日系免费开放嘅。咁而另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入边嘅14个项目咧，其实由6月中开始噶啦，去到7月初咧系加开啲免费嘅导赏团。咁、所以如果你中意有人解说啊，话俾你知究竟嗰个故事系点样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呢14个唔同嘅项目啦。
1: 好啊，咁啊，当然啦，仲有好多飲食嘅优惠啦。等一阵咧，即系八点半前咧，等嘉明咧再搜罗好多，唔同嘅，
0: 真系好多啊！
1: 系啊，食买玩嘅一啲啊嘅内容咧，可以同我哋多去分享一下啦，

0: 究竟有几挂住你啊？听唔听得出先？佢系 Henry Moody， miss you。
1: 喂，我今朝咧，其实咧都好挂住啊，一啲香港嘅港式嘢啊，因为我成日觉得咧七一咧系要过得更香港一啲，即系整翻个菠萝油啊，整翻杯啦，即系香港嘅飞围，
0: 港式奶茶，
1: 系港式奶茶，跟住有一样嘢咧，我一年食一两次嘅啫。邪恶嘅表表姐茶餐厅入面最邪恶嘅系咩？问下
2: 两位。
0: 西多士
1: 系西多士，证明咧 ，Ficky 咧佢嘅邪恶都系健康嘅。
0: 系菠萝油，
1: 因为菠萝油最差咧，最差啊，都系嗰嚿好油、好厚嘅牛油嘅啫。
0: 而我估你会搣走佢嚟食，
1: 系啊，或者你唔会食晒啦。即系正常香港人咧，嗰嚿咁厚嘅牛油咧，系唔会怼晒嘅，一定系首先咧攞个匙羹仔咧，将佢咧锯咗啲角落头出嚟先嘅。嗱，影相系影足啦。影相打卡系影足嘅，嗰啲突出嚟嗰啲牛油位影足晒，跟住摆上网耶，好开心咁样告上自己日啊 ，tweet day 啊，咩都好啦咁样，跟住咧就锯走佢，跟住就将啲牛油咧就分咗落去第二度攞攞喺嗰个牛油，唔系你真系食唔到咁大嚿牛油噶，你唔通成嚿牛油当？当啫喱咁，
0: 当
1: 朱古力咁咬咗，当啫喱咁样拍落口咩？冇可能，你系咁咩？
3: 我真系成嚿食噶，
1: 靓咯，
3: 因
1: 为
3: 个牛又冻冰冰，个菠萝包热辣辣，佢嗰个即系又冻又热，个口感
0: 系嘛，
3: 真系好正噶嘛。
1: 但系，
3: 所以对于我嚟讲系邪恶咯。
1: 系，但西多士啊再邪恶，因为西多士你真系会将上边好厚嗰嚿牛油咧。佢自動會融化咗落去，而係你會做一個反射動作，你唔會揈走嗰嚿牛油，你會將嗰嚿牛油一路捽到
0: 均勻，
1: 捽到佢變成糖漿嘅一部分，滲
0: 曬
1: 落去
0: 成份包。
1: 整个包入面炸到金黄脆卜卜，跟住再加好多唔同嘅糖浆啊！我有个朋友咧系西多士爱好者嚟噶，佢仲会叫佢 extra 再加埋炼奶咯。即系当个西多士咧有炼奶啦，有糖浆啦，有牛油啦，再食落去，因为西多士入面咧系有一层厚厚嘅花生酱噶嘛，佢炸嘅时候。冇嗰啲你唔好去，冇嗰啲
0: 你
1: 唔好去，有嗰啲先系劲嘅。我话咧，哇！你嗰个
3: 要唔要花生粒？
1: 有更好，冇都冇乜所谓。但系你已经有好多唔同嘅 layer，
0: 系啊，
1: 就系西多士嘅精髓。西多士又叫翻西多士，唔好叫嗰啲咩黄金脆脆钻。呢个西多士真系我哋源远流长嗰个名嚟噶，唔应该改咗第二啲名。OK。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区是成立29周年。儀式在朝早8:00舉行，出席的嘉賓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抗禮、政府高層官員、行政會議成員、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蔭權、林鄭月娥和社會賢達和制服團隊成員等。護旗方隊護送國旗和區旗到旗杆位置進行升旗禮，升旗的時候全體嘉賓肅立面向國旗和區旗。警察乐队在升旗仪式中奏乐，当国旗和区旗升上旗杆顶之后，纪律部队在空中和海上敬礼。